0: 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拯救
1: 网络埃及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胭脂鱼。
2: 啊！
3: 太神奇了，小小，你找到了一块原始古鳔鱼的化石。哦，
4: 原始古鳔鱼，听起来好像非常古老。嗯。
3: 它是胭脂鱼的祖先，最早可以追溯到恐龙时代。随着地球板块的移动，原始古鳔鱼开始分散到了非洲和南美洲。后来地壳运动使非洲和亚洲连接起来，一些生活在非洲的原始古鳔鱼就一路游到了长江和闽江。因为其全身赤红，就像涂了胭脂一样，大家就叫它们胭脂鱼。
4: 要是能亲眼见一见胭脂鱼就好了，我想把它们画下来。
3: 我也很好奇它们现在的生活状态。
5: 这好办，你们可以开着海龟艇去长江寻找胭脂鱼。
3: 我带着小小吗？
4: 也可以是我带着你，我早就想驾驶舰艇了。
3: 那还是我来吧。
4: 耶，出发出发。
6: 这颗给扁扁留着，这颗我自己吃。
4: 这里的水流十分平缓，谢灵通，你就让我开一小段吧，拜托拜托。
3: 开舰艇不简单呀，我也是学了好久。
4: 别担心，我可是单独驾驶过太阳鸟艇，一定没问题。
3: 好吧，那就让你试试吧。
4: 好耶，准备下水喽。
3: 根据舰艇驾驶安全守则第三章第五条，下潜时速度一定要
7: 小小，你开太快了。
4: 呱唧说过尽量不像一样快。
7: 呱唧的驾驶技术已经很成熟了，初学者不适合。小心，我们要撞上石头了。
4: 刹车刹车。
3: 我的老天爷，我的心脏都被吓得跳出来了，
7: 不小心前面快闪开。
4: 我控制不住舰艇了。
7: 我停下来。
8: 别吃嘛，你都要把我们的家吃光

0: 再来一口，就一口。小心！
1: 休想骗我！
2: 我们的家！
3: 我的老天爷呀，海龟挺动不了了，我们还得把它从水草林里弄出来。
4: 我来帮忙。谁在后边？是你吗，谢灵通？
5: 好吃，好吃！
3: 发生什么事了？
4: 红色的鱼。
0: 我是胭脂鱼小马。
4: 谢灵通，你听到了吗？这也太巧了吧！
3: 太神奇了。胭脂鱼果然通体赤红，就像抹了胭脂。这说明你已经进入繁殖期了。
0: 我正跟着鱼群一起洄游呢。我要带着扁扁前往长江上游去产卵。
4: 扁扁是谁？
0: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6: 等等，
0: 扁扁呢？天哪，扁扁走丢了，还有鱼群也走丢了。
4: 真正走丢的人应该是你吧。
3: 别担心，我们会帮助你的。哼，
4: 终于轮到我说这句话了，启动章鱼警报。
7: 小小，请汇报情况。
4: 是飞员小小，太酷了。是这样的，队长，我和谢灵通遇到了胭脂鱼小马，但是他和同伴们走散了。
3: 胭脂鱼有溯河洄游习性，他们会从长江中下游的各大湖出发，到达上游的支流。如果落单，容易遇到危险，他得尽快回到队伍里去。
7: 拉西西，定位一下胭脂鱼群的位置。
8: 好的，队长。谢灵通，小小。定位已经发给你们了，
3: 谢谢你的西西。舰艇一切正常，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出发。
2: 出发，出发！
3: 一二一二一二，这些数量也太多了，
4: 看起来就像是整齐的条纹方块。
9: 你们果然是一伙的，把我们的家搞得一团糟。
4: 对不起，我们不是有意破坏的，
3: 我们会把这里恢复原样的。
10: 那可以快一点吗？我们小胭脂鱼需要水草来躲避天敌。
4: 你们也是胭脂鱼，可你们和小马完全不像啊。
10: 我们是胭脂鱼幼鱼，这个偷吃我们水草的家伙是成鱼。
3: 胭脂鱼在幼鱼阶段是灰白色的，身上有三条黑褐色的条纹，随着年龄增长，身上条纹逐渐消失，变成一条横贯全身的黑色条纹，身体颜色变成土黄色。
4: 那它们什么时候才会变得像小马这样呢？
3: 胭脂鱼在步入繁殖期间就会开始变红，先是粉色，最后才是如同胭脂一样的鲜红色，被人们称为亚洲美人鱼。
0: 怎么样，羡慕吧？
9: 少得意了，等我们长大一定比你更好看。
10: 你们还是快点想想怎么把这里恢复原样吧。
3: 没问题，我们可以用水草和石头建造人工鱼礁，这样就能为你们提供保护了。
0: 大鱼礁，大鱼礁。
9: 真是太漂亮了。
10: 这个新家好结实啊。
3: 有了这些鱼礁的保护，你们就能安全长大了。
11: 太好了。
4: 我们也该出发寻找洄游的鱼群了。
3: 小小你看，胭脂鱼的游动速度很快，等他们到了支流众多的上游，找到他们的难度就会大大增加。
4: 那我们得加快速度才行。小马，小马呢？小马哪去了？
3: 快回去找找。
0: 太美味了。
4: 小马，
3: 我们得快一点出发，不然就追不上你的同伴们了。
0: 再给我三分钟，不，一分钟就好。没事是不可辜负的。

0: 说的没错，美食是不可辜负的。
1: 救命啊！
2: 过来，小马。
3: 你想怎么做？
2: 当然是像刚才那样。
0: 到嘴的美食溜走了，
3: 做得不错，小小。
1: 我

0: 怀孕的胭脂鱼游速会变慢，没办法逃离漩涡，我得去帮他。
1: 等等我，小马。
2: 小心！
3: 莎莎，有我在，不要慌，控制好海龟艇，继续前进。
4: 小马，你去哪儿了？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0: 我只是一直在吃，一直在找你啊。好了，快加把劲，马上就能脱离漩涡了。
4: 我要撑不住了。
1: 仙灵通，我们要怎么把他们救出漩涡？
3: 有办法了。小马，绵点，快要出救援绳。好。
1: 我画好了。
3: 嗯，小小，你画的真不错。
0: 再次谢谢你们救了我和扁扁。
3: 不客气，快跟上回游队伍吧。
1: 可别再贪吃啦。
0: 这可说不准，毕竟
1: 美食是不可辜负的。
0: 朋友也是。
5: 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墨脱雨林大冒险上。
6: 啊，师傅，这就是你的家乡，好漂亮的雨林！哇，居然还能看到雪山！
7: 是的，这里是墨脱雨林，也是雪山脚下的热带雨林，我的许多老朋友都生活在这里。小心点，阿道，这刚下过雨。
6: 谢谢师傅。这是什么？
7: 为你的老师准备的见面礼，这是他最喜欢的食物。
6: 那我来拿。
7: 快跟上。来。
6: 我的野外生存老师也是雨林里的吗？他有什么厉害的本领？
7: 等你见到他就知道了。
6: 好吧，那我们快点去找他。
1: 野外生存老师，我们来了。
6: 老师，
1: 野外生存老师，
6: 有人吗？老师，师傅，这里没有人。
7: 就是这棵矮树，地点没有错，应该是我们来太早了。耐心点。好的。
6: 我知道的，师傅。救援要快，观察要慢。正好我可以好好了解周围环境。这里有个超大水坑，等会经过要小心。这里有个斜坡，还有好多苔藓。这里有矮树。遇到危险时可以第一时间爬上来。这里有三块石头，摆得很奇怪。
7: 三块石头，好的，别动，这是代表遭遇危险的标记。
6: 是老师遭遇危险了吗？
7: 不是，我的朋友眼镜王蛇正在蜕皮，可不知道为什么离开了。这是方向标记，他往这边走了。好的，我要前往雨林深处救援好友，你在这儿等待野外生存老师，能做到吗？
6: 当然可以，我可是海底小纵队的预备员。
7: 注意安全，随时联系。
6: 师傅，快去快回。
1: 保护礼物的任务就交给我了。
6: 你可以的，敖登。野外救生技巧第五条，要时刻保持警觉。

好香啊，老师肯定会喜欢。哦，老师，野外生存老师，老师，是你吗？难道是我听错了？老师，你就是我的野外生存老师吧？我是小五的徒弟敖登，我带了师傅准备的礼物。礼物？

0: 是吧？你说的没错，我就是你的野外那个什么老师。
1: 是野外生存老师。
0: 嗯，对，我是斑林狸大毛，我很擅长生存。
1: 大毛老师，快教我点新本领吧。
0: 我也想教你，可是我肚子有些饿，需要先来点香喷喷的食物。
1: 师傅给你准备了见面礼，说是你最喜欢的食物。
0: 对对对，就是这个香味，我喜欢。
1: 什么声音？大毛老师，那边有动静。
2: 好香的味道，是松子烧饼。
1: 花仔，
2: 还有斑林狸。
1: 你师傅呢？
2: 他拜托我来当你的野外生存老师。
1: 你才是我的老师。
3: 那大毛，
1: 你这个骗子，把见面礼还给我。去哪儿了？被他跑掉了。
2: 至少见面礼还在。来，吃个烧饼，冷静一下。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小五呢？
1: 师傅的好朋友遇到了麻烦，他去帮忙了。
2: 好的，我先联系小五。
4: 师傅，我和花仔老师会合了。
5: 那真是太好了，野外学习要跟紧花仔老师。
1: 是，师傅。
2: 小五，你那边需要帮助吗？
5: 暂时不需要。我已经快找到我朋友了，敖登就拜托你了。
2: 没问题，飞豹艇给你留下，我和敖登先往南走，在营地处等你。
5: 好的。扎克，你在这里吗？天哪，这是扎克刚退下来的皮，难道
2: 敖登，快跟上，我们进入绞杀树区域了，这里很容易迷路。
1: 天哪，这些树长得好奇怪。
2: 这些是以斜叶榕为主的绞杀树，它们能够攀附在高大的树木上生长，一般都有非常茂密的树冠。这些树冠会影响我们的视线，也会影响信号传播，导致我们失去方向。
1: 那我们要怎么走出去？
2: 放轻松，这时候就需要野外生存技巧了。敖登，快过来，仔细看这些年轮。北半球树木的年轮有着北侧致密、南侧稀疏的特征，误差率很小。
1: 哇，我要记下来。野外救生技巧第14条，年轮分辨方向。
2: 敖登，我们往这边走。我听到了水声，应该马上到营地了。我们去营地等小五。
1: 好耶！不知道师傅到哪里了。小五，右边点。
5: 没问题。
1: 谢了，多亏你回来帮我。
5: 不用客气，刚真是吓了我一跳，你怎么在蜕皮期间还四处乱跑啊？
1: 因为我闻到了孟加拉虎的味道，所以才留下记号逃跑。
5: 孟加拉虎在哪里啊？
1: 就在南边的绞杀树区域。
5: 糟了，那是敖登和花仔前往的方向。
1: 小五。
5: 对了，飞豹艇，呼叫花仔，花仔，花仔，
1: 花仔老师，我去取水。
2: 好，
5: 花仔，花仔，这是飞
2: 豹艇。抱歉，小五，这里信号很不好，我们已经顺利到达河边了。敖登表现得很好，我们正打算休整一下。
1: 谁在里面？大毛，是不是你？不是大毛吗？

0: 小点事。
1: 等等，放轻松。

0: 外面有花仔，你好像遇到了危险。是的，
1: 巴克队长，我和敖登在墨脱雨林遭遇了孟加拉虎的袭击，敖登落水了，我没办法及时救援。巴克队长，我正在前往救援的路上，但是还有一段距离。
2: 队长，定位到了敖登的位置，
1: 但是敖登没有回应。
0: 我的小乖乖啊，他肯定受伤了，
2: 天马上就要黑了，坚持住花仔。
0: 立刻连狭隘苦力，披上你和阿姨苦力驾驶夜宵艇前往救援。
3: 是，队长。
1: 天哪，我可不知道我还能坚持多久。
4: 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
2: 海底小纵队与墨脱雨林大冒险下。
5: 美味的点心快到我的嘴里来！
6: 嘿，大花脸，你跳起来的样子可真滑稽。
5: 花脸，我要给你点颜色看看。
6: 来呀、
1: 干得漂亮，小五。
3: 花仔，
1: 阿姨狐狸，皮医生，你们来的正是时候，
7: 快上舰艇，我们一起去找敖登。
5: 这下跑不了了吧？
6: 那可不一定。
5: 什么？
6: 再见，大花脸。
5: 叫我急了！
8: 救命啊，师傅！手表不见了，怎么办？怎么办？野外救生技巧第四条，迷路时要保持冷静。树木北侧光照少，湿度大，适合苔藓生长。所以，苔藓密集的一侧，通常指向北方。
7: 是你，
1: 是你，
7: 就想来偷松子烧饼吗？
9: 胡说！明明是你把我的猎物给吓跑了。
7: 好吧。大毛，我迷路了，你能带我回到我们相遇的地方吗？
1: 抱歉，
9: 我还要捕食呢。
7: 你给我带路，这块饼给你。
1: 给我！给我！成交，快跟上！
9: 是敖登的章鱼手表。
3: 可他去哪儿了？我一路赶来也没有看到敖登。
1: 对不起，小五，是我没照顾好敖登。
3: 我真应该在他的野外生存手册里补上一条，迷路后要待在原地等待救援。

0: 打起精神，伙伴们！
1: 我们可是最擅长寻人的海底小纵队啊！
2: 说得对，
0: 嗯，我也来帮忙。
3: 海底小纵队，开始救援！
2: 宝灯是在这里上岸的，然后往雨林里去了。
4: 怎么样，有敖灯的气味吗？
2: 在这个方向。
4: 是敖灯的手册，怎么被撕碎了？
2: 我还闻到了一股陌生的气味。敖灯上树了，为什么？
4: 是不是为了躲避兽类的袭击啊？
2: 敖灯可能有危险，我们分头行动。
0: 都已经走了这么久了，怎么还没到
5: 啊？小家伙，在野外生存要有足够的耐心。
0: 谢谢你大毛，
5: 我只是不想让我的烧饼掉进坑里。
0: 原来你带我从树上走，就是为了躲避埋藏在落叶底下的深坑啊！
5: 小脑袋瓜还挺聪明。
0: 你一直在秀什么呀？是辨别方向的小技巧吗？
5: 跟你说了你也不懂，这可是班里的绝招。
0: 求求我呗，大毛，大毛老师。
2: 我们会通过尿液标记树干、石头等物品，形成气味路标。只要跟着气味路标走，我就能找到地方。
0: 太好了，又学到一个野外求生技巧。
2: 敖灯，敖灯，
6: 快闪开！
0: 这附近
2: 不是好吃的味道。
0: 啊，大毛老师，方向错了，应该是那边。
7: 你没事吧？
2: 我的脚扭伤了，我的章鱼手表也摔坏了，没办法联系我的伙伴了。
7: 别担心，我会让我的朋友们帮忙传递你的消息。
2: 谢谢你们，这个坑洞看起来不高，我应该可以爬出去。
8: 呱呱呱呱呱呱呱，
4: 是找到敖灯了吗？
2: 不是，那只树蛙说有只红松鼠掉进了大坑里。
4: 红松鼠是花仔，它在哪儿？
2: 它的气味是从那边传来的，跟我来。
0: 找到敖灯了，可他好像在追什么动物。
4: 我们快去看看吧。
2: 小五，是你吗？我在这儿，快拉我上去。
0: 是我啊。
2: 敖灯，你怎么找到我的？
0: 多亏了大毛老师。
5: 我就说怎么味道这么熟悉，原来这里也有烧饼呀。
0: 花仔，你怎么样？
2: 只是脚踝扭到了，不过这坑壁太滑，我爬不上去，需要你的帮忙。
0: 抓紧，我拉你上来。加把劲。
4: 敖灯，我来帮你。
3: 一二三，起！
4: 找到了。花仔，你受伤了，快让我看看。
0: 太好了，大家都在这里。
4: 踝关节扭伤，没有伤到骨头，我来帮你包扎一下。完好如初。
9: 敖灯，你怎么样？
0: 我没事，师傅，这一路上多亏了大毛老师，他不仅

0: 教了我很多野外生存的技巧，还带我找到了花仔。
1: 谢谢你大毛，也谢谢你们。啊
2: 哇，
1: 又是你。
0: 哇，灰灰的青蛙，梦托雨林真的太奇妙。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了。

0: 他穿上军装真好看。
1: 嗯，照照镜子去。
0: 嗯，
2: 好看什么呀？乌鸦变凤凰。
3: 让你妈听见了。嗯，
2: 我妈听不见，你别传话给她就行了。
3: 我傻呀，我怎么会传这种话？
0: 哎呀，你看，你妈家的亲戚都当兵走了，就没咱江家的一个。
2: 谁说的？江伟国、江伟东不是江家的。
3: 他们不算呢，我说的是亲戚，没有一个江家的亲戚。
2: 那活该，谁让江家亲戚那么少，俺家亲戚那么多呢？
3: 那真要找还找不出个把人来，真是。
2: 那你就找呗，有本事你找啊。
3: 找就找，谁还找不着啊？近的找不到还找不到远的。
1: 二大娘，你还记得俺不？俺是德花，就是七婶子家的德花呀。
4: 哎，姑姑，你别说那么快，我记不下来。
1: 好，我慢点说，你快点写。俺和俺哥就是三小，都挺挂念着你的。希望你们能够到岛上来看看我们。
5: 海角，
6: 德华好像又不在家嘛？
5: 怎么是好像？他就是不在家。
6: 上哪儿去了？
5: 你说呢？
6: 咱们呀，真得好好的跟他谈一谈，老往人家家跑，自讨没趣了。
5: 要谈你谈，我可不谈，我可不自讨没趣。
6: 你还是他嫂子呢。
5: 那你还是他哥呢。你先谈，谈不通我再谈。
6: 我都谈不通了，你还能谈通了？
5: 所以呀，所以让你谈吗？看我干嘛？
6: 看你好看呢。去，拿擦脚巾去。
5: 是，江司令。
6: 奶娘，我这儿擦。
7: 电报，电报，快来看电报。
8: 谁的电报啊？
7: 不知道。
6: 老周，

0: 谁来的？出什么事儿了？
1: 二大娘？哪个二大娘啊？
0: 是不是前街王五他娘啊？
1: 哦，对对，可能是王五他娘。
0: 王五他娘怎么了？
1: 要来咱们家，就这两天到。周华，你每天啊到码头上去接一接，他不一定哪班船来呢。
0: 他们来干什么呀？到咱家来干什么？
1: 我怎么知道啊？我这不也刚看到电报吗？
0: 人家大概是想咱们，想来看看咱们。他们是家里什么亲戚啊？
1: 他们跟咱们家沾亲吗？
0: 怎么不沾呢？你忘了，王五他姑嫁给咱五婶子他娘家侄儿了吗？这什么亲戚啊？八竿子也打不着。
1: 那你哼什么呀？说我们家来个人你就哼。
0: 我哪儿哼了？
2: 你哼了，我们都听见了。
1: 你哼什么？吃饭。

0: 干什么？
1: ！
0: 我不是这么跟你说话，你告诉我是不是你？
1: 行行，就算是吧。
0: 什么叫就算是啊？就是。
1: 哎呀，好了好了，小姑奶奶，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就数你精行了吧。你这事儿你别跟你妈说。
0: 那我能跟我爸说吗？
1: 更不能，你爸跟你妈穿一条裤子都嫌肥呢。你爸要知道能不告诉你吗？
0: 你就这么怕我妈呀？
1: 谁怕他呀？我就不愿意听他唠叨。
0: 他唠叨吗？不过还不如你能唠叨呢。

0: 能挤。
1: 哪儿是俺家那个拖拉机呀、啊？哎呀，晕呐，
2: 晕呐，
1: 晕呐，晕呐！哎呦，晕！哎呦，晕呐！
3: 到了。啊，
1: 俺晕呐，
4: 进屋歇会儿。
1: 俺晕啊。
4: 来啦。来了，二大娘，这是俺嫂子。
1: 啥呀？
4: 德福媳妇。
1: 啊，你是德福媳妇啊？
4: 是
1: 啊，
4: 二大娘。
1: 哎呦，俺那个娘哎！你说你咋长这么俊呢啊？哎呦，德花啊，可比咱那那个桂兰可强的太多了哈、啊。你说这三小怎么这么有福气啊？
4: 二大娘，快进屋吧，快进屋歇着吧，快进屋歇着吧。王五哥，快进来，
1: 快点，快点，快点。
0: 妈，桂兰是谁啊？
5: 桂兰是谁啊？我问你话呢，谁是桂兰？
6: 哎呀，就是俺头一个嫂子。
5: 哦，原来她叫桂兰啊。那她姓什么？
6: 她。
5: 想不起来了，别装了，你会想不起来他姓什么？
6: 啊，不是装的，俺装什么装啊？你真想不起来他姓啥了？他叫桂兰，还是二大娘说起来，俺才想起来的。俺在老家的时候都喊他嫂子，人谁叫他名儿啊？
5: 你嫂子还挺多啊。
6: 那当然多了，比俺大的俺都叫嫂子，不像你们这儿谁跟谁都不亲。俺那儿
5: 行了你，别一口一个俺们俺们的，怎么他们一来你口音都回

0: 这老家的人一来了，好不容易学会的这城里话又都给拐回去了。
1: 亚飞
2: 那儿呢？
1: 打开水去。江一鸣你去。
2: 姑姑叫的你，你让我去干嘛呀？
0: 快点啊，这孩子。

0: 就知道指使我。爸，爸，你那个二大不对，你是奶奶来了。
1: 哦，知道了。
0: 爸，
1: 嗯，
0: 桂兰是谁啊？
1: 桂兰？
0: 对啊，那个奶奶说的，说我妈长得比桂兰好看，比桂兰俊。
1: 她还说什么了？哎，你告诉我，那个奶奶还说什么了？
0: 那你去问我妈吧，我妈会告诉你的。
1: 我为什么问你妈呀？我就问你，你说，她还说什么了？
2: 啊？你啥时候回来的？
1: 啊，刚回来啊。你们辛苦了啊。哎呦，包的饺子啊。好，
2: 你看见二大娘了吗？
1: 还没看见呢，这不是先向你们请安来的吗？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哎，嫂子怎么了？
2: 没怎么呀。
1: 没怎么了，看着不高兴啊。
2: 刚才还好好的，没不高兴啊。
1: 二大娘怎么提起桂兰来了？啊？
2: 那什么？
1: 那什么呀？你说呀，他都说什么了？
2: 哎呀，俺不知道，他老糊涂了呗。
1: 他都说他什么了？啊，说他什么了？
3: 他说他长得比我好看，长得比我俊。
1: 哼，胡说八道！
3: 你敢说二大娘胡说八道啊？
1: 我怎么不敢啊？这他就是胡说！
2: 哎呀，人家二大娘哪胡说了？是俺嫂子胡说呢。人家二大娘哪说桂兰嫂子比她好看、比她俊了？人家二大娘是说她比桂兰嫂子好看、比桂兰嫂子俊。
1: 你这说什么呢？一口一个桂兰嫂子，一个桂兰嫂子的。
2: 俺不叫她桂兰嫂子，俺叫她啥？
1: 你还爱叫她小叔？
2: 啊！打我！
1: 二大娘，
2: 哎呀，
1: 您来了！哎呀，
2: 我的三小哎！哎，我接着你的信儿啊，就没停事儿，我就跑来了。
1: 啊啊啊！哎，来坐坐坐。
2: 啊，好，你也坐。哎，
4: 三哥，
1: 哎，
4: 给您添麻烦来了。
1: 哎呦，这是王五兄弟吧？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你看看，真要走在街上，我都认不出来了。
4: 还好吧？
5: 好，好。
1: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
4: 您坐，
2: 您坐。
1: 哎，好好。哎，这是。
4: 哦，这是俺最小的闺女，叫燕凤。
1: 哦，多大了？
4: 22，属马的。
1: 哦，哎呀，都成大姑娘了呀，找着婆家了没有啊？
2: 还没呢，这次给你送来啊，就是想让您给我们找个好婆家。
1: 哎呀，让我给她找婆家，我哪有那本事啊？
4: 三哥，不是让您找婆家，是让您给她穿身军装。
1: 啊，哦，哦，哦，哦。
4: 三哥
1: 啊，
4: 咋不行了
1: 啊？
2: 你说什么呢？啊，你知道你是三哥当的什么官啊？司令员呐！他要是收个小兵，那不是一句话的事儿？你瞎说什么呢？你说是吧，三小啊？
1: 啊啊，对，
4: 闺女，
3: 哎，
4: 快给你三大爷磕头！
1: 哎，不行不行，哎，这个使不得，哎，快起来，哎，快起来，
2: 不行
1: 不行不行，来来来来，坐坐坐，哎，不行不行，快起来起来起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来来来，坐坐坐。
2: 好。

0: 能办吗？
1: 什么？
0: 你装什么傻呀？我说的话你听不懂啊？
1: 我哪知道你问的什么能办？
0: 我问你，像二大娘的孙女燕凤那样的，能去当兵吗？
1: 哪样的？人家哪样的？
0: 她长什么样你没看见啊？长得难看不说，岁数还丑。
1: 人家又不是来选妃子的，穿这么好看干什么？我琢磨着让他到服务社去。
0: 他都22了。
1: 哎呀，这农村是算虚岁，虚两岁呢，那顶多20。
0: 老姜，真是难为你了。
1: 哼，你少在这儿猫哭老鼠假慈悲了。
0: 哎，那封信是怎么回事啊？
1: 哎，你不说我还忘了。你这谁给二大娘写的这封信呢？谁把他们给叫来的？
0: 真不是你写的？
1: 我吃饱了撑的，我给自己惹这麻烦。
0: 那我知道了，我知道是谁写的。
1: 谁啊？
0: 在这个家里，除了你和德华认识二大娘他们，我们谁认识啊？
1: 会是他吗？他给他们写信干什么？再说了，他也不认识字儿啊。
0: 不是他还能有谁呀？他看见我的侄女儿、外甥女儿都当兵走了，他心里不平衡了呗，觉得我们安家沾了你这司令的光，你们江家没沾上，他气不过了呗。至于写信，哎，他周围都是会写信的，找谁不行啊？思样就是他的第一人选。
1: 哎，真是头发长见识短，我真是服了你们了。
0: 你服我干嘛？你应该服你妹妹，你应该找她算账去。
1: 算什么账啊？我办就是了。哎，今天看见二大娘啊，想起好多事儿了。她呀，跟我娘关系最好了。那年我们家揭不开锅了。是二大娘送了一笸箩窝窝头去呢。
0: 不就是一笸箩窝窝头吗？至于那么念念不忘？
1: 你说你们这些资产阶级的臭小，你懂什么？你们知道什么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吗？
0: 呵，你少跟我来这一套。哼，就这种文言文还是你们这些大文盲的穷小子说的呀？我还不懂吗？你还懂啊？
1: 你说这种人真是不打他就不倒。
0: 你干嘛？你还要打我啊？你打啊，打一个试试。
1: 哎呀，去，给我滚滚。认识错误了吧？
0: 你做梦！我回来拿枕头。
1: 你们这些资本家的臭小姐还用什么枕头啊？
0: 资产阶级小姐睡觉才要用枕头呢，你懂个屁！

0: 你怎么了？
1: 去你姐那睡去。
2: 你跟我爸吵架了，被我爸给赶出来了吧？
1: 你们谁替你姑写的信？
0: 信？什么信啊？
2: 你别看我，不是我写的。
1: 那你知道是谁写的吗？
2: 我不知道是谁写的，但我知道是我姑让人帮他写的。
1: 哼，果然如此。
2: 哎呀妈，你就别管了，你看你们家都走了那么多人了，我爸家还一个人没走呢。不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1: 这谁教你的？是你姑教你的吧？
2: 我姑会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样的话吗？

0: 你那干啥呢？
1: 哎，姑，谁在茅房里呢？我憋惨了。
0: 是你大娘吧？
1: 啊？
2: 哎呦，
0: 亚飞，亚飞，你快出来！哎呀，你快点，快点！
3: 干嘛呀？
0: 你艳凤姐快憋不住了，赶快到外面上厕所去。哎呀，你快去呀、啊！
1: 外边还有呢，快快快点，
3: 走吧。
1: 这那么远呢？
3: 就在那儿，你去吧。
1: 亚飞，你回来回来回来，
3: 干嘛呀？
1: 你过来，哪边是女的？
3: 不就那边吗？难道你不识字啊？
1: 不识，告诉我。
3: 第一个
1: 啊，那我去了啊。
4: 哎，贾亚飞。那是谁啊？
3: 我表姐。
4: 你这表姐
3: 好看吧？
4: 啊，好看。哎，她上你们家干什么来了？
3: 她22了，来找婆家的。
4: 哦，那找着了吗？
3: 快了，我姑说让她跟你最合适，女大三抱金砖。
4: 姑她神经病吧？
3: 你等着，神经病下午就到你家提亲去。哎，你下午可千万别出门啊！别出门啊！
0: 你怎么一个人就回来了？你艳凤姐呢？
3: 我把送过去就可以了，难道还让我在那闻臭味啊？
0: 这孩子真不懂事。
3: 你懂事？你懂事绕这么大个麻烦来？你知道那个艳凤是个睁眼瞎吗？
0: 什么睁眼瞎？
3: 她一个大字都不识，是个文盲。
0: 不会吧？
3: 怎么不会？他连男女两个字都不认识，
0: 是吗？
3: 我就知道呀，你这次麻烦惹大了，又胖又大又丑不说，还是个文盲，看你怎么跟我爸交代。
0: 你爸怎么会知道？你要是不告诉你爸，你爸能知道？
3: 你以为我不说，我爸我妈就不知道了？
0: 啊？
3: 我跟你说，我妈昨天晚上就知道了，她知道是思样给你写的信，你说是不是思样？
0: 哎，你妈咋那么精呢？她咋知道的？
3: 哪里是我妈精，是你傻，好好的惹这麻烦干嘛？
0: 谁说不是呢？我现在后悔的都肚子。
5: 二大娘，来拿上。
6: 哎呦，哎呀，哎呦，三小啊，我这一趟可来值了。你看看，好饭好菜的招待着，临走了还在那拿这么多东西。三小啊，俺就心疼着这回你可没少花钱吧？
5: 哎，二大娘，你可千万别这么说。
6: 嗯，
5: 您呀、啊、就像我娘一样，您在我这儿住得高兴，我就高兴，就像孝顺我娘一样。
6: 可别叫俺掉泪了啊！俺知道，俺呐是跟着你娘享的福，也是你娘没这福气。她要能活到现在，跟着你享这福，你看多威风吧？啊啊！又是新衣服，又是新布鞋。哎，对了，俺这次回去啊，一定要到你娘的坟上，给你娘烧烧纸，给她唠叨唠叨啊。俺要跟她说，你娶了个好媳妇儿，那媳妇儿啊，又俊又贤惠。
3: 她还会说贤惠？
7: 就是。
8: 二大娘，对您照顾不周，您多原谅啊！
6: 啊，叫俺再穿件新衣裳。
0: 哎呦，就是新衣裳。
5: 他说啊，让您下次再来，再来了以后好好伺候您。
6: 来来，咋不来呀？啊，这么孝顺，可是来。哎，王五，拿东西，咱走。哎，不耽误了，走走走。
5: 哎，我来，我来。
6: 走了。
5: 哎，走走。
9: 哎，娘，下次来。下次可千万别再来了，下次你再把你三大娘他们找来。
5: 兄弟，哎，拿着拿着，多保重啊！小郑，路上慢点开啊！
8: 二大娘，回去问桂兰好。
6: 啊，你说啥？
5: 走了，开车开车走了。啊！笑什么呀？在这儿，笑回去笑去。
8: 跑什么跑啊？

0: 站住！你跑什么？你这在外头喊什么呀？喊！你生怕别人听不见啊？人家知道谁是桂兰啊？你这两天的天天把那桂兰桂兰的挂在嘴边，你到底想干什么呀？我不想干什么，我就想提醒你，曾经有过这么个人。
1: 你提醒我干什么？
0: 我提醒你不要忘记过去。
2: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是列宁同志说的。
0: 我知道这是列宁同志说的，你什么意思啊？你让我不要忘记那个张桂兰。闹了半天，他姓张啊，叫张桂兰啊。
1: 是啊，是姓张啊，怎么了？
0: 怎么了？德华都忘了他姓什么了，你为什么还记得？为什么还念念不忘他姓张？
3: 你想干嘛？啊！你说你想干嘛？你不是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吗？你过来，让我掐一下。
4: 哎，你快看看这啥意思啊？这是。
3: 今天无船。哎呀，
5: 无船是啥？
3: 就是没有船了。哎呀，
5: 没船咋办？
3: 无船咱怎么去啊？这哎，同志。
6: 今天没有船了，明天有船。哦，
3: 明明，
6: 你们要到哪个连啊？
3: 哪个连？
5: 哪个连？俺可不知道。俺就知道他是司令，你们那儿最大的官。
6: 哦，你们要找江司令啊？
3: 啊，对对对对对，江德福司令。
6: 哦，那你们是他什么人啊？
5: 俺们是他亲戚。
3: 亲戚？
6: 亲戚可真不少。
3: 啥？
5: 哦，没有，我说江司令家的亲戚啊，可真不少。嗯，那你们就先住101号房吧，这101号房啊，住的也是江司令的亲戚。
3: 谁呀？
5: 谁呀？
3: 说不定你们还认识呢。
5: 你们就认识啊？
3: 认识。
5: 这边。啊，
3: 哎。
5: 哎，
3: 你说这谁呀？咱来谁也没告诉，谁这么讨厌学咱？
5: 哎呀，会不会是二婶他娘啊？啊，
3: 前一阵子他还到二大娘家里要地址去了。
5: 嗯，要跑是不是要娘？嗯。
7: 什么人啊？肯定是农村的亲戚，那还用说？而且肯定是爸爸家的亲戚，一看就知道。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哎呀妈呀，八个人啊！简亚飞，你家来了个贫下中农代表团啊！笑什么笑？有什么可笑的？
8: 吃点啊！哎，你们好好吃啊！你们多吃点啊！
9: 吃点，吃点，吃点！
8: 不，
9: 吃你们吃你们的，先吃。
8: 哎，
9: 哎，
8: 嫂子，这水开了，
9: 继续下面。哦，下面。
8: 哎，来，把这端走。
10: 谢谢啊，谢谢，辛苦你了。
11: 滚一边去！
12: 别来了，
11: 姐，你说他们会不会把狮子带来？
7: 我怎么知道？

0: 很有可能。
1: 姐，你干嘛非到别人家去睡啊？
0: 我不愿意跟他们在一个屋檐下睡觉，我怕做噩梦。
1: 姑姑说的没错，你就是毛病多。
0: 你毛病不多，你在这儿睡吧，我祝你做个好梦。
1: 我祝你晚上做个噩梦。
2: 哎，你干嘛去啊？
0: 要你管。
3: 嫂子，你睡这张床吧，咱仨睡这张床吧。
0: 爸，哎，来上床睡觉。来，把那个
3: 床。爷，这孩子怎么不脱鞋就上床了？
0: 哦、在家里少逛少玩了，少逛少玩了。我说，来，下来。哎呦，嘿，下来。哎呀，哎呦，过来。
3: 你给他洗脚吧。
0: 不走，不用洗，小孩的脚不用洗。不走。
4: 亚宁啊，小娟嫂子今天晚上跟你作伴啊。
5: 哎，对了，
4: 他喊你嫂子没错吧？
5: 啊，错了，三妹妹。俺应该管他叫哦，叫姑，小姑。
4: 啊，是吗？辈分这么大呢？
5: 啊，哎，俺三爷爷在俺村的辈分可大了。啊，
4: 是吗？
5: 是。哎，真的，俺没骗你。啊，
4: 歇着吧。
5: 哎哎，
4: 别玩了，去。
6: 嘿，干什么呢？
4: 废话，你说我干什么？
6: 三奶奶，别这么厉害
4: 吧。你以为我稀得当这三奶奶？
6: 我知道你不稀得当这个三奶奶，但是既然已经当上了嘛，哎，就要坚持到底，不能半途而废呀，是吧？
4: 什么意思啊？
6: 我的意思是说呀，你今天呢表现非常好，很有个三奶奶的样嘛，很给我正脸。
4: 去，
6: 我要通力表彰你，号召大家向安杰同志学习，向安杰同志致敬。
4: 学习我什么？
6: 学习你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啊，学习你吃苦耐劳的工作劲头啊，学习你什么呢？
4: 什么呀？
6: 还没有发现，发现了再补充吧。啊，
4: 少给我灌迷魂汤。我告诉你，我是你在和你不在都这个样，表扬不表扬也都一样，你别再指望我还能有什么提高。
6: 嗯，不用不用，你不用再提高了，这样就行了，就足够了。哎，老婆子，来
4: 干嘛啊？
6: 真的谢谢你了啊。
4: 客气什么，我是投之以礼报之以桃。你对我家里人不错，我也得对你家里人好啊，你说是不是？
6: 是。哎，我仅仅是对你们家里人不错嘛，你这个评价有点太低了。
4: 行了吧你啊，这评价不错了，知足了。
6: 知足，我已经很知足了。
1: 我不跟他们睡
4: 啊，
1: 他们是流氓。
4: 他们怎么是流氓？他们怎么你了？
1: 他们光着膀子睡觉。
4: 你笑什么？
6: 我笑你们大惊小怪，这光着膀子睡怎么了？在咱们老家还脱光了睡呢。
1: 干嘛脱光了睡啊？
6: 那样不磨衣服省。
4: 那他们这还算客气的啊，还没脱光。
1: 爸，那个什么小娟儿，一口一个小姑的叫我，叫的我都不好意思答应。他是谁啊？干嘛叫我小姑呀？
6: 你不说我还差点忘了。去，把你姑叫来。
1: 哦。
4: 叫他干什么？
6: 有事儿。
4: 有什么事儿？
6: 他的事儿。
4: 他的事儿？他能有什么事儿？哎，不会是老丁出事儿了吧？
6: 你怎么就盼着老丁出事儿呢？哎呀，
4: 什么事儿啊？啥事儿？
6: 把门关上。你说说，那些人跟咱是啥亲戚啊？哎呀，
4: 没啥亲戚。

0: 系，就那田小娟跟咱有一点亲戚关系，那其他的都八竿子打不着。那宝瑞家的说你从小喝过他婆婆的奶。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你胡说八道什么？
0: 真的，他真这么说的，他还怕俺不信，还一遍一遍的说。
1: 那你就别一遍一遍的说了。我问你，是不是你把人给招过来的？
0: 怎么是我招来？谁说是我招来的？谁招来的？谁王八蛋？谁不得好死？
2: 那二大娘不就是你给招来的吗？
0: 二大娘是我招来的，那不假。但这帮人真不是我招来的，我吃饱了撑的，我招他们。就那二傻他娘在老家的时候，就成天的说我命不好，说我八字不好，命硬克母又克夫的。你说我能把他给招来？
3: 即便不是你招的，也跟你有关。
0: 咋就跟俺有关了呢？
3: 你想啊，燕凤都去了服务社了，他们能不眼红吗？有枣没枣呢，打几杆试试，万一能打下枣来呢？
0: 那万一打不下呢？
3: 那也跑出来一趟玩了一圈了。
0: 他是，咱还好吃好喝伺候着，
2: 我还得跟他们一个屋睡觉。
0: 俺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这什么事转一圈都能轮到俺头上。

0: 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
1: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2: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0: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5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3: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发现之旅报道当中，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
4: 现在流行喝海参，
5: 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
6: 辽仙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7: 辽仙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8: 辽仙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9: 辽仙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6: 喝一瓶顶吃5只刺身，
7: 喝一瓶顶5只刺身。
10: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仙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10: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

0: 更高，是当之无愧的百捕之首。
1: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

0: 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进入到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仙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2: 你好。
1: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2: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1: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2: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1: 这个都要达到24-25公分了。
2: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25。
1: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2: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2: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到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0: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真是太神奇了，我都80多岁的人了，之前啊肠胃不好老起夜，可自从喝了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猜怎么着，当天就睡了个踏实的觉，精力啊感到特别的充沛。
4: 吃海参还要泡发，可太麻烦了，现在流行喝海参，这辽仙岛液体海参开瓶就喝，而且滋补到位，更好吸收。
5: 辽仙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每天一瓶，喝出啊精气神。
6: 我喝了1年的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都说我年轻了10岁。
7: 由于我工作性质的原因，以前啊经常加班熬夜，就落下了失眠的毛病，这失眠时间久了就导致气血不足，面色灰暗，连老公都说我黄脸婆。自从我喝了这个辽仙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这人啊整个是大变样。那你看

0: 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精力也旺盛了。我身边的姐妹们都说我啊，才像40多岁的。
1: 你还在吃即食海参、蛋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白花钱。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人体免疫功能所必需的物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世纪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仙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保健食品GMP 达标认证，获得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2: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那么海参它本身有这个提高免疫力、抗氧化、抗衰老，甚至是有提高机体功能的这些好处。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地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水花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1: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现在呢，咱们对于食品安全意识都增强了。王总，我想问一下，咱们液体海参的生产销售过程能够确保质量吗？
2: 当然没有问题了。作为我们企业来讲，质量和安全是我们的生产命脉。那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呢，拿下了中国安全标准化示范车间的荣誉称号。我们所有的员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本着制药的态度呢，严谨生产。那我们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车间环境也达到了 GMP 的标准，而且是10万级的认证。在2019年10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又拿下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荣誉称号。所以说呢，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购买。
3: 真的是匠心品质太难得了。王总，您看像这么好的东西，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叔叔阿姨们，肯定想体验一下，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呢？
2: 说实话，咱们这个液体海参呢，我们这种高端的滋补品呢，我们的科研成本呢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们的选材，所以说呢，生产呢成本也是相当的高，那我们作为高新技术企业，我也是想呢，推广咱们的海洋产业、海洋文化，加上我们这么好的科研产品，这样吧，我们今天19.9元给到大家进行体验，
3: 真的太给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只需要19.9元就可以体验到高营养、高滋补的液体海参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自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自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是中老年朋友滋养身体、提高免疫力的高端滋补品。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

0: 版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辽鲜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全面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
1: 辽鲜岛的液体海参，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就像过去我们吃药打针的区别。吃药呢是固体的，不好吸收，打针的话是液体的，吸收好，见效快，所以把海参做成液体的就是为了我们方便吸收。
2: 咱上年纪的人消化能力弱，本来想用海参补身体，结果吃进去啊，吸收不了多少，又都排出来了，你说这不是白花冤枉钱吗？我闺女说现在流行喝海参，就给我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才喝了1星期，明显觉得睡眠好多了。
3: 我怀孕的时候啊，我婆婆就担心我营养跟不上，所以呢就给我喝了这个辽鲜岛的液体海参。这个海参啊，营养价值特别高，现在我儿子身体特别棒，几乎是没怎么生过病的，再加上啊他现在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啊我也会给他喝一点这个。
4: 你说这个海参哈，我和老伴儿也是啊占不了的吃，我吃这个海参啊，每天啊煮上一个两个的，实际上老伴儿那个肠胃不行，他吃了以后啊就这个肚子有点胀，而且呢哈吃不长的有点闹肚子什么的。我还当时纳闷来，我说那么这好好的海参你怎么还吃了不行呢？就是他那个消化功能啊，肠胃功能不行了。那老伴儿说这么啥，你看亏着辽鲜岛的这个液体海参，现在行了，一个人每天一只，肚子也非常舒服了，睡眠也好，吃饭也香了，腿脚有劲了，非常简便，也不用再这么发了，也不用泡了，也不用再做了，打开就喝，非常方便。
0: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健康，送亲朋好友，送的是面子，送长辈送爱人，送的是关爱和健康。辽鲜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
5: 都说吃海参能提高免疫力，父母年龄大了，我就经常给老爸买海参补补。但以前买的那种干参啊，泡发起来很麻烦，老爸肠胃不好啊，吸收也有限，做不好还有腥味，老人都不太喜欢吃。这个液体海参就不一样了，对老人来说啊，太方便了，直接就能喝。而且一点也不腥，关键啊它是小分子的，好吸收。老爸呀都80多了，吸收的也很好。这不喝了1个多月辽鲜岛液体海参，老爸说呀腿上有劲儿了，精神头也好了，你看这红光满面，多健康。父母身体好了，我们做儿女的就放心了。
6: 之前做完手术啊，每天都是昏昏沉沉的，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着，天气忽冷忽热就感冒。自从喝了液体海参啊，好多了，精气神高了，孙女和我一起喝，个子也长了，也不经常感冒了。我现在啊状态挺好的，邻居们啊都说我不像大病一场的样子，还显年轻了。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活动，我要多囤几盒，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
7: 儿媳妇怀孕的时候啊，医生说营养有点跟不上，就给推荐了辽鲜岛的液体海参，喝一瓶啊等于吃5只海参，温补，完全没有副作用，安全又方便。医生说的真没错，你看生的这大胖孙子，现在我和老伴儿也在喝，把身体养好了才能

0: 好好的陪孙子啊。
1: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3: 过年啊！
4: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5: 只要你单着一天，哥们就有责任追你，有权利追你，有义务追你。
6: 快出来，你等着。
0: 他这是冲孩子，是冲我呀。
7: 大爷，
5: 你大爷
7: 别生气，我给你充气啊。
5: 不不不，
6: 这一宗的宝贝收着回家，别光着绑。
8: 这就是你说的贸易公司。
9: 我看你就是个道貌岸然的小人。

0: 哎呀，你看你还给他们做这么多的新衣服，那他们就更不走了。你说他们什么时候走啊？怎么那么不要脸呢？这些人，你笑啥？
1: 我笑你，哪有这么说自己家亲戚的？
0: 他们什么亲戚？他们算哪门的亲戚啊？
1: 不是亲戚也是邻居吧？远亲不如近邻。
0: 什么远亲不如近邻啊？近邻有什么用？除了吵架方便，没觉得他们哪儿好。
2: 哎，不是说你们家困难的时候，是那二大娘给送了一笸箩的窝窝头吗？
0: 谁跟你说的？有这么回事吗？
2: 你哥说的。
0: 俺哥那瞎说呢吧？就算他给过咱窝窝头，那咱们这些年给他们的东西，那不早就超过那几个玉米面窝窝头了？
2: 我可不敢说，回头让你哥知道了又得骂我了。
0: 这。不，我哥敢骂你，你不骂我哥，我就谢天谢地了。
1: 你可真是他妹妹。
0: 哎呀，说真的，
2: 你就赶快让他们走吧，他们再不走我都要疯了。
1: 我可不做这坏人，你怎么不说啊？
0: 我认识他们吗？不好说，你又不认识他们，怕什么的？再说了，他们也怕你，还是你说，你说管用。
1: 那我更不能说了，我在你们老家的名声都让你给搞臭了，
0: 我巴结人家还来不及呢，怎么会轰人家走？你不说，我说。
1: 你怎么说啊？
0: 你管我怎么说？
1: 你可别跟人打起来啊！
0: 打起来活该，谁让你不说？
3: 老于把儿子拉到自己身边，
4: 你娘俩在那里看什么呀？
5: 哎，小画书，快来快来，他家小画书可多呢，快快来来，看这个，
6: 这个好看，
5: 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
6: 这个
5: 啊，看那什么，这，哎，看
6: 这，哎，这是什么书？
4: 咋没什么书回家呀？
6: 这什么？
4: 小家呢？
6: 这书，
0: 哎呀，
1: 行了，
0: 哎呦，哎呀，你看拾到的这个好哟，哎呀。你看看，
1: 这
0: 收拾的多好！哎呦，
1: 真好！哎，

0: 哎，你看这床
1: 多娘哎，这衣服，
0: 咱赶紧走吧。你看德华二姑奶奶总是摔摔打打的，
2: 你怕她干啥呀？她又不是这家的娘们儿，一个给人带孩子做饭的，她摔打咱干啥呀？甭理她。
0: 可人家总归是人家的亲妹子，不像咱在这白吃白喝人家的。
2: 可是俺兄弟当兵那事，三爷还没答应俺呢，俺咋走呀？俺咋回去跟俺兄弟跟俺娘说呀？俺不走。
0: 你在这里是睡着心静了，不像俺，天天和他挤那一张床，俺连大气都不敢喘，就别说翻身了。俺哪是睡觉啊？俺那是在受罪。
2: 没事儿，你再忍两天。
3: 你看多软，
1: 太好看了。
3: 哎呀，多鲜活！你说这床啊，
2: 干啥呢？这是干啥呢？
0: 咋了？
3: 俺看这被窝怪好，摸摸看看。
1: 摸摸，
2: 起开起开！被窝有啥摸头的？真是的，穿着衣服就上人家床了。哦，
3: 那俺脱了衣服能上啊？你让啊！
2: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穿
0: 吵起来了，
2: 改天就能上俺嫂子床。
3: 有多金贵呀！啊，穿着衣裳也不能上，脱了衣裳也不能上，那你说咋能上？
2: 你还想上俺嫂子的床？你也不照着镜子看看你自己配吗？你，
0: 哎，江德花，你别进城吃了几天干饭，你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哈！
3: 可恶的寡妇，扫帚星！
2: 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你给我滚滚！
0: 你让俺们滚，俺就滚了啊！你是谁呀？你算老几呀？
2: 你算老几呀？
0: 你算老几呀？你？
2: 你说的算老几？
4: 你说的算老几？她是这家的姑奶奶，在这儿她就说了算。行了行了，别气了啊，别气坏了身子。
5: 喂，你好。
6: 哎，你好，我找江司令。
5: 你哪里？
6: 我是他女儿。
5: 好，请稍等。
7: 喂，谁啊？
6: 哎，爸爸，他们打起来了。
5: 阿庆嫂和沙老太太打起来了。
7: 哎，真讨厌。
6: 你说谁讨厌？
7: 都讨厌。
6: 哎，这次可没我妈什么事儿，这都是你的亲人在自相残杀。
7: 我的亲人？难道不是你的亲人吗？
6: 也是啊，但不如你亲。
8: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翼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借问温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9: 姐，
8: 哎呀，这边风景独好，那边风景糟糕啊。
6: 你笑什么呀？
9: 人都不理你，碰一鼻子灰。
6: 哎，你怎么了？

0: 呀，我们终于是翻身得解放了呀。
1: 是啊，终于不用坐那小破桌子了，窝得我胃疼。
2: 小小孩子毛病不少。哎呀，今天吃完了饭谁都不许出去，给我在家打扫卫生大扫除。
3: 这不是挺干净的吗？穷讲究什么？
2: 这干净什么呀？这娘的，我得去去晦气。他们这一来，我就觉得浑身上下哪儿都不舒服，就跟长了虱子似的。
4: 姑姑，虱子长什么样？
2: 吃饭得说这。哎呀，就是小虫子会爬，到处爬。
4: 我知道是虫子，什么样的虫子？
2: 哎呀，说不上了，反正就是虫子。
3: 不是我说你啊，这么快就忘本了？那可是你童年的小伙伴。
1: 爸，您怎么了？
0: 爸是想他家乡的人了。

0: 对不对呀、啊，爸爸？
1: 你说你现在怎么越来越像你妈了？
0: 像我妈不好吗？
1: 好，好，太好了。

0: 姑姑
1: 啊，
0: 你知道王海洋最近怎么了？
1: 他爸呀，嫌他整天游手好闲的，说这样反应不好，让他在回老家和当兵当中选一个。
0: 回老家干嘛？
1: 回老家种地呗。
2: 干嘛？
0: 那不就成农民了吗？
1: 农民咋了？农民不好啊？
0: 农民有什么好？他选什么了？
1: 哎呀，那这不没选呢吗？正烦着呢。

0: 不去当兵啊？
1: 我为什么要去当兵啊？
0: 那你想当农民啊？我问你话呢。
1: 你是谁呀？你算老几呀？凭什么你问我什么我就得回答你啊？
0: 你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你看。

0: 有什么可怜的？
1: 他都回农村种地去了，不可怜啊。
0: 农村种地的人多了，都可怜啊。
1: 都可怜啊。
0: 他活该，谁让他不愿意当兵？
1: 他现在当兵受管制，不自由。
0: 当农民自由，他正好自由去了。
1: 姐。

0: 越看越难受，哭什么呀？哭有啥用啊？哎，
1: 怎么也没人去送他呀？
2: 真是，
1: 跟他一伙的都当兵走了，就剩他这个直挎子弟了，谁送他呀？
2: 张阿姨怎么不去送他呀？
1: 这谁知道？

0: 看得见吗？
1: 管他看不看得见，先交了再说。

0: 啥？姑姑，你们俩怎么不去码头送他呀？
1: 别提了，那个犟种不让送，连他妈都不让上码头。

0: 坐吧，我哪有那资格呀？你又不是没做，毛病，我走，拉倒。嫂子，你说王政委都升了，我哥怎么不升啊？你问我，我问谁呀？
1: 王政委不如我哥，下面说他坏话的人可多了呢，怎么他反而倒升官了呢？这下老丁可高兴了，他最烦王政委了，老说他不是个东西。哼，管他的人走了，他更可以为所欲为了。
0: 什么意思啊？
1: 就是他资格那么老，谁还能管他呀？他还不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
0: 我哥管不了他吗？
1: 你哥哪好意思管他？
0: 再说了，他还得听你哥的。他不听我哥的吗？他要是听你哥的，你不早就跟他结婚了？我哥跟他提过我的事儿，
1: 你哥没跟他提过，但我跟他提过。那我提跟你哥提，不是都一样啊？结果怎么样？
0: 怎么样？
1: 你说呀，怎么样啊？怎么样？你不知道啊？你脑子是不是不好使啊？人家就要结婚了，你不知道啊？

0: 太阳这么好，把那边被褥也给晒上去，怎么说你就是不听啊！人家马上就要结婚了，你这样做不好，会让人为难的。让谁为难？让老丁为难？让他为难更好，我不管。真是死心眼儿，一根筋。
1: 门开着呢，你敲什么敲啊？哎呀，进司令家谁敢不敲门呐？
0: 真烦人！那给，
1: 刚甩上来的拜爷。哎呀，
0: 这是干嘛呀？
1: 给你两条，巴结巴结你。
0: 哎呀，真新鲜啊！
1: 不新鲜，赶给你送啊！
0: 谢谢了啊，我先送进去。
1: 哎呀，这小院子让你弄得可真好。

0: 怎么了？
1: 也不知是咋回事儿，这钥匙死活也打不开门了。
0: 这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啊？人家把锁换了。以前还以为你挺厉害的，现在看你也就是个纸老虎，就会跑回家里生闷气气自己，你还会什么？

0: 奶奶的，哭什么？哭有啥用？奶奶的，你还真是个猴子脸啊！说变就变。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没啥事儿，就是那该死的老丁把家门钥匙给换了，不让我进去了。
0: 不去就不去，
1: 省得以后你到人家家去当牛做马的。就是。
2: 还是你好，你都要跟他结婚了，也没有挑拨他换钥匙。真是哈，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哎，
1: 谁是货呀？我是什么货呀？
0: 你是好货，
1: 高档货，奇货可居，将来肯定能买个大价钱。
0: 行了你，越捞越不值钱。
1: 你俩说啥呢？笑啥呢？
0: 你好点了吧？不生气了？
1: 谁说我好点了？谁说我不生气了？换了你，你能不生气吗？
0: 换了我，我早气死了。
1: 我也早就被气死了。我这可堵得慌了，我就是想骂人。
0: 那咱们给老丁打个电话，把他叫过来。你好好骂他一顿，出出气。
1: 行，你以为我不敢骂他呢？哼，
0: 你呢？你敢骂他吗？
1: 我可不敢。
0: 我敢骂谁呀？骂呗，怕啥？他都把你给甩了，你还怕他干什么？骂，
1: 咱俩一起骂。我不敢，我谁也不骂。
0: 你还站这干什么？打电话去啊！
1: 打什么电话？
0: 叫老丁啊，把老丁叫来。我要好好的问问他为什么要换锁，是谁让他换的？是不是那个专门给人家拔牙的老姑娘叫他换的？
1: 你还真想骂他？
0: 我不真想，我还假想啊！
1: 不是你说的吗？打电话把他叫来骂一顿的吗？你咋掉定就变卦了呢？
0: 哎呀，我也就是这么一说，是你还当真了？我当然当真了，我就是想当面骂他一顿，解解我胸中的闷气。我今天要不骂他一顿的话，我就过不去，我就要疯了。
1: 那怎么办啊？
0: 什么怎么办？打电话去呗，把他叫来，剩下就没你事了。
1: 打电话我也不敢啊。
0: 哎呀！ 你还说我是纸老虎？你连纸老虎你都不如，我在外面被人欺负了，你一点忙你都不帮，连个电话你都不敢打。平时你欺负我哥那劲头都哪儿去了？你就那么怕老丁啊？啊？你有什么短在他手里？
1: 我有什么短在他手里啊？
0: 他倒是有不少短在我手里捏着呢。
1: 他有什么短在你手里？
0: 跟你没关系，你别问了。
1: 行，跟我没关系，我不问。
3: 你去打电话去吧。哼，就会说大话，干不了的事儿就别说，说了又不干。你等着。嘿，
4: 安老师，安老师，安老师，
3: 总机吗？请给我接丁副参谋长。
5: 差不多。哎。哎，同志，你看看这个，丁科长。伙计，大事不好了！你老婆来电话，让我去一趟。
6: 上哪儿去啊？
5: 上我们家呀。
6: 上我们家。

0: 干什么去？我哪知道啊！所以跑过来问你啊。那你还专门跑一趟，打个电话不就完了？光打电话怎么行啊？我得拉你陪我一起去。人家也没叫我，我去干什么去？不是你真不知道你老婆找我有什么事儿？
1: 真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0: 不行，那你更得陪我去了。我一个人不能去你们家。
1: 你就这么怕我老婆呀？她都吃了你。
0: 你又不是不知道，从开始的时候在泡教，我就特别怕你那操蛋老婆。不知道为什么。
1: 我知道为什么。
0: 为什么？哼，
1: 狐狸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梅。
0: 哎呦，
1: 怎么现在连你也变得这么操蛋呢？走吧。
0: 行，看你可怜，陪你去一趟。
1: 坏了，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0: 怎么回事？大概是因为换锁的事吧。啊，换锁？换什么锁啊？啊，我前天把那个家里的锁给换了。
1: 那好好的换什么锁呀？那
0: 德华总去，他有点不高兴。
1: 哦，闹了半天你换锁是不想让人德华去啊？
0: 不是不想让他去，是你娘个腚啊！我说老丁啊。
1: 你也太不是个东西了，不看僧面看佛面，就是看到我的份上，也不应该这样对待德华。
0: 对对对对，这件事我确实挺考虑。
1: 我不跟你去。哎，你不陪我去了？

0: 哎，老丁去了啊。
1: 哎，你怎么知道的？
0: 你别管我是怎么知道的，
2: 你只管好好的骂他就行了。
0: 好好骂啊，别客气。
1: 行了，这回可有尚方宝剑了。
3: 我先走了。
4: 哎，你走什么呀？你干嘛走啊？
3: 我啊，我家里有事，我真的有事。
4: 你刚才也没说有事儿，这人来了你又说有事儿了。
3: 我不想见他，真的不想见他。
4: 你以为我想见他呀？我也不想见他，这不是要骂他吗？咱们一起骂。
3: 我哪敢骂他呀？真是，你就让我走吧啊！求求你了，你就放我走吧。
4: 要不行，你不能走，你把我敢骂，看着我骂也行啊啊！
3: 我不想看，一点也不想看。
4: 不行，
3: 我就不看。
4: 别走！
3: 哎呀妈！
4: 哎呀，哎呀，你给我回来！
3: 哎呀，你别让我走啊！
4: 德华，你干嘛呢？
3: 啊？咋了？
4: 你就放人走吧。是狗肉上不了席，
1: 你得体谅人家，人家比不了你，还有他的难处。
4: 他怎么比不了我呀？他被别人锁在门外了吗？他有过在门外怎么也打不开门急得满头大汗的时候吗？啊，你干嘛去？
1: 我去送送他。

0: 你来了。
1: 这话好像应该我问你。你来了？
0: 来了。
1: 进来吧。

0: 坐吧。
1: 不能让他看出我古怪。
0: 德华，
2: 那个，你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吗？
0: 听说你把你家锁换了。
2: 是换了，我前天就换了。

0: 奶奶的，这叫什么事儿啊？对不起啊，没事想给你打个招呼。没事儿，不要紧。
1: 没事儿，还不要紧？没事儿，你回来哭什么？不要紧，你那么难过干什么？ 爹，不是我说你啊，你如果不愿意让德华再去你家了，你可以跟他直说啊。他又不傻又不痴，他还能死皮赖脸的飞上你家干活去啊？再说了，你要不愿意跟他说，不想跟他说也可以，你可以跟他哥说啊。你跟他哥是老同学、老战友了，什么话不能说啊？ 非得这么藏着掖着出这种损招，你们这么做不伤人呐，简直就是侮辱人，侮辱别人的人格。你们侮辱我们倒也算了，你好意思侮辱德华吗？这些年他在你们家又干这个又干那个，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没有苦劳也有辛劳吧？你这么做于心何忍？良心何在？
0: 老丁，今天我把丑话说在头里，既然你不仁，那也别怪我们不义。从今往后，咱们两家井水不犯河水，别再来往了。此一时彼一时，你不是过去的老丁了，我们也不是过去的我们了，干脆一刀两断，省得我们再受伤害。我们可再受不起伤害了。 行了，你可以走了。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你不说我是纸老虎吗？我今天就当个真老虎让你看看，我还用今天看呢？我都看了多少年了！再说纸老虎是你先说我的，你可不就是纸老虎吗？人家没来的时候瞧把你能的，还有狠狠的骂一通，是还拉着葛老师不让人家走。幸亏人走了，人要不走看到你这熊样子还不笑掉大牙。
1: 他还笑掉大牙，他还有脸笑掉大牙？他都被人家给甩了，他还好意思笑掉大牙？真是！你咋不说话呀？
2: 我真不知道跟你说什么好。

0: 战况如何？
1: 你说呢？
0: 没占到便宜。
1: 在你那个操蛋老婆面前，我能占到便宜？
0: 没占到便宜就好，这我就放心了。
1: 你这还老同学老战友呢？
0: 老同学老战友也要分清主次啊。
1: 老同学
0: 啊，
1: 以后不用再分了，不用费这事儿。
0: 为什么？
1: 咱们两家一刀两断，从今往后井水不犯河水了。
0: 哎，我说你他妈什么玩意儿啊？你欺负我妹妹还没说你呢，你这现在给我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的，你还先下手为强了你？
1: 哪是我要一刀两断呢？是你老婆要一刀两断的。刚才她代表你郑重向我宣布，从今往后咱们两家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这还说得过去。
1: 哎呀，我今天算是彻底服了你老婆了，长篇大论义正言辞，那把我说的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0: 他都说你什么了，把你扫成这样啊你。
1: 甭管他说什么了吧，反正说的都对，说的都在理，说的我是一点脾气都没有，只能硬着头皮在那儿听。哎，他数了。
0: 哎，我跟你说，我老婆就是这本事。哎，什么话到他嘴里啊，那变得那么严重了，那都说的你啊，那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能听着一个人说，由着他训。你说是不是这样？
1: 他妈，你给得意的。
0: 我这哪是得意呀、啊，我这也是向你诉苦。哎，
1: 反正不管怎么说吧，你这个老婆呀，算是娶对了，赚着了。他替德华训我的时候啊，他是发自内心的生气，那是真训我呀。我不但不生气吧，还挺佩服他。
0: 行了，走吧。
2: 风景。
3: 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4: 哎，
3: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5: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3: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6: 是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手指用脚用码，你就戳一戳，
8: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9: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3: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十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十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十分钟，疲劳一扫空。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不僵硬。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

0: 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1: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谁用啊都说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5: 是吧，
4: 大爷，
5: 哎，
4: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
4: 嗯，
5: 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
4: 啊，
5: 一天都不落。
6: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4: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6: 是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手指又僵又麻，你就戳一戳，
8: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9: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4: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不僵硬。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1: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

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

0: 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3: 大
2: 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3: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4: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2: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4: 是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手指又僵又麻，你就戳一戳。
6: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7: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2: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不僵硬。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8: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谁用了都说好。
0: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

0: 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是吗？
0: 大爷，
1: 哎，
0: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
0: 嗯，
1: 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
0: 啊，
1: 一天都不落。
2: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2: 是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手指用姜用麻，你就戳一戳；
5: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6: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十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十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十分钟，疲劳一扫空。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不僵硬，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8: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谁用了都说好。
7: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不僵硬，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

0: 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1: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谁用啊都说好。
0: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4: 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5: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啊，
4: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6: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7: 别多管闲事儿。
8: 吃饱了吗？

0: 哎，你嫂子呢？
1: 在屋里睡觉呢。
0: 睡觉？这时候睡什么觉？
1: 让我给气的。
0: 你气？你为什么气他？
1: 你问他去吧。

0: 行了，别装了。哼，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装睡啊？
0: 我看你喘气，我就知道你在装睡。
1: 行啊，你现在厉害，还不好骗了。
0: 哼，我哪有你厉害啊？把人家痛骂一顿，还骂得人家心服口服的。
1: 他服了？哎，他心服口服了？你怎么知道的？
0: 看你这样子呀，怎么这么经不住表扬呢？
1: 谁表扬我了？
0: 我表扬你啊，老丁也表扬你啊。嗯，
1: 老丁表扬我什么？
0: 人家老丁说你批评他批评的对，他虚心接受，还说呀，哎呀，我这个老婆算是娶着了，他又给我生孩子，还又给我去打架，还能代表我去宣布跟人家一刀两断。
1: 他这是虚心接受吗？他这是在告黑状。
0: 哎呀，人家老丁啊，这回算是让你骂草去了。哎，对你是心服口服。

0: 对于德华你表示了歉意，我看啊这事儿就算了，见好就收吧，用不着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搞得那么紧张，你说呢？
1: 我说就得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行了，别来往了，免得德华念念不忘，老不死心的。
0: 20多年的老战友了，哪儿那么容易一刀两断呢？
1: 就算你不跟他一刀两断，我们也得跟他一刀两断。过两天他就结婚了，那个衙役一进门，我们怎么跟他来往啊？不说他撺掇老丁换锁的事儿，你就看在王秀娥的面上，我们也不能跟他来往啊。
0: 有道理，那你们就跟他一刀两断啊。哎，你怎么就这么肯定是他挑拨老丁换的锁？
1: 如果不是他挑拨的，如果是老丁自己主动换的，那你也得跟老丁一刀两断。
0: 安杰呀，你的确是厉害，的确是墨索里尼啊，总是有理。
1: 我不仅现在有理。
2: 哎，亚飞，你姑呢？
3: 顶上呢，

0: 天冷了，咱们下去吧。
1: 儿子，你说老天咋就看不上我呢？

0: 哎，你快去劝劝你妹，别在上面待得着凉了。
1: 嗯，我劝她能听吗？她什么时候听过我的劝呢？
0: 这个老丁，脑袋被驴踢了。你说找什么样的不好，偏找个跟这么多人都谈过对象的。就算是结了婚，肯定也没她好。
2: 哎，老丁，你慢着点啊！你们家不是跟我一刀两断了吗？
3: 你看你这人，心眼小的怎么跟女人似的？

0: 你少来啊，还不知道你，直说吧，有什么事儿？
1: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就是恭喜你马上就要结婚了呗。
0: 得了吧，你有那么好心？
1: 你看看，这就是你不好了啊。哎，我今天啊在政治部看见你们俩的档案了。哎，你还别说，你们俩还真般配，都是二婚。
0: 二婚怎么了？你不也是二婚吗？
1: 哎，老丁，这可是完全不一样的事儿啊！你我都结过婚的这事儿，在跟人谈恋爱的时候就告诉你了。我们都是诚实正直的人啊，不管人愿意不愿意跟咱们，咱们也不能瞒着不说呀，是不是？要是瞒着不说，那就是人格和人品的问题；往大了说，那就是党性的问题，是吧？啊，不过我也不是背后说吴玉柱的不好啊，那以后的日子还是你们过。他这个人呢，就算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那你也得自己扛着呀。话又说回来了，当初啊，我多亏没听你，我直截了当的就把我离婚的事儿告诉安杰了。要是像你说的那样，把生米做成熟饭了再说，那他们还是人吗？哎呦，没想到当年你给我出的招，现在别人用在你身上了。哎，对了，结婚的时候别忘了通知我喝喜酒啊。哎呀，怎么了？你叫我啊？哟，这是，来来，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哎呀，这谁干的？这是？
0: 你说呢？那吴一柱，不是他还能是谁？操他娘的！
1: 怎么回事？啊？到底怎么回事？
0: 一言难尽，说不出口。
1: 算了，不说就算了。我还要去开会。
0: 哎，你别走啊！我说，
1: 那就快点说，简单扼要，说重点的。
0: 我昨天下午越想这事儿越不踏实，就想把他找过来问问啊。结果你不知道啊，太泼了！我这刚说了一句，他就不干了，他跳起来就撒泼，在我家里抓到什么摔什么，暖水瓶都打破了。那孩子跑过来问怎么了，被他一把推地上。半天没起来啊！我一看我就火了，上去给了他一大巴掌，这下可不得了了，他就跟发疯了似的，扑过来冲我是又咬又抓的，我又不能还手，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就当现在这个样子了。
2: 活该，你活该，
0: 我是活该，没了解清楚，我可不是活该吗？
2: 你跟他一刀两断，赶紧断！
1: 这女人这么不讲道理。那么泼，这作风还不好，叫他干什么？给他断，我支持你。
3: 我时间到了，我赶紧开会。
1: 哎呀，你说你还上班干什么？你不嫌丢人呐？还不赶紧回家去？那待着干什么呀你？
0: 我要回去，他又来闹怎么办？
2: 我不回去。
1: 要不，你下部队去吧，先躲几天，让孙燕到我们家待两天，先把那女人给晾去。
0: 是，
1: 就这么着。
0: 那我走了。

0: 老丁真的要和那女的断吗？
1: 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不断也得断。哎呀，你干嘛老是盯着老丁不放啊？
0: 咱们今天晚上请请他呗。
1: 请他干什么？
0: 给他庆祝庆祝呗。
1: 你神经病啊你，真是乱弹琴。
0: 哎，还没说完呢，敢放我电话？
2: 东风吹战鼓。

0: 笑什么呀？
1: 笑德华，老丁分手了，你瞧把他高兴的。
0: 你们给我打住啊！别动这心思了。别说老丁没这个意思了，他就是有这个意思，我也不干了，我不会同意的。啊，跟一个替补队员似的，坐在那儿，随时准备让人上场，丢不丢人呐？
1: 嗯，你这比喻挺好的，还真挺形象的。是丢人，可架不住人家德华乐意呀。这现在都什么年月了，你父母都管不了子女的婚事，还你个当哥的能管得了你妹的婚事？
0: 你看我管得了管不了？那
1: 好啊，我拭目以待。
0: 只要你别管，别瞎掺和，保持中立就行。
1: 哎呀，我还真有点矛盾。
0: 你矛盾什么呀？
1: 不让她嫁给老丁吧，你看德华对她那么痴情，一往情深的等了这么多年，我于心不忍啊。让她嫁给老丁吧，咱们真成了板凳队员了，是挺窝囊的。再说老丁又是那么个东西，德华嫁给他我都不放心。
0: 哎，老丁什么东西啊，让你这么不放心？
1: 一会儿葛老师，一会儿吴一柱的，那么草率，那么轻率，起码算不上正经吧。
0: 那个牙医就正经了，他结过婚还不说就正经了？
1: 老丁是铜板子啊，还要求人家必须得是大姑娘。
0: 人家老丁明码标价的二婚，那牙医是什么？还说自己是第一次结婚，结果怎么着？他是第一次结婚吗？是吗？
1: 你问我干什么？我怎么知道他是不是第一次结婚啊？哎，是第一次结婚吗？你呀、啊？
0: 嘿，又扯到我这儿来了。
2: 嫂子，你咋就这么烦老丁呢？
1: 德华，你咋就这么稀罕老丁呢？哎，现在家里就咱俩，你哥在外头摆弄他那菜地呢。
2: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觉得
1: 我应该嫁给他。为什么？
2: 为什么说不上来？
3: 就觉得我应该嫁给他，应该跟他结婚。
1: 那万一结不成了？
2: 不会有万一的，没有万一。
1: 你就这么肯定啊？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人家？
2: 我也说不上来，不记得了。
1: 是不是那会儿在泡校的时候你就喜欢上人家了？
2: 嫂子，你不要胡说。那时候秀我嫂子还在呢，我那个时候要有半点这个念头，我天打五雷轰不得好死。
1: 你急什么？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2: 有你这么开玩笑的吗？吓死人了。
3: 嫂子，先下出来点，我好给饲养院送去。
1: 你这是何必呢？下呗，下完你就送去呗。
3: 我不想让我哥知道，回头又该说我了。
1: 你还怕你哥说呀？你哥说你听吗？
3: 不行，不下拉倒。
2: 真是跟你商量点事儿，怎么就那么难啊？
1: 你这是商量的口气。
3: 那咋是商量的口气啊？
1: 德华，烧水，咱下饺子吧。这是商量的口气。哎，你还杵这儿干嘛？赶紧点火。

0: 嫂子，嫂子，我哥在外边呢。哎呦，你可真麻烦，你就这么怕他？哎呀，
1: 我不是怕他，我是不愿意听他唠叨。好吧，你先躲起来，我去把他骗进来。
2: 老姜，来帮我尝个咸蛋。哎呀，你没看我忙着呢吗？你自个儿尝啊！
1: 必须得你尝，你舌头最好使。啊，
2: 是吗？来，尝个咸蛋儿，你还让我来？
1: 那当然，
2: 必须你来尝。哎，你完了，完了。
1: 鬼啊！这不是煮出来了没？让我尝什么咸蛋啊！哎，军事领导，还一号首长，你这么好骗啊？怎么指挥部队啊？
2: 这搞什么鬼呢？这是。
1: 德华要给老丁送饺子，怕你唠叨他，让我调虎离山。谁知道你这只老虎这么容易调？
2: 不是跟你说了吗？让你保持中立，你不都不听呢？
1: 我这架天平啊，谁对我好，我就朝谁倒。嗯，以后对我好点啊，我就朝你倒。
2: 哼，我要再对你好点啊，你该骑到我头上拉屎了。
1: 哎呀，讨厌！吃饭了，说什么使不使的？
2: 吃饺子，吃饺子。哎。

0: 你是叫我啊？
1: 对，你进来吧。

0: 叫我干啥？进来。
1: 。
0: 不小了啊，考虑过自己的个人问题了吗？
1: 啥个人问题？
0: 就是自己的终身大事，自己的婚事。

0: 没想，
1: 怎么能不想呢？不会吧？
0: 没想就是没想，有啥不会的？哎，
1: 你看，现在就像你了吗？
0: 你啥意思？
1: 我能有什么意思啊？我就是想问问，这个想没想过成个家什么的？
0: 想那干啥？想了也是白想。
1: 怎么能白想呢？现在是新社会了，这自己的事儿要自己做主。
0: 我还不知道现在是新社会啊，我还不知道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啊，那我能做得了自己的主，我能做得了别人的主吗？
1: 你想做谁的主啊？
0: 我想做所有人的主，那可能吗？
1: 这不可能。
0: 阿德，爱说的废话。你笑啥？风景
2: 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3: 先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3: 先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3: 先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5: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3: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7: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8: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5: 颈肩腰腿痛、
3: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9: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3: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0: 稍一活动就疼、
3: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2: 肩周炎。

0: 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先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先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先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0: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0: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7: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8: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0: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先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先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先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

0: 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4: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

0: 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6: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7: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

0: 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想做谁的主啊？
1: 我想做所有人的主，那可能吗？
0: 这不可能。
1: 阿德，爱说的废话。你笑啥？
0: 德华，我发现你很聪明啊，这反应很快呀。
1: 你在讽刺我，耍我玩？
0: 你这话说的，我讽刺你干什么？那耍你玩干什么呀？
1: 那谁知道？谁知道你那花花肠子？你又笑啥？
0: 我笑了吗？
1: 你没笑吗？
0: 我怎么不知道我自己笑了？
1: 你不承认我就没办法了，我又不能拿枪逼着你承认。
0: 我这回是真的笑了，
1: 这次我可没看见。

0: 哎，豆花，你别走啊！
1: 我还不走干啥？等着你在这儿耍我玩。
0: 谁耍你玩了？别急着走。
1: 你扯我干啥？
2: 豆花。

0: 行就行，不行拉倒，就算我没说。
1: 你刚才说啥？
0: 我说的话你没听见？
1: 我没听清。
0: 我是说咱们俩结婚得了，省得麻烦别人。
1: 丁大哥，不带这么欺负人的吧？
0: 我怎么欺负人了？我欺负谁了？
1: 你欺负我了？我给你家干了大半天的活，洗了一院子的衣服，你还这么欺负我？你的良心让狗叼了去了？
0: 江德华，你愿意就愿意，不愿意拉倒，就当我没说，就当我放了个屁，行不行？行了，你回去吧，以后啊也不用到我们家干活了啊，也不用给我洗衣服了。走吧。
1: 那你刚才说的话是真的，不是在耍我玩？
0: 我干嘛耍你玩啊？你有那么好玩吗？
1: 那
0: 什么那呀？
1: 那你刚才说的话还作数不？
0: 作什么数啊？哎，行，就当我没说啊，赶紧回去。我要睡。哎，你怎么又进来了？
1: 我进来是让你跟我说清楚，你刚才说的话还算话不？
0: 不算。
1: 不算可不行，虎口拔牙说出来的话，难道你还想收回去不成？你说吧，咱俩啥时候办事儿？
0: 德华，你还是先回去问问你哥再说吧。啊？
1: 问他干啥？
0: 他是你哥。还有你那嫂子，不问行吗？
1: 怎么不行啊？你不是说吗，现在是新社会，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你咋又不说话了？你想反悔啊？
0: 我反什么悔呀？你赶紧回去问问你哥和你嫂子吧。我困了，真要睡了。
1: 说这事儿呢你还会困？
0: 我说什么事儿都能困。
1: 那你睡吧，我回去告俺哥俺嫂子去。

0: 了。妈，是不是你？
1: 是我什么？
0: 是你欺负我姑的吧？
1: 谁敢欺负你姑啊？
0: 那我姑怎么了？
1: 你姑是要大喜了，她是高兴的。
2: 大喜？什么大喜？
0: 大喜就是结婚。哎呀，姑姑，你要结婚啊？你嫁给谁啊？
2: 哎呀，这还不知道，肯定是死羊他爸，对不对，姑姑？哎，丁叔叔不是不愿意吗？
3: 他又愿意了，他又愿意了。
4: 他愿意，他愿意，老子才不愿意呢！奶奶个腿儿！

0: 我劝你啊，高高兴兴、风风光光的把德华嫁出去，别再画蛇添足、节外生枝了。
1: 我就是气不过，怎么这主动权总是在别人手里呢？别人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我们还得听他们的摆布，看他们的脸色。
0: 好在这别人不是别人，是老丁。
1: 要是别人就好了，就是他妈这个老丁，让我这心里这么不舒服。
0: 你们俩这是缘分呐！哎，想当年，老丁欢天喜地的顶替你留校，还以为捡个大便宜呢，没想到栽个大跟头。当年要是你留下，你就是现在的江副参谋长，不是什么江司令啊。哎，鬼使神差啊！
2: 他现在又到你手下了，
0: 有你庇护，他少受多少委屈啊！
2: 现在要娶德华了，要成你妹夫了。你说你们俩这缘分了不地呀、啊？
1: 听你这么一说，还真是这么回事儿，我这心里舒服多了。哎，想不到你这除了当老婆用，还能当政委用啊！思想政治工作做起来真有那么一套。
0: 我，别说是师政委了，我就当个军政委，我也绰绰有余。连王振彪都调到军里当副政委了，我有什么问题、啊？
3: 哥，嫂，
0: 哎，
3: 你们都同意了吧？
1: 我们要是不同意呢？
3: 不同意我也接。
1: 那你还来问干什么？
3: 问总是要问的，总得客气客气吧。
0: 不用客气，一家人客气什么？
3: 那我啥时候可以走啊？
1: 你想啥时候过去？
3: 我想越快越好，免得夜长梦多。
0: 你就这么不愿意在这个家待呀、啊？
3: 我嫁的又不远，这不说回来就回来了。
1: 你嫁出去最好别回来，让我眼不见心不烦。
3: 我就这么让你心烦啊？那我今天就走，现在就走。
0: 哎，跟小孩似的。你哥是舍不得你，你都看不出来啊？
3: 我也舍不得离开这个家啊，可我早晚都得走，哪有小姑子老赖在嫂子家里的呀？
0: 你看见了？哎，儿大不由娘啊。
1: 你少占便宜，你是娘吗？
0: 老嫂如娘，和娘也差不多。我得给德华准备一份丰厚的嫁妆，让他高高兴兴的出嫁。
1: 这还差不多，还有点贤妻良母的样。
0: 哎，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你能不能先预支一个月的工资啊？我要给他办喜事儿啊。
1: 这咱们家里头没有存款了吗？
0: 你什么时候在家里见过存折啊？别说你了，我都忘了存折长什么样了。我这辈子啊，跟两个门无缘，一个是党的大门，一个就是银行大门。这么看着我干嘛？
1: 你这个败家娘们儿。

0: 你认识拉莫呀？哎呀，你这样有用吗？历史的车轮能倒转啊？
1: 你少在这儿说风凉话。
0: 我怎么是风凉话？我是实话大实话。哎，行了，别转悠了啊，老丁又看不见。

0: 哎呀，你该干嘛干嘛去，老跟在我殿后干嘛？
1: 你给我准备东西，我能不看着点吗？
0: 我给你准备东西，还用你监督？
1: 我不是监督，我是好奇，我好奇你给我准备了些什么。
0: 我给你什么你就要什么，带到老丁家你再自己看。
1: 那多麻烦呢，早看早省心。哎呦，
0: 要嫁人了，心也长草了，鸡也不喂了，可把他们饿的。你这样可不行啊，得站好最后一班岗。
1: 好，我去站好最后一班岗。

0: 小子，给我一个樟木箱的吧。这是一对儿，是我妈留给我的陪嫁。我又不都要，我就要一个。好吧，给你一个。
1: 怎么样，好看吧？你们觉得怎么样？真好看。谁来了？
2: 二人和王艳凤。
1: 哥哥，哎，恭喜您！哎呀，
3: 恭喜什么呀，艳凤？
1: 恭喜了，哥哥。哎呀，
0: 这么大的年纪都不好意思。
1: 恭喜你终于嫁给丁叔叔了。
2: 小丫头片子啊！啊，
1: 对了，哥哥来。
2: 你看我这样行吗？呀，这谁给你打扮的？真不错，是安然帮我捯饬的。怪不得我说怎么焕然一新了呢？来看看，你看往我脸上还抹了点粉呢。
1: 是吗？
2: 这要老丁看到了，还不得喜欢死啊！哎呀，嫂子，嗯，这好看，这衣服
0: 恰也合身。
1: 合身啊，嗯嗯。
4: 你也知道。 我一直想找个有文化的，能陪我一起谈谈天、说说地，聊点书本上的事儿。这也是我年轻时候的梦想。你和安老师结婚以后，我这想法就更强烈了。连秀娥都能看出我这心思，你就一点看不出来啊？
5: 我又不瞎，我能看不出来吗？
4: 过去父母包办没有办法，现在自由了，自己说了算。可找来找去，最后还是找了没文化。你说？
5: 我是不是就这命了？我这命里命中注定就和有文化的女人没缘呢？
4: 要不你跟德华就算了。
5: 废什么话呀？那德华除了没文化，还真是个不错的男人。哼，那当然了，你也不看是谁的妹妹。我说你们也是。 那德华好歹在你们家待了将近20年，还守着一个老师，为什么不能教他点文化啊？就算初中毕不了业，怎么着也得闹个小学毕业吧？
6: 废什么话呀！我早知道他能嫁给你，我早送他读书去了。别说初中毕业了，大学也可能毕业了。

0: 怎么回事啊？这是？
1: 啊，那知道是咋回事啊？俺现在身上干净着呢，没有另一家。
0: 我知道，不是你跟你头一个丈夫没同过房啊？
1: 同过。
0: 不是同过房，怎么？这怎么回事啊？
1: 俺真不知道是咋回事。你大哥真的不赖俺，俺一点都不知道是。

0: 饭，你再多舀点儿。
1: 够了吧？
2: 怎么今天就吃这个？
3: 爸，您就凑合着吃点吧。我们去饭堂打饭打晚了，就剩下馒头了。
1: 馒头也是凉馒头。
0: 爸，您蘸糖吃，挺好吃的。
2: 哎，就找点咸菜来。
1: 你看我干嘛呀？
3: 你耳朵聋了？拿咸菜去。
1: 没有，什么都没有，别说咸菜了，连根生菜都没有。
3: 没有就没有，哪那么多废话。
0: 自从姑姑到丁叔家后，咱们家吃的是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1: 人家丁叔叔家呢，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3: 吃饭的时候别说话。
0: 是你先说的。
1: 就是。
2: 都给我闭嘴，真是烦死了。
1: 爸爸他烦什么呀？
3: 笨蛋，你说烦什么？
0: 一目了然嘛。
3: 猫坑摔盆，臭瓷乱蹦。

0: 吃馒头啊？
1: 有馒头吃就不错了，再晚个两分钟连馒头也打不着了。
0: 你们不会早点去打、啊、
1: 我们能早退去打饭啊？
2: 就是。
0: 行行行，算我没说。
3: 妈，你怎么才回来啊？干嘛去了？
0: 我有点事儿，我去办事儿了。你吃了吗？你睡了？哎，你睡了？哎，你就这么困呢？哎，起来，我跟你说。哎，你知道我干什么去了？你知道我为什么晚回来吗？
4: 你干什么去了？为什么晚回来？
0: 你知不知道模特？你知道什么是模特？
4: 我不知道什么叫模特，我只知道什么叫特务。
0: 特务？我跟你说模特，你跟我说什么特务啊？
4: 那个人啊，在这军事禁区里头又写又画的，那不是特务是什么？
0: 哎，你怎么知道的？肯定是那个哨兵告的状。真多事儿，警惕性还挺高。哎，我说了啊，那个人是个画家，人家是在搞创作。
4: 画家？哪儿来的画家？
0: 他省城来的画家，他是那个师大美术系的老师，是来采风的。
4: 采什么风啊？这风有什么可采的？哎呀，
0: 采风就是寻找创作的灵感。
4: 我还不知道采风是什么，还用你来教？我是说，他到这儿来，谁批的？啊，谁让他到这儿来的？
0: 县文化馆的人陪他来的。
4: 备案了吗？
0: 备什么案啊？
4: 这是海防前哨，这是随便是一个人他就能进来了。
0: 哟，那我可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备案。
4: 人家到这儿来采风，你来这儿干嘛的？
0: 我当模特啊，特别有意思。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文化馆的人上午跑到学校来，让我给

0: 夏老师当模特，说那夏老师一上岛就选中我了，说我的气质特别好，特别与众不同。
1: 这是他跟你说的？
0: 文化馆的人跟我说的，不过后来他自己也跟我说了。
1: 后来？后来什么时候？
0: 他画我的时候呗。
1: 哼，他还挺会挑时候。后来又说什么了？啊？
0: 他说咱们这儿美，说咱们岛上山美水美，人也美。
1: 他是夸你美吧？
0: 你吃醋了？
1: 我吃醋？我吃什么醋啊？
0: 你吃画家的醋呗。
1: 我吃他的醋啊？他一个臭老九，还轮得上他给我醋吃？那真是。
0: 别走，
2: 干什么呀？
0: 累死了，你帮我摁摁肩膀，来来来，快！
3: 你那个肩怎么了？
0: 你这不是在礁石上坐着一动也不能动，累得我腰酸背疼的。
1: 你这是活该！谁给你画，你让谁给你按去？老子不伺候！
0: 嘿，你看你这人，你怎么那么小心眼啊？还说不吃醋？
1: 你年轻的时候我都没吃过醋。你都这把年纪了，我吃你什么醋
0: 啊？哪把年纪了？哦，我还没有让你吃醋的资格了。那你生什么气啊？还说没吃醋？
1: 我吃什么醋啊？我
0: 老陈醋。
4: 风景。
5: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7: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8: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9: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也领到了。

0: 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七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2: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0: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2: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3: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2: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0: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3: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6: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5: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0: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7: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0: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3: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2: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3: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2: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0: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

0: 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4: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2: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7: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6: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我也领到了。

0: 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七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2: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0: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2: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3: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2: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0: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3: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6: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5: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0: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7: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0: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3: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2: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3: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2: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0: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

0: 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4: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5: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6: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7: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7到1.2米，渤海海峡浪高0.5到1米，黄海北部浪高0.5到1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26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2.9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28.6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28.8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9米，表层水温26.4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9米，表层水温26.5度。

0: 中午好，我是包磊。今早辽宁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全省上下是热成一片呢。
1: 预计今天到明天呢，锦州西部、朝阳、葫芦岛中北部地区呢，最高气温37到38度，局部38到40度。
0: 今天白天全省以晴好多云天气为主，只有本溪地区会有雷阵雨出现，其他地方都是高温热浪模式。预计八月上旬前，我省高温闷热天气将持续，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是33到35度。
1: 持续的高温高湿对健康的影响呢不容忽视，提醒大家这两天呢，咱们尽量减少外出，饮用淡盐水，防范热射病的发生。
0: 高温也是强对流天气的催化剂，所以呢，咱们也要时刻警惕旱涝急转。
1: 七上八下也是防汛关键期，之前的强降雨呢给沈阳带来不小的防汛压力，为应对暴雨考验，沈阳开启了地下管网与排涝系统的改造升级。
2: 我们现在来到了沈阳市全运五路丹阜高速下穿桥，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地道桥。在遇到强降雨天气的时候呢，雨水就会顺着这个斜坡往我脚底下灌。那由于这里地下的水管口径小，承载能力有限，在7月13号那场大暴雨当中呢，这里的积水甚至达到了5米之深，因此细水管就要换成粗水管。
3: 我们本次的工程呢，就是沿着沈北二街新建了一趟雨水主线，原有的管道的直径在1米2到1米5左右。我们新建的管道最大直径3米，它的承载力在原有基础上能扩大5倍，达到15个流量每秒。
2: 我们现在呢就站在这次要铺设的新的管道里，那我的身高是1米6，可以看到这个直径还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两个人在这边并排行走也是绰绰有余。那处长，这一次这个新管道是不是都已经铺到地下了？
3: 是的，我们本工程全线大约3公里管道都已经铺设完毕，我们在管道的末端还建设了一座15立方米每秒的泵站。
2: 那整个排水改造要什么时候才能完工呢？
3: 我们预计是在下月初能够投入使用，争取呢在今年汛期的下半阶段能够发挥它的功能。
4: 为从根本上解决道桥路面积水，沈阳市170多座排水泵站，设备老化的要换新，能力不够的要扩建。胜利大街、浑河沿线等路段的地下老管网全都要换成大口径。
5: 在云龙湖街、蔚山民居附近建设大型的调蓄空间，同时给管网也减减压。这些活儿啊，今年底前呢就陆续开工，确保干一处成一处，全面提升沈阳市的排涝能力。
4: 本台报道。
0: 说完城市安全，再来关注辽宁名片，说说眼下热度很高的辽作馆。
1: 最近呢，辽作馆在沈阳、大连等地陆续亮相，尤其是在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给各国政要和友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人们突然发现，辽宁竟也有这么多的好东西。
2: 辽作馆是咱们辽宁手艺人亮家底儿的地方。我身旁这件玛瑙雕《九里九如》，就是采用阜新玛瑙原石俏色巧雕而成的9条锦鲤，看上去活灵活现。再看这件松花石山水作品，石纹天然如墨，山水意境全刻在纹理间。辽作馆不只为这些非遗精品提供了展示的平台，还为他们搭建了一个销售的平台。
6: 我们家友谊宾馆旅客都会来逛，
7: 像这种手串今天上午就卖了5000块钱左右。
2: 这个是咱们玉珠龙的形象吗？
6: 对，这些是朝阳喀左的紫砂壶和紫砂壶盖杯，它的盖钮呢是选取红山文化玉珠龙的这个造型。
8: 辽宁拥有76项国家级非遗，428项省级非遗。辽作馆不仅为非遗传承人展销艺术品，还定期邀请他们与观众见面，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些老手艺。
9: 大家通过互联网上也能看到一些辽工辽作的这些作品，但是他不能到现场来亲身的体验，
10: 与我们的辽宁的深厚的文化相融合啊，然后用老手艺讲好新时代的故事，助力我们家乡这个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辽作馆可以说是一件件精美的辽工辽作展销平台。
1: 不仅如此呢，在场馆之外，这些辽作精品还带动了一城一业成为普通人增收致富的新路径。
8: 锦州鸿雁明华服装有限公司与辽作馆签订合作后，公司负责人韩九言将原有的锦绣与苏绣旗袍技艺相结合，打造了新辽锦的创新品牌。
11: 因为我们做了很多非遗的这个小的产品啊，给这个旗袍来做附加值，比如这个刺绣啊、罗甸呢、啊、还有这个手工盘扣啊，我就相当于把这个服装的上下游全部打通了。
8: 去年以来，企业特邀苏绣大师为员工培训，新的品牌产品市场订单不断攀升，厂区规模也进一步扩大。
12: 没想到这个学员学回来之后，这个成效能够展现得这么好。
13: 嗯，
14: 主要是没啥压力，收入还可以。咱这工作时间比较自由嘛，能管孩子，也是一个兴趣爱好吧。
15: 通过互联网这个线上，销售到国外，增加它的销量。
0: 辽作馆建立之初就将拓展跨境电商国际会展渠道列在规划中。
1: 前不久的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辽作馆一亮相就惊艳了中外宾客，辽宁的匠心之作正在被世界所看见。
16: 每一个玻璃杯上都雕刻着龙纹，我觉得这件作品极具特色。我们打算把这件摆件当作礼物带回祖国，把中国文化分享给家乡亲友。
17: 这件作品层层环绕的纹理，暗含穿越时光的寓意。辽宁是一片藏着恒久美好的土地。
18: 我们一直知晓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后续我们会向全球推广中国传统工艺，让世界看见中国匠人高超的技艺。
8: 辽作馆的效应正在持续放大，非遗不再是博物馆里的静态展陈，而是正在成为可以感知、可以带走、可以传播的文化符号。
19: 文化它是没有国界的，我们现在正在打造一个辽宁省一个品牌形象店，计划是在10月中旬正式落成。另外呢，今年的上海进博会，我们辽作馆也要精彩呈现。
0: 辽作馆亮相进博会，无疑将成为辽宁的又一张国际名片，向世人讲述辽宁文化强省建设和文旅体商深度融合的新时代新故事。
1: 当然啊，从一馆惊艳到持续长红，还需回答好品牌塑造、版权保护、产业延伸等长线课题，但至少这个起点足够让人期待。
0: 黑土地的人文烟火自带流量热度，这不嘛，又一份特别的沈阳打卡攻略新鲜出炉了。
1: 说说啊，
0: 歌手任贤齐在沈阳连开6场演唱会，在这期间呢，他把沈阳的早市、故宫老店、洗浴都逛了个遍，带火了一条充满烟火气的城市路线。
1: 天亮奔早市，这条400米长的小街早早就热闹起来了。
0: 嗯，
1: 油炸糕在锅里翻滚，这豆腐脑冒着热气儿，熏鸡架的香味啊是飘得老远。任贤齐呢，在主持人大兵的带领下呢，从这头尝到那头，跟摊主唠嗑，跟市民打招呼。他说啊，早市呢是一座城市最鲜活的窗口，那股子热气儿腾腾的劲儿，就是沈阳最动人的底色。
0: 夜晚游故宫，沈阳故宫的夜场才开没多久，小齐这也是赶上了啊！绕红墙沉浸式感受古建筑的夜间韵味，傍晚的暖光勾勒出红墙黄瓦的轮廓，别有一番风味。
1: 说到味道，老边饺子馆是必去的一站。任贤齐呢尝了招牌蒸饺，对地道的辽菜风味那是赞不绝口。
0: 嗯，他还专门太款了。老刘大肚子酸菜坛肉馆，这歌手汪苏泷推荐的家乡味道，软烂入味的坛肉配上酸菜和米饭，那是无数沈阳人心里最踏实的一顿饭。
1: 这鸡架呀自然是不能少的，
0: 没错。
1: 任贤齐说啊，前3场唱完呢，这口鸡架他惦记了整整3天，每次路过都咽口水啊。他说啊，这个串烧加鸡架一口下去直呼值了。
20: 当然饿了，
21: 我们到了。
22: 酸甜口的，咸口的，
20: 想吃哪个？
23: 是哪一种？
20: 你再拿一块酸甜口的，拿一个咸口的，行吗？来，哦呀，
23: 哎呦，挺好吃。
24: 哇，这也太香了吧！
0: 沈阳的洗浴文化任贤齐也体验了，他走进的是一家扎根老居民区的大众浴池，完整体验了泡汤搓澡全程，还调侃说感觉像在制作腊肉。结束后是直呼解压又放松。
1: 在东北啊，这澡堂不只是清洁的场所，更是本地人呢休闲社交的空间。
0: 对，
1: 搓澡、汗蒸、用餐、休息，一站式承包一整天的放松。
20: 搓过澡吗？你搓过澡吗？
23: 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25: 七哥，今天我要满足你人生的一个大事。
23: 什么大事？
20: 搓澡。
3: 先帮我搓一眼，我感觉好像自助腊肉。

0: 哇，感觉好像刺刺的。
1: 对呀、啊，
0: 刚刮完
1: 啊，对呀、啊，
0: 搓完
1: 啊，对呀、啊，刚搓完。
2: 这一路呢，任贤渠还去了沈阳大学，在校园当中啊走走停停，感受扑面而来的青春气息。在盛京大剧院呢，他驻足看了好久那座被称为大钻石的地标建筑，还有必须要打卡的最能感受到历史文化底蕴的地方——辽宁省博物馆。
3: 就像任贤渠说的，沈阳是一个很接地气、很有人情味的地方。这里有积淀千年的厚重历史，有搓澡机架的市井烟火，更有热情实在的沈阳人。
2: 当然啊，一座城市的魅力呢，从来不在攻略的文字当中，还是邀请大家呢，都来沈阳，来辽宁，读懂这里，爱上这里。说辽宁省博物馆上新的微笑特展，大家都去看了吗？300多件文物横跨8000年，共同点只有一个，都在笑。

0: 新展打破了玩物高冷的刻板印象，古人的豁达乐观都在这一抹浅笑里。说就地取材，小朋友把落叶摆放在有水流经过的台阶上，竟打造出一座颇具中式园林意境的迷你瀑布。同性和野趣就是最好的园林师傅。说脑洞大开，爷爷为孙子手搓各种玩具。
1: 这个是我做的，头和上身冲的是氦气，腿是空气，脚是水。丽丽是很调皮、很外向，精力很旺盛的一个孩子。平时闲着没事在家里瞎琢磨这些视频。以前是各种工种都干过，木工啊、瓦工啊、钳工啊都干过，所以说就喜欢干这个手工。
0: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有这样的爷爷太幸福了。说草原上一名男子抬手召唤自己的雄鹰，结果万万想不到。这是自家空军揍了自家陆军呀。这鹰的敌我识别系统是不是该升级了？主人喊的是过来，不是开饭。说近日在浙 BA 赛场上，中场休息时，唐僧师徒四人来也，轮番上演花式扣篮。三个徒弟不提，连师傅都会腾云驾雾了，这波球场取经有创意。说治愈又美好，摄影师用延时镜头拍下一朵茉莉花绽放的全过程，在绿叶衬托下，素雅小花清雅动人，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隔着屏幕都闻到香味了。
2: 说天下，说楷模。这两天王戟是谁的话题冲上了热搜，这位被点名表彰的楷模究竟有着怎样的履历呢？我们通过一个小短片先了解一下。
3: 九岁上中学，不满十四岁考入国防科大。那一年，我国第一台翼次巨型计算机银河一横空出世。那一年，也有一个少年站在了计算机这条路的起跑线上。28岁副教授，33岁教授，38岁结清，搞科研、做项目、带学生。从1995年毕业留校开始，王戟高强度工作，像一台电脑按下了快进键，不知停歇。2013年1月23日深夜，命运再次暂停，突发主动脉夹层，长达13个小时手术，5个月 ICU， 保下了王戟的命，却没保住他的双腿。但可以确信的是，王戟用他的经历验证了，人生这台电脑，只要 CPU 还转，只要手还能敲键盘，就可以重启，就可以不宕机。
0: 王戟自幼偏爱钻研数学难题，格外享受拆解问题、攻克难关的过程。这份韧劲呢，也成为了他日后深耕科研的底色。
2: 1983年，不满14岁的王戟考入了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系。1995年博士毕业后，王戟留校任教，全身心投身国防科研事业。
0: 但在当时呢，国内高可信软件领域几乎是一片空白，是无人问津的冷门赛道，更是守护国防安全的关键命脉。王戟迎难而上，一头扎进这片硬核前沿领域，一干就是30余年。

0: 日常用的软件它卡了可以重启，但是如果在国防领域打仗用的软件它如果重启的话，那我们就等于是放弃了，这是不能够发生的事情。
1: 通俗来说，就是为大国重器的软件系统做全面体检，精准排查隐藏漏洞，守住安全底线。网企不仅带队闯出一条自主可控的技术新路，还在国内首开相关前沿课程，把顶尖理论带入课堂，填补了多项领域空白。
2: 事业高歌猛进之际，命运的重击猝不及防的降临。2013年，42岁的网企突发主动脉夹层急症，历经13个小时紧急抢救才挽回生命，却因并发症永远地失去了双腿。
1: 近半年重症监护，10余次手术，一张张标注着昏迷、大出血、组织坏死的病例，记录着他与死神的殊死博弈。他的人生骤然按下了暂停键。
0: 我醒来以后呢，实际上我并不是马上知道我截肢了，其实我一直有幻肢，就是相当于就幻觉来一直认为我的腿还在的。我也就想着，哎，我应该下一步尽早的能够回到工作岗位上去。那么在迷迷瞪瞪过程中呢，我又在准备着能够在我第二次生命里头继续我的科研道路。
2: 绝境之中初心不灭。2015年康复后的王企坐着轮椅重返科研，重返教学一线。
1: 他牵头申报国防973重大基础研究项目，亲自担任技术首席，带队开启10年磨一剑的硬核攻关。
2: 2021年，王企因为劳累过度，肾脏衰竭，再次病倒，从此开启了病房、实验室、教室3.1线的坚守模式。常年靠每周多次透析来维持身体，却从未耽误一项工作。
1: 初心不负，终得硕果。2025年，王企牵头的国防973项目斩获军事科学技术进步奖1等奖，为国家战略工程、军队新质战斗力建设筑牢了安全屏障。同年，他获评全国自强模范，被授予时代楷模称号，用残缺之躯书写了极致的报国担当。
2: 从教31年，王企累计培养硕士、博士120余人，大批学生成长为国内高核心软件领域的中坚力量。他始终坚守讲台，甘为人梯，叮嘱学生要攻克卡脖子难题的攻坚者，不做追逐热点的逐利者。
1: 如今的王企依旧在与时间赛跑，轮椅禁锢了他的身躯，却挡不住他冲锋的脚步，病痛消磨着他的身体，却磨不灭他滚烫的初心。他主持参与20余项国家军队重大科研项目，用一行行可信代码为大国重器筑牢软件防线。
2: 身有桎梏，心向鸿鹄，以轮为甲，以己报国。王企把苦难化作勋章，把坚守化作担当，向这位轮椅上的科研战士致敬。
1: 致敬。说天下，我们说暖心。近日啊，广东阳江的一段小哥俩抢收粮食的视频在网络刷屏了，也圈粉无数，网友都纷纷称赞说这才是最好的家风，最棒的成长。
2: 咱们来说说啊，7月19号呢，杯面镇这个天气呢是说变就变，前一秒还是晴天，这转眼就乌云压顶，大暴雨是说来就来。当时呢，肖家大人啊全都在外忙碌，这院子里边晾晒着稻谷还有花生，一旦被雨水冲米啊，一家人一整个夏天的辛苦就全都白费了。
1: 哎，让人特别惊喜和感动的是，还没等大人赶回家，家里的两个年幼的孩子主动扛起了重担，自发开始抢收粮食。
2: 装满粮食的竹箩沉甸甸的，小哥俩分工配合，一前一后使劲拖拽，一趟接一趟往返晒场和屋子，争分夺秒和大雨赛跑。
1: 就在大雨倾盆前的最后一刻，这兄弟俩总算是把所有的粮食全部都搬进屋里了。孩子父母回看家里的监控，又心慰又感动，把这段视频发到了网上，瞬间引发了全网共鸣。
3: 我就敢婆婆我关下因为我老
4: 爷当时在出差，然后他爸爸就说 你看你两个孩子多乖多懂事，因为我们他爸爸也没在家，然后婆婆刚好把所有的花生啊还有稻谷啊就是搬到那个院子里面准备要晾晒了嘛，结果奶奶刚出去没多久然后就天黑了，结果打开监控两兄弟就自想办法把这些农作物都往家里面搬，就觉得突然间觉得孩子长大了嘛，也很泪目啊那一瞬间。

0: 真的是
1: 平时都是自己带着他做吧，身作则，然后就言传身教，反正你做什么他就会跟着你做什么了，一边引导他一边让他做，就是这样。
2: 乜嘢嗰时妈妈就教咗做工，帮我婆做工个婆，做乜嘢婆阿婆能辛苦婆做工个婆，我一系都不得。硬到我生咁，阿媽媽喊你會屋話好熱，會艱辛噶啦。你就屋幫熟翻，一路見到又雞蛋，等我換雞咁又喺度。我俾你婆婆，我見收雞蛋咯，你喺翻啦。不存在嘅，我兩個都同。
3: 虽然是孩子，但是能够看出来他们非常的理解父母劳作不易，真是懂事又有担当。
4: 我记得呢，在广东罗定啊也有过类似的一幕，暴雨前夕呢，11岁的哥哥领着8岁的妹妹还有3岁的弟弟合力抢收院子里将近200斤花生。
5: 爷爷奶奶去地里干活了，他们看到他要下雨了，怕赶不回来，就通过电话和监控让3个小孩先把晾上的花生收起来。哥哥姐姐平时也有帮爷爷奶奶干活的，他们就先把花生收堆在一起，用铲子铲到箩筐和袋子里面。弟弟也用他的玩具铲子在一边帮忙，收集完就把花生一起抬到屋檐上，避免雨淋。大概用了20分钟左右吧，就收完了，雨就慢慢下了起来。看到这个画面，就像看到我们80、90后小时候的样子吧。
3: 最好的教育是根植在生活里的勤劳与担当，这也会伴随孩子一路成长。
4: 一粥一饭来之不易，一言一行皆是成长。敬畏粮食，懂得分担，这份朴素的品质格外珍贵。
3: 说完小再说老，这一幕呢也很让人感动。在北京西站的候车厅，人来人往，到处都是赶路的旅客，广播声，行李箱的拖动声，还有嘈杂的人声此起彼伏。可是大厅的角落，一对安安静静坐着的父子却格外显眼。
4: 年迈的父亲因为疲惫，整个人轻轻依偎在中年儿子怀里，儿子全程稳稳坐好，一只手温柔地搭在父亲的后背。
3: 这一幕被路过的网友施女士现场记录了下来。

0: 从画面当中呢，我们看到啊，熟睡的父亲还有点懵，好在儿子马上安慰道啊，没事，他拍咱们呢，睡吧。听完这句话呀，父亲瞬间是放下了所有的不安，像个小孩一样安心重新靠回儿子怀里，踏实又安稳。
1: 就是这一幕给施女士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2: 我曾经在当时看到这个的时候，就是觉得很感人嘛，因为其实这样子的画面在现实生活中也很难遇到，就有一种老有所依的具象化，让我觉得就是对于老年生活好像也不再是那么的担忧，就希望每个人都可以这样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当这段画面传到社交平台之后，瞬间引爆全网，评论区挤满了感慨的网友。有人留言说，看到父亲笑了我跟着笑，看见儿子温柔的模样我却忍不住哭了。
0: 还有网友直白的感慨说道啊，你养我小，我养你老。大家都说啊，视频里的父亲啊，笑得好像被好好呵护的小宝宝。
1: 评论区不光有感动，还分享了无数普通人的亲情日常，细碎却温暖。有51岁的网友说，到现在86岁的妈妈还会给自己扎头发。
0: 有人带父亲坐公交车看病，父亲睡着，自己呢就伸手当枕头。还有一位年过50岁的大叔背着94岁的母亲出行。这些小事儿啊，都和西站父子的画面一样，诠释着子女反哺父母的温柔。
1: 当然，评论里也藏着不少的遗憾。有网友回忆人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带父亲去旅游，还有人坦言说父亲已经离开13年，反复翻看这条视频，满心惋惜，因为再有没有机会这样拥抱陪伴父亲。
0: 所以说呢，家有老人是莫大的幸福呀。
1: 时光不会停下脚步，父母也在一天天老去。如果想尽孝心，不要只想着等等再等等，
0: 想做就去做，以寸心报春晖，用我们的陪伴温暖父母余下的岁岁年年。
1: 自然界里同样上演着生生不息的温暖故事，咱们去盘锦辽河口湿地去看看。这里是丹顶鹤重要的迁徙停歇地和繁育栖息地。
0: 今年繁殖季，保护区通过人工孵化与自然繁育共成活98只新生丹顶鹤。近日呢，首批人工繁育的鹤宝宝迎来百天。
3: 我现在就在盘锦鹤类繁育保护站，在我身旁的这些大长腿就是今年人工繁育的第一批丹顶鹤宝宝。在我身旁的赵老师就是负责养育他们的鹤爸爸。赵老师，100天丹顶鹤有哪些特征给咱们介绍一下？
4: 你可以看出来啊，这是从1日龄长到100日龄，首先是一个身体生长速度比较快的啊，像您说这个大长腿是吧，然后颈部也比较长，嘴也比较长，这就是社禽的一个典型特点，也是身体从绒羽长到飞羽的一个时间段。90日龄之后，它就可以双腿离地，可以飞行了。
5: 赵世伟在这片湿地上工作了30多年，在他的悉心守护下，近1000只丹顶鹤破壳长大。丹顶鹤对栖息环境极为敏感，辽河口湿地持续改善的生态不仅为鹤群繁衍提供了理想家园，也为人工繁育鹤苗的野化回归和野外生存训练创造了优越条件。
4: 2026年春季调查的时候，在咱们盘锦区域啊，迁徙经过的是这个671只，还有一个值得可喜的呢，是这个2025年的冬季，留在咱们这个辽宁盘锦越冬的丹顶鹤达到了280只，是属于历史最高的。
5: 我们注意到，每只幼鹤腿上都有一个编码脚环，标注着辽河口地域标识和年度繁育序号，这是丹顶鹤的身份标识，也是未来野放后溯源监测的重要依据。
4: 1周岁之后呢，就会转到咱野化基地进行这个野化训练了，进行这个丹顶鹤人工饲养，是为了有一天咱们不再进行人工饲养，那一天也就证明咱们丹顶鹤野生种群孵壮的工作咱们已经圆满完成了。
3: 每年的3到6月是丹顶鹤的集中产蛋期，所以我身后的是今年人工繁育的第4批，也是最后一批丹顶鹤宝宝。我也跟鹤爸爸有了同样的心愿，希望他们成功完成野化训练，飞向广阔的天空。
5: 本台报道。
1: 说天下说一起颇具争议的案件。据央视的法治在线报道，一家三口给主播打赏累计超过650万元。事后呢，家长却带着17岁的女儿来起诉，说这都是未成年人的消费，要求平台全额退款。
0: 那这也是北京互联网法院建院以来涉案金额最高的未成年人网络消费纠纷案。案件的起因呢，是17岁的小丽在妈妈的陪同之下来起诉，说啊自己偷偷用母亲手机号注册的三个账号，悄悄打赏了310多万元，家长完全不知情。
1: 小丽的妈妈说，女儿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大额充值没有经过家长同意，这笔钱理应全部退还。
0: 特别是啊，当被告平台的代理律师问女孩妈妈，这些打赏给你完全没有关系吗？孩子妈妈的回答是斩钉截铁。
6: 我们现在问您几个问题哈，您从来没有用观看过直播进行过打赏是吗？
7: 你观看直播是指卖东西的还是怎么样的？卖东西的我看过啊。
6: 那您现在说的是看过直播，但是暗设的这些主播您都没有看过，也没有给他们进行过充值打赏是吗？
7: 没有。
6: 然后那您女儿是怎么能够在她的手机上用登录你的支付宝然后进行充销的呢？
7: 她之前说要买东西啊，就登录我的呀。你这个要看时间或者是怎么样了，你叫我这样一下我也说不清楚，我怎么知道？我如果能知道她怎么来充值，我还至于这钱都搞不清楚吗？
1: 在这个案件中，家长对孩子打赏是否知情是最重要的焦点。随着调查的深入，有很多疑点也开始浮出水面。
0: 首先呢，平台核查发现呀，女孩提出起诉的这三个账号呢，实际消费并不止310万元，实际上已经达到了560万。不仅如此啊，他们还查到第四个由孩子爸爸实名的账号，额外打赏90多万。
1: 四个账号加起来总金额高达650多万元，打赏的次数有上万次。遍布全天的各个时段，时间和高中生小丽的作息完全对不上。更关键的是，平台大额充值会触发人脸识别限制，这四个账号先后20多次刷脸解锁，操作人正是小丽的父母。
0: 不止刷脸记录啊，法院调取的连麦录音显示呢，和主播互动的是小丽妈妈，而不是她的女儿。
7: 谁输了？为什么没人送东西给我？
8: 可以辨认出这个声音是原告小丽妈妈的声音，不是原告本人的声音，而且就是能听出来这个原告妈妈她非常熟悉就是直播间中的一些网络用语，比如说她经常说完成每天的这个打赏的任务呀，他们叫做做作业，然后升级到这个主播粉丝团的最高级别，他们叫做毕业，所以她对这些网络用语原告的妈妈是非常非常熟悉的。
0: 但是呢，法院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啊，也发现啊，原告小丽确实也有过打赏主播的行为。
1: 不过从她的留言记录可以看出，她的打赏行为其实是通过了家长的同意的。
9: 仔细看的话，还是会有一些可能跟这个未成年人学习生活相关的，比如会提到说我在背单词啊，我要上学了。但非常非常异常的是，这个账号还紧接着说了一些说。我叫我爸给钱给我，我叫我爸来进行打赏，我没有钱了我找我爸要。
8: 这就是原告使用的这一小部分呢，也是经过原告父母的一个知情同意且认可的，
9: 乃至他可能是放任的配合的支持的，所以这个形成的这个行为它就是一个有效的行为，你也就不能要求哈，我们法院再来认定这个行为是一个无效的行为，然后被告呢应当将这个全部的充值款项返还给你。
1: 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法官还发现了另外一个特别让他们无语的事儿，那就是这边案子还审着呢，那边的涉案账号还在继续充值打赏16万多元。种种证据证明打赏并不是小丽独自操作，父母全程深度参与，属于知情并且主动配合。
0: 法官审理之后表示呢，法律确实保护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许可的大额网络消费，但是这份善意啊，不能被当成成年人的冲动消费之 后后悔的止损工具。父母知情主动协助充值，事后就不能再要求平台退款。最终呢，法院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1: 法律专家提醒大家，如果刻意虚构事实指使未成年人做伪证，企图骗取法院判决，有可能会构成虚假诉讼，面临罚款、拘留，甚至承担刑事责任。
0: 那么这件事儿呢，也给所有的家长啊敲响了警钟。一方面妥善保管支付密码，管控孩子网络消费；另一方面呢，更是要以身作则，理性看待直播打赏。
1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1: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2: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要是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3: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11: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2: 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1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
1: 收听下，欢迎回来。说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刚一上映就引发了不少的话题。
0: 这票房是没说的呀，预售成绩就已经相当亮眼，已经破亿了。业内呢预测总票房能够冲到18亿以上。
1: 那除了火爆的预售票房，片中蜘蛛侠单手撑的经典动作更是引爆全网跟风挑战，各路网友都在跟风拍视频打卡。可是好看归好看，这跟风模仿的代价可不小啊。
0: 说的没错啊，随着跟风模仿的人是越来越多，因挑战失败受伤的

0: 也接连出现。
1: 有网友分享经历，自己平时总健身，本以为能够轻轻松松就完成，结果尝试的时候直接摔下来，把腰给摔伤了。还有人晒出了病床照片，调侃跟风不慎喜提休息日，不是谁都能当蜘蛛侠的。
0: 这不光是摔伤磕碰啊，评论区很多人呢晒出了就诊病例，有人练完之后呢，这手腕啊肩膀是疼的抬不起胳膊，这下可把骨科医生给急坏了，专门出来给大家科普风险。
1: 浙江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蒋增辉就解释说，这个看似轻松的单手侧撑属于进阶版健身动作，零基础人群盲目尝试，受伤风险极高。
0: 这个动作呢，会把全身的重量啊压在单侧手臂，核心还要持续发力来稳住身体，对于手腕对于肩膀的压力巨大。
1: 医生也细分了容易受伤的部位，首先是腕关节，力量集中在手腕小指一侧，三角纤维软骨很容易拉伤，本身有腕管综合征的人做完了就会手指发麻，疼痛难忍。
0: 那其次呢，就是我们的肩关节，维持单侧支撑时呢，肩袖肌群一直紧绷，力量不够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出现肩峰撞击，轻的呢会肩膀酸痛，严重会肩袖撕裂，肩膀直接脱位。
1: 还有不少人在发力的时候啊，把胳膊肘锁死，加重了关节磨损，维持侧身平衡的时候呢，腰椎也要承受扭转力量，力量不足就容易拉伤腰背部的肌肉。
0: 最危险的是啊，新手控制不住身体的平衡，直接摔倒，轻则磕碰擦伤，严重的会骨折伤到头部。
1: 在这儿也得跟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提个醒，这电影里演员能够完成是因为长期专业训练的结果，人家还有全套的防护措施，普通人可别照抄照搬啊。尤其是有手腕肩膀旧伤，腰突经常腰酸背痛，平时几乎不健身的朋友，那压根不建议尝试这个单手撑的动作。
0: 甭管是网红打卡还是跟风拍视频，运动都得量力而行，咱千万别为了拍一段好看的短视频把自己折腾进了医院，得不偿失。
1: 没错，
0: 好看的动作呀看看就好，健康可比流量重要多了。
1: 高温天运动更需要谨慎，有人出门一动就出汗，浑身发软，那第一反应就是中暑了。今天咱们要提醒大家，有一种高温引发的低钾血症，症状跟中暑特别像，分辨不清，可容易耽误事儿。
0: 我问问大伙儿啊，当大家觉得热的难受的时候，有没有拿起矿泉水啊咕咚咕咚猛灌的这样一个做法呢？
1: 那肯定有啊。
0: 那这个做法啊恰恰就是大忌，越猛喝白水身体越容易出现问题。高温天呢大量出汗，不光流失水分，像钾钠这些电解质呢也会跟着排出去，只喝白水呢会稀释血液当中的电解质，诱发低钾血症。
1: 咱们先说说怎么区分低钾血症和中暑。首先呢，两者都会头晕出汗浑身乏力，但是关键点很好分辨。低钾血症的人主要是双腿发软，腿抽筋，身体体温基本正常。
0: 而真正中暑的人呢，体温会明显的升高，同时还会伴随恶心，面色发红发烫。
1: 当身体出现这几个信号，大家一定要留心，都是缺钾预警。最先呢，就是下肢没劲儿，走路发飘，稍微晒一会儿就扛不住了，耐热变差，还有莫名心慌，胸口不舒服，频繁抽筋儿，天热没有胃口，犯恶心，出现任意一种，那咱们都别硬扛啊。
0: 所以说呢，甭管是户外干活的工人，买菜遛弯的老人，还是放假在外跑的孩子呀，全都是高危人群。同时呢，本身有慢性病，尝试是利尿药的朋友呢，更要多加留意。
1: 如果说遇到突发低血钾，该怎么急救处置呢？首先停止所有的运动，最好是原地安全平躺休息，双腿适当垫高，解开领口腰带，保持呼吸通畅。
0: 如果只是轻微的症状啊，咱们赶紧的补钾就行，比如说喝点橙汁啊、椰子汁啊、电解质运动饮料，或者呢吃俩香蕉、橙子、牛油果。但是啊，大家注意啊，得慢慢来，别太猛。
1: 那高温天该怎么喝水来预防低血钾呢？记住核心，少量多次，千万别等渴到极致再补水。每次呢喝150到200毫升，30分钟之后觉得渴，可以再喝一点，不要一次性的灌一大瓶。
0: 要是白天在外呢，出汗特别多啊，单纯的白开水现在已经满足不了了身体需求，咱们呢可以喝点淡盐水，或者是正规的电解质饮品。
1: 日常吃饭多吃香蕉、西瓜、土豆、菠 菜还有豆类这些高钾食物，从饮食上来补钾。
0: 那最后呢，再给大家画个重点敲黑板啊，一旦呢遇到持续的腿软、抽筋、心慌，休息之后呢不见缓解，大家千万别当成普通中暑在家硬撑，轻微的呢赶紧补钾，如果说没有缓解就迅速到医院检查血钾，避免严重的情况发生。
1: 没错，眼下正是三伏天里的中伏，那是一年中最热的时段，
0: 持续的高温闷热天气呢极易引发中暑甚至是热射病，严重时可能就会危及生命。那下面这条防暑降温指南请大家收好。
2: 科学防暑，平安度夏。老年人、婴幼儿、孕产妇、户外工作者、户外运动者、慢性病患者是易中暑人群，尤其需要注意防暑降温。高温天气需警惕太阳直晒的露天室外，闷热通风差的室内，通风差温度高的车间，未开空调的车内，人群拥挤、产热集中、散热困难的场所，避免长时间停留。若出现口渴、乏力、多汗、头晕等症状，可能为先兆中暑。如出现面色苍白、四肢湿冷、血压下降、心率加快、体温超过38摄氏度，则是轻度中暑。如出现高热、痉挛、惊厥、休克、昏迷等情况，则已是重度中暑。一旦中暑，记住以下四步急救：一、立即转移至阴凉通风处，使患者平躺并除去全身衣物；二、用冷水反复擦拭患者身体，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用毛巾裹住冰块，敷在患者颈部、腋下、腹股沟处；三、如患者意识清醒，可以让其饮用一些运动饮料，或加少许盐的冷开水，注意不要猛饮、多饮；四、对于病情严重者，要立即拨打120送医救治。
1: 持续高温也让戏水人群增多。近日，在广西河池，一游客无视禁游区标志下水游泳，险些被激流吞噬。
0: 听到男子的呼救，岸上群众呢接连抛下救生圈和救生衣。由于水流湍急，男子几经努力啊，才抓住一件救生衣，惊险逃生。
3: 听到男子的呼救，岸上群众接连抛下救生圈和救生衣。由于水流湍急，男子几经努力才抓住一件救生衣，惊险逃生。据介绍，该男子遇险区域为禁游区，被称为滚水坝。这是一段不高的简易拦水建筑，主要作用是抬升上游水位。由于存在高度落差，水流下冲后会产生剧烈扰动，其隐形的吸力和横向的拉力能轻易将靠近的人或物体卷入水下。
4: 流水从高处往低处流，像一个滚筒洗衣机一样，它在不停地翻滚。那么人如果不小心掉到滚水坝里面，都没有经过一定的训练了，是没有那么容易逃脱出来的。
3: 专业人士提醒，如果不慎落水，不要拼命挣扎，应尽量让身体仰躺漂浮，保持口鼻露出水面。大声呼救时，要用手有节奏地拍打水面，既能换气，又能让远处的人发现。抓到救生杆等，要听从指挥，慢慢移动，不能突然用力拉扯。
0: 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2026年8月28号。说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智能家用电器质量安全风险分类评价指南国家标准，确立智能家用电器风险分类评价的基本原则、评价指标与评价方法，将于2027年2月1号起实施。说29号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说当地时间28号，日本熊本县发生强震，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万人避难。据日本共同社29号晚报道，此次熊本县地震已致14人死亡，并有数十人受伤。
3: 说29号，韩国全国多地高温天气仍在持续，白天最高气温预计在32至38摄氏度之间。随着高温持续，首尔市已启动全面应对措施，包括保护弱势群体、开设避暑场所以及保障户外工作者安全等。说莱索托位于非洲南部，每年6月至8月为冬季，这段时间的山地最低气温可降至-8摄氏度，当前正值该国滑雪季。对许多非洲的滑雪爱好者而言，莱索托近几年

0: 年已经成为他们享受冰雪运动的首选之地。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4: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3: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2: 送送送，000！以上福利好物播出期间免费领取，包邮到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6: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4: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6: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2: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
3: 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4: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3: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
2: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收天下，欢迎回来。盛夏时节，云南昆明滇池湖光山色相映成趣。
8: 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欣赏清澈宁静的自然之美。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收天下，明天见。
7: 明天见。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

0: 实用了。
1: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3: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6: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5: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7: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1: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0: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5: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2: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5: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0: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2: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5: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 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8: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6: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8: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9: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2: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3: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2: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5: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0: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5: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11: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
12: 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

0: 实用了。
1: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3: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6: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5: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7: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1: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0: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8: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5: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8: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5: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0: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8: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5: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 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9: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6: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9: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10: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0: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10: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8: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3: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8: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5: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1: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5: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2: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13: 妈，我爸还回不回来了？要不然咱别等了，先吃吧，我肚子早叫了。
14: 我肚子也叫了，要不咱别等了。
15: 怎么这么没规矩啊，饿一顿饿不死你们。
13: 肯定是爸爸。喂，嗯，知道了， 开车吧，别等了。

0: 在哪儿吃啊？
1: 上面来人了，我爸在招待所吃。
0: 吃吧。
2: 哦，我吃饭啦。
0: 饿死鬼科生。
3: 妈，他不是你生的吗？你不是说爸爸不回来吗？
1: 不是我说的，是管理科小冯叔叔说的，在电话里告诉我的。
0: 回来了
4: 啊？
0: 怎么吃的这么快啊？哎呀，
4: 吃什么呀？吃西北风。他们晕船，全都晕船，什么也吃不了，全都躺下了。
0: 谁来了？
5: 军区的梁副政委。
0: 来干嘛？
5: 审核班子。
0: 这么说，梁副政委还没吃饭呢？
5: 你问这个干什么？干你什么事儿？
0: 我随便问问，怎么不行啊？
5: 哼。

0: 雅宁，雅宁，
1: 哎，干嘛？
0: 妈妈交给你一个重要任务。去吧。

0: 我就回来了。什么呀？让我去丢人现眼？
1: 凉白白不吃啊？
0: 我哪儿闹着见凉白白了？在小门口我就被爸爸们给骂回来了，还有姑父在那一旁皮笑肉不笑的。

0: 小飞呢？他不在家，你找他干嘛？他把你妹妹抱走了，都这么长时间了，我来找找。
1: 姑姑，你太惯孩子了，这样不行。这是你妈说的吧？切，她忘了我以前是怎么惯你们的了。去，给我找找他们去。
0: 有一件事儿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想说就说，不说拉倒。那还是拉倒吧，我要是跟你说了，你肯定要生气。
2: 不行，你得说，你得跟我说。
0: 我说了你别生气啊，我还不知道什么事儿呢，怎么知道什么生气？
2: 你肯定会生气的，我听了都气得不行，你听了能不生气吗？
0: 什么事儿啊？说吧。
2: 俺家四燕回来说。 说外边都在传你跟省城来的那个画家好上了，说那个画家天天不画别的，光画你。还有什么？还有就更难听了，我听得都快气死了。你快说呀，别卖关子了。还有，说你偷光了让人家画。嫂子，这是造谣吧？没有这事儿吧？啊？我有。 我就偷光了让人家画了，怎么了？怎么了？你说怎么了？不行，这样不行。你吼什么？你哥还没跟我吼呢，你吼什么？那是因为我哥没听说，我哥要听说了，别说冲你吼，打你都有可能。
0: 那你去跟你哥说，让他来打我。
2: 你要没干这事儿，我哥干嘛打你啊？那你干了这事儿，我哥再打你不完。
0: 我干什么事儿了我？
2: 你偷光了让人家画呀？
0: 思想听谁说的？你把他给我叫来，我好好问问，看我撕烂他的嘴，看把你能的！外面传的人多了，你能撕得过来吗？

0: 也不是说你的能力不够，以你的为人和能力，那可真是有口皆碑啊。主要是你家庭的问题，要塞区上报了几次，但是考虑到你的家庭出身，再有就是他的社会关系太复杂，另外他还有个优害的姐夫，哎，据说你们跟他们走得还挺近的，这都是问题啊。
1: 啊，我知道，我明白。
0: 家庭问题呢，其实是最不好过的，但是有的人过得就容易，有的人就过不去，这跟人的秉性是有关的。其实说来说去，还是你需要什么，你想得到什么的问题，你说是不是啊？
1: 啊，是，署长说的对。哎，我这个人呢，的确是家庭观念很重，有些东西啊放不下。
0: 所以啊，那就要顾此失彼了。
1: 啊，是是是。
2: 我们回家。哦，睡了，睡了。太留了我一身哈喇子。
3: 哎呀，那是你有福气，小孩子的哈喇子好，留到谁身上谁就有福气。
2: 你上次还说他尿好呢，尿了我一身。他怎么跟小猪似的，浑身都是宝啊？
3: 我们就是跟小猪似的，浑身都是宝。你看他多像个小猪似的，睡得多香啊。咦，
2: 我同学都喜欢他，就喜欢摸他脸玩。
3: 要不然我们老留哈喇子呢，全是你们给摸的。
2: 丁小燕，
3: 哎呀，你别再摸我们了。
2: 不摸就不摸，我回家了。
3: 哎，你别回家，你妈正在家发疯呢。走，跟我到我们家待着去。
2: 我妈干嘛发疯？爸，你要回家
4: 啊？啊，
2: 我劝你最好别回去，你家属正在里面发疯呢。
4: 你这都是跟谁学的？这一天到晚的没大没小的胡说八道。
2: 是，好心没好报，算我没说，你回去吧。
3: 哎呀，要不然你也赶快回去吧，别你爸你妈真打起来，你好拉个架呀。
2: 我才不管呢，他们爱打不打，打起来更好。
3: 去，你爸哪是你妈的对手啊，你爸肯定要吃亏。
2: 那他活该，谁让他说我的，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3: 这孩子真少叫，哪有你说你爸是狗的？
2: 我爸还不如狗咬呢。
3: 哎，你还越说越来劲了你。
2: 姑姑，这狗咬是个人，不是个狗。哎，行了，一句两句也跟你说不清楚，我还是先回去吧，他俩别真打起来。

0: 拜，您这是要上哪儿？
1: 我要出差。
0: 我知道您要出差，您要上哪儿出差？
1: 怎么这么怪声怪气的啊？
0: 我怎么就怪声怪气了？我说您就怪声怪气了，您不是嫌我没大没小的吗？
1: 哼。
0: 哎爸，你上哪儿去？干嘛去？几天回来？
1: 我陪军区首长到29团去一趟，2-3天就回来。
0: 行，那你走吧，快去快回啊。爸爸再见。
1: 再见。
0: 母亲大人，您都听见了吧？不用我重复了吧？
2: 滚！
0: 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艾玛，你知道狗咬是谁吗？
2: 他爱是谁是谁。

0: 怎么还没走啊？
1: 下午有点事儿，不想来了，这点作业批完算了。
2: 模特不当了，
1: 不去了，没意思。
2: 不是没意思，是叫风言风语给吓住了吧？
1: 你不知道，说的太难听，气死我了。
2: 我怎么不知道？我都听说了。我告诉你，说的越难听越不是真的，越邪乎越没人相信。真是。
3: 还没下班呢是吧？
4: 我俩要是下班了，您不是白跑了？
3: 是是是，你看我在这净说废话是不是？哦对了，我刚才啊路上看到这花漂亮，我就摘了一把，给你们这增加点颜色。放哪儿啊？
0: 就放那儿吧。
3: 啊好，放这儿啊。哎，
2: 其实这里边别放这儿，放这儿。
3: 也行，
0: 谢谢啊。
3: 没事儿。那个安老师，看下午行不行啊？
0: 哎呀，下午恐怕不行，我家里有事儿。哦，
3: 那没事儿，那我下午啊，我就去写生去了。
0: 不好意思啊，对不起。
3: 咦，安老师，你这是说哪里话了呀？你是在帮我呀？我感谢你都来不及呢。咱不说这话了啊。哎，那我就走了啊。哎，走了啊。哎，再见再见。
4: 再见啊，向老师。
3: 哎，再见再见。
1: 看什么看呢？人家可有老婆了。
2: 哎，有老婆怎么了？有老婆就不能看？
1: 瞎看什么？看了也是白看，
4: 是，我看了也是白看。一进来呀，就没把我放在眼里，眼睛盯的都在某些人身上。
1: 你胡说八道什么？
4: 哎，我怎么胡说了？就是这么回事。
2: 哎，我看这个夏老师啊，有点喜欢你
1: 了。哎，你越说越不像话了，让别人听见又该传闲话。
4: 有什么闲话呀？还有比脱光了更难听的闲话吗？哎，就是你没脱光，就是脱光了又怎样啊？那是为了艺术，为了艺术献身不丢人。
1: 你给我闭嘴吧啊！就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为什么不为艺术献身呢？
4: 哎，人家没看上我，要是看上我，我就为艺术献身。
1: 瞧把你能的！哎，下午去我家喝咖啡吧。
2: 呀，又有咖啡喝了。
1: 我那口子去军区开会，在友谊宾馆看见有咖啡，高兴得不得了，到处找人换点外汇券，买了一小包给我。嗯，
2: 安老师啊，不是你要请我喝咖啡我就恭维你，你是太有福气，在家里吧丈夫对你这么好，在外边吧又有人这么喜欢你。哎，你说你有没有福？
1: 再胡说我不请你喝咖啡。
2: 下午喝咖啡。走了啊。
1: 哎

0: 葛老师啊，
1: 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真巧。
0: 是挺巧的。哎，葛老师啊，您这是要去哪儿啊？哦，
1: 我要到安老师家去。他们家布置的可好了，又干净又雅致。
0: 啊，那是。安老师这个人呢，是个很有格调的人。
2: 安老师，哎，我来啦。
3: 我等你呢。来，快进来。
0: 安老师。
3: 夏老师。
1: 哎，怎么要不要我来介绍啊？
3: 开什么玩笑，快请进。哎，
0: 啊，你这真是一个春意盎然的院子呀。哎，你看看这些花，还有这葡萄藤，啊，还有这么多菜，哎呀，真是太好看了。
1: 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
0: 没错没错没错，一点都没错。安老师啊，我能在这儿拍点照片吗？
3: 能。你当然可以，你随意。
0: 哎，好，

0: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我在他来你没意见吧？我当然有意见，你还嫌这儿闲话不够多？哎，我是在门口碰上他的，人家提出来要来看看，你说我能拦着吗？哎，再说了，门口一个人都没有，真的没有，没人看见。
1: 人家看见就晚了，你真能给我添麻烦。
0: 既来之。
1: 自安之，啊，你呀，还不该好好招待人家一回啊？怎么说人家也是个画家，还给你画了那么多画，还给我添了那么多闲话，
0: 怕什么？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斜，真是的。哎，没准他看见咱们在这儿喝咖啡，会大吃一惊。
1: 瞧把你兴奋的，你是不是喜欢上人家了？
0: 有点儿，我就是有点喜欢他。那你赶紧出去吧，把人家招来了，又把人家一个人冷落在那儿。
2: 对，我去陪他。哎哎，你赶紧泡啊！哎呀，是真的，真的是 coffee
3: 啊。英文的咖啡。啊，夏老师请。
2: 那我就。 不客气了。哎呀，太香了！哎呀，我终于又喝到这么好喝的 coffee 了。葛老师，你是在笑我吗？啊，没有，
0: ，你怎么会呀？哎，你们知道
2: coffee 的起源吗？ 据说呀，是在16世纪的伊索比亚，有一个牧羊人，他在一次外出牧羊的时候啊，看到自己的羊群里的羊啊在不停地蹦啊跳啊，他发现所有的羊都吃了一种圆圆的红红的小果实，出于好奇，他呢就摘了一些带回家，等他吃下去以后，他发现自己啊干什么活都不知道累。 很有精神，而且还特别的兴奋。后来啊，他就把这些果实都送到了修道院，让大家都来品尝。结果，所有吃过的人都有同样的感觉。从此以后，人们就把这种果实当做是一种提神醒脑的药，而且深受喜爱。哎，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喝到的 coffee。
0: 原来是这样的，哎呀，这品
2: coffee 啊，就像是欣赏一幅世界名画，你要去了解它的时代背景和它背后的故事，你才能品得出它真正的味道。对，哎，对了，你们是不是经常喝 coffee
0: 啊？对，经常喝，我们经常喝。哎呦。
2: 那你们真的是太幸福了，哎，我在省城里啊都很难得喝得上啊，没想到你们在这个偏僻的海岛上面能经常喝这么好喝的 coffee，看来啊，你们这个地方，那真是一个世外桃源。嗯。

0: 明天早上8点吧，开会。哎呀，哎呀，这怎么办啊？什么怎么办？江司令回来了。
1: 安老师，对不起。
0: 对不起什么？有什么对不起的？你们坐。哎呀妈呀，这可怎么办？江司令怎么？
1: 把今天的工作好好准备一下啊！是。
0: 2、3天的吗？
1: 啊，领导啊，临时接到通知说要到北京去开会去，就提前回来了。
0: 哦。哦，什么呀？你不欢迎我回来啊？这是你的家，还用着我欢迎？哼。
1: 哎，
0: 我在喝咖啡呢。
1: 哟，我不在，你心情不错呀？啊，一个人还知道喝起咖啡来了，要不要我陪你一起喝啊？
0: 谢谢，不用了。
1: 有人在陪我喝呢。谁陪你喝的？你猜。这还用猜吗？肯定是那个葛老师，在这个岛上啊，只有你们俩才能狼狈为奸的喝咖啡。
0: 还有一个人。
1: 还有谁啊？
0: 夏老师。
1: 哪个夏老师啊？
0: 就是那个画家。

0: 你们坐，你们继续喝啊，我一会儿就来。
1: 什么意思啊？客人来了，你连个招呼都不打，你让客人怎么想？
2: 听愿意怎么想怎么想。
0: 夏老师，要不然咱俩走吧。不太好啊，咱不打个招呼就走，不好啊。
1: 他是客人吗？啊？什么客人？谁请的客人？
0: 他是我的客人。
1: 是你把他们请来的？不是。
2: 他路过这儿，葛老师把他带进来的。哦，不速之客嘛，那我更没有见你的必要了。
1: 哎呀，你怎么这样？哎，你这样让我多没面子啊！
2: 安杰，我已经够给你面子的了，你不要得寸进尺啊。
0: 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很明白，像这种不速之客，就马上让他走。还有。
0: 我给你买的那咖啡是让你喝的啊，不是什么混账王八蛋都可以喝的。行，江德福，你等着。好，
3: 我等着，你等着。对不起啊，我爱人他晕船，晕的还挺厉害的，进屋就躺下了。他说抱歉。
4: 千万别抱歉，该抱歉的应该是我，是我打扰了你们，我该走了。
5: 啊，那我也走了，我跟夏老师一块走了啊。
0: 哎，那我就不送了，
4: 哎，再见，
5: 走了。

0: 爸，你回来了。
1: 这是我自己家，我怎么就不能回来呀？
0: 哟，你跟谁生气呢？谁惹你了？
1: 你妈呢？
0: 是我妈惹你了。
1: 我问你妈呢？
0: 不知道，没看见。我一直在姑姑家呢，姑姑在家包包子，她让我告诉你们，晚上都别做了，上他们家吃包子去。
1: 哦。哎，来，丁小燕，过来，拿酒酒包包。哎，来来来，过来。哎呦，嘿嘿嘿嘿嘿嘿。
0: 爸爸，你真馋，一听有包子吃了，就不生气了。
1: 你怎么也学会撇嘴了？跟你妈就学不了什么好。
0: 爸爸，你小心点，小心我告诉我妈去。
1: 你告诉你姥姥，我也不怕呀，是不是啊，丁小燕？哎，嘟噜嘟嘟嘟嘟嘟嘟，哈哈，哎嘿，丁小燕，哎呦，小燕啊，你怎么这么丑啊？是不是像你爹呀？哎，
0: 我告诉他爹，我告诉我姑父去。
1: 你这一天到晚的，除了会告状，你还会干什么？去找你妈去。哎，小舅舅，小舅舅，啊，对啊。风景，
2: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3: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2: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4: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4: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我是不是落枕了啊？
3: 落枕呢，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4: 找到了。
3: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儿，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4: 交叉。
3: 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这么来的。
4: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3: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 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
4: 嗯，
3: 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雀。
4: 嗯，
3: 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雀那个尾巴。你看三角雀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4: 哎，好好好。
3: 因为穴位治病呢，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要是用三角雀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4: 天枢穴，
3: 哎，肚脐都有吧？
4: 有、
3: 啊、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
4: 嗯，
3: 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4: 两个，
3: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
4: 嗯，
3: 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气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
4: 嗯，
3: 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啊？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
4: 嗯，
3: 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气不调啊，你是肝是虚呀，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4: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3: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的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啊，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4: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4: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
3: 嗯，
4: 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3: 嗯，非常重要。
4: 嗯，
3: 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4: 必用的啊。
3: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

0: 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1: 人中穴啊。
0: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当时是绿皮车呀，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九种。低血糖会昏迷吧？
1: 会。
0: 尿毒症会昏迷吧？
1: 会。
0: 疫病会昏迷吧？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1: 会。
0: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啊？
1: 哎，
0: 等等，九种，
1: 这么多。
0: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啊？没有，
1: 不，
0: 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 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1: 是啊，
0: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它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两侧瞳孔不一边大。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得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四五十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哎，我一瞅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这上嘴唇都快掐漏了。我说一看你是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我们叫一寸。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1: 哦，哦，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0: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对吧？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这不就送医院了？因为就没事了嘛。啊，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了。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0: 急救穴位。
1: 嗯
0: 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合谷穴。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

0: 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特效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三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2: 三条。
1: 可不都是三条啊，有的人是两条，你又找四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两寸，两寸多多长呢？三个手指头的宽度。
2: 三个手指头。
1: 哎，内关穴在两个筋中间，在这儿。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啊，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
2: 嗯，
1: 不知道，
2: 不知道，
1: 不知道咋办呢？哎，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
2: 嗯，
1: 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
2: 嗯
1: 啊，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
2: 嗯，
1: 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
2: 嗯，
1: 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呐、老年痴呆呀，尤其是脑中风之后，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二指和第三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针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你看，无论你是心脏病或者脑中风，都用于急救，你就放心扎。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2: 扎有劲儿。
1: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雀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哎，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终点1分的距离，就在这儿。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2: 2.3毫米。
1: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这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 得攥一起，你给它攥住。
2: 嗯。
1: 啊，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它得挤呀？
2: 嗯。
1: 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
2: 嗯。
1: 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2: 对。
1: 对吧？一秒钟完事儿。
2: 嗯。
1: 啊，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2: 对，红了。
1: 哎，一秒钟完事儿，扎十宣穴，
2: 嗯，
1: 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所以十宣穴急救中风、休克、心脏病、高热都好使。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
2: 嗯，
1: 那么这五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两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足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2: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自打我妹妹嫁给你，我想改善改善伙食，还得跑到你们家来。
4: 哎呦，你就别得了便宜卖乖了。自打你妹妹到了我这儿，你们全家一个星期起码三天跑到我这儿来蹭吃蹭喝，搞得我粮食都不够吃。
5: 你瞧你说这没良心的话，那我哥家不是也有一半东西都跑到咱家来了？你还说这话？你
6: 去，待着去。这老爷们说话，那老娘们插什么嘴？哪儿学的毛病？
3: 哎，我说老丁，你就这么对待我妹妹啊？你太不客气了，你
6: 自己的老婆客气个啥呀？啊，都外人在吗？我得打肿脸充胖子。
3: 嗯，我看你这可不像装的，而是平时就是这样。
4: 老金啊，你就别替你妹妹担心了啊。这德华在你们家一点文化没学着，他嫂子那些鬼把戏他倒学了不少，经常跟我斗智斗勇，有时候我还真斗不过他。
5: 切，哎，你老婆到底上哪儿去了？也不回来吃饭，是不是又跑去让人家画他去了？
3: 哎，
5: 你怎么知道他没去啊？
3: 他不敢去，至少今天不敢去。
5: 你怎么着他了？
3: 我教训他一顿，把他给吓了。你撇什么嘴啊？啊，
4: 看着没？
6: 看着了没有？你老婆的经典表情，被他全学会了。
4: 行了，别站着了，该干嘛干嘛去。有事我们叫你。
3: 来来来来来，
4: 开战了！
3: 开战了！好像打的还有点过火，把敌人都给打跑了。
4: 兄弟，你可要沉住气，准备打一场持久战。
3: 持久战？还要持久到什么时候啊？
4: 这组织一个家庭，就好比组织了一场战争。这两支军队呀，往这家里一驻扎，总有一支实力强点的，占据了家里的制高点，把这机关枪往上一架。
3: 嗯，
4: 你呢，受别人控制，就不敢乱说乱动，只能老老实实。一有风吹草动，人在上面就给你一梭子，让你非死即伤，你受得了？
3: 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是躲在这个山脚下挨打的那一方了。
4: 啊，你说呢？你在你们家的具体位置你不清楚，还用我说呀？
3: 去你的！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只看见了表面现象，你不了解实际情况。
4: 你们家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啊？
3: 我是拥有绝对领导权的，我轻易不发威，我一发威我吓他们够呛，这不就吓跑了一个吗？
4: 那是吓跑的还是离家出走的还说不准呢。那万一要是离家出走呢？
3: 我亮他也没这个胆儿。
4: 嘿，哎呀，谁信呢？来来来，别光吃，喝一个。
5: 姑父，哎，还有包子吗？我妈饿了。
7: 你妈上哪儿去了？
5: 我妈哪儿也没去，一直在房顶上待着呢。
7: 现在知道饿了，她自己咋不来啊？
5: 她才不来呢，自己在家吃桃酥呢。
4: 我还以为会离家出走呢，闹了半天，这么快就饿了？
3: 我的老婆我还是了解的，啊，坏脾气有一些，坏毛病没有。
6: 事情既然是由那个画家引起的，你就不能光敲打你老婆，就不管那惹是生非的画家？
3: 怎么管人家？你凭什么管人家？
4: 他上岛来画画，经过谁批准了？那县文化馆有这资格吗？再说了，他整天背个画夹，拿个相机到处乱转，经常跑到咱们军事禁区里来。以前是看在画安老师的份上，咱们不去管他，现在想管了，那还不好管啊？嗯，哎，咱们俩喝。
8: 我要沿着这条熟悉的小道路。
9: 哎，说你呢，
10: 干什么的？
9: 我是一个美术工作者，我在这写生呢。
10: 写生？
9: 哎，
10: 你还写熟呢？这里是军事重地，你不知道闲人免进吗？
9: 同志，解放军同志，我不知道这是军事重地，我真的不知道。哎，你们慢一点，这是我的画。
10: 你别说这些没用的，走吧。
9: 不是，我不知道去哪儿啊？

0: 请接江司令。喂，我问你啊，是你叫人干的吧？
1: 我干什么了？他们把夏老师抓起来了。谁抓的？我怎么不知道啊？哼。喂，怎么不说话呀？说你个鬼呀！
2: 意见吗？不错，确实不错，只是不错呀。我说不错就不错了，你还想怎么样？这不是实事求是啊。
1: 那你说呢？你认为呢？
3: 我认为啊，相当不错，非常不错。
1: 你这不是简直废话吗？你看，
2: 这人物画的多传神呢。
1: 直接说安老师不就得了？你这还什么人物？你这你就不懂了。这个既是安老师，他又不是安老师，是艺术品。报告首长，还有这些。
2: 这是什么呀？
1: 哎呀，速写和素描，你态度好一点行不行？
2: 江司令，速写和素描。
1: 嗯，这怎么还有他的照片呢？ 没收，没收，没收，这个没收，只要跟他有关系的，通通没收。这张画的好，关键是传神，对。
2: 太传神了，关键是让我想起来第一次见他的时候。<笑>那就留下，当然留下了，这张也没收。剩下的呢？
4: 剩下的还给人家。
1: 都还，都还了。
2: 一桶躺在地上，高低起不来了。<笑><笑>
4: 妈，你怎么了？我怎么了？你不高兴？
2: 我有什么可高兴的？今天做操的时候，你在和谁打电话呢？
1: 给我打电话呢？
2: 给你打电话干嘛？
1: 我这还向你汇报啊？
4: 这是我妈说话的口气，你也学会了？
1: 我听你妈说话，当然要用你妈的口气了。

0: 哎，我说，咱们是不是应该请请人家，给人家压压惊？
1: 一来压惊，二来送行。
0: 啊？怎么？要走啊？
1: 是要走，怎么解释都要走。哎，你的目的可达到了啊，正好庆祝庆祝。
0: 这哪是我的目的呀、啊？都是你在挑拨的。解铃还需系铃人，这顿饭你来请，在你家请，我给你做后勤保障。
1: 行，咱们俩好好陪他喝一壶，把他喝趴下。
0: 我不参加，你陪他喝就行了嘛。
1: 你为什么不参加？
0: 我参加的规格太高了，那一个臭老酒用得着吗？
1: 什么臭老酒？你说话客气点。
0: 对，我忘了，你也是臭老酒，
1: 你老婆也是。
0: 他不是，他一个小学老师，他能有那资格呀？
2: 我敬你了，
3: 走一个，
2: 来走。
3: 呵，想不到你还挺能喝，我这都有感觉了，你一点事儿没有。
2: 行了，
3: 喝不过你，陪不了你啊。
2: 我是对酒精不过敏，别说你一个人了，就再来一个，我也不在话下。
3: 亏了没让他来。
2: 你说什么？
3: 我说呀，多亏我没请他来。来吃菜。
2: 谁呀？啊，谢谢。
3: 我们司令，安老师的爱人。
2: 哦，他呀，丁参谋长，你觉得他是不是有点
3: 什么？
2: 我不太好说啊，这事儿。
3: 说嘛。
2: 我觉着吧，他是不是有点啊吃我的醋？不是，你笑什么呀？我说的是真话。
3: 我说，你怎么感觉他吃你醋了？
2: 哎，是这样的。
4: 看我的眼神。
0: 啊，眼神怎么了？这跟平常没什么两样吗？
4: 那当然了，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这一扇窗户怎么会有两种眼神？
0: 那这是什么眼神？
4: 平静的，安详的，满足的，甜美的，然而又是纯洁的，干净的。不用看我，你看那儿就行了。
0: 说实话啊，我是看不出这个那个来。哎呀，不过我还真挺喜欢这幅画的。哎，你知道我看见这幅画，我想起什么了没有？
4: 你想起什么了？
0: 哎呀，我想起啊，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哎呀，我的心呐，砰砰的还跳了两下呢。
4: 跳你还死了呢？
0: 真的？哎，不信你摸吧，你现在还直跳呢。
4: 你说，都这么多年过去了，我都这年龄了，我的眼神怎么还能这么干净？

0: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1: 啊，我不知道，这眼神的事儿我哪知道？
0: 讨厌，说明我生活的幸福安逸，对自己的人生很满意。
2: 这是谁说的？谁告诉你的？
0: 我自己说的，我自己看出来的。
2: 不对，这些不是你说的，你平时不这样说话。
0: 我平时怎么说话的？
2: 对嘛，这才是你嘛。

0: 哎，等会儿，来了，你过来，你过来一下。
1: 看着没有了啊？你酒醒了啊？你说你要把人家给喝趴下，人家没趴下，你自己倒趴下了啊？
0: 你少啰嗦，你说，这怎么回事？
1: 装，你还挺会装的。
0: 谁装了？
1: 你这么记得了？
0: 我记得什么？
1: 这是你跟人家要的画啊，人家那画家跑回去抱着这画回来，是你指挥人家挂在这儿的。你说你睁眼闭眼都要看着这幅画，哎，你说你这咋这么不要脸了你？
0: 谁不要脸了？啊，
1: 你在你自己睡觉的屋子里挂着人家老婆的像，你这叫要脸呐？啊？
0: 这哪是人家老婆呀？这不是，这不就油画吗？艺术品。
1: 啥艺术品呢？这不就是俺嫂子吗？你傻子都能看得出来，你骗谁呀？
0: 我骗谁了？
1: 你骗俺了？你说这是艺术品，不是俺嫂子呀？
0: 我怎么跟你说话这么费劲呢？我这么跟你说啊，这个虽然是比着你嫂子画的，可它的的确确不是你嫂子。
1: 不是俺嫂子是谁呀？
0: 是艺术，艺术你懂吗？
1: 艺术是谁呀？他是谁家的人呢？
0: 你们家的人。
1: 那得了，那还是俺嫂子呀。
0: 哎，去去去去去去！我跟你就说不清楚。
1: 那你跟我啥说不清楚？你是没啥可说的了，怪不得。
0: 怪不得什么？
1: 怪不得俺秀我嫂子说。
0: 他说什么了？不，你说清楚，他说什么了？你说。
1: 他说你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他说你对俺嫂子就没安好心。
0: 你扯淡！
1: 你看，头晕了吧？啊，头晕了是不是？
0: 你边待着去，我用你管。
1: 真是，你自己不要脸，你还有理了你？
0: 你还说？
2: 韩老师，下班了。
3: 江司令，你也下班了？
2: 咱们是一路的吗？
3: 你说呢？
2: 我看就一路走呗。
4: 妈妈，妈妈，妈，
3: 怎么了？
4: 告诉你个不好的消息。
3: 什么消息啊？
4: 你的画像挂到饲养屋里了。不说，那要是真人，早就被饲养的臭脚丫子熏跑了。
2: 嗯，走，看看去。
4: 借我看看啊。
5: 哦，
1: 俺娘嘞，这是要干啥呀？
2: 呵，这臭脚丫头
4: 干啥？看我妈被熏跑了没？
1: 呀，瞧你们毛病的，有那么臭吗？
6: 哎呀，你们私藏战利品啊，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啊？
3: 天哪，这是我吗？
4: 妈，这不是你是谁？
1: 就是你眼坏了，
2: 你没见过。这是你头一次见、啊、他不是画的你吗？你不是他的模特吗？
3: 我见过半成品，还没画完呢。
2: 那这画完的怎么样啊？
3: 你说呢？
2: 不错，相当不错，传神，相当的传神呢、啊。

0: 你们干什么？啊！光天化日之下，你们要干什么？
1: 姑父，我们干革命。
2: 偷东西还有理了？
3: 怎么会是偷呢？
2: 你没看看这上面画的是谁？
1: 是我妈，不是，是义什么？
2: 义你娘个头！义你娘个头啊！走。

0: 像吧，像咱妈吧。像，像照相馆照的一个样。
1: 姐，你怎么不说话？
2: 娘哎，俺都不知说啥好了。
1: 姑父说这不是咱妈，这是艺术。他
3: 放屁！
1: 你才放屁呢！怎么这么没大没小的？
0: 就是。
3: 对不起，我错了还不行吗？
1: 你不要跟我们说，你要跟姑父说对不起。
3: 他又没听见，我跟他说干嘛呀？
0: 我们不会跟他说呀。
2: 你们都别吵了，都听我说。
1: 姐，你要说什么？怎么又不说了？
2: 这就是艺术吧？这就是艺术的魅力吧？咱妈这一辈子真是太值了。如果我长大了以后能像我妈这样就好了。
3: 不就是一幅画吗？至于吗你？
2: 对牛弹琴，
1: 姐，我也觉得至于吗？
2: 这证明你也是头牛。
4: 心情不错，
5: 当然不错了。这每天看着自己的老婆画像，你说心情能差了吗？
4: 那你得请我喝酒啊，那画是我要来的。
5: 你私藏战利品，我没处分你就算不错的，
4: 简直是卸磨杀驴。
5: 你是驴吗？
4: 太没良心了，以后啊别上我们家吃饭了啊。
5: 哎，饭还是要吃的，不然德华该对我们有想法了，还以为我们对他有意见。其实我们对他没意见，主要是对你有意见。
4: 对我有什么意见？
5: 你这个作战计划是不成熟的，是有纰漏的，造成了不必要的后遗症。
4: 我有问题，
5: 你这个主意可太馊了啊！
4: 馊不馊试试看吧，
5: 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吧？
4: 能有什么后遗症？对吧？
5: 没想到你这一肚子的坏水啊！哎呦，我真为我们德华担心呢。
6: 我来给司令送电报。啊，你好，我来给司令送机要电报。
7: 他在屋里呢，你请进。
2: 怎么是你来送电报？不是机要室的人送吗？
6: 我暂时借调到机要室帮助工作。
8: 送电报了吗？进来吧。
6: 哎，
8: 来，你坐。
6: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站着就行。
2: 妈，你知道那人是谁吗？
7: 我不知道，
9: 你知道啊？
2: 他不就是以前宣传队报幕的吗？刚开始报幕的时候特傻，头一摆一摆的。下一个节目《鼠来宝》。
7: 哦，我说怎么那么眼熟呢？
2: 他怎么调到机要室送电报了？
7: 工作需要呗。
2: 那他不报幕了？
7: 你问那么多干嘛？
2: 我就觉着奇怪。
7: 有什么奇怪的？
2: 我奇怪他怎么不报幕改送电报了。
5: 回去以后啊，把这份文件让客服他们俩签个字，然后经理他们俩看一下。
6: 好的，
5: 好。
6: 那司令，我先走了。
5: 好。

0: 你们两个这么盯着我干什么？
1: 爸，他怎么掉到机要室了？
0: 我哪知道他怎么掉到机要室呀？
1: 这么大的事儿你会不知道？
0: 这一个连职干部还用我来批准吗？
2: 你跟他很熟吗？
0: 我怎么会跟他很熟呢？
2: 你跟他不熟，你怎么知道他是个连职干部？
0: 看年龄嘛，像他那个年龄，顶多就是个连职干部。
2: 他多大年龄？
0: 我哪知道他多大年龄？你这问的话，
2: 你不是能看出来吗？
0: 我那是大约么猜的。
2: 那你猜他多大？
0: 我猜他多大干什么？这无聊。
2: 这么看着我干嘛？
1: 可怜呢，你现在连我爸都说不过了。
3: 说说怎么样？
4: 什么怎么样？
3: 电报送的怎么样啊？
4: 还行，不错。
3: 怎么就不错了？
4: 有点反应了。
3: 这么快就倒牙了？
4: 牙倒是没倒，就是有点警觉了。
3: 嗨，这叫什么不错呀？这叫不好，很不好。牙还没倒呢，倒先警觉了。
5: 这有份文件需要您签下字。那我先走了，司令。
3: 嗯。
2: 怎么天天有电报啊？
0: 哪是天天有电报啊？
2: 今天有，昨天有，这不是天天有，
0: 就两天，那是天天有吗？
2: 哦，你还盼着天天有啊？
0: 这上边的事儿，我盼着天天有，那有屁用？
2: 哼，听你这口气，你是希望人家天天给你送电报吧？
0: 上边天天有电报，而他就天天来送电报，你怎么这有什么问题吗？啊？
2: 当然有问题了。
0: 什么问题？
2: 弄个这么年轻漂亮的保密员，天天给你们送电报送文件，在你们眼皮子底下晃悠，你们是何用心？
0: 干部调度只是组织上的事儿，这跟我们是何用心有什么关系啊？那组织能害我们吗？同志，相信党，相信组织，相信我们，不要一天到晚的疑神疑鬼，这样不好，很不好啊！
2: 你们这样好啊？哼，假借着看电报、看文件的名义，弄个年轻漂亮女的在你们身边打转，进进出出办公室不说，还要替你出出你们的价，八小时以外、八小时以内都得看上几眼，什么东西？
0: 哎，我们不是东西啊，是人，是正派的好人，不要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怀。这在我们眼里头，他们就是普普通通的保密员，这跟那个。男保密员没什么两样，
2: 那为什么放着好好的男保密员不用，非要换成女的，而且还要换成这么个好看的？
0: 哎呀，那首长身边的人，那总要挑一挑吧。你看那男保密员，那模样长得不是也很周正吗？哼，你呀，又开始吃醋。
2: 我吃你的醋？别没数了，你有哪点值得我吃醋的？
0: 嗯，是啊，我有哪点值得你吃醋的？哦，原来你是吃那个小拱的醋啊。
2: 小拱，小拱是谁啊？
0: 刚才那个保密员。
2: 你叫拱什么？
0: 啊，好像叫拱小梅吧。
6: 青叶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辛芹。

0: 南瓜、山药、桑葚、大枣、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饮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皆称餐桌美味。
1: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品，十二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得可开心了。
4: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不用担心升糖，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

0: 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片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根本不用担心的，放心。
3: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药食同源的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爱迪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4: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 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一百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品，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击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一百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一百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的，放心。
3: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一百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4: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 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

0: 不凉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1: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六种面块，十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必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2: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语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2: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不用担心升糖，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司令，您看完了？
1: 啊，看完了。
0: 我看您还有好几页没看呢。
1: 啊，这后面的我都已经看了。
0: 看过了。
1: 啊。
0: 这不是？
1: 这不是什么？
0: 这不是刚来的电报吗？
1: 啊，你也是刚来的吧？要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不要什么都说，更不要想什么说什么，是吧？
0: 嗯。
1: 还有什么事吗？
0: 您还没签字呢。
1: 是吗？让我看看。

0: 司令，我先走了。
1: 好。
2: 爸，怎么今天早上也来送电报了？
3: 肯定是加急电报，是不是啊，爸？
4: 啊，
3: 我说的没错吧？
2: 什么加急电报？非现在送啊？过会儿不就上班了吗？
3: 你懂个屁啊！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加急电报啊？
5: 就你懂得多。
3: 干什么呀你？我都快让你打傻了。
5: 你别叫唤，我还没找你算账。
3: 找我算什么账？
5: 吃饭，吃完饭再说。
6: 我知道，你期末考试又有两门不及格。
4: 怎么又考不及格了呢？啊？
5: 你看我干嘛？又不是我让他不及格的。
4: 你是老师，又是妈，我不看你看谁啊？
5: 我还是他俩的老师，还是他俩的妈呢。人家怎么就能考全班第一、第二啊？
2: 我觉得他智力好像有问题。那次考试那作文题目是黄昏，他一上来就写天边露出了鱼肚白。
4: 白民啊，你这个精力都用在哪儿去了？用在学习上。你光知道什么是加急电报有什么用啊？是吧？
5: 对，你爸说的对，光知道加急电报有什么用啊？再说，那电报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是真加急啊，还是假加急？
4: 你这说孩子学习事儿，你说这些乱七八糟的干什么？
5: 这是乱七八糟的事儿吗？
4: 你这是怎么回事儿啊？怎么连早晨也来了？
7: 这不加快进程吗？
4: 加快什么进程？我告诉你，你这是欲速则不达。算了算了，结束战斗，演戏不搞了。
7: 怎么了？露马脚了？
4: 暂时还没有，不过你这个加快板啊也快了。
7: 那就早晨不送了，还是晚上吧。
4: 晚上也别送了，撤出战斗，打扫战场。
8: 我走了啊。哎，对了，
7: 光说这事儿了，把正事差点忘了。德华在家里擀面条，中午吃打卤面，让你们全家都去吃。
4: 哦，那得早点去，我还要到码头上接要塞的领导。
7: 你说几点吃就几点吃，好吧？
4: 嗯，
7: 就这样吧。
9: 哎，怎么不来送电报了？
4: 你不是嫌天天有电报吗？
9: 我嫌就不来送了。
4: 那当然不能不送了。上面没有电报，也不能瞎送啊。
9: 哼，可以送假电报吗？啊？你看我干嘛？
4: 哟，你知道的还不少啊！你还知道些什么呀？
9: 我什么都知道，所以你小心点。
4: 我小心什么？啊？我小心什么？
9: 你小心什么？你自己知道。古人说得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4: 那古人那就是放屁。怎么样，还是女儿好吧？
10: 那当然了，女儿是爹妈的小棉袄，是不是丫丫？哎呦，这多香！哎，国少，演习怎么不搞了？
4: 搞什么搞啊？搞得乱七八糟的。
10: 怎么会乱七八糟呢？哎，乱了敌人，

0: 锻炼了自己啊。
1: 去你的吧，
2: 哪是乱了敌人呢，你差点把我给搞乱了。
0: 怎么回事？快说说怎么回事。
1: 那个丫头在我看电报的时候，
2: 哎，就跟个木桩子似的，就杵在那儿，那杵就杵吧，
1: 那两俩大眼睛忽闪忽闪忽闪忽闪的盯着我看，
2: 看得我是心烦意乱的，哪有心思看电报。你还有点笑，
3: 这说明什么？
0: 有个词儿啊，
1: 嗯，
0: 对，怦然心动，就是你心砰的一下，跳起来。
2: 哼，扯什么蛋呢？我哪是跳了一下啊，我跳了好几下，心都跳慌了。
4: 这都说什么乱七八糟？
3: 这说明啊，你看上人家了。
2: 那不更扯淡吗？我看上他什么呀？他一黄毛丫头。
0: 你干什么？
4: 你俩刚才说啥呢？
0: 说啥了？
3: 没说啥呀。
4: 你们当别人都是聋子呀？什么黄毛丫头啊？哥，你又看上谁了？看上哪个黄毛丫头了？你小心我告诉我嫂子啊。
2: 哎，你别胡说八道啊。你嫂子心眼可小，她真要当真了，回头可麻烦了。这事情可大，我告诉你。
4: 怕麻烦，你们就别干这不要脸的事儿啊！
0: 干的好事儿，你说话那么大声干嘛？
2: 啊，老师，又加班加点了。他这是哼谁呢？你说呢？
5: 哼你也不对呀、啊，这不我还在场呢吗？
2: 这你就不了解安老师了。只要他心里有气啊，他才不管谁在场不在场。
5: 他有什么气啊？
2: 你说呢？
5: 我说他是活该。
2: 哎，他怎么活该了？
5: 你看看你，看看你啊！就你这立场，怎么能打赢这场战争啊？
2: 打什么打呀？别打了，他呀现在正是更年期。再打出什么好歹来，就更得不偿失了。
5: 行啊，还知道更年期呢？
2: 你不知道啊？
5: 我当然不知道了。
2: 哼，那是德华还没开始闹腾，等他开始闹腾了，你就知道什么是更年期了。
5: 他还没闹呢，他怎么闹才算是闹啊？
4: 你咋这么晚呢？嗯，
6: 期末考试改卷子了。
4: 你慢点吃，又没人跟你抢。
6: 我饿死了。
4: 老说别人吃饭不文明，你这叫文明啊？
6: 所以说，这文明是建立在温饱之上的。
4: 什么之上之下的？别跟我说这些，我不懂。哎，我问你，你们家最近去什么人了吗？
6: 我们家每天去那么多人，我知道你说的谁了。
4: 去的人里边有没有黄毛丫头？
6: 黄毛丫头？什么黄毛丫头？
4: 你不知道什么是黄毛丫头啊？就是那种没结过婚、没嫁人的那种丫头片子。
6: 你怎么想起问这个了？哎呦，就是随便问问。不对，你不是随便问问，你肯定是听说什么了，知道什么了。是不是啊？
4: 哎呀，我知道什么呀？我听说什么了？
6: 你听说黄毛丫头的事儿了，对不对？
4: 哦哦，
6: 你说呀，你说话呀！
4: 哎呀，我真不知道是什么，就是今天中午我哥在这儿吃饭，跟我们那口子聊天儿，俩人反正聊到了黄毛丫头的事
6: 儿。他们说什么？
4: 他们说什么了？我还真没听清。反正就是那黄毛丫头不咋地，让我哥心烦啥的。
6: 心烦？他心烦什么？
4: 我哪知道他心烦什么呀？我这不是问你吗？啥黄毛丫头啊，让我哥那么心烦？
6: 他哪心烦？高兴还来不及。
4: 你咋也这么擦嘴呢？
6: 我还不是跟你们学的，跟你们这些人，我能学什么好？
4: 你是个啥人啊你啊？咋管你吃管你喝，

0: 你好像在等什么人啊？
1: 是啊，我是在等人。
0: 在等谁啊？
1: 等谁你知道？
0: 我不知道。
1: 我在等一个黄毛丫头。
0: 哪个黄毛丫头？
1: 那个让你心烦的黄毛丫头。
0: 谁呀？
2: 小样来了。
0: 谁让我心烦呢？
2: 来吃葡萄。
3: 别给他吃葡萄，他这几天拉肚子。
4: 就是，快让他吐出来。
2: 哎呀，姑父来不及了，他已经咽下去了。
4: 再拉我就找你们算账。
2: 本来就没好，你别赖我。
0: 是他们吗？
1: 他们让你心烦了？
0: 他们经常让我心烦。
1: 哼。
0: 你横什么？
1: 我横什么你心里清楚。
0: 我哪知道你横什么？我要知道还问你？
1: 你这是做贼心虚，明知故问。
0: 哎呀，就是文化人啊，说话都是成语，还那么清楚那么好。
4: 你们以后别给他吃葡萄，等他长大以后再吃，现在一吃葡萄就拉肚子，听到没有？
0: 你们来干什么呀？
5: 胡干什么？串个门。
6: 我们是怕你们打起来，来准备拉架的。
0: 你就这么盼着我们打起来？
6: 哎呀，不是，这中午我不是跟我嫂子说了黄毛丫头的事儿，这她一回来这就不干了，说我是惹事儿的专家，生下来就是惹事儿的，非得逼着我来给你们做检查，让我把中午那话再给收回来。
0: 你又胡说什么了？
5: 她中午偷听咱们俩讲话，又没听清就瞎传话，我怕俺老师误会，特意过来解释一下。
1: 他姑父，你这是画蛇添足，越描越黑呀！我本来没事儿的，你这么一解释，我反而起疑心了。看来我是得多长一个心眼儿啊！看，就你事儿多，就你能出事儿来了吧？
7: 叫爸爸，叫爸爸！
8: 3456789123456789。安老师，您怎么来了？
1: 我正好经过这儿，来看看安然。
8: 好，安然，来。
6: 小姨，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你呀、啊。怎么？不行啊，画个红脸蛋。
6: 怎么不行啊？我热烈欢迎。
8: 安老师，那你们聊，我就不陪你了。
1: 行，你忙吧，我待会儿就走。
8: 好。
6: 小姨，坐。
1: 1234678，1234678。哎，怎么没见你们那报幕呢？
6: 啊，你说龚小梅啊，她去机关帮忙了。
1: 哦，她是调过去了吗？
6: 不是吧，他经常出去帮忙，一会儿这个地儿，一会儿又那个地儿的，连他自己都说自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1: 这么说他还是个香饽饽呢？
6: 也不是，我们宣传队就他一个女干部，宣传队又是个闲地方，哪里需要人了，尤其是需要女干部了，没别人，就是他。
1: 他这人怎么样啊？
6: 挺不错的呀，人长得漂亮，但毛病一点也不多。
1: 长得漂亮就要毛病多、啊、
6: 一般都这样啊。哎，小姨，你这么关心他干嘛呀？
1: 没干嘛，就随便问问。
6: 真是随便问问？
1: 那我还能干嘛？
6: 我这不问您呢吗？
1: 死丫头，这儿等着。
0: 哎呦，我怎么感觉这么难受？
9: 是啊，你这脸色很难看呐。
0: 啊？
10: 你没事吧？
11: 卫生长，
10: 哎，叫卫生长有什么用啊？赶紧送去！
6: 这好好的怎么就高血压了呢？

0: 这高血压怎么办呢？能治吗？这不用住院吗？要不然咱去医院住院去吧。
1: 哎呀，你就安静会儿吧，别说话。
2: 哎呀，不用紧张。有些人呐，到了一定的年龄，血压就会自然高了。
0: 那别人为什么不高，偏偏就高他一个人呢？咱们还是到医院住院去吧，我快吓死了，我这心里砰砰砰砰直跳。
3: 哎，姑姑，你就别说话了，就你一个人说话，烦死了。
1: 你怎么跟大人说话的？真少叫呢。
0: 少叫也是你惯的，惯的都这么没大没小的。
4: 哎呀，行了行了，你们都出去吧，让我睡一会儿我就好了。
1: 行行行，都出去都出去啊。
5: 我们考虑呢，每天早晚呢给江司令各测一次血压，早晨这次呢江司令就不要起床了，也不要外出活动了，晚上熄灯前呢再给江司令测一次，这样观察一段时间呢，我们再决定给江司令用什么药。
0: 真的不用住院了？
5: 哎呀，不用。没事。
1: 谢谢陈医生。
5: 哎，不客气。
0: 在家真的没事啊？
5: 哎呀，没事没事。
1: 陈医生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还老问，
0: 我这不是害怕吗？多问几遍我好放心。
4: 有什么不放心的？药已经吃了，血压也降下来了。医生不是都说了吗？没休息好，没睡好觉。你让我好好睡一觉就好了啊！出去，出去。
1: 那我陪你一起睡。
4: 看你这个人，我这平时啊，让你跟我睡个觉，你这毛病的多，一会儿这儿不舒服了，一会儿那儿疼了。那现在我血压高了，动不了了，你倒是来劲儿，主动请缨陪我睡觉。
1: 我看你这血压是下来了，又能胡说八道了。
4: 哎，没事儿啊，能陪你一起白头到老的。
1: 来睡吧，好，我出去了。

0: 上哪儿去了？
1: 我借书去了，你看。
0: 哎呀，真是病急乱投医呀、啊！
1: 哎，我跟你说，书上可写了，高血压是家族遗传。
0: 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你爹你妈不知道谁有高血压，传给你了。
0: 放屁！我爹我娘都已经死了快30年了，怎么赖在他们头上？
1: 这是医学，不是放屁。
0: 医学也有放屁的时候。哎呀，行了，别看了啊！哎呀，行了，行了，睡觉，睡觉。
1: 干什么？要命了！
2: 你看啊，原形毕露了吧？下午还说陪我睡觉，晚上就不干了。
1: 开什么玩笑？
0: 哼，的确是给你开玩笑。我现在啊是有这个心没这个力喽，心里很想，一点力气都没有，脚底下软绵绵的。哎呀，
1: 不会是血压又高了吧？
0: 啊，不高，刚量过了。哎，你在书上给我查查那个脚底下软绵绵的，那是怎么回事啊？
3: 书上也没。
4: 我们来看看爸爸。爸，你好点没？
5: 爸，你血压还高吗？
2: 没事儿。没事，啊，放心回去睡觉去，啊，回去。
1: 没事吧？
0: 哎呀，现在的日子可真好。

0: 医生来给我爸量血压了。
1: 哦，知道了。
2: 辛苦你了，昨天晚上没睡好吧？
1: 你倒睡得挺好，呼噜打得震天响。进来。
3: 你好，首长好。
1: 怎么是你啊？陈俊一没来啊？
3: 我是负责保健工作的，是首长的保健工作都归我管。
1: 哦，那这么说以后都是你来给量血压？
3: 对。血压正常，
1: 高压低压都正常。
3: 对，都正常，都挺好的。那我先走了，首长再见。
2: 再见。
1: 谢谢你啊。
3: 不用谢，这是我的工作。

0: 你又怎么了？
1: 陈俊逸怎么不来了？
2: 啊，刚才人家不是说了吗？人家负责保健，这一摊归他管。
1: 他们可真有意思啊，弄个女的来给你们做保健，这也不方便啊。你还没起床呢，衣服都还没穿呢，女的就来了，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嘛。
2: 就你毛病多，谁说我没穿衣服了？我这不是穿着裤衩背心呢吗？再说了，还盖着被子呢。再说，你不是也在一边呢吗？
1: 我要不在一边，你还想干什么事儿啊？
2: 我想干什么呀？
1: 你说呢？
2: 滚一边去，别在这惹我生气。哎呦，你看看，这头又晕了吧？肯定是血压又高了。
1: 哼，活该，高了活该，谁让你想入非非？早饭想吃点什么呀？
2: 稀饭馒头呗，我可不想想入非非。
3: 血压，我血压又不高，再说您会量吗？
1: 我怎么不会啊？你妈没这金刚钻，橄榄瓷器活。别动，别动啊！哎，怎么没那咚的一声？
3: 妈，是不是我血压也高？哎呦，我这头好像也晕了。
1: 哎，听见了，听见了。你头晕个屁呀！你一切正常。
3: 你不是听不见那咚的一声吗？
1: 我后来不是有听见了吗？哎，亚飞呢？把他给我叫过来。
3: 亚飞在外边，我给您叫去。亚飞，妈叫你。
4: 爸爸，你快回家吧，妈妈学会了量血压，现在正疯了似的到处拉人量血压呢。
2: 哦，
1: 哎，回来了。哎，你都知道了？
0: 这全岛的人都知道了。
1: 下好了，你有家庭医生了。
2: 行吗？
1: 别的不行，那咚咚那声我还是能听见的。
2: 什么咚咚的声？
1: 别说话，我凉了。

0: 你这量的准吗？只要你的血压准，我量的就准。哦，
1: 当医生呢，原来就这么容易啊？
0: 你以为当医生有多难？我跟你说，我现在就是不敢上手术台，其他的事儿都敢干。嗯，你敢干，谁敢让你干啊？切！你别切。 切也没用，以后就是我给你量血压了，没什么女军医了，你别指望一大早一睁眼就能看到别的女人。当然了，送电报的除外。
1: 以后你干脆把那送电报的活也揽过来得了。哎，
0: 你以为我不敢啊？你们让我就敢。
2: 下班了。哦。哎，你是不是有一套《红楼梦》啊？有啊，怎么了？
1: 找出来看看。谁要看啊？我要看啊。什么？你看，你要看《红楼梦》？这《红楼梦》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就不能看了。
0: 突然想起来看《红楼梦》了。嗯，
1: 不是我要看，是主席提倡要看。说领导干部啊都要看，看一遍不行，还要看三遍四遍。哼，
0: 你能把一遍看完就不错了，还三遍四遍。嗯，
1: 我这回啊，不光是要看《红楼梦》，我还要看四大名著呢。哟，
0: 行啊你。
1: 还知道四大名著呢？这个资产阶级，瞧不起我们劳动人民，
0: 老陈，说那
1: 千批判。哎，那我考考你啊，你说这四大名著是哪四大名著啊？哼，哎，《红楼梦》算一个吧。嗯。《三国演义》算一个吧。
0: 《西游记》吧，行，不错，说出来三个了。还有《水浒》吧？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水浒传》呢？<笑>什么船？《水浒》？《水浒传》？你坐船坐多了吧？你脑袋都坐晕了吧？还《水浒传》呢？还《水浒车》呢？
3: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4: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 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剑锋，杨主任，欢迎您。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剑锋。杨剑锋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 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 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嗯，我是不是落枕了啊？嗯，
3: 落枕呐，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

0: 找到的。
1: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0: 交叉
1: 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是就这么来的。
0: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1: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雀。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雀那个尾巴。你看三角雀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0: 哎，好好好。
1: 因为穴位治病呢，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要是用三角雀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0: 天枢穴，
1: 哎，肚脐都有吧？
0: 有，
1: 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0: 两个，
1: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气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气不调啊，你是肝是虚呀，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0: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1: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的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吧，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儿咱们再解决一下。
0: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

0: 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2: 嗯，非常重要。嗯，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1: 必用的啊。
2: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1: 嗯，
2: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1: 人中穴啊，
2: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
1: 嗯，
2: 当时是绿皮车呀，
1: 嗯，
2: 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9种。
1: 嗯，
2: 低血糖会昏迷吧？
1: 会。
2: 尿毒症会昏迷吧？
1: 会。
2: 疫病会昏迷吧？
1: 嗯。
2: 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1: 会。
2: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1: 哎呀，
2: 等等，9种，
1: 这么多。
2: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
1: 嗯。
2: 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儿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啊？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 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1: 是啊，
2: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他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两侧瞳孔不一边大。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得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40-50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
1: 嗯，
2: 哎，我一手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
1: 嗯，
2: 我说一看，你是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
1: 嗯，
2: 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
1: 嗯，
2: 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
1: 嗯，
2: 我们叫1寸。
1: 嗯，
2: 1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
1: 嗯，
2: 1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1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1寸都是穴位啊。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3份，上1/3和中1/3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1: 哦，哦，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2: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儿等着呢，对吧？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
1: 嗯，
2: 这不就送医院了？
1: 嗯，
2: 因为就没事了吗？
1: 嗯，
2: 啊，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了。
1: 嗯，
2: 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2: 急救穴位。
1: 嗯，
2: 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5个，掌握这5大急救穴。 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
1: 嗯，
2: 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骨穴。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特效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1: 3条。
2: 可不都是3条啊，有的人是2条，你又找4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2寸多长呢？3个手指头的宽度。
1: 三个手指头。
2: 哎，内关穴在2个筋中间，在这儿。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啊，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不知道，
1: 不知道，
2: 不知道咋办呢？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呐、老年痴呆呀，尤其是脑中风之后，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二指和第三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针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你看无论你是心脏病或者脑中风，都用于急救，你就放心扎。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穴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2: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穴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 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

0: 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终点一分的距离，就在这儿。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2: 2.3毫米、
1: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这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2: 对
1: 吧，一秒钟完事儿。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2: 对，红了。
1: 一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所以石宣穴急救中风、休克、心脏病、高热都好使。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五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两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2: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你怎么把他给拿出来了？这小孩子能看这些风刺绣的东西吗？
4: 你出去，你出去，你别进来。
3: 这是我的房间，你让我出去？你这个小孩，你给我出去！
4: 哼，
3: 你这是。
5: 孩子有这方面的天赋，咱们得支持。
3: 哪方面天赋啊？
5: 当作家的天赋。
3: 作家？作家有什么好的？他那么想当作家呢？
5: 你懂什么呀？去一边去。
4: 对，你懂什么？去一边去。
3: 看看你啊，在小孩子面前一点也不维护我的威信。
5: 你还有威信啊？等你把水许看完了再谈威信不迟。
4: 水许？妈，水许是谁啊？
5: 啊，是你爸的老战友。

0: 小姨，小姨，
1: 哎，
0: 你知道吗？就那龚小梅，她就到机关留保密室了。
1: 是吗？你听谁说的？
0: 我干嘛听别人说呀？她搬宿舍的时候我还帮她了呢。我们的人都说她，她这个蒲公英啊，终于留在领导身边扎根了。哎，对了，我听说她是找了姨父帮忙才留下的呢。

0: 哎，干嘛干嘛？你别碰我！我问你啊，
1: 嗯，
0: 龚小梅为什么不来送电报了？
1: 哪个龚小梅啊？
0: 你就装吧，你都把人家留下了，还不知道人家叫什么？
1: 哦，你是说那个小龚吧？哦，她叫龚小梅啊。
0: 你越装越不像了，她叫龚小梅还是你告诉我的？
1: 啊，我告诉你的，我都不知道她叫龚小梅，我怎么告诉你啊？
0: 老姜，你就算了吧，年纪都一大把了，干嘛要出这种洋相？
1: 我出什么洋相了？
0: 哼，明明知道人家姓谁名谁，非要假装不知道，这不是演戏演过了出洋相吗？
1: 哎，你给我说清楚啊，我演什么戏了？还演过了？我跟谁演戏？演给谁看？
0: 你跟那龚小梅演戏，演给我看。
1: 我跟她演什么？你看见什么了？啊？
0: 我问你
1: 啊，
0: 她是不是调到保密室了？
1: 啊，她是留在保密室了。
0: 我再问你，她留下来是不是找的你？
1: 她不光找着我，她也找了那个政委，还有参谋长吗？
0: 哼，小小年纪城府倒挺深。还知道找谁管用，这种人就更不能留下来了，尤其不能留在保密室这样的地方。
1: 哎，我说安老师啊，你现在越来越不知道你自己是谁了啊，心里人没数了是不是？
0: 我人老珠黄了，我当然没数了，我比不了那些年轻漂亮的黄毛丫头，让你们这么有数，非要把她留在身边。
1: 哎呀，你呀，现在这个更年期是越来越厉害了。我看你还是到医院去看看吧，这成天这么疑神疑鬼的，这来个女的给我送电报你就不高兴，这来了女的给我量血压你不高兴，
0: 哼，
1: 你看看你自己，你让那个流氓画家一画，一画他就画半天，去，你干什么去？啊？你睡哪儿去？
0: 你管我呢，我爱上哪儿睡上哪儿睡，反正我不跟色狼睡一张床。
1: 谁是色狼？
0: 谁是色狼谁知道，谁把年轻漂亮的姑娘留在保密室谁就是色狼。
1: 安杰，你真是病得不轻啊。
0: 你才病了呢，有本事你别拉我。
1: 这没人拉你，你走走走走。管着毛！
2: 姐，你知道爸妈分居的事儿吗？
3: 他们要离婚啊。
2: 分居不一定就是离婚，不过也快了。书上说，分居是离婚的前兆。
3: 你整天就知道书上说，书上说，我看你是看书看傻了。不就是吵了架以后不愿意在一块睡了吗？过两天就好了，妈妈自己就会回去了。
2: 他俩这是为什么呀？
3: 妈妈神经病，她嫌保密室调了个女的，正跟爸爸闹呢。
2: 她是更年期，更年期的女人都特别神经质，还爱吃醋。
3: 什么更年期？
2: 我也不知道，书上说上了年纪的女人都要得更年期这种病。
3: 哦，那是挺吓人的。
2: 吓什么人？离咱们得还早着呢。来，姐。
3: 嗯，谢谢。嗯，姑姑。
4: 啊。
5: 啊。嗯，你妈回去住了吗？
2: 还没有。
5: 想不到你妈还挺能熬。
4: 我妈想不到地方多了。
5: 这是什么好事啊？看把你们给骄傲的。老这么下去也不是个法子呀，咱们得想个办法让你妈搬回去住。
4: 要想你想，我们可想不出来。
5: 你们那书都念到狗肚子里去了。
4: 就是因为念到狗肚子里去了，我们才想不出来呢。
5: 哎呦，哎，我有主意了。

0: 你们都给我出来！说，这谁干的？
1: 不是我干的，
2: 也不是我干的，
3: 更不是我干的。但是我知道是谁干的。
0: 谁呀？是谁干的？
3: 是我姑姑干的，我姑姑按的锁。
0: 去把你姑姑给我叫过来。
3: 该你俩去了。
1: 谁告的密谁去。
0: 江爱明，你去。
2: 一个叛徒不知高。
4: 姑姑，你没生气吧？
5: 我生气有什么用啊？谁让我摊上你们这些王八蛋侄子侄女的？
4: 你别连我一起骂呀！是江伟明那个叛徒告诉你的。
5: 这小兔崽子，从小就没个爷们相。
4: 姑姑，你去了会开锁吗？
5: 你妈让我开我就开呀！你妈是谁啊？她是毛主席啊！
4: 就是，在咱们家就你敢跟我妈斗，我妈谁也不怕，就是有点怕你呢。
5: 切，你这是坏丫头，还会了激将法了？
0: 哎呀！干嘛呀？叫我干嘛呀？我那正忙着呢，我那锅里做着饭呢，没事我就回去了啊。
6: 德华，你行啊，你把老丁那套都学会了。
0: 打开。
4: 等一下，
5: 干什么？
4: 我问你，
5: 你问我什么？
4: 你怎么就老老实实把门开开了呢？
5: 你妈那个母老虎谁惹得起啊？
2: 妈，安娜卡列尼娜真可怜。
6: 你这么快就看完了？
2: 快什么呀？都三天了。
6: 看书不能图快，看到好的句子、好的段落，得反复多看几遍。
2: 我知道，我知道。看到第二遍的时候再这样看，遇到那些好句子、好段落，我还要抄下来呢。
6: 嗯，这就对了，不能稀里马虎的。
2: 妈，看到最后我都不舍得看了，就怕看完，可惜最后还是看完了。
6: 哎，来，坐。你这个形容的还挺准确的。
0: 我年轻的时候看小说也经常是这样的。
2: 妈，你说安娜干嘛要自杀呀？
6: 这个问题你得去问托尔斯泰。
2: 安娜漂亮吗？
6: 当然漂亮了，要不沃伦斯基为什么会喜欢她？
2: 她漂亮到什么程度？像谁那么漂亮？
6: 你这孩子看书看魔怔了吧？有你这么看小说的吗？小说不能这么看、啊、
2: 我就这么看。怎么了？我就是想知道安娜有多漂亮。
6: 那你就闭上眼睛使劲想，你想她有多美就有多美，想她有多好看就有多好看。
2: 妈，不行，我一闭上眼睛脑子里想的都是李铁梅、小长宝他们。
6: 你们这些孩子真可怜，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看的都是外国电影，那些女演员女明星别提了。
2: 好看吗？
6: 当然好看了。
2: 有多好看？
6: 你想她有多好看就有多好看。
2: 可惜我不会想象，就是想象不出来。
6: 那可不行，你当作家可不能不会想象，要不让你看这些书干嘛？
2: 我要是会想象就好了，我就是想知道安娜有多漂亮。
6: 唉，可惜你也没看过俄国电影。
2: 我看过，列宁在十月不就是苏联电影吗？
6: 可那里边没有女的。
2: 怎么没有？瓦西里他老婆不就是个女的吗？
6: 可 怕她不漂亮。
2: 我觉得她已经够好看的了。
6: 那你就想象安娜比她漂亮10倍100倍。
2: 我就是想象不出来。
6: 好了好了，你出去吧啊，我要干活了。哎哎，雅宁，你看看这书里有没有插图啊？
2: 没有，有就好了。
6: 那你把这封皮打开，看看封面上有没有。
2: 太好了。

0: 谁的照片？我看看。藏什么呀？谁的照片？我看一下。你干嘛呀？去哪儿？
1: 嘘！
0: 你干嘛呀你？你什么呀？妈呀！这谁呀？怎么穿这种衣服啊？
2: 我哪知道啊？你看，这后面还有字儿呢。这什么字儿啊？写的什么呀？
0: 怎么问我？我知道吗？这是外国字，是外国人写的。这下面还有日期，1948年6月。哎，这不是解放前吗？
2: 是啊，是万恶的旧社会。
0: 佳妮，这肯定不是什么好人。你想解放前穷人有穿这种衣服的吗？穷人都穿补丁路补丁的衣服。这要不是地主的话，肯定就是资本家，一看就是。
2: 对，反正不是什么好人。
0: 你哪来这张照片？
2: 妈的书里，藏在书皮里。
0: 真的？佳妮，咱妈不会是国民党特务吧？这后面的外国字儿不是街头暗号吧？
2: 哎呦，你瞎说什么？瞎说什么呀？
3: 你们俩贼头贼脑的干嘛呢？这什么呀？操，谁呀？
2: 不知道。
3: 哪来的？
2: 妈的书里。
4: 我操，是吗？
0: 我让你说脏话，我让你操。
4: 你这不也说了吗？
0: 我是不让你说。
2: 你俩别吵了，快说了怎么办吧。
4: 什么怎么办呀？
2: 亚飞说这人可能是国民党的特务。
3: 国民党的特务？为什么呀？
0: 哎呀，你看他穿的这种衣服是好人穿的吗？
3: 好人也常穿这种衣服，地下党就常穿这种衣服。
0: 地下党穿这种衣服是要装坏人，打入敌人内部去，你懂什么呀？
2: 对啊。
0: 而且如果他是地下党的话，照片用这样藏着掖着吗？
2: 对啊。
3: 你对啊对啊对什么呀？对你对。
5: 老妈，开会啊！
6: 开会啊！
5: 好嘞。
7: 爸爸，我给你看的东西。
5: 什么东西啊？这么神秘？
7: 你看了就知道。
5: 这是谁啊？这哪来的？
7: 我从妈的书皮里发现的。
5: 你妈的书皮里？这你怎么知道你妈的书皮里有这个啊？
7: 我想看看安娜长什么样。
5: 谁？你想看谁？
7: 安娜，安娜卡列尼娜。
5: 什么玩意儿？你没事看这牛鬼蛇神干什么？
0: 你可真讨厌！你跟爸爸说这个干嘛？
7: 跟爸爸说怎么了？
0: 这爸爸要是一气之下，大义灭亲，你看你怎么办？
4: 我操！
7: 真的？
0: 但愿不是真的。
8: 我问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9: 安小姐，安小姐，安小姐！
3: 安小姐是谁呀？
0: 安小姐是你妈。
3: 来，嫂子。嫂子。
10: 他怎么喝成这样？
3: 今儿司令高兴，就喝点酒。不过没喝多，就喝两杯。
10: 喝两杯就成这样了。
3: 帮司令把那鞋脱了。嫂子，这个。嫂子，那我们先走了，是吧？
5: 为什么？啊？为什么你要藏别人照片儿？想当年，那追我的女人可真不少，我都没看上，我一个也没看上。哎呀，你为什么？你为什么藏照片干什么？为什么藏人照片？啊？你说，你为什么藏照片干什么？

0: 那个，算了，有个梯子你就快点下来吧，啊！
1: 谁稀罕的梯子？

0: 二哥，你看你这包什么呀，都破了。
1: 哪儿都破了，这不有没破的吗？
0: 你看看人家大哥包的多好，再看看你的。
1: 哟，那你们连是不是老吃饺子呀？
2: 那你们连是不是老不吃饺子？
1: 算你说对了，我们连南方人多，人家不爱吃饺子，嫌麻烦，懒得包。我都好久没捞着饺子吃了，逢年过节才吃一回呢。
0: 你们真可怜。
1: 那你还说我吗？
0: 不说了，不说了。明天咱们去找全家福。
1: 哎，好啊。
3: 哎，你们还记得吗？当年二哥走的时候，妈就在码头上喊：“等你回来，我们一定再去找全家福。”
2: 我靠，你说话呀！
4: 哎呦，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
5: 谁呀？
2: 去吗？你去。
1: 我来不及了。
6: 哎，这人是谁啊？
3: 谁呀、啊？这谁呀、啊？爸，
6: 进了吧，别站着了。

0: 你是谁呀？啊？你这孩子，你找谁呀？
1: 爹。

0: 你这，你叫我什么？啊？你什么意思啊？你这个孩子，你开什么玩笑啊？
1: 你看我干什么？

0: 安姐，你不用跟我解释。你这个骗子，十恶不赦的骗子！这样吧，安姐，你要是不愿意听我解释，我就先不说什么了。咱先把这个节过完，好不容易团聚在一起。
1: 咱们顾全大局，行不行？你这个小丑，你就是个跳梁小丑。
0: 我怎么是小丑呢？你有话好好说，你别骂人吧。
1: 你现在还有资格跟我讲条件啊？你可真自不量力！你给我滚开！

0: 来吧，咱们把饺子包完吧。
1: 现在谁还有心情包饺子？
2: 亚飞，你住嘴。
3: 爸，

0: 你这个孩子呀，这从哪儿冒出来了？姑姑，咋了？这孩子，啊？
1: 哎呀，咋了？你咋了？你又不说话呀你？等会儿，让他喘口气，慢慢说。
2: 什么？谁管你爸叫爹？我也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正蹲在我们家哭呢。你看我干什么？赶紧去看看呢。走走走走走。
1: 回
2: 去。
1: 啊！哎呀，锅里炸着鱼呢，你赶紧捞出来。
3: 娘的都糊了，看着妹妹。
2: 那人长什么样啊？
1: 长得农村样。
2: 农村样什么样？
1: 农村样就是农村样，去看就知道了。
3: 咋回事啊？啊？哎呦，
0: 你问问。

0: 你是谁啊？啊！你大点声，我听不见。你咋又不吭声了？
1: 我问你话呢，你是聋子也是哑巴呀？姑姑，
0: 没你的事儿，少跟那插嘴。这大过节的，你跑来干啥呀？捣乱呢？啊！
2: 不想让人家好好过节呀、啊？

0: 我问你话呢，你叫什么名字？你到底是谁？
1: ，
0: 你爹妈叫什么？啊？
2: 支援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5: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9: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8: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9: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8: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9: 对，
8: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9: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

0: 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5: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3-4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
0: 哎、
2: 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也不爱好、哎、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嗯、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 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立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2: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5: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

0: 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4: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3: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2: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6: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1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7: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4: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7: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由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2: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3: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2: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我小外甥啊刚学加减法，昨天遇到他，我就逗他，如果妈妈给你10块钱，爸爸也给你10块钱，那你一共有多少钱呢？这孩子抬着头看着我说，有10块钱。我这一看，这孩子也不懂数学啊，但是孩子却说了，那是你不懂我爸，他不可能给我10块钱。嗯，有道理。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4: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3: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

0: 那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3: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4: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啊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由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0: 07号福利好物，拆线器免费领，眼神不好，老花眼，穿针引线太费劲，这个小神器用着都说好，一头穿针引线再也不费眼，另一头是个自动回弹的拆线器，用它可以给新裤子开扣眼，拆洗被褥枕头，拆衣服，修改裤脚，拆新袜子，还可以拆贴身衣服的标签，防止扎人，而且它自动回弹，收纳起来好找取，还不会伤人。
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我去我去我去，你们这些小鸟最好到老范家门口叫去，最好把我媳妇二米粒给他叫醒了，你给我转告他啊，你问问他我钱顺风还是不是他老公，小两口不就吵个架吗，拌个嘴有啥了不起的，把我撵出来了就让我在这车里住了3天，你给我转告他啊，你让他哭着到这儿来给我道个歉，说不定我心一软我就跟他回家了。
6: 二姑父，跟谁唠嗑呢？
5: 鸟。
6: 哎呀真厉害呀，都会鸟语了。你真咋的干啥呀？
5: 啊你看不出来吗？
6: 啊
5: 我晨练的吗？
6: 啊昨天晚上是不是也在这儿练了？
5: 那是夜练。小伙子决定了锻炼身体就要持之以恒，
6: 那你也没睡几个点儿啊？
5: 是啊，也可能是岁数大了又觉少了。
6: 你二姑父前天晚上你是不是也在这儿练了？
5: 我那是黄昏练，你有事儿没事啊王小倩？
6: 行行行行，二姑父你真是头的冠军了，晨练夜练黄昏练千锤百炼，你真是千练呢。
5: 告诉你王小倩啊，我可是3天没睡好觉了，我现在就想找个人练练，你咋的？要练练是咋的？
6: 我服了行不行？这么大岁数怎么还闹觉呢你？我走啊！
5: 站住！啊！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
6: 油条。
5: 油条是什么东西？
6: 不是，二姑父，你是不是困懵了？油条，东北叫大果子。
5: 还不知道它叫大果子，我是问你从哪家店买的，好吃不？
6: 我还没吃呢，等我吃完告诉你呗。
5: 你给我留3根，我尝尝。
6: 二姑父，
5: 哎，
6: 那你不尝饱了吗？一共就3根。二姑父，你听我说啊，叫少的人呢，吃这东西对身体不好，油大它糊嘴。
5: 王倩，你给我留1根。王倩，行，王倩啊，以后别往我家跑。我跟你说小米粒那儿我一句豪华没有，饿死我了，不想了，睡觉，烦死了。
7: 宝贝儿，
3: 哎，
7: 就是车里了，
5: 家里没人。
6: 媳妇儿，我。哎
5: 呦，爸，妈，哎，你俩咋来了呢？
7: 看你来了呗。啊，
8: 家里我把饭都做好了，回家吃饭
5: 去。不是，爸呀，你来你就把饭给我带过来了呗。
7: 孩子，哎，往这儿带干啥呀？回家吃多热乎。
5: 我媳妇儿二米粒在家不
8: 在家？
5: 哎，那你提我没有啊？
8: 提了。
5: 二米粒咋说呀？
8: 少跟我提那小土豆子。
5: 那我儿子想我没有啊？
8: 估计是不想啊，我自己玩的可欢实了。
7: 老范头，你咋不说实话呢？啊，那孩子坐地哇哇哭喊他爸，那叫不想。哎呦我，
8: 你知道我要说啥呀？
7: 你说啥？咱实话实说呀，孩子想他爸呀。
8: 翠芬，我跟你实话实说，哎，孩子在家就挺想你的啊。我故意说他不想你，我想使个激将法，我让你回家。
7: 对呀，我说孩子想他，啊，我那也是打一张那亲情牌，对不对？
8: 不是，
7: 不也想让他早点回家吗？
8: 不是，我怎么说话你听不明白呀？
7: 我凭啥听你说话明白呀？
8: 钱师傅，哎，你那车里能住俩人不？啊？
5: 爸呀，你住里边我就得搬家呀。妈呀，你消消气儿，我知道你们二老都是为我好，但是也用不着为我这点事在这吵架呀。咋的了妈？
7: 看把我姑爷吓的。孩子，哎，没事儿啊，我和你爸过了一辈子打打闹闹的啊，这都习以为常了。哦哦，你看妈的。哦，
5: 你要干啥呀？
7: 老范德
8: 到，
7: 下车。哎，
5: 哦，这真好使。哎，
7: 消气儿，
5: 好使，好使，好使，好使。哎，
8: 我跟你说，顺风，哎，这个两口子之间啊，有点磕磕碰碰啊，这就是调节剂。哦，是吧？男人嘛，跟自己想。你别看你妈天天跟我这样啊，其实她爱我，是吧？你这老范儿。
7: 老宝贝儿，哎呦，哎呦，我
5: 的天啊！爸妈呀，我以为我这次出来俩小时，二米粒就得追出来，可现在都三天了，他也没来呀。我说二米粒，我告诉你，这回我要走了，我可再也不回来了。二米粒也说了，你要是回来，你都不是个爷们儿。你说我要是跟你俩回去了，你说我这脸往哪放？
7: 孩子，哎。那不是爷们儿就不是爷们儿呗，跟自己媳妇儿你还要啥脸呢？
8: 就是啊，当初我跟你妈要脸儿，才能生仨孩子。
7: 去，
5: 爸妈，我都明白了。你这样，我再挺一会儿。二米粒要是不来，我就回去给他道歉。
8: 你这样，顺顺啊，你就再挺会儿。哎，实在挺不住了啊，你就回家啊。二米粒再跟你来劲儿啊，你就说你是他爹请来的姐。
5: 我是谁呀？
8: 你是他前叔。就
7: 孩子，快点回来
5: 啊！前叔啊，
7: 早点回来。
8: 一会儿回去啊。
5: 我是他前叔，我长一辈儿可以，但是我给他道歉，我也没错啊，我凭啥给他道歉呢？
6: 二姑父，
5: 干啥？
6: 我才反应过来，你是不是没吃饭呢？
5: 这样啊，你呀，啊，你这脑回路终于通了一回啊！
6: 我通的稍微慢了点，
5: 我饿死了都，
6: 赶紧吃，
5: 给我。
6: 哎，我二姑咋来了？
5: 来走，老倩儿，你这垃圾食品我肯定不吃。我钱顺风吃的早餐那都是健康的啊，每天早上一片面包，一根火腿肠，哎。哟，早上好，这位女士。
9: 早上好，这位先生。
5: 这位女士挺早啊。
9: 晨练。这位先生起得也不晚啊。
5: 巧了，我也晨练。
9: 那我祝你健康。
5: 我祝你长寿。
6: 祝你们健康长寿。二位，什么情况？
9: 王小倩，你过来一趟。哎。哎，别。
6: 好嘞。
9: 麻烦你帮我把他撇了。
6: 哎，二姑，你直接撇了不就完了吗？还倒一手干啥呀？
9: 我歇你。
6: 那我可没想到。哎，二姑，哎，都是你爱吃的，
5: 是吧？
6: 面包、鸡蛋、肠。
5: 吃过了，不饿。
6: 你真不吃了？
5: 我不吃。
6: 太好了，我拿回去给我爷爷吃去。哎，对了，二姑。以后你再有好东西啊，往我家撇，
9: 滚！
10: 好嘞。
5: 王倩儿，王倩儿，
9: 饿你，
5: 把饭给我留下。好你个王倩儿啊，再到我家去，我一脚给你踢出来，我。
11: 爸，你看谁来了？
5: 儿子。
11: 爸爸。爸爸什么爸爸？你把我儿子带来干嘛？
5: 看看我儿子，三天没见着我都瘦了，瘦成啥样了都。肯定是想我想的。哎
7: 呀，你儿子能不想你吗？二米粒儿，顺丰在外边三天了。手机没电了，钱包也没有钱了，没洗脸，没洗头，没洗澡，这风一刮过来，身上那股馊味儿都顶脑袋。哎呦，
11: 我儿子给你。哎，
5: 儿子，这儿子，哎
7: 呀，这顺风，顺风，
5: 儿子，
7: 哎，顺风，顺风，二米粒已经心软了，一会儿说不定让你回去了呢。
5: 他啥时候心软了？
7: 你现在给他认个错不就完了吗？
5: 我凭啥给他认错？我没错。不
7: 是，哎呦，谁对谁错，非得弄清楚吗？就谁给谁让一步的事儿呗。
5: 他咋不让我呢？我
11: 这回行了吧？啊，我给他拿盆，他正好呢，能在里边洗澡。我还给他拿的沐浴露、洗发水，还有搓澡巾。来吧，先生，看眼手牌，难民一位。
12: 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3: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0: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1: 送送送，000，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2: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1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4: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13: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4: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儿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也由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0: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 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3: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0: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十二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七八十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零五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3: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零一，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4: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0: 零七号福利好物，拆线器，免费领。眼神不好，老花眼，穿针引线太费劲，这个小神器用着都说好，一头穿针引线再也不费眼，另一头是个自动回弹的拆线器，用它可以给新裤子开扣眼，拆洗被褥枕头，拆衣服，修改裤脚，拆新袜子，还可以拆贴身衣服的标签，防止扎人，而且它自动回弹，收纳起来好找取，还不会伤人。
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哎，你这有搓澡的没？
11: 滚！我还给你找个做足疗的呢。
5: 什么破澡堂子，什么破服务员，什么态度，我再也不来了。
10: 顺风
5: 什么什么呀，这是
10: 这俩又唱的哪一出啊？
5: 大姐你给我评评理啊，我现在公司生意做得多好啊，每天晚上难免来几个生意上的电话吧。啊，他总是说我钱顺风外边接电话去，孩子都睡了，我影响孩子睡觉啊。他还让我给孩子冲奶粉，我一边接电话一边冲奶粉啊，冲完奶粉我给他，他更来劲了。钱顺风，你给孩子冲的是奶粉啊还是打的酱子呀？
10: 哎呀，我奶粉放多了。
5: 我哪知道放几勺啊，
10: 你看看。
5: 哎呀，
10: 冲好了。
5: 哎呀，你这挺匀乎的哈，咋冲的？
10: 这瓶拿过210毫升的水，7瓶勺奶粉，用40度的温水把它冲开了，完了摇匀了，千万不能用开水。
5: 你看看，还40度，40度是多少度啊？
10: 你这是往哪儿试啊？手背上试啊，就这温度，知道不？
5: 甜的，
10: 是吧？一会儿我把它拿回去
5: 啊，
10: 告诉二米粒说是你给冲的，他不就消气儿了吗？
5: 行，
10: 嗯，
5: 他要是消气儿了，你让他来给我道个歉啊。
10: 想得美，你指望二米粒给你道歉
5: 啊？
10: 你能把这车税报废喽？行了啊，等我信儿，等我信儿啊。
5: 报废了，这车我怎么也得开18年。算了。先洗个澡吧。这洗啥呀？洗这个喝不进去呀，二爷。
11: 二姐夫，
5: 这是。
11: 二姐夫，我都找你3天了，你咋在这儿呢？
5: 儿子嘛，你把我儿子偷出来了是不？
11: 啥呀？不豆豆领我来，我还找不着你呢。
5: 啊，你找我有事儿啊？
11: 你前段时间不是跟二姐参加咱社区那个幸福小两口评选吗？
5: 啊，
11: 得问问让我来给你们照张全家合照。
5: 哎呀，参加个评选这么麻烦呢？
11: 不麻

0: 那行，那先照吧，给我们爷俩照。
1: 就你爷俩啊？
0: 那咋整啊？我这不这两天跟你二姐闹别扭呢吗？你这样，我先给我大儿子照一张，你回家给你二姐和我小儿子再照一张。我相信你的技术，你给他 P 到一块儿 ，P 成一张照片报上去就完了。
1: 那哪能行啊？那还叫幸福小两口吗？没关系啊。啊。我把二姐给你找来了。哎
0: 呀，你
1: 二姐
0: 找来干啥？你说
1: 快点
2: 啊！干啥呀，小米粒儿啊？
0: 干干啥？
1: 你们两口子故意的，是不是啊？行啊，我再说一遍，前段时间你们两个不是参加社区举办的幸福小两口评选吗？啊，我特地来给你们俩照张合照。行了，我还一会儿还一堆事儿呢，能不能赶紧的？快点！
0: 来来来，儿子，
1: 站好啊！
0: 一二走，哎。哎呀，真沉！
1: 这么远怎么照啊？离近点，能不能再靠近一点儿？哎呀，
0: 就这么多事儿，赶紧照吧！
1: 来看镜头啊，一、二、三。行啊，就这张吧。
0: 你站住！啊，你这张行吗？我刚才扭头了，
1: 扭就扭呗，到时候我挂出去让街坊邻居评选一下，我觉得问题不大。
0: 什么问题不大？问题大了，我刚才明显的头朝东。
2: 对呀，我头朝西，那你这不成各奔东西了吗？
1: 这叫分道扬镳。
0: 你也知道分道扬镳啊？啊，这张照片不行啊，这影响我和二米粒的形象啊。
2: 就是，
0: 也影响我们欢乐大家庭的整体形象啊。
2: 对呀，你刚才不是说了吗，要照幸福小两口，我刚才看一眼你给我俩照的好像怄气大冤种，
1: 不能好看啊。你俩知道啊，啊，就刚才你俩那样啊，就那样，你让谁看他也不是个幸福小两口的样。
0: 怎么不是啊？我不瞒大家伙说啊，我和二米粒结婚的时候，我当着全体亲朋好友的面，我发过誓，媳妇儿，我爱你，今生今世永不分离。
1: 不分离，不分离，就是不分离。
2: 山盟天地合，才敢与君绝。
0: 哎呀，媳妇儿，这几个词应该唱出来。啊。多好听啊，小米粒儿，你二姐的歌声里听没听出了我们的爱？
1: 听出来了。
0: 那你还说我们各奔东西？
2: 就是，
1: 你不各奔东西，你自己在车里睡三天呢。哎，
2: 那是你二姐夫对我好，他平时工作挺忙的，有些业务回家办，他是怕打电话吵到我，所以他才在车里住三天。是，我告诉你，我可是世界上最幸福的。
1: 你俩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小两口，行了吧？那我问了啊，这张照片怎么办？
0: 重新照，
2: 重新照呗，
1: 重新照啊！啊，来，摆好姿势，
0: 儿子，一二蹦，
1: 来啊，
0: 来，
1: 看镜头，
0: 来，
1: 来，
0: 三二一，哎，
1: 这张还不错呢，是不是？这张行，小两口，
2: 这张
1: 肯定能评选上，我走了啊。
0: 行，哎，把它做好啊。
1: 好嘞。行了，走吧，儿子，回家吧。哎，
2: 干啥呢？
0: 我再睡会儿。
2: 那是睡觉的地方吗？
0: 我去哪儿睡啊？
2: 回家。
0: 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
3: 谢谢。观众的这个掌声太热情了，太开心了。如果这个掌声再热烈一点点，会更好。跑哪儿都要掌声，谢谢谢谢。今天观众可是不少啊，
4: 可满了，
3: 特别开心。马上过新年了，我想问问今天在座的各位朋友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许这个新年愿望吗？有。如果没有也没关系啊，我给您7秒钟的时间。大家想一想，
4: 您等，您等，您等，
3: 想一个新年愿望。
4: 您等几秒钟？几秒钟？
3: 7秒。
4: 您这是9秒，这是七，这是七。
3: 手癌。
4: 对了，哎呀，这都什么病？这叫？
3: 这是9，各位。
4: 这不是9？
3: 这是7。
4: 这一般人来不了这个。
3: 7秒钟的时间，想一想，
4: 是
3: 许一个。

0: 新年愿望。哦、七六五四三二一，好，许完了啊。
1: 啊，
0: 孙老师，
1: 您老师
0: 许了吗？
1: 许了。
0: 新年愿望
1: 啊，
0: 是什么？我们听听。
1: 啊，我的新年愿望啊，
0: 嗯嗯，
1: 我的新年愿望就是希望我在新的一年里啊
0: 啊，
1: 自己系一回鞋带儿。
0: 行了，说起来简单啊、
1: 嗯、
0: 但是里面透着一点点的心酸，
1: 弯不下腰着。
0: 各位不知道、嗯、他不光系不了鞋带，
1: 是
0: 还系不了大褂。
1: 就咱这演出服我也系不了，
0: 我们穿的传统的服装大褂
1: 长衫，
0: 我们都是提前哎穿好了
1: 啊，
0: 这样系、哦、他呢系不了，
1: 我呢
0: 只能提前系好了、啊、往里套。
1: 我这改秋衣了，我这个
0: 跟秋衣一样。
1: 没有，您
0: 大褂改秋衣。
1: 你们怎么系啊？
0: 我们这样啊。
1: 哦，你们这么系啊？
0: 对啊，
1: 我们这么系啊。你看，我们这是活的。您这新年愿望什么呀？
0: 我也有新年愿望。
1: 您说说。
0: 我希望我新的一年里
1: 啊，
0: 能够成为一个亿万富翁。
1: 嚯、哦！
0: 就像我的父亲一样。
1: 哦，你父亲亿万富翁，
0: 他也想成为亿万富翁。
1: 好，这是亲爷俩，这是啊、嗯。
0: 我们爷俩的愿望是一样的。
1: 是是是。
0: 我们习惯在过年的时候或者过生日的时候许一个愿望，
1: 哎，
0: 时间长了就形成一种习惯。
1: 哎，对，
0: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习惯值得我们去研究，
1: 都是不成文的，
0: 值得我们去琢磨。
1: 是，
0: 就比如说啊，
1: 您说，
0: 我们现在管这个好看的姑娘叫什么？
1: 啊，叫什么呀？
0: 小姐姐。
1: 哦，小姐姐。
0: 对了，那个姑娘说的对，小姐姐。
1: 哦，
0: 走到大街上，小姐姐，小姐姐，嗯，小姐姐。
1: 哦，管好看的叫小姐姐。
0: 对，
1: 那要不好看的呢？
0: 不好看的
1: 啊、
0: 嗯，那就是王姐、赵姐、李姐。
1: 哦，把姓儿带出来。
0: 对了。
1: 哦，那要长得那个一般般，正常人
0: 一般般，没有那么好看
1: 啊、嗯，
0: 但是还可以。
1: 是，
0: 佟丽娅姐姐。
1: 嚯。这一般人标准够高的，
0: 把明星带出来。
1: 是，
0: 佟丽娅是美的啊、
1: 哦。那男的怎么称呼啊、哎？
0: 男的也一样啊。
1: 嗯，
0: 好看的叫小哥哥。
1: 哦，小哥哥，
0: 走大街上，小哥哥，小哥哥。
1: 哦，
0: 小哥哥。
1: 那要是说长得那个贼眉鼠眼
0: 啊，
1: 歪瓜裂枣，自我感觉良好的呢？大家心知肚明，你看。
0: 就你们这桌热闹啊，
1: 那是知根知底儿，
0: 长得贼眉鼠眼
1: 啊，
0: 歪瓜裂枣
1: 啊，
0: 你个买提哥呀，
1: 哎嗨，就是他，
0: 嗯，你个买提也是帅的
1: 啊，是是，
0: 哎，这是一种习惯
1: 哦。
0: 还有呢，就比如说你走在大街上，
1: 嗯，
0: 后边有人喊你，就这个回身转脑袋都是有规矩的
1: 哦。您前面走吗？后边有人喊，回身转脑袋，这是什么习惯？
0: 先转脑袋，
1: 嗯，
0: 再转身体。
1: 哦，听见喊，转脑袋再转身上，
0: 这是一种习惯。
1: 是这样吗？
0: 咱做一个表演，
1: 可以啊。
0: 我前面走，你后边喊我。
1: 好比大街上
0: 来了啊，
1: 您来，我喊您啊，
0: 嗯，
1: 大傻子。我可是过了瘾了。
0: 谁大傻子？谁大傻子？
1: 你不让我喊你吗？
0: 喊我小哥哥。
1: 哎呦，行了，现场没有一个答应的，你看了
0: 吗？喊我岳云鹏，
1: 喊名字。
0: 好嘞，
1: 好好好，岳云鹏。
0: 嗯，嘿，二傻子。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这都什么称呼？这都
0: 你也去买药吗？
1: 没有没有。哦，合着就是真是转脑袋再转身上。
0: 先转脑袋吧。
1: 哦，
0: 哎，继续。
1: 这习惯都人定的
0: 习惯啊，
1: 先转身上后转脑袋，一样
0: 不好看。
1: 好看，
0: 再来一回。
1: 来一回啊，
0: 来了
1: 岳云鹏。哟，嚯，
0: 谁呀、啊、
1: 我可能认错人了。我可能
0: 谁？等我一会儿啊！
1: 哎，我等不了了，我
0: 这就来了啊！
1: 啊，这可以了，可以了。哎，这，您这不好看了，这
0: 不好看吧？
1: 落枕了，
0: 这是习惯。
1: 是是是。
0: 哎，就连道歉都是有习惯的。
1: 哦，这个道歉有什么习惯？
0: 就比如说父母向你道歉，
1: 长辈
0: 一般是这样的：
1: 是
0: 父母向你道歉，
1: 长辈。
0: 比如说我是你爸爸啊、
1: 哎，对，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跑这个舞台占便宜不合适吧？
0: 确实确实。
1: 怎么了？
0: 父母向你道歉，这样、
1: 嗯、是
0: 哎。
1: 啊，哎，嗯，
0: 吃饭了，
1: 吃，啊， 这就道歉了。
0: 哎，让你吃饭就说明道歉了。哦，你要是原谅你父母了，你是这样的。
1: 我说什么呀？
0: 嗯，真好吃。嘿，是原谅父母。
1: 哦，就是傻小子那意思吧？
0: 哎，嗯，好朋友向你道歉是这样的。
1: 好哥们儿，
0: 怎么着？没完了？
1: 这道歉了？
0: 喂，道歉了，
1: 这太简单了。
0: 你要是原谅好朋友了，嗯，是这样的。
1: 我怎么原谅啊？
0: 滚！
1: 嗨，这就是熟了不讲理啊。
0: 哎，对了，你看那个表情。
1: 哎，行，您就别这样了。
0: 比如说，女朋友向你道歉，
1: 不可能，怎么可能？女朋友怎么可能有错？他们怎么可能道歉？他们永远是对的。
0: 万一嘛，比方
1: 没有万一，
0: 比喻，比喻，
1: 什么？
0: 比喻，
1: 就是好比啊，
0: 好比是，女朋友向你道歉是这样的。
1: 行，道歉吧，道歉。
0: 孙悦，
1: 哎呦我的妈！
0: 你说
1: 啊，我怎么着？
0: 你是不是错了？
1: 这不还是我错了吗？
0: 哎，你原谅女朋友是这样的。
1: 我还敢原谅她？
0: 行，我错了。
1: 还都是我错了，合着
0: 是这样的，这是一种习惯。
1: 是。
0: 哎，就婚姻也是有习惯的。
1: 这婚姻有什么习惯呢？
0: 我们习惯在结婚以前啊，找一个好日子去结婚。
1: 是，
0: 为什么在结婚以前找一个好日子去结婚呢？啊，因为结婚以后啊，
1: 没有好日子了。
0: 总是出乎意料呢，怎么？
1: 我也有点过分了，可能是。
0: 结婚以前找一个好日子结婚。哎，这个婚前婚后。都是有区别的。
1: 婚前婚后有什么区别？
0: 婚前呢是甜蜜的。
1: 哦，甜蜜。
0: 哎，比如说你跟你女朋友走在大街上，女朋友一不小心大撞电线杆子上了。
1: 这都什么女朋友啊？这个
0: 你走过去安慰她是很甜蜜的。
1: 我安慰我女朋友。
0: 我给你学一个女朋友大撞电线杆子上，她走过去扶着她脑袋。
1: 我扶着她。我女朋友藏獒啊，怎么这么大脑袋？这女朋友这是
0: 不是？那怎么着呢？
1: 小着点，女孩儿。
0: 哎，小，哎，
1: 这小尖子再小一点。哎，对，
0: 宝贝儿
1: ，
0: 没事吧？啊，疼不疼？下次走路小心一点。
1: 哎呀，
0: 来啊！我怎么这么恶心的感觉？
1: 那就行了，我忍半天了。
0: 哥哥帮你吹一吹，
1: 吹一吹。哎呀！这个腻味人，
0: 婚前是这样的，
1: 那结婚以后呢？
0: 结婚以后就不一样了。
1: 是啊，
0: 比如说你媳妇儿走大街上大撞电线杆子上，
1: 还是得女朋友？
0: 你走过去
1: 是，
0: 你瞎呀？哎，
1: 这叫什么话呀？
0: 疼不疼？来，我吹吹，
1: 吹吹。哎呀，这老夫老妻了，这
0: 就不一样了。
1: 是。
0: 哎，就连唱歌都是有习惯的。
1: 唱歌什么习惯呢？
0: 我们平时生活中抒发感情容易唱几句有时候一句歌词能唱一整天，有没有？有吧？
1: 走马路上听一句词能哼一天。
0: 身边的朋友唱一句，你很有可能往下接着唱。
1: 就别人起头他就唱。
0: 对了，
1: 是这样吗？
0: 这是习惯，咱看一看啊。我起个头，大家能不能跟着一起唱？咱们试一试啊。
1: 试试，我听听声。
0: 有多少爱？
2: 哎呦呵。
0: 有多少人？
2: 值得等待。
1: 你看看。
0: 完了，不会了。哎。
1: 不起头都不唱。
0: 你挑着担，
2: 我牵着马。哎呀，
0: 日出
2: 送了晚霞。
0: 太棒了，太棒了！
1: 非得起头。
0: 亲爱的爸爸妈妈啊，没让你们答应啊。还有那首经典的歌，
1: 什么经典？我听听。等会儿，别唱，张姐、李姐、赵姐，闭嘴，别瞎唱了。行了，这歌有什么可唱的？这歌，云鹏，你要不要脸呢？这两年不红了，你不知道什么原因啊？你指这五环之歌，你骗了多少年饭了？我告诉你，因为你这破歌，我现在都不爱出门，知道吗？走马路上，观众认出来，指着我，哎，这不是那谁吗？我还挺高兴，人家指我，哎，这不是那个五环的搭档吗？我怎么就五环的搭档了？五环的丢不丢人呢？五环搭档那是路灯，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0: 你嚷什么？
1: 你瞅嚷什么？
0: 我唱完了吗？
1: 对，你唱不唱《五环之歌》？
0: 我没唱完
1: 就唱，
0: 就嚷什么？
1: 废话，你不能唱这歌在这儿。
0: 看。

0: 牡丹，怎么了？怎么了？
1: 牡丹啊！
0: 啊，牡丹，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1: 我可能有点着急了。
0: 你比刘欢少一，
1: 这不一样吗？
2: 我说你们几个啊，能不能注意点形象？这么喜庆的事儿，你说你俩穿的啊，还得小峰穿的亮堂啊啊！这啥呀？
3: 诗风，古有诗圣，今有诗风。
2: 我看你有点像风师。告诉你们，这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首先呢，我把这场戏的情境给你们讲一下。男一号是一位痴迷音乐的人，但是他得不到老婆的理解，老婆离家出走了。然后你们找到老婆之后，用你们的才艺征服了你的爱人。宋晓峰，从你开始。这啥呀？
3: 寻人启事。
2: 漂亮，自己还预备道具了。
3: 对，
2: 寻找你老婆
3: 啊！
2: 开始。
3: 你好，我媳妇丢了。我媳妇丢了。啊！哎，我媳妇丢了。我媳妇丢了。我媳妇丢了，给我媳妇丢了。
2: 你媳妇丢了，你这么开心呢？啊？
3: 废话，你媳妇丢了，你不开心呢？
2: 我开心什么？我开心啊！再说了，你是想真心找你媳妇吗？啊？找你媳妇寻人启事打马赛克啊？啊？
3: 我那是二维码，打错了，
2: 没事。
4: 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5: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6: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要是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7: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6: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5: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8: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9: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1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0: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7: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0: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由他提醒，出门了我就放心多了。
5: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6: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5: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3: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 送送送，000，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5: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6: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3: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6: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它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07号福利好物，拆线器，免费领。眼神不好，老花眼，穿针引线太费劲，这个小神器用着都说好，一头穿针引线再也不费眼，另一头是个自动回弹的拆线器，用它可以给新裤子开扣眼，拆洗被褥枕头，拆衣服，修改裤脚，拆新袜子，还可以拆贴身衣服的标签，防止扎人。而且它自动回弹，收纳起来好找取，还不会伤人。
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告诉你，这么演恐怕是不行了，我直接把女一号叫上来，你们俩共同完成这段戏。女一号上。
8: 我去，不是，这就是我媳妇儿啊？
7: 对呀、啊。
8: 哎妈呀！我有这媳妇儿，我还搞啥音乐呀、啊？
7: 演戏演戏，用音乐去征服她，
8: 苦情呗，
7: 苦情。
8: 媳妇儿，媳妇儿啊。让我找的好苦啊！于是乎，我给你写了一首笛子独奏。接下来，我就吹给你听。曲目的名字叫《一个人真好》。我的笛子，我心爱的笛子。哎，还有一把。
9: 吹吹吹，让你吹。宋晓峰，我问你，你能不能放弃你的音乐？
8: 不能，我不能放弃我的音乐，更不能放弃我的梦想。
9: 你是不是有意在气我？
8: 答对了。
9: 你，你那什么呀？
8: 哈哈，笛子。还是笛子。哎。哎，
9: 我才不上当呢，是不是笛子？
8: 错，钢管。哇，
7: 什么玩意儿这是？王龙
8: 团长，
7: 你作为新人，我很看好你。开始， 拉稀，用烟盒。

0: 必须的。
1: 让我上，开始。
2: 昨天。

0: 等待好消息。
1: 好嘞，
2: 杨树林
0: 啊，什么玩意儿？
3: 两个你的快递，好，
0: 快递呀、啊，看着没，还得当导演，肯定是水果。哎呀，我看看，哎。啊！你怎么打都有你，啊！你已经够用了，你给这帮兄弟们留口饭吃好不好啊？
4: 对，宋小宝，你太不要脸了啊！这么个男一号，你还跟我们抢啊？你腰不有病吗？你腰不有病吗？啊！你肝不疼吗？肝不疼吗？胃还有胃，胆，你那胆，你胆都多大了？得有四斤半吧？还有你那个脾。你信不信我跟他劈开？
1: 兄弟，兄弟，给一次机会。兄弟，兄弟，
4: 你要不来哈？
1: 树林，
4: 男一号，我太有希望了。
0: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再等会儿，
1: 等会儿，等会儿，树林，树林，树林，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等会儿，你等会儿。文松，这个男一号非你莫属。让他演的还能咋的？
5: 是我回来的吧，比较仓促。
0: 他能演啥？
5: 我也没太准备那么详细啊，我也没太准备那详细。我呢是带设备回来的。我呀，这趟非洲呢，不是非洲，是北美洲。这趟北美洲呢，可以说是一点没白去。
0: 吓我一跳，你这是要演啥呀？
5: 我给你唱首歌，唱首呢，哎呀呀，
0: 啊，
5: 非洲部落歌曲，哎呀呀，别着急，我打扮一下子啊。

0: 是，树林，你干啥呀？
1: 你干啥？你干啥？
0: 你让我把歌唱完呢？
1: 唱什么唱啊？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就是我唱的。
1: 你告诉我，哎呀呀呀呀呀！这是啥意思？
0: 疼的意思。
1: 为啥呢？
0: 那回我不就穿这身衣服，人群人把腰摔坏了吗？所以说我一看这身衣服，我就想唱这首歌。哎呀呀呀呀呀，疼啊！
1: 行了。
0: 张
1: 伟，
0: 张
1: 伟，不用怕他，看出来了吧？啊，就这套路，我很相信你兄弟。这次机会你要把握好，
0: 妥妥的。
2: 开始。你在哪里？你在哪里？老婆，老婆，我可找到你了，跟我回家，跟我回家，我们回家。
3: 放开我！哦，我问你，你愿意为我放弃梦想吗？
2: 老婆，我不能放弃梦想。音乐是我的生命，舞蹈，是我的灵魂，你为什么不能走进啊我的世界？
3: 你看看你，你跟着梦想去过吧。你现在这是什么样啊你啊？你跳的那是舞蹈吗？你现在越来越不像个男人了。我们分手吧，好吗？就这样吧。
2: 老婆，别走。为什么我得不到你的支持？为什么？

生吧。爷爷的梦想是我一生的奢望，你不跟我过，你远走高飞，爱咋爱咋地，我不跟你过。音乐是

0: 呀？
1: 什么没演完呢？
0: 我后边不还有吗？
2: 你干啥？你干啥？
0: 我告诉你啊，今天我必须演完，听见没？
2: 你别给我动手，好不好？
0: 我动手怎么的？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2: 你说呀呀呀呀呀呀！
0: 小丫的，你还跟我俩动手？动手是不是？是不是？
3: 此时此刻是我内心的独白，如果这些人能够帮我一起完成梦想，那该有多好。

0: 刚才是我跳舞，你怎么还出去了呢？行行
1: 行行行，那小子
0: 气死我了，
1: 那小子跟胳膊肘我怼的，关键你们不中间有个打一个阿杜根呢？逼的我一说我没有哈维欧根就不错了。
0: 行，稳住，大家稳住。那男一号是谁呀？
2: 内定了。啊，
1: 你快说出来吧。
0: 我。
3: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4: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6: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7: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8: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9: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

0: 送完即止。
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七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4: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0: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3: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0: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5: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0: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5: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6: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3: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7: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3: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5: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0: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
8: 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5: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1: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7: 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9: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冯老师啊，你稍等一会儿，我先喝口水。
1: 怎么渴成这个样子？节目已经开始了，还要喝水？
0: 哎呀，别提了，刚才我吃咸了。
2: 我刚才我都跟你说了，人哪不能逞能，对不对？那不听啊，关键是
0: 这大话我都说出去了，我总得兑现吧。不过立冬，我怎么老感觉你这次又是套路我呢？
2: 不是啊，你自个儿说大话关我啥事儿啊？
1: 哎，行了行了，别争了。你们俩谁能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2: 我给您看看视频，您就知道了。
1: 哦，还有视频。
2: 刚刚忙着呢，
0: 立冬来了啊！哎呀，手里拿啥呀？今天带啥好吃的了？
2: 这个啊，沙丁鱼罐头。
0: 沙丁鱼罐头？
2: 对，
0: 拿出来让我看看呗。
2: 你要看呢，那就这种。
0: 哎呀，
2: 对，
0: 哎呀，
2: 你知道这沙丁鱼罐头为什么买它吗？
0: 为啥呀？
2: 这个前几天哈，我大儿子学校他搞了一个叫什么怀旧展览活动，
0: 怀旧展览活动，
2: 对，让这学生啊，从家里都带那个怀旧的物件。我儿子也不知道听谁说的哈，说这个沙丁鱼罐头是咱们那个时代的那个属于一个东西，怀旧的物件。他跟我说，你要不然买点那个沙丁鱼罐头吧，然后展览结束了还可以吃。啊，他们也馋嘛，
0: 就这小子聪明，
2: 对，都是可以吃。然后没想到哈，买回来以后我就打开一盒，他就闻了一下，
0: 咋了？
2: 就把这罐头扔一边了，不吃，说受不了那个味儿。然后我家里头也没人爱吃这个，那我爱人也不爱吃，那我就把剩下这几盒哈，我就给拿过来。我一会儿让我看看咱们有没有同事哈，他爱吃这个的，我就打算我送给他。
0: 送人呐？
2: 啊，对呀。
0: 哎呀，那就不用送别人了。你看你、啊。

0: 遇到我了吗？你给我不就得了？
1: 给你呀？
0: 啊，给我。
1: 不是，你爱吃这个沙丁鱼罐头
0: 啊？
1: 现在爱吃这东西的人很少了。不是你确定吗？
0: 我确定啊。哎，我小时候就吃过这沙丁鱼罐头
1: 啊，
0: 当时就觉得老好吃了。
1: 那、
0: 你说这一会儿都几十年没吃了，我也想找找儿时的回忆嘛，儿时的味道啊。
1: 这个小时候爱吃，不代表现在爱吃，对吧？你几十年没吃了，说不定你这喜好早就变了。我先声明，我不是不想给你啊。我是怕你吃了，你尝一口你不爱吃，最后你把这点东西都扔了，那不就浪费了吗？
0: 那不能。哎，这样我现在就吃，你看着我吃，我能把这一盒全给造了。
1: 不是，你别吹牛啊，把这一盒全吃了。
0: 你看，那当然不是大话。哎，我现在就吃给你看啊。这玩意儿
1: 不是这个。
0: 哎呀呀呀，
1: 这个东西啊，你肯定不爱吃，你知道吗？
0: 这不是。来来来来，
1: 对对对，
0: 我找个筷子。
1: 有筷子吗？
0: 哎，我这里有。
1: 哦，这有。
0: 这玩意儿这么好吃，
1: 你
0: 哎呀，还不爱吃，还那么挑，
1: 你能把它全吃了？
0: 你放心，请好了。嗯
1: 嗯，
0: 哦，这沙丁鱼味道真不错啊。
1: 但是我跟你说，它咸，我吃的时候特别咸。
0: 哎，你说对了，这好像有点咸呐。
1: 对，
0: 哎，怎么现在还有点这个鱼腥味呢？
1: 嗯，
0: 哎，我感觉这罐头好像没有以前好吃呢，
1: 是不是啊？你都打开了，对吧？而且那话都说出去了，把这一盒我全吃了。我告诉你啊，就这个东西只要一开封放不住，知道吧，特别容易变坏，你赶紧吃吧啊。
0: 我吃啊。
1: 对，你吃完我把这个全给你。
0: 那行吧，我吃还不行。
1: 不能浪费，怎么能浪费食物呢？对不对？浪费可耻啊。
0: 真咸呐。哎呀妈呀，
1: 这个是你说的，你这个不能赖我。哇，肯定咸。哎，一会儿齁了。嗯，我还吃完呢，还有一块，
0: 还有两块，
1: 两块，
0: 这都吃了吧？你小子逼我，
1: 吃吧，你找回一下童年的感觉，你还这还有一块，这把这块吃了，行，
0: 这怎么还吃不完了呢？这么多呢？
1: 还有呢？
0: 这挂这么小，它漏那么多啊？
1: 这回没了，这回没了，行，
0: 行吗？
1: 行，我问你啊，
0: 那还有一块，
1: 满意不？
0: 满意，
1: 满意是吧？
0: 满意，满意。
1: 行，既然你满意哈，我也说话算话。那这给你了，
0: 都给我了，
1: 都给你了。
0: 这几块都给我了，
1: 拿回去慢慢吃啊，也不多了，还有两块。
0: 看在这个份上，我得把这盒我得。
1: 你看你
0: 说话算话。
1: 对，
0: 没了，你看看。
1: 然后哈，把这个拿好，你这给我，我给你扔了去。把那收好啊！
0: 谢谢我弟，我拿走了。哎，节目快开始了，走吧。
1: 准备。别，我把这扔了。
0: 谢谢弟儿啊！
1: 啊，客气。
2: 哎，难怪你口渴。这个沙丁鱼罐头最好是要配点米饭或者馒头一块吃，就像你这么个空口吃，它能不咸吗？
0: 是。
2: 你呀，以后在说大话之前要好好的想一想。
0: 是是是，我这不是急于表现一下吗？
2: 啊，
0: 我要是不说点大话呢，立冬他也不肯把罐头给我呀。哎，不过这沙丁鱼罐头吧，确实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啊。过去这鱼罐头可是高档营养品呢，我爸妈只会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啊，到别人家串门啊，或者去医院探望病人的时候，才会啊在网兜里装上那么两罐。我们小孩那真有干看着眼馋的份儿。
2: 那倒是，过去这个物流呢不发达，除了住在海边的人呢能够经常吃到新鲜的海鱼，那么其他地方的人呢，如果想尝点这个海鲜，那真的是不容易。这个沙丁鱼罐头呢，也算得上是过去的一种奢侈食品了。
0: 是啊，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我爸闹了半天，我爸总算答应啊，从打算送给人那个沙丁鱼罐头当中留下一块给我们尝尝。当时我大姐、我二姐还有我，哎，像宝贝一样拿着这一小罐的沙丁鱼罐头，自己不舍得吃，还怕别人多吃，最后就像那个击鼓传花似的，我吃一口再传给我二姐，我二姐吃一口再传给我大姐，就这么一口一口把那个鱼罐头给吃完了。吃完了还得咂吧咂吧嘴儿，没吃够。当时我就觉得吧，这世上最好吃的那就是唐僧肉，第二好吃的那就是这沙丁鱼罐头，那可谓是传说中的山珍海味呀。
1: 哎呀，要说你呀、还是幸福的
0: 啊，
1: 对吧？你小时候还吃过这沙丁鱼罐头。我小时候别说吃的，我都没见过、我都没见过这个东西。但是我后来我就一直有一个疑问哈，你说为什么沙丁

0: 于他会成为那个年代的这个罐头明星呢？他为什么不是别的鱼呢？带鱼，别的海鱼都不行吗？
1: 哎，立冬啊，我发现你真的是勤学好问的好学生。据我了解啊，就你这个问题，以当时的经济条件来说，这个沙丁鱼呢是最合适，也就是说最最适合做成罐头食品的鱼类。
0: 哦，
1: 这个沙丁鱼呢，它是典型的小型洄游性集群鱼类。过去啊，在这个大西洋、地中海以及呢咱们国家的渤海、黄海等等一些海域，每年这个鱼汛期都能大量的捕捞，产量是稳定，而且捕捞的成本低，这就具备了被大量加工的一个基本条件。沙丁鱼啊，吃过的朋友都知道，沙丁鱼肉质细嫩呐，富含油脂，即便做成了罐头，它的油脂也是能很好的锁住鱼肉的水分，避免这个肉质呢变得干柴。同时呢，它那个鱼刺细小柔软，那经过这个做罐头的加工的这个程序，高温高压以后，这个鱼刺变得就酥脆，能直接吃，不卡嗓子，这个也使得它呢很受商家以及消费者的青睐。
2: 对呀，这沙丁鱼罐头吃的时候还真不用挑刺儿，刺儿是酥的。
1: 是啊，那过去冷链技术呢不是特别发达，这个新鲜的沙丁鱼的保质期呢说实话非常短，那么要做成罐头，那么这个保质期就能延长到1到2年，这样一来呢，既减少了食材的浪费，也方便的长途运输，让身处内陆的咱们这些个人呢，只要你经济条件允许，我们也能吃到海鱼。还有啊，就是过去吧，立冬，你们家是在农村，我这也下过那几年乡，这个那个时候真的是物资是相对匮乏，
0: 极其匮乏。
1: 对，我好像就是自留地里那个大白菜，每天去扒两瓣，对付一顿，扒两瓣对付一顿，还不是一颗砍下来，我就扒叶子，就外头的扒，就让它长着。那个时候，蛋白质的来源真的没有。我在农村那段时间真的没有什么蛋白质的来源，而咱们说到的这个沙丁鱼罐头，我口水都下来了，富含优质蛋白等等营养，还含有丰富的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在那个年代，如果说送礼送到这个沙丁鱼罐头了，那就是一个高档的营养品呐。
0: 哦，但是您说这个沙丁鱼里头它还含有 Omega 3
1: 啊，
0: 这个可是好东西哈。您说现在的人吧，太需要这个了，动不动呢血脂高，心脑血管也不是特别好，那就应该多吃点这个沙丁鱼啊。
1: 那应该呀。我跟你说吧，就这沙丁鱼，每100克沙丁鱼里边含 Omega 3的量大概是1.5到2克，这个比例你别看是1.几到2啊，
0: 高吗？
1: 高，相当高了，
0: 相当高了啊。
1: 它在海鱼当中属于名列前茅的。那个沙丁鱼 Omega 3当中，它既有 DHA 又有 EPA，也就是说既对脑发育和认知功能有积极的作用，又有助于降低炎症，改善血脂水平，帮咱们保持心脑血管的畅通。即便是你小的时候吃的这个沙丁鱼罐头就是做成罐头了，那沙丁鱼里边的 Omega 3的保存率依旧高达80%以上，这个是中国营养学会研究表明的。所以刚才你刚才虽然说空口整整吃了一盒的这个沙丁鱼罐头，吃齁了，吃咸了，但是反过来说，你获得的营养也是很丰富的。
2: 哎呀，那行啊，这也算赚到了。王老师，你说要是有些人平时不太爱吃这海鱼，也不爱吃这种鱼罐头，那是不是吃点鱼油也可以啊？
1: 当然可以了。这个 Omega 3呢，主要它存在于深海鱼的脂肪当中，而这个市面上的鱼油主要呢，就是从深海鱼类的脂肪组织里提纯出来的。 我们每天吃点小小的一两粒的鱼油，就能帮我们补充身体所需要的欧米伽三。这个会比每天烹饪海鱼要方便快捷的多，而且价钱也便宜的多。
2: 嗯，
1: 不过立冬啊，说到这个鱼油啊，
0: 嗯，
1: 我想起了另外一种鱼油，
0: 另外一种鱼油。
1: 哎，嗯，就是我年轻的时候，我年轻的时候呢，我也到海边去过
0: 啊，
1: 跟一群小孩子一起烤那个沙丁鱼的时候，就你在火上烤的时候，它不滴下那个鱼油吗？
0: 啊啊啊！
1: 就那个鱼油，那个味道，那叫一个香啊！
0: 不是，您以前去过海边，还在海边烤过这个沙丁鱼啊？
1: 是。
0: 哎呦，那这个事儿得说一说了。
1: 哎，得说一说是吧？那个时候我也就20岁。高中刚刚毕业，
0: 嗯，
1: 有一个机会啊，跟着几个人一起到闽南去玩。我住的那个闽南的小镇呢，离那个海呢是比较近的，
2: 嗯，
1: 到了傍晚，那个海滩上你就听吧，一片喧嚣啊。那个时候呢，7月份，沙丁鱼洄游的季节，傍晚时的海面上，你就总能看到渔船拖着银光闪闪的渔网归来了。这网里有很多的鱼，主要就是沙丁鱼。那天呢，我们在那个海滩上呢随意的走，就看看新鲜呗，没见过，就看到一群半大的小孩，看见我们这几个人走过去呢，非常热情招呼我们，让我们跟他一块儿烤沙丁鱼吃。哎呀，我非常高兴，从来没干过这个事儿啊，乐，非常乐啊，就跟他们一起参与到这个烤鱼的过程当中了。沙丁鱼不用刮鳞啊，也不用开肚子
2: 啊，
1: 洗干净上面的泥沙就可以了，穿在一根细树枝上
0: 啊，
1: 就可以在那儿烤的，就跟烧烤一样。
0: 那您说这个跟我小时候在河边烤鱼差不多呀？
1: 是，就是烤的鱼不同。
0: 对对对，
1: 那是海鱼啊，对吧？
0: 嗯，
1: 蹲在旁边就开始烤，哇！我看着这个银亮的这个鱼皮呀，慢慢的变得焦黄了，滋滋滋的在火上，那个烤出来的鱼油
0: 冒油了
1: 啊！滴在那个柴火上，呲儿，那个火又冒起来了。滴在柴火上，呲儿冒起来了。哎呀，我当时闻着那个味儿，哎，我就直咽口水。等到那个鱼肉啊，微微的烤得鼓起来了，有一个小男孩，我不知道从哪儿哪个罐子里拿点盐，那个是粗盐，不是咱们现在吃的细盐，就往那上面撒啊。我觉得那鱼烤得马马虎虎的，有的地方糊了，有的地方好像还带点生，但是那鱼撒了点粗盐在嘴里，又烫，一吃啊，津津有味儿啊，
0: 原汁原味儿。
1: 是，我先咬一口焦脆的鱼皮，我再撕下那个嫩嫩的、白嫩的这个鱼肉，哇，这个咸香混着这个炭火的这个烟火气，连那个鱼骨头我都能嚼一嚼，嘬吧嘬吧啊。再加上那个海边海风，海风轻轻的一吹。一边吃着一边笑着一边闹着，这种感觉太美好了，太爽了。
2: 哎呀，阮老师，你说的那是闽南的哪一个小镇呢？
1: 啊，
2: 有机会我一定去玩玩。
1: 我现在马上70了，那是20岁的事儿，50年前的事儿了。想去啊，回头带你去。不过呢，后来我朋友说过，说那一片啊，如果咱现在去啊，已经成景区了。也就是说，没有当年那个孩子在海边烤鱼。有什么呢？有的只是商家帮你烤好的沙丁鱼。东北话说，卖得贼贵呀、
2: 贼贵，
1: 撒着精致的调料，再也没有以前的那种野趣了。
2: 野趣，没事没事
1: 啊。
2: 虽然吃不到这个野趣的烤鱼，但阮老师可以给我们做鱼啊。王老师，是不是又到您该露一手的时候了？啊！
1: 哎呀，我刚才说的那个口水我都还没咽下去呢。今天说了这么多的沙丁鱼，
2: 对呀，
1: 要不我教你做一道香炸沙丁鱼呗？
2: 哎呀，好啊！
1: 行，你稍等啊，我现在就做起来。做这道香炸沙丁鱼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处理干净的沙丁鱼、葱丝、姜丝适量，以及半个柠檬、沙丁鱼、 放点葱丝、姜丝，以及稍许的料酒、盐、胡椒粉，再挤点柠檬汁儿，用筷子搅拌均匀，腌制20分钟。另准备一个小碗，打入一个鸡蛋，加入一勺玉米淀粉，一勺普通面粉，再加入一小勺小苏打，然后呢，再加入稍许的清水，把它搅拌成浓稠的面糊。沙丁鱼腌制好后，

0: 把里边的葱丝姜丝挑出来，然后把面糊倒进沙丁鱼当中，搅拌均匀。这个时候开火热锅，倒入多一些的油，油热后把沙丁鱼一条一条的放进去炸，用筷子轻轻推动沙丁鱼，炸到金黄色即可出锅。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香炸沙丁鱼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1: 香炸沙丁鱼，这个味道实在是太香了。
2: 是啊是啊，光看这黄灿灿的颜色，就特别有食欲。
1: 对，
2: 一会儿我要一口一个把它们全吃掉。
0: 我跟你说，我今天这道香炸沙丁鱼呢，入口的感觉呢是鲜香酥脆，保证你们俩吃了以后就停不下来，不吃光你们俩是不会罢休的。还有呢，这个沙丁鱼呢，不光里边富含 Omega 3， 能帮着我们保护心脑血管，而且呢它还有助于补钙以及增强我们的免疫力。所以今天的这个香炸沙丁鱼，大家没事啊就买来做一做吃一吃。不过你们要注意哦，在炸沙丁鱼的时候刚刚开始，你不要急于把它翻动，你用筷子轻轻把它推一推就行。等这个沙丁鱼已经炸到那一面基本定型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才可以翻面，这样一来这个沙丁鱼呢才能保持形状完整，不会把它炸碎了。
2: 记住了，我总结一下啊，沙丁鱼海中鲜，护心脑保血管，平时没事吃一吃，快乐健康赛神仙。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与我们留言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1: 好，蓝天白云发来的语音留言，咱们先来听一听。
3: 袁老师您好，我跟您说啊，我老伴这两年记忆力变得特别的差，我刚跟他交代的事儿，他一转头就给忘了。他听别人说这盘核桃能增强记忆力，就开始盘核桃，没想到这一盘还真上瘾了。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儿就拿起那核桃盘，恨不得24小时都在盘，家务活他什么也不干，还上古董市场去买核桃，花了不少钱。袁老师，我觉得我老伴这纯粹是败家，我怎么劝他也不听，他也看您的节目，您能不能帮我劝劝他呀？
0: 哎呀，这位女士，让我劝劝您老伴儿是吧？我首先我先劝您一句，这个人呢上了这个年纪以后，你说我们也没啥事儿了，退休在家，有点兴趣爱好，其实这个不是坏事儿。你呢在这方面呢不要管得太严，更何况盘核桃确实对我们的身体呢是有好处的。这个核桃在手里，你揉、你搓、你蹭，是可以刺激手上的穴位的，能够活动我们的筋骨，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不过呢，您老伴呢经常去古玩市场买那个很贵的核桃，我觉得这个没必要。因为我们从健康的角度上来看，这个贵的核桃不见得比便宜的核桃对身体更好。其实比起那个盘核桃，我更建议您老伴吃点核桃啊，核桃油啊，特别是野生的山核桃油也不错的哦。因为核桃的营养价值呢是很高的，它里边含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物质，就是 Omega 3， 这个是一种多不饱和脂肪酸，它的作用是能健脑，就像我一样上了点年纪了，对不对？平时哪个老同志不容易忘事啊，多多少少都有点。
2: 甭说老同志了，我都忘了。
0: 我就想拿你举例子啊，就像刚子这个年纪也会有偶尔忘个什么事儿的事情啊。那么我们有的时候出现了记忆力的减退，这个情况是常有的。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吃点核桃，对这方面是很有帮助的。就像我们刚才做的这道菜，
2: 沙丁鱼
0: 啊，你怎么做？反正里边的 Omega 3它的含量是相当高的啊，吃点深海鱼，对你老伴的帮助，我觉得会更大。
2: 阮老师，我觉得普通人吧，天天吃深海鱼吧，有点不现实。
0: 贵呀！
2: 这位朋友是不是可以让他老伴吃点鱼油啊？
0: 我就知道你会省钱，天天吃沙丁鱼吃不起，那当然可以啊。鱼油呢，它是。

0: 从深海鱼当中提取出来的精华，富含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其中呢，它里边的 DHA 俗称叫脑黄金，这个大家一听啊，耳熟能详，脑黄金原来就是 DHA 呀，它有增强记忆力、延缓认知衰退的作用。其实有关部门也做过相关的研究啊，显示什么呢？这个 DHA 的含量高的鱼油的使用者，就吃的人呢，他这个思维清晰度能够提升大概在40%以上。
1: 哦，这么高。嗯，
0: 而还有一种物质叫 EPA。EPA 是什么呢？被称之为叫血管清道夫，能帮助我们减少血液当中的坏的胆固醇，能够防止血液斑块的形成，对我们说的血脂、血压等等方面那都有好处，还能预防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的发生。就说这么一粒小小的鱼油能够给我们提供丰富的 DHA、EPA， 那比每天吃鱼要方便。
1: 那肯定方便。
0: 你还得去买，还得做呢，对不对？嗯、
1: 是。
0: 而且呢，这个鱼油的作用呢，也来得更直接。
1: 懂了。好，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魏友的留言。立冬，
2: 魏友叫鹏鹏，他说他这辈子哈，感觉最幸福的事儿就是娶了一好媳妇儿。嗯。他说我媳妇儿哈，那不仅人长得漂亮，还能干，还体贴。最近呢，还给我生了一个大胖儿子。他说我实在是太开心了。不过呢，说我爱人呢生孩子很辛苦啊，我很心疼他。他现在呢正坐月子呢，然后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产后便秘，上厕所很困难。说张老师，您有没有这方面的什么好的办法呀？
0: 哎。我听这个微信的这个情况啊，这两口子恩爱的不得了不得了，
2: 那肯定
0: 是不是啊？非常关心他爱人的身体，这个真的是值得表扬。产后便秘这个问题呀、不是一个人有。你想肚子里这么大一个孩子，把那个肠子压过来压过去，生完孩子产后便秘的情况是经常有的。那么怎么办呢？平时可以喝点儿蜂蜜麻油饮。麻油、香油啊，搁点蜂蜜啊，那个香油稍微多倒一点儿啊，再加点温开水啊，你兑一兑，搅拌一下，或者那核桃油也行啊，蜂蜜兑在一起，每天喝一杯，滋阴润肠，加快我们的肠胃的蠕动。这样一来，慢慢的就改善产后便秘的情况。那么产后哺乳期呢，人体是需要大量的水的，所以我建议呢，每天喝1.5到2升水，早上起来空腹喝一杯温水，有助于唤醒我们的肠道。同时呢，您可以让您爱人呢适量的吃点燕麦、糙米、芹菜啊等等这个高纤维的一些食物，吃的量呢是逐步的增加，避免吃太多。好家伙，肚子又胀气了啊！那个坚果呢，比方说核桃啊、杏仁之类的坚果也可以吃一些啊，里边含有不饱和脂肪酸，能够帮助我们润滑肠道，还可以让您爱人呢增加一些益生菌的摄入。适量的吃点酸奶或者是纳豆之类的食物，也能调节我们肠道的菌群，帮助我们改善便秘。好了，您的问题我就先回答到这儿。
1: 好的，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下位位友的留言。李东，
2: 再来看这位友哈，他的名字叫山中人，他说张老师，我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年轻的时候呢，不管工作多忙哈，我这个身体呢都没事儿，但是只要是一闲下来，我就感觉浑身不舒服，还特别容易长胖。说我现在呢已经是退休了，这个身材吧也是明显的又发福了。说我为了控制这个身材，天天吃素，大鱼大肉是一点儿都不敢碰了。但是一体检呢，您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2: 血脂还是高了。哎呦，您说说我这怎么办呢？这个，
0: 这位朋友的问题呢是特别想控制这血脂了，但是没成功。
2: 对啊，
0: 首先呢，这位朋友，我对您这种对健康这么重视的态度，我觉得我要肯定你啊。但是我要帮您纠正一个误区，血脂高这个问题不完全是大鱼大肉造成的，那它跟什么有关系呢？跟营养的不均衡有很大的关系。如果说您摄入的这个饱 饱和脂肪酸过多了，却缺乏能减少血液中多余脂肪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时候，时间长了，你这个血脂呢就很容易慢慢慢慢的就升高。那您说您大鱼大肉现在一口都不吃了，但是您要知道这个鱼肉尤其是深海鱼，它是里边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您要是不吃它岂不是一大损失吗？您现在首先要做的不是不吃肉，而是要补充富含欧米伽三的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这个含量越高越好。
1: 那阮老师要说这欧米伽三的含量啊，现在的鱼油肯定比普通的海鱼的含量更高啊。
0: 那是，鱼油肯定是含量是比较高的，因为毕竟它是从海鱼当中提纯萃取出来的，它里边含的营养物质是更加集中。要是按每百克的含量来计算，吃鱼油呢能够获取的欧米伽三肯定比吃海鱼要多得多了。那在这儿呢，我也要提醒大家，如果说大家想买点鱼油吃吃的啊，那你一定要选欧米伽三含量高的。欧米伽三当中包含什么呢？叫 EPA 还有 DHA。 高浓度的鱼油它里边的 EPA 跟 DHA 的总含量应该是，这点你要记住，是大于等于70%。
1: 70%。
0: 对，那么这个比例呢，它是优质鱼油的一个标志。那么当鱼油当中它的 EPA 和 DHA 的总含量超过70%的时候，它的无效基础的油脂的比例就大幅的降低了，这个就意味着每一粒鱼油当中有效成分的占比就更高，只需要少量即可达到补充的效果。并且呢，高浓度的鱼油呢往往会采用先进技术提升它的生物利用度，这样的鱼油就会更加有利于我们人体的吸收。好了，这位朋友，您的问题呢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的，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0: 你说我这人呢，有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太好多管闲事儿。这不，刚才在马路上看见一辆汽车后备箱没关，我骑车子在后面这顿追呀，寻思告诉人一声，结果人家一个急刹车，我钻人后备箱里去了。这刚爬出来，一位好心的民警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全责，赔了人200块钱。你说我这是不是多管闲事儿？我发誓，以后我要再多管闲事儿的话，我就不叫郝建，我就叫非常建。哎呀，啥也没看着。哎呀，哎呀，哎呀，
1: 哎呀，哎妈呀！
0: 你赢了。大妈呀，你没事吧？
1: 79了，咣当一下拍地上了，你说呢？哎呀，
0: 那看看摔坏了没有啊？疼不疼啊？哎呀。

0: 我大妈都这会儿了，就别用排除法了。那既然都不疼，那咱试试看还能不能走走了。
1: 我试试啊。哎，
0: 慢点啊。哎呀，你这走是能走啊，但你这是按表走的呀。哎
1: 呀，我这胯骨怎么突然疼了呢？
0: 那肯定的呀，刚才转的时候磨的呗，这没起火就不错了。来，大妈，我给您扶起来啊。哎呀，
1: 小伙子，你这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你摔的也够呛啊。
0: 我没事儿。
1: 你是个好孩子，还知道把大妈扶起来。
0: 我这做好事上瘾。
1: 这要换了别人啊，撞完我早跑了。
0: 大妈呀，你这是摔懵了呀。啊，而且懵得很突然呐。你是自己摔倒的啊。你摔倒的时候我还离你十米开外呢，你看那是我自行车，铁证如山。哎呀，
1: 车圈都飘成那样了，弄了半天我是从那边飞过来的，那我还能抢救得过来吗？哎呀妈呀，
0: 哎呀，这确实太像事故现场了。但大妈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啊，我那车是追尾追的。哎
1: 呀，我的尾追呀、啊！
0: 我说的是追尾追的，不是追尾追了。我说的是保险杠，你说的是尾巴根儿啊？
1: 完了，大过年的，尾巴根儿还撞碎了，行吧，岁岁平安吧。
0: 哎，我说大妈啊，你好好回忆一下，真的没人撞你？
1: 没人撞我，飞出十多米呀、啊。那你要撞了我，我现在都出国了呗。
0: 不是大妈，你啥身份呢？你出国还能免签呢，是咋的？再说你没飞出十米去，
1: 那飞几米呀、啊？都这时候了，你还叫那三米两米的纸儿有意义吗？
0: 行啊，大妈，咱不掰扯啊，咱看图说话。好在现在大街小巷都安装了摄像头呢，完了头没了，这再纠缠下去就没头了，我这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我
1: 怎么的，你还想走啊？
0: 走肯定是不赶趟了，我得跑了。
2: 哎，你媳妇儿，我马上到家了啊，别着急啊。等等，我看见有个老太太摔倒在大马路上，也没个人来扶一把，别人不管我管。大妈，你别动啊！我马上发条微博，好好谴责一下这种行为，让爸妈都转都评论。媳妇儿，记得给我点赞哦！哎呀，这老太太摔的老惨了。
0: 惨你不扶一把？来，大妈，咱先坐起来啊。大妈，我呢？马上送您上医院，但是我求求你了，您帮我证明一下，您就说我是个无辜的路人，好不好？哦，这就对了吗？我是好人好见，就在刚才，我拎着我的自行车在前面肆无忌惮地走着，也不知怎么，后面就突然多了个老太太，我放下一切顾虑，毫不犹豫地上前去扶她。到你了，收点下巴显瘦。
1: 我是个无辜的路人，无辜的被你给撞倒了，完了你还要跑啊？
0: 大妈，你这么顽皮，你家里人知道吗？
1: 跟我来这套。
0: 行了，别哼哼了啊，你赢了。你呢？现在就是当局者迷糊了啊！我陪你一起等个明白事理的人给咱评评这理儿。来吧，大妈，别冻坏了，我把大衣给您披上，暖和不？刘德华同款的，还能不能感觉到冷冷的冰雨在胡乱的拍了？
1: 良心发现了吧？
0: 哎，大哥。
2: 哎，怎么了，小伙子？
0: 这儿有个老太太。
3: 你撞的？真不是啊！快跑！
2: 我扶过仨，
3: 结果呢？
2: 这么跟你说吧，哥以前开的是大奔，
0: 大妈，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家里的情况啊。这么说吧，小偷到我家都是含着眼泪走的，逢年过节还得给我扔两袋米呢，你明白我意思没？那咱这样啊，咱们娘俩呢一起分。

0: 分享几则寓言小故事啊。故事的名字分别是东郭先生与狼，吕洞宾与狗，农夫与蛇，郝建与老太太。这几个故事分别讲的是什么呢？啊，我从头到尾依次的给你讲讲。说从前呢，有个叫东郭的先生，有一天他骑着自己那头驴啊，在那儿嘎哒嘎哒嘎哒嘎哒骑了一脸大嘎哒呀。完了呢，就遇着了一个快要死了的狼啊。这个狼
1: 太磨叽了，要扶你就扶，不扶你就走，你给好人腾个地儿。我就当你没撞过我行了吧，你走吧，去吧去吧，逃逸去吧。
0: 我怎么还成逃逸的了呢？老这么说话，咱们以后还能不能一起玩耍了？
1: 你走不走？
0: 我不走。
1: 你走不走？
0: 我走我就成逃逸的了。
1: 你不走是吧？好，我走。
0: 不是大妈，你这是要上哪儿炸碉堡去？你这是啊？怎么还就说不明白了呢？我好比现在就是那个东郭先生啊，完了我把狼救了，回头狼还要吃了我，那你说那狼是不是挺没礼貌的？
1: 我才听明白呀，你搁这指桑骂槐的，我一老太太搁这趴半天了，你以为我趴活呢？说谁是蛇，谁是狗，谁是狼，骂谁郝建呢？你才郝建呢！
0: 郝建的名是我妈起早贪黑给我起的，到你这怎么还成脏话了呢？
1: 你把我撞倒了，哪怕说声对不起呢，不仅不道歉，还反咬我一口。我告诉你，哎呀，你今天呢就别想走了。哎呀，这呀就是证据啊。
0: 不是，你是怎么挪过去的？啊！我大妈，你没事了？
1: 我被你气的呀！别，
0: 这气人还能治病呢？那我这是气功啊！
1: 我今天非得找个人来给我评评理呀！来人呐！来人！
2: 大妈，什么情况啊？
1: 刚才呀、啊，他你怎么还倒了呢？他
2: 大妈，你这骑的也太快了，这车车都飘成这样，你飙车了？
1: 我，
2: 你看你把人给撞了，
1: 他不是我撞的呀！
2: 大妈呀，这车在这放着呢，人搁这躺着呢，事故现场太清晰了。
1: 那不是我的自行车啊，不是我的自行车。
0: 你老伴儿自行车你也没蹬那么快呀？我这是耽误你起飞了呀！
1: 他呀，我刚才
2: 别激动啊，我来处理。来来来来来，
1: 什么玩意儿啊？哎呀！
2: 同志啊，那个没摔坏吧？疼不疼啊？哎
0: 呀，我这胳膊肘啊！哎呀，我这不灵盖儿啊！哎呀，我这腰间盘呢、啊？
2: 都摔坏了？
0: 都不疼啊？
2: 都这会儿了，就别用排除法了。这那没事儿，那看看能不能走走啊？
0: 走应该是能走啊。啊。但肯定也得是按表走了。
1: 你怎么还按表走上了？呀，
0: 那车圈都飘成那样了，闹了半天，我是从那边飞过来的呀，那我还能抢救得过来了吗？啊，看这样，我飞出来能有十来米呀。
1: 你哪飞十米了？
0: 那我飞几米？都这会儿了，还跟我较那三米两米的真儿，有意义吗？
1: 他说的全是我的词儿啊！
0: 这玩意儿谁说算谁的呀？
2: 哎，同志，这样我先扶你起来啊！来来来，哎呀，
0: 这，
2: 哎，这，你不追尾那小子吗？
0: 处理我事故那交警。哎呀，
1: 完了。他俩还认识。
2: 来来来来，手放下啊！ 不是，你俩这什么情况啊？
0: 警察叔叔，我给你解释一下啊。我拎着我那车子从您那儿出来啊，在前面走着，大妈突然就倒地上了。我好心过去扶一把，大妈就摔懵了，非得以为是我撞的。您就跟大妈解释一下，我那自行车圈是咋瓢的就行了。
2: 哦，明白了。大妈呀，他这个自行车车圈是刚才追尾撞成这样的，事故就是我处理的。
1: 不是撞我撞的吗？
2: 大妈呀，警察的话您还不相信吗？再说了，您都这么大岁数了，他要撞您撞成那样，那您还能站在这说话吗？
1: 也是啊，我想起来了，刚才呀，我搁那拧啊拧啊，一个台阶迈空了，完了就摔倒了。
0: 终于真相大白了，大妈呀！对不起啊，你别生我气，我刚才不是有意要气你的，我是实在没办法了，才给你演了遍回放啊。
1: 孩子，大妈这么误会你，你都没走，还要扶大妈，好样的！
0: 大妈，这人倒了咱不扶，那人心不就倒了吗？人心要是倒了，咱想扶都扶不起来了。

0: 声。
1: 感谢大家到现场来听相声。哎，
0: 我呢、就想借这个舞台呀、跟在座的各位呢，宣布一个我最近的小计划。哟，
1: 还有小计划了？
0: 对，
1: 太好了。
0: 这个计划是什么呢？
1: 说一说。
0: 今天这场演出，是我跟李丁的告别演出。哎，
1: 对，莽撞了吧？莽撞了，莽撞了。
0: 这个相声我已经说到头了，
1: 已经是天花板了。
0: 接下来呢，我就有其他的新的目标了。我要去做知吃师了。
1: 什么叫知吃师？一上台，对你解释清楚啊。
0: 对于吃饭的知识啊，特别了解的一位老师，这是我。
1: 吃饭的知识有什么可了解的？
0: 你看完了吧？他那样，吃饭有什么可了解的？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1: 是吗？
0: 十个人坐一个圆桌，你到了之后，哇哇哇，吃完了你就能走的。
1: 我们都是嗷呜嗷呜嗷呜吃，到你这儿哇哇吃。
0: 对对对对，你别说那么恶心。
1: 你先说的。
0: 我形容这意思是什么呢？大家在一起吃饭，他就得讲究餐桌的礼仪呀。
1: 你就说餐桌礼仪不就完了？
0: 这是知识，你懂吗？怎么约饭？哎呦，怎么点菜？哎呀呵，怎么敬酒？哎呦呦，遇到突发情况怎么处理？
1: 一套一套的，您得给我们详细讲讲，要不然。
0: 那咱们逐一介绍。
1: 哎，对啊。
0: 首先来说啊，怎么约饭？
1: 怎么约饭？
0: 得提前约。哎
1: 呦，那我得提多少钱约呢？
0: 不是让你取钱去，
1: 那是，
0: 这是谐音梗，
1: 是是，
0: 提前就是提早，
1: 提早几日，
0: 早一些的去准备这个事情。
1: 我明白了。
0: 多长时间呢？
1: 多长时间？
0: 一到两周。
1: 那么长时间？
0: 为什么要提前一到两周？
1: 为什么呢？
0: 代表约饭这个人心里头有你。这个时候
1: 怎么那么奇怪呢？还代表这人心里边有你？
0: 这哪儿奇怪了？
1: 张总约王总吃顿饭。王总，这个半个月以后我请您吃顿午饭。哎呀，不行啊，张总啊，这时间太长，我定不下来。你看看王总，这不是我心里边有你吗？这，哎呀，张总，不行，这定不下来。你这张总，你过来，
0: 别去了。我说的心里有你，
1: 怎么着？
0: 心里的位置很重要。
1: 你就说很重要嘛，
0: 所以得提前约。
1: 提前。
0: 你比如说李丁，他在我心里位置特别的重要，
1: 我们俩关系好，
0: 所以我要请他吃饭，必须得提前。
1: 对对对，
0: 丁哥，五百年后我请你吃饭。
1: 多长时间？
0: 咱们吃的好的。
1: 五百年。哎，建川啊，
0: 这是约饭。
1: 建川，建川，建川，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
0: 这个问题问得好。
1: 我问什么问题？
0: 他竟然问到点菜了呢。
1: 我没有
0: 说一说这个点菜
1: 啊。你说点菜，
0: 点菜有什么讲究呢？
1: 点菜什么讲
0: 究？问问在座的有没有什么忌口的情况。
1: 这现在大家都注意了，
0: 咱们在一起吃饭，我必须得问清楚了。
1: 对的，
0: 丁哥，你肯定不吃这个井盖吧？
1: 废话，谁吃井盖啊？
0: 不吃井盖是吧？
1: 不吃井盖。
0: 那你吃不吃这个醋溜挖掘机？
1: 不吃。
0: 回锅千斤顶。
1: 建川，
0: 爆炒防盗门。
1: 哎，建川，你看我是特缺铁是吗？
0: 什么意思？
1: 我消化得了吗？哦，
0: 明白了，你怕吃完这些东西你胃疼。
1: 我怕吃完这些东西我牙疼。
0: 用餐的过程当中难免发生点什么突发情况。
1: 哟，那怎么办？
0: 千万不要慌张，
1: 不能失态。
0: 好比说我在这吃饭呢，
1: 就吃饭，
0: 然后你呢就从外头跑过来。
1: 我跑过来，
0: 你就给我出了一个突发情况。
1: 来，一突发情况，
0: 大伙儿看我是怎么处理的。
1: 就特别紧迫的一个突发情况。
0: 对对对对对，
1: 明白了。
0: 开始表演，
1: 我试试啊。
0: 来，张总吃菜啊，我给你加菜。
1: 建川，不好了。
0: 怎么了？
1: 火牛阵攻上来了。
0: 乱七八糟，
1: 快跑啊。
0: 我不跑。
1: 你干嘛不跑啊？
0: 我穿成红的，我跑哪儿去不得逛我。你能给我找一个饭馆发生的情况吗？
1: 不是特别紧迫的情况吗？
0: 不行不行，饭馆
1: 火牛阵这不行。
0: 吃饭的时候发生的。
1: 哦，行，饭馆的
0: 啊。再来啊，
1: 的情况。
0: 来，张总吃菜，我给你加菜啊。
1: 建川，不好了。
0: 怎么了？
1: 你儿子掉羊杂汤那锅里边了。快点捞去啊，一会儿那孩子钻羊肠子里边他就不好找了。他就
0: 你儿子才没事钻羊肠子里头去呢。

0: 喝酒了。
1: 我怎么可能喝酒呢？我
0: 你平时跟人出去吃饭聚餐，
1: 我不能喝酒啊，
0: 也不喝酒。
1: 对呀、
0: 啊，这点我了解啊。
1: 就是
0: 跟大伙介绍一下，哎、我搭档李丁没有酒量，
1: 我真不能喝酒，
0: 喝两口吐成狗，
1: 喝两口吐成狗是什么画面呀、啊？
0: 嗯，
1: 哎呀，张总这酒真不错，来来来，滋儿滋儿，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哎，不是说我说什么你都非得把它演出来，我就说这意思，大伙一块聚会的时候不得喝点酒吗？
1: 是应该喝酒，
0: 在这酒桌上
1: 啊，
0: 它就有一些讲究啊。
1: 酒桌有什么讲究？
0: 你比如说，祝酒词要是说得好，代表这个人有文化、有底蕴、有内涵。
1: 祝酒词，这我不行啊。
0: 哎，这你不擅长，
1: 我不擅长。
0: 这样，我教你一个格式啊。
1: 你说说，
0: 感谢、希望加祝愿。
1: 感谢、希望加祝愿。
0: 举个例子啊，感谢大伙儿今天能够出席，祝愿大家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同时也希望我们的友谊长存。来。干杯！
1: 哎呦，
0: 烫
1: 就嗨，
0: 一饮而尽。
1: 你是不是把酒都倒脸上了，建川？
0: 我喝酒的时候比较豪爽。
1: 哎呦，真
0: 主要你记我这个词儿。
1: 我明白了，
0: 这个格式：
1: 感谢、希望加祝愿。
0: 你也试试，
1: 我试试啊！
0: 来，大伙儿喝的不错，我提议、让咱们丁哥讲两句。
1: 感谢、希望加祝愿。首先、我要感谢大家把建川的儿子从这个羊杂汤里边拽出来。
0: 不，
1: 希望这锅汤还能喝。
0: 不要再提这个事了，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你得先谢我。
1: 谢谢你，
0: 今儿我请的客不得先谢我吗？
1: 首先我要感谢建春，然后是希望加祝愿，
0: 对，
1: 希望建春早日祝愿，
0: 干杯！别看了。

0: 4年前，组织上问他去葫芦岛行不行，离家300多公里，条件苦，从头干起。刘晓东没犹豫，点了点头。这一点头就是4年扎在辽西大地上的坚守。他带领团队走访6000余户，里程超20万公里，担保超25亿元，解决了4800多户农民的融资难题。
1: 农单工作是服务农民群众的，你要是不走到田间地头，不闻闻圈舍里那味儿，你咋知道老百姓真正缺啥？
2: 那时候呢，想多种几百亩地，当时啊贷不下款来，完了急得呀满嘴是大泡啊。完了后来碰见小刘了，小刘帮我呀跑前跑后的，钱给我带下来了，花生也送上了，一年多赚好几万块钱。
0: 2024年8月，建昌绥中遭遇特大暴雨，洪水还没退，刘晓东就带着队伍往里冲，路断了就徒步走，水深就趟过去。白天他走访核查，夜晚加急设计担保方案。110多户受灾农户，2400多万元担保贷款，3个月内全部到位，恢复生产，使受灾群众赶在春节前卖出农产品。
3: 那个时候真的没有活路了，农单的人来了，钱到了，朋友支下来了，农单救了我们全家。
0: 在贴息担保贷款发放过程中，针对小农户融资堵点，刘晓东自己跑部门，一遍遍讲述，一趟趟协调，最后审批流程简化了，186户农户省下了560多万元的融资成本。
1: 农村是第一线，让老百姓少跑腿儿，好办事儿，这就是咱农单的本分。我是党员，党员不就该干这个吗？
0: 一名党员，一面旗帜，刘晓东让这面旗插在了田埂上、圈舍旁、渔港边，也插进了老百姓的心坎里。

0: 辽宁西峰，梅花鹿之乡，西峰天然氧吧避暑圣地，
1: 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目前辽宁地区正处于大陆高压与副热带高压连通后形成的庞大的暖高压的控制之下，高温闷热已经成为常态。今天又是高温黄色预警高挂的一天，早九点全省的气温就几乎全线跨过了30度线，午后气温最高时段大部地区的气温呢都是已经冲高到了33度及以上，朝阳县柳城再次以38.5度的高温

0: 领跑全省。预计此轮庞大的暖高压影响在我省将会一直持续到8月10号左右。下面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傍晚到明天夜间，除了辽东大部之外，全省的最高气温都将会冲高到35度及以上，局部是37到39度。其中像锦州西部、阜新西部、朝阳、葫芦岛中北部地区，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7度及以上，局部是38到40度。1号的白天到2号的白天，高温黄色预警还将会继续，热力也将会继续的升级。辽西大部最高气温几乎全线来到37度及以上，局部更是可能会冲高到41度。在气温不断冲高的同时，局地性的阵型降水天气也会不时的现身。今天傍晚到夜间，像辽西大部、辽东南一带，还有大连部分地区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并且夜间鞍山南部、本溪、丹东地区局部是有大雾或者是浓雾。明天白天阵型降水区域又将会转战到辽东南和辽西局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阵型降水区域又将会覆盖到全省。
1: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2: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0: 沈阳多云转晴，27到35度；大连晴，27到32度；鞍山晴，29到35度。抚顺多云，25到35度；本溪多云，26到34度；丹东多云，26到32度；锦州晴，27到35度；营口晴，28到32度；阜新晴，27到37度；辽阳晴转多云，28到35度；铁岭多云，27到35度；朝阳晴，27到37度。盘锦晴转多云，28到32度；葫芦岛晴，26到34度。
2: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3: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4: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义军会议，许昆林主持并讲话。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决定省委13届11次全会于7月31号在沈阳召开，许昆林主持并讲话。
0: 全省安全生产打

0: 非治委工作部署会议暨省安委会三季度工作会议召开，王新伟出席并讲话。
1: 今年以来，辽宁清旧账、破顽疾、优服务，不断升级的民生温度，持续向好的营商环境，越来越浓的城市烟火气，汇聚起辽宁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
0: 辽品进苏对接洽谈活动在南京举行，辽苏会客厅同步揭牌，两省合作从点对点迈向常态化。
1: 我省抓住晴好天气时机，开展河道清淤、筑牢汛期行洪安全防线。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0: 7月30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义军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听取省军区关于人民武装工作有关情况和省直有关部门支持军队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全省人民武装工作高质量发展。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许坤林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强军思想，是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的最新成果。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传承红色基因，发扬光荣传统，努力开创我省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指出，去年以来，全省军地各级坚决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决策部署，密切协作，国防动员体系不断完善，军政军民团结持续巩固，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特别是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闻令而动，在防汛救灾一线勇挑重担、不畏艰险、冲锋在前，彰显了人民军队为人民的忠诚担当。会议强调，要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把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有关要求落实到人民武装工作各领域全过程，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聚焦备战打仗，着力建强援战保战力量体系，扎实推进军事斗争、国防动员各项准备，进一步健全军地协同、指挥高效、运转顺畅的国防动员体系，全面提升遂行任务能力，确保辽宁边海空防安全稳定。要深化双拥共建，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加大力度解决部队官兵的急难筹判问题，依法保障军人合法权益，协调组织驻辽部队积极参加和支援地方经济社会建设。要强化履职担当，坚决扛起党管武装政治责任，加强军地协同配合，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完善政策措施，不断提升人民武装工作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
1: 7月30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省公安工作，听取省委13届11次全会筹备和有关文件起草情况汇报。省委书记许坤林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部署要求，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积极推动高效能治理，更好捍卫政治安全，维护社会安定，保障人民安宁，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辽宁。要加强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严格落实政治建警要求，持续加强思想理论武装，深入开展全警政治轮训，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确保公安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更加有力维护安全稳定，聚焦基础要素，精准识别发现问题，因地因情施策，健全政治安全工作体系，围绕影响群众安全感的突出问题，对各种违法犯罪保持高压震慑态势。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进一步完善执法权力运行全流程监督机制，坚决整治执法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依法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严厉打击破坏市场经济秩序行为，全力提高数字治理效能。要锻造让党和人民满意的过硬公安队伍，结合正在开展的树立

0: 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警，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一贯到底，持之以恒抓好公安机关各项铁规禁令落实，推动重心下移、警力下沉、保障下轻，夯实基层基础。各级党委要高度重视公安工作，全力支持公安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履行职责，帮助解决公安工作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全面落实从优待警措施，为公安机关依法履职创造良好条件。会议决定，省委十三届十一次全会于7月31日在沈阳召开，强调要精心组织安排，加强统筹协调，严明会议纪律，发扬良好会风，切实开成一次统一思想、凝聚共识、鼓舞干劲儿的大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将于2026年7月31号在沈阳召开。
2: 7月30号，全省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部署会议暨省安委会三季度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深刻汲取近期省内外生产安全事故教训，部署开展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违工作，统筹推进安全生产重点工作，确保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出席会议并讲话。
3: 王新伟指出，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是统筹发展和安全、从源头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关键举措，是推进安全生产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的必然要求。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记隐患无处不在、成绩每天归零，以打非治违为牵引，全面从严、全线发力、全域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王新伟强调，要从严整治安全生产资质不符、弄虚作假、恶意违法等共性问题，加强追根溯源，严肃追责问责，要强力推进矿山安全整治，重点打击隐瞒工作面、图纸造假、监控造假和未批先件、不带定位卡入井、超能力超定员生产、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确保国务院安委会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及省八严硬要求得到硬落实。要严查严打严治化工行业非法违法生产经营问题，盯紧看牢工业园区、化工厂及油田设施周边、偏远村落两重点一重大企业，深化非法违法小化工专项整治。要加强消防监督检查，聚焦高层建筑、酒小场所、养老机构等重点场所消防设施缺失、通道堵塞以及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非线充电等突出问题，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要强化工贸行业安全管理，重拳整治有限空间作业、高处作业、涉爆粉尘、金属冶炼等高危环节违章作业行为。要严厉打击非法改装车辆、无资质开展客运或危险货物运输、三超一疲劳、农用车违规载人等行为，集中整治非法船舶挺罚。要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管合法更要管非法，压实全链条责任，推动科技赋能全方位监管，严格行刑纪衔接，依规依纪依法从严实施关闭取缔，一案双罚，从重处罚，确保打非治违工作取得实效。王新伟强调，要动真碰硬，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严肃倒查问责，按时保质整改到位，要高质量完成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任务，统筹推进渔船木改钢、化工老旧装置改造和矿山全面排查整治，纵深推进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行动，聚焦突出问题，抓好一件事全链条整治，要打好防汛救灾主动仗，紧盯地质灾害易发区和重要隐患点，贯通汛前排查、汛中巡查、汛后核查，强化监测预报、临灾校应、转移避险，强化工程措施、管理措施，确保安全度汛。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主持会议，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出席会议。省安委办、省消安办、省公安厅、省矿山安监局分别作有关通报。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市和省府改革创新示范区设分会场。本台报道。
1: 辽宁振兴发展路上的新变化，藏在老百姓触手可及的日常里，也融在群众实实在在的幸福中。今年以来，辽宁清旧账、破顽疾、优服务，不断升级的民生温度，持续向好的营商环境，越来越浓的城市烟火气，正在汇聚起辽宁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
0: 年初，辽宁省纪委监委直查直办设基层问题线索，统筹惩治营滩蚁腐和办好民生实事。沈阳市大东区黎明生活坊小区就借着成为全省物业治理省级试点的机遇迎来蝶变。不久前，这里还是一个缺乏管理、环境杂乱无序的老旧小区，成立业主自治组织后，小区面貌焕然一新。
4: 安装的那个亮化，再加上现在这个小区这些门呢，原先那门禁都坏的，都没有人给整。我觉得现在这都整的都挺好的，我们特别满意。
0: 目前，当地已构建起完善的小区自治管理体系，让每一个老旧小区都有人管，管得好，管得实。
5: 全区已经组建业委会和物管会531个，组建率达98%。
0: 老百姓的获得感同样体现在畅通的道路上。抚顺市长春街与沈吉铁路平交道口常年因火车通行造成拥堵，抚顺市直面民生难题，将长春街道口平改立工程列为城市建设重点民生项目。如今立体交通网络建成，困扰附近群众20多年的出行难题彻底解决，
6: 车辆可以通过高架桥实现南北通行，在原有铁路的下方修建了一座下穿铁路的框构桥供行人通行。
7: 这条路剪彩的时候，我们居民都过来看了，终于畅通了，我们大家都特别高兴，特别兴奋。
0: 前不久，营口盖州市又有11艘渔船成功实现木改钢下水试航，至此全省已有422艘全新钢船下水。打了15年鱼的船主李成航终于告别老旧木船出海的提心吊胆，
8: 换了一艘钢制的渔船，船更大了，渔船上的设备也更先进了，稳定性撞来了导航，能多打渔货。
0: 民生难题一一化解，城市烟火气加速升腾。今年辽宁联动兄弟省份打造全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在为百姓带来一场身边足球赛的同时，也让很多小微企业有了一个展示的机会。街边小店孙丽丽烤猪蹄跻身赛事合作品牌，连店主自个儿都没有想到能和知名品牌一同亮相赛场。
9: 让我最骄傲的是什么？就是当我站在赛场看到了我们孙丽丽大广告的那一瞬间，我就觉得我们好像跟那些大品牌是一样的。在东北超的赛事带动之下，我们也成为这个城市的真正的代表性产品。
0: 赛场内外涌动的人气让所有人都感受到了城市的活力。
10: 每场比赛我们都期待，因为这是我们东北的盛世。
0: 数据印证消费热潮，沈阳、大连7大主场赛事期间，全省866家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2.7亿元，同比增长21.9%，带动全链条关联消费88亿元。球迷和游客感受到的是辽宁发展活力的变化，企业则对辽宁营商环境明显好转深有感触。前不久，沈阳隆基电磁科技研发的伪矿资源再利用技术急需进入更大的产业链，可单靠自身寻找合作机会并不容易。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建立后，政府精准对接需求，成功牵线企业与鞍钢开展合作。
11: 是我们的设想和这个客户需求的地方能够更深入的交流，把技术能够推广出去。
0: 环境好了，信心足了，出口旺了。营口黑马运动用品有限公司今年试水跨境电商，首批产品顺利销往海外，线上订单持续走高。
12: 这款是出口到美国的，到现在吧，数据每个月都是在递增的。
0: 今年上半年，全省跨境电商经营主体突破5000家，新增海关备案企业同比增长超4倍。市场活力充分迸发，背后离不开刀刃向内的改革攻坚。位于台安的辽宁宇森卫生用品有限公司2期项目开工时，恰逢原台安经济开发区与台安高新农业产业开发区合并，企业担心项目推进受阻， 但顾虑

0: 快打消了。
1: 两个园区合并以后吧，对于我们来说更便利了，有专门来负责对接人，最起码是比以前好。好在哪儿呢？就是说直接带你去哪个部门帮你实际解决，
2: 让企业无感过度，感受到咱们经开区服务一如既往，不受这个改革的影响。
0: 截至目前，我省第一批21家经开区整合优化工作基本完成，第二批28家整合优化工作正在稳步推进，公共服务也在持续提质升级。今年7月到8月，辽宁省博物馆再次开启差异化延时开放。
3: 担心怕到这儿五点钟如果就闭馆的话时间不够，但是我后来才发现这边居然延时到6点钟闭馆，我们都慢慢的欣赏了一下。
0: 截至目前，辽宁省博物馆已累计延时开放近300小时，延时时段接待观众超17万人次。
4: 以延时开放等小切口机制改革撬动大发展，牵头成立辽宁博物馆文创联盟，以文创收益反哺延时服务展览举办，以绩效激励激发队伍活力。
0: 辽博的探索正在全省推广，上半年全省备案博物馆接待观众人次、文创收入分别增长9.1%、22.6%。一座城市振兴的底气体现在日复一日的细微改变里。今天的辽宁，百姓更舒心，市场更活跃，城市底蕴更厚重。辽宁正以日新月异的发展，积蓄全面振兴的澎湃力量。本台报道。
5: 今天下午，辽品进苏对接洽谈活动在南京举行，辽苏会客厅同步正式揭牌，标志着两省合作从点对点对接迈向常态化。
6: 距离活动正式开始还有2个小时，辽宁省作蚕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的展示位前围满了前来对接洽谈的嘉宾。来自阜新的高小九刚到会场就收获了虎坚果油的一笔订单，
7: 初步下单金额还是比较大的。我们这次到这儿对接的基本都是一些比较准确的终端商啊，这样能够帮助我们拓展市场。
6: 从单打独斗到组团出击，辽宁企业拓展长三角市场有了更坚实的依靠。江苏方面同样对两省合作充满期待。
8: 国家对辽宁各个企业来讲，拓展这个长三角地区，包括江苏的市场，应该起很大的一个推动作用。
9: 以前呢，像我们企业在这个江苏市场嘛，都是更多的可能靠自己啊去吆喝去喊啊，但是这一次呢，就是通过咱们省政府给我们搭建的这种平台。那么其实对于企业来讲，这是一个强有力的背书。
10: 辽宁的话，这个自然环境比较好，资源的品质质量比较好，这个我觉得跟我们江苏的市场可以深入的对接开展合作，有很广阔的发展前景。
11: 光有签约还不够，今天还有一件同样重要的事，辽苏会客厅的正式揭牌。从前辽宁的产品来到江苏只能算是串门，有了这个会客厅以后再来就能常住了。这里不仅仅是辽宁优品的展厅，同样以后也会成为两地合作交流的驻地。
12: 辽宁的优质产品走进江苏，扩大宣传十分有必要。那么这个辽苏会客厅就起到了这样的一个宣传介绍辽宁优质产品的一个窗口作用。
13: 我们把原来啊这个零散的对接变为系统的合作，把单向的走访变为长久的交流平台。一个是呢，两省产业合作的前窗口，是两省政企合作的交流平台，是两省文化交流的一个集中展示平台。
6: 从企业精准对接的火热现场到辽苏会客厅的正式落地，越来越多辽宁优质产品将借势深耕江苏市场，两省合作的故事也将持续书写。本台记者江苏南京报道。记者今天从中国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省社会融资规模增量达1642亿元，其中债券类融资规模新增1594亿元，创7年同期新高。非金融企业直接融资新增占比18.56%，创6年同期新高。
14: 辽宁产业布局持续优化，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也更加多元，融资渠道也从以银行贷款为主，逐步向贷款、 债券、股票等多种方式相互补充、相互支持的方式发展。
6: 上半年，我省信贷投放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倾斜。截至六月末，全省科技、绿色、普惠、养老、数字产品服务业贷款分别增长9.4%、9.5%、13.6%、32%、28.3%，持续保持较快增速。
15: 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创新特色金融产品，引导金融机构不断加大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投放力度。截至目前，全省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余额超200亿元。
6: 本台报道。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有关情况。本届艺术节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以“山海有情，驿动辽宁”为主题，将于今年8月底开幕，10月初闭幕，周期创历届最长，活动遍布全省，
16: 涵盖第7届辽宁文化奖评选、特邀剧目展演、惠民演出、提高文化原创力座谈会等多项主题活动，以及全省优秀美术、摄影、书法和篆刻作品展览活动，并有校园文化活动、群众文化活动、工会文化活动等联动活动。
6: 本届艺术节共申报剧目34个，节目47个，数量创历史新高。其中，以辽宁鲁艺集团所属四大文艺院团为代表的多部重要作品将在艺术节期间登台。
17: 本届艺术节是对全省文艺战线的一次集中检阅，是全省3年来文艺精品创作生产的一次集中展演，也是文化以自己的独特方式赋能振兴发展的一次集中迸发。
6: 此外，艺术节还将深化辽苏艺术交流，引进江苏经典获奖剧目，创新推出文旅票根优惠、小剧场展演、文体赛事联动等融合新形式。同时，将通过分层竞演、惠民展演、公益巡展等多种形式，最大程度扩大群众参与面，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本台报道。今天，辽宁省总工会第13届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沈阳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陈绿平主持会议并讲话。省总工会将做强辽宁工人大思政客品牌，依托辽宁工人展览馆，联合20家全省职工思想政治教育基地，共同打造职工思想政治教育阵地，广泛开展劳动和技能竞赛，深入开展群众性创新创造活动，全力办好省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推动完善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深入开展劳模工匠筑起型活动。本台报道。今天，由辽宁省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省委宣传部、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等部门联合主办的辽宁省第5届双拥书法美术作品展在沈阳开幕，共展出421件优秀作品。展览将持续至8月13号，后续还将在省内巡展。本台报道。
0: 记者从省人大常委会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通过的《辽宁省养老服务条例》《辽宁省海洋渔业船舶安全条例》将于今年10月1号起施行。两个条例分别围绕养老服务全链条和渔船全生命周期安全保障作出系统性规范，
18: 推进新旧小区设施配套补建，规范运维，盘活闲置资源，改建养老服务设施，全域推进适老化改造，统筹居家、社区、机构养老协同发展，落实特殊老年群体探访关爱机制，落实社区嵌入式养老便民服务，
19: 对渔船设计、修造、登记检验等全流程进行规范，推动船舶更新改造、转型升级，使用标准化船型，从源头上杜绝渔船结构性安全隐患，从严整治商务渔船，严厉打击渔船非法作业及上下游配套违法违规行为。
0: 本台报道。
20: 上一轮强降雨浑河行洪承受了很大压力，我省水利部门抓住最近晴好天气的有利时机，及时开展浑河等水系的河道清淤工作，确保河道行洪安全。
1: 里是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夏家堡镇袁家庙村，现在呢有大概30台的大型机械设备在对河道内的淤泥进行着清理，并加固周围的堤坝，清淤面积呢达到了7万多平方米，为应对后续的强降雨呢提前做好了行洪准备工作。
21: 通过7天左右的这个加班加点的抢修，然后

0: 基本上受阻的河道已经流水比较通畅了，后等到工程结束了，两侧的堤坝大概16公里基本上能够完成全部的加固和修复。
1: 目前清远满族自治县累计清淤维护河道长度351公里，已完成整体维护的66%。
2: 前降雨过后，上游冲刷大量的淤积物，致使下家埠柴河主河段河床抬高，所以说我们必须把现状的河底进行清淤，降低水位，减少下次洪水对河堤两岸的冲刷。
1: 抚顺市对浑河城区段开展了清淤工作，目前已完成天湖桥至将军桥段约8公里游览路及引水坡的清理，剩余将军桥至葛埠桥段清理工作正在进行中。
3: 在滩地上积存的这个杂物啊，主要是一些枯树枝，然后还有一些那个秸秆，现场作业面比较狭窄，只能通过这个人工的方式，我们会继续增加人员，然后把这个作业面继续扩大，把这个沿岸的堤防的引水坡以及堤防这个堤顶这个位置都给它清理干净。
1: 本台报道。
4: 新华每日电讯今天推出报道，中国最北群岛的候鸟之约长山群岛跻身世界自然遗产启示录。报道说，辽宁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近日正式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深刻昭示了守护自然遗产既需要日复一日守护一个生态点，更需要以系统思维连通一条生态廊道，织就一张生态网络。这条由护鸟员、渔民、科研人员和各级政府共同守护的生命通道，是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在黄渤海之滨的生动实践。申遗成功不是保护的终点，而是更高标准守护自然遗产的全新起点。
5: 东北超第六轮赛事正在火热进行，赛事也进入到了常规赛四强的冲刺阶段。本周六，大连队将在主场迎战鸡西队，目前鸡西队已经抵达大连，全力备战。
6: 我现在呢是在大连体育中心的户外训练场，在我身后鸡西队的年轻球员们正在进行赛前的训练。现在呢是下午3:50，也是一天当中最热的时间，但是对于我身后正在训练的鸡西队的球员们来说，他们并没有丝毫的松懈和怠慢。
7: 针对就是大连他们一些战术什么的，我们也是进行了调整，后防的演练，然后前锋也有前锋的就是进攻套路的演练。
8: 我们也是准备了挺多，我也希望我们能在苏维湾进行一场很好的比赛。
9: 大连队这种上座率还是非常惊人的，所以说对于球员来说是一种挑战，也希望他们能在球场享受这个足球的快乐，然后呢为球迷奉献精彩比赛。
1: 大连队目前虽然以1胜4平的战绩保持不败，但胜利的大门却久扣难开。对周末的比赛，大连队全体成员都憋着一股劲儿。
10: 针对鸡西队做了很多部署，针对他们的几位重点球员，做了针对训练，期待就是能够上场，然后取得进球，帮助到球队，然后最后我们能取得这场比赛的胜利。
11: 我们也是在一些战术上，包括一些这个打法上啊，有一些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调整吧。尊重每一个对手，尊重每一场比赛，全力以赴对待。
1: 本台报道。
5: 7月30号。省法院、北部战区军事法院、沈阳军事法院联合召开辽宁法院涉军维权工作新闻发布会，持续完善涉军诉讼服务、专业审判、军地协作和多元解分机制。全省法院持续畅通涉军诉讼服务绿色渠道，对涉军案件依法及时立案、审理和执行。
12: 针对驻地偏远或者正在执行任务的官兵，因地制宜开展网上立案、在线调解、视频庭审和巡回审判，尽量减少诉讼对官兵履行军事任务的影响。
5: 本台报道。
4: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

0: 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0: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0: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1%，保持总量稳步扩张。
1: 美军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实施打击。伊朗媒体称，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约旦称拦截了伊朗导弹。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 加大逆

0: 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4号，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2: 本台消息，新华社今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0: 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00档首播。该片共六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广东凭借完善的消费电子配套体系、丰富的消费和商用场景，催生多元化智能终端产品走向世界。目前，我国智能手表和智能玩具已畅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智能传感产业优势突出的上海，激光雷达、3D 打印装备蓬勃发展，助力全球智能驾驶加快升级。集聚了一批算力核心零部件企业的四川，聚焦集成电路研发制造，为全球数字基础设施提供关键硬件。今年上半年，我国用于 AI 算力建设的光通信设备激光收发模块和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分别增长22.3%和88.7%。服务智能驾驶领域的激光测距雷达出口增长58.3%，3D 打印机出口增长109.3%。各地紧抓具身智能发展机遇，深耕智能仿生机器人赛道。今年上半年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国产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已超1万台，国产智能搬运机器人、焊接机器人持续开拓全球制造业市场，出口增速均超过60%。从算力底座到终端应用，中国制造正多点突破，全面出海。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在总量稳步扩张的同时，物流需求结构不断优化，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13.3%，民生消费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线上消费成为核心增长动力，绿色智能品质消费类物流需求稳步释放。今年上半年，物流基础设施投资向枢纽、多式联运、航空、水运等关键领域倾斜。全国水上运输业投资同比增长19.8%，航空运输业投资增长11%。 另外，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成果持续巩固，单位 GDP 产出所对应的物流成本在减少，按上半年 GDP 总额计算，可节约全社会物流成本

约700亿元。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实现平稳增长，文化服务业发挥重要支撑作用。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235亿元。

0: 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2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
1: 随着今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持续走高，丰富的电影家活动拉动消费链不断延伸，助力暑期文旅升温。
0: 目前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5亿元，其中喜剧动画电影《八仙》凭借东方美学意蕴和幽默的故事情节，上映10余天已获得近10亿元票房佳绩。片中很多场景创意来自四川青城山，这个暑期很多游客跟着电影中的场景来这里感受绿水青山的国风意境。
2: 看电影的时候就觉得那棵树特别有灵气，后来知道它的原型就在青城山，所以就是专门过来看一看。来到这里之后也是真切地感受到了那句青城天下幽，正好也跟着电影一起感受这份清凉。
0: 八仙上映以来，山东蓬莱阁、八仙过海等景区的游客接待量明显上涨。在八仙主题市集，游客们看表演、品美食、做游戏，尽享夏夜清凉与惬意。影片中多次出现的永乐宫原型在山西芮城永乐镇，据传也是吕洞宾的家乡。随着八仙的热映，这里也迎来客流高峰，日均接待量达4000人次。穿行绿树红墙间，很多游客还对照电影镜头寻找画面原型，在游览中感受中国古代壁画艺术的魅力。温情现实主义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诚质朴的故事持续保持观影热度的同时，也让汕头、潮州等侨乡的古寨石板桥和骑楼深巷成为各地游客打卡的热门地标。当地相继推出电影主题打卡路线，推动本地特色小吃、潮汕手信、老厝民宿订单同步上涨。位于福建厦门市老城区的侨批馆近期游客量增长超1倍，展厅中收藏着300多封侨批，人们从字里行间感受海外华侨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今年以来，在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推出的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从人气流量持续转化为消费增量。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等活动在这个暑期持续火热，一张电影票串联起观影、出游、体验、消费长产业链。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3400亿元。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达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近日，自然资源部修订印发《临时用海管理办法》，管理办法首次提出通过差异化的管理方式匹配不同类型临时用海需求，并简化了审批流程，进一步规范各类临时用海活动。今天，民政部、国家文物局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工作，首批将遴选认定约15个试点地区，充分挖掘我国行政区划和地名演变历史中蕴含的历史文脉和记忆。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拟规定内容主要包括明确网络暴力概念定义和治理原则，压实网络暴力治理平台责任等。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以来，深圳港新开通了23条途经 APEC 经济体航线，持续完善亚太航运线路。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今天在新疆石河寺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浆的丰硕成果。 美国中央司令部29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

0: 与无人机设施、沿海监视与防御阵地等。美军方称，这是对伊朗28号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此前，美军于24号起已暂停对伊朗的空袭。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布什尔等地传出爆炸声。约旦武装部队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今天凌晨，约旦防空系统拦截了5枚来自伊朗的导弹。据伊朗媒体报道，位于约旦的美军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受中东局势趋紧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和沙特当天针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的袭击是不可接受的，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另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当天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时表示，伊拉克民兵组织针对沙特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的袭击触及了红线，沙特必须做出回应。但他同时称，在伊拉克的打击行动并不意味着沙特主张局势升级。据日本熊本县当地政府今天发布的数据，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目前，熊本县仍有超2.6万户家庭停电，超7.7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约10000人。熊本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震后多家工厂已宣布停产。九州新干线通往熊本站的区间列车今天继续停运。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基辅市、利沃夫市等地的军用机场、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基辅、利沃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多地遭俄方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和基础设施被损坏或摧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当前通胀相较2%的目标依然处于高位，部分原因是供应冲击推高了能源等行业价格。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致力于实现价格稳定。欧洲多地林火持续肆虐，29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林火出现7处新的火点，波尔多以南铁路运输仍处于中断状态，巴黎近郊枫丹白露森林29号出现复燃，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林火受天气影响多次复燃，过火面积已超10000公顷，导致多条道路封闭。此外，西班牙西北部毗邻葡萄牙的一座小城附近29号燃起大规模林火，当地12个村庄被紧急疏散。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0: 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远远流长。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2: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4: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5: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6: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7: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6: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5: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6: 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5: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
8: 正阳
9: 我回来了。
10: 哎，萌萌，不过来，
9: 大姐，什么事儿啊？

0: 来，小萌，
1: 听你大舅跟你说说。
2: 怎么了，大舅？
1: 大舅一直把你当亲闺女吧。哎呦，您这句话说的，我这耳朵都听出茧子了。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2: 大舅老了，难免有时候说话颠三倒四的。要不然，香港和台湾的公司也不会同时让人起诉我。
1: 让人起诉了？
2: 对。
1: 为什么呀？
2: 嗨，阿仔他们呀，背着我签了一些不该签的合同，结果把两个公司都牵扯进去了。大舅岁数大了，没有精力香港、台湾这么来回来去的跑了。我想让你跟我过去，把那些事儿打理一下，也算一种历练吧。
1: 我估计不行，我这跟春明刚商量着准备马上结婚办婚礼呢。
2: 他还说要过来找您道歉，请您吃饭呢。我不接受他道歉。
1: 你看，哎，
2: 看来大舅真的老了，不是自己的亲闺女啊，还就是不行。哎，我忘了你，非他不嫁了。不过，大舅恭喜你，终于下决心结婚了。哎，只可惜大舅不能参加你的婚礼了。
1: 你这是要干嘛去？别走。
3: 这怎么还说生气就生气呢？现在越来越像小孩了。
1: 我这意思是出这么大事儿，咱一家人做着好好商量商量嘛。说走就走，都是侯素，不，都是让我这小舅妈给惯的，是不是？
2: 哎呀，萌萌，
1: 不行这么大舅跟说话。
2: 哎呀，我倒不介意这个，我爱听，你接着说。
1: 我呀，我倒真没有哪头重哪头轻的意思。我是想，要么你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你让我把这婚礼办完。
2: 已经晚了一星期了，哎呦，我不忍心跟你说，我看你心情不好，我要知道这样，我早就告诉你了。哦，看来情况还真发生了变化。结婚戒指都戴上了，虽然大舅白说，明天大舅自己走。
1: 哎，那不是还有侯素娥呢吗？
2: 我的大部分财产不能留给侯素娥，我要留给小萌。
0: 您可千万别这么说，你要这么说，我更不能去了，好像我是奔您那财产去似的。
2: 你为不为财产，我不管，将来这都是你的。我明白，嫁给了韩春明。
1: 不需要大舅了是吧？哎呦，我说大舅，您怎么老跟春明过意不去啊？那你这让我……那行，我跟你去还不行吗？我明天就跟你去，行不行？
2: 这就对了，明天跟大舅过去，咱把这边打理一下，从香港回来，大舅请韩春明吃饭。
1: 你们俩真是把我夹在中间难为死我了。大舅，我跟你说啊，这可是你自己说的，不予反悔啊！
2: 不反悔，是我说的。
1: 算是白雪了。哎呦，春明，我可真是对不起你了。嗯，哎，谭大舅，就不能缓几天吗？啊？
2: 法院由着你缓吗？那可是不用，可是，我是想借着这次官司啊，把财产落到小萌的名下。
4: 这婚晚结几天不行吗？韩春明就跟别人结婚了吗？
1: 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哎呦！ 谭大舅啊，说的有道理啊，这小萌和春明的婚事都耽误这么长时间了，这也不会因为这一个星期，这韩春明就变心了啊？要变早就变了吧？春明，就是。你让我跟你怎么说才好呢？哎呀，春明，你看你也是一大孝子，这家里长辈要是出了这种事情，我相信你肯定也会这么做的。哎，你先别着急。
5: 我大舅啊，绝对没有不同意咱俩结婚的意思。他真的是因为年纪大了，最近身体又不好，所以这次必须我去。
6: 我跟你说，我不是因为刘门这事生气，不是，咱们都已经说好了吗？你刚才一走，我就把这事告诉我妈了，老太太高兴得合不拢嘴。你让我明天怎么跟她解释啊？
5: 那你就好好跟她解释一下呗。
6: 反正我明天一早就走了，我也没时间跟她说了。你帮我跟她说一声。
5: 她是谁啊？哎呀妈，跟咱妈说一声，行了吧？
0: 我跟你说啊，你别生气。要不这样，我从香港回来了，
1: 我连自己家门都不进，我直接嫁到你们家，行了吧？
0: 好了啊，不生气。我这行李也没收拾，
1: 公司一堆事儿也没交代。
0: 嗯，这样，你明天早上9点到公司楼下来接我去机场啊。
2: 我不去。
0: 你敢？就这么定了啊？
2: 不是苏萌。去你大舅呗！
3: 你呀，其实就完全可以先商量好了，既让你大舅很满意，又让韩俊很放心，
4: 明白吗？气死我了，居然敢不来送我！走，
3: 我说嘛，你也不敢不来哈！
2: 求你了，咱能不能不去啊？
3: 李媛，走了。
2: 哎哎哎，行行行，我服软了，行不行？我送你去机场啊，我送。
3: 本来就是，都说好的事儿，你干嘛呀？
0: 我这回啊，是真的没法伤我大舅的心，
2: 嗯，
0: 所以你也别生气了，我也不生气，
2: 嗯、
0: 好不好？
2: 嗯，好。
0: 等我一回来，咱俩就结婚啊。
2: 就怕你回来的时候，我已经是名草有主了。
3: 哎呦！哎，行了行了行了，别闹了，赶快赶时间呢，快快快，到机场。
5: 麻烦你了啊，我不送你了啊，省得当面碰胖。
6: 门口遛弯呢，五哥，我姐来了。
7: 哟，小倩，有本事你别来呀，接着躲呀。
6: 甭激我，有本事你就把我捆起来，把我全家都招过来，开个披头大会呗。
7: 你我不敢呐。
6: 哦，敢，那敢不敢是你的事儿，我今儿找你呢是有我的事儿。
8: 他这张嘴就是欠抽。
6: 哟喂，本事大了还打抽人呢？抽呗。抽一个试试，你抽了我，你看我二姨怎么抽你。
9: 五哥，管不了的事儿啊，你就别管了，白费心思。
6: 嗯，
7: 你也欠揍。
6: 说谁呢？
4: 对了，差点把正事儿给忘了。
6: 来，长长眼。
2: 我看。
6: 哼。要是想知道人苏萌姐什么时候能打香港回来，就得乖乖的给我看好了。呵，硬气，
4: 不想知道就算了。
2: 别动。

0: 假的就是假的，你要想当真的收藏，我也没意见。
1: 说话不算话是吧？人大就说了，苏萌姐啊，得明年才能在香港回来呢，慢慢等着吧啊！
2: 你耍我是不是？
0: 自个儿愿意呀！
3: 我告诉你，没下回了啊！
0: 下回他还得骗你，你整不过我姐的。
3: 小草人，蔡小，你都找我10回了。
4: 找你一百回也没用，我就向着我姐。啊，对，你们都姓孟，哎。
5: 哎呦，五哥，二姨她都管不了，你还管她干嘛呀？你就是白费心思你。怎么这程建军就成香嬷嬷了？嗯。
4: 怎么样？
5: 嗯。
4: 假的。啊？他怎么看出来的？
5: 他能告诉我吗？我觉得还是咱们自己技术不过关。问题在哪儿啊？嗯，这么大的事儿，你问我，我问谁去啊？
4: 我也就是想检验一下我的水平。哎，看来啊，我还是得好好琢磨琢磨呀。蔡小丽那儿有回话了吗？No，
5: 基本上吐口了。真的假的？
4: 我爸我妈动摇了，他就没戏了。我估计坚持不了几天。我告诉你啊，现在是关键时刻，你不许找他，知道了吗？哎，我哪有时间呢？
5: 好好琢磨吧，给你做饭去。
4: 不是为什么呀？为什么那个破烂猴就看不出来呢？

0: 梅梅，老婆，什么时候回来？是不是通知我去机场接驾？什么？你能不能先别急听我说呀？哎呀，我跟你说，我已经帮我大舅把这官司打完了，可是他因为这事儿现在病倒了，人住院了，
1: 所以公司后面的后续工作都得我来。
0: 还有就是他香港那边公司。怎么说还得有好几个月吧，
1: 所以我还得再待一阵儿。
2: 那这事儿他也不能都指着你一人吧？
0: 你先别急行不行啊？你说我给你打电话是想求你原谅，你还跟我急。我告诉你，我现在恨不得立马跳到维多利亚港湾，我游回去。
2: 是，不是老婆，咱说好了的，就一个月，是不是？
3: 我不敢跟你着急，
2: 我这不等于自取灭亡吗？就是想你想的实在不行了，我现在每天晚上我笑什么？出去
0: 啊！
2: 不，我没说你，没说你。我跟你说实话，我现在打心眼里恨死你大舅了。

0: 哎，我说老婆，你这心也太狠了啊！一走就是半年，扔下我一老光棍，独守空房，我寂寞难耐呀。
1: 你别生气啊，我是不是马上就回去了吗？十天之后，我保证出现在你面前，我机票都订好了，到时候我一定给你个惊喜啊！
0: 哎，什么惊喜？
1: 什么惊喜？我不告诉你。哎，不过我回去之前，你得先帮我办件事儿。
0: 啊，说。
1: 就是我那个台湾的好朋友，叫雨林的那个。他想让你转让他一件明代家具，他价位出得很高的。
0: 喂，
1: 哎，韩成明，敢挂电话？
0: 明代的、清代的我都不给你。
2: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不好意思，
1: 行。关机是吧？
0: 我就不开机，反正你也快回来了。
2: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不好意思。
1: 行，有本事你就一直别接啊。李媛是我。你明天去找下韩春明，你跟他说，他要是再不接我电话，我就不回去了。就这样。苏妈，
3: 苏妈，
4: 想死我了！
3: 哎呀，你这死丫头，真行，一走这么长时间，你啊，
4: 没办法，主要是大舅香港那边的事情啊，都交给我打理。不过这回好，我再也不用去了。我把股份全都已经卖了。
3: 太好了哈，车停那边。
4: 哎，走。这北京发展的够快的啊，有点日新月异的感觉。
5: 哎，你怎么没问韩春明啊？
4: 他，算了吧。我现在一提他，我牙根都痒痒的。你都不知道，我都那么求他了。求他卖给雨林一件明代家具，人家雨林又出了大价钱，你猜他怎么着？啪，直接把我电话挂了，而且我再打，人家还不接了。
3: 真的。
4: 于是乎，他再给我打，我也不接，谁不会
3: 啊？哎，不过我真的觉得你俩，哎，真挺有意思。现在你回来啊，我们就有戏看，你们俩呢就接着掐。反正啊，现在真的没有人再关心你们俩结不结婚了。我真得提醒你一句啊，你可别耗到最后，人韩春明再找一个心仪的，你就惨了。
4: 惨就惨，我才不怕。我听我大舅说韩春明现在可牛了，号称收藏大家，而且还在什么收藏协会当理事。你说他有什么呀？他不就那么几样东西吗？
3: 牛什么呀？
4: 你让他等着，我要不赶上他当个女收藏家，我都不叫苏萌。
3: 好，有志气。
6: 老公，我回来了。
7: 啊？哟，回来了。回来刚好，我正得一消息，苏萌啊，从香港回来了。
6: 真的？
7: 嗯。
6: 那计划是不是要全面实施了？
7: 啊？我跟你说啊，这个东西从现在起，你压根儿就没见过。绝对不可以直接给圈里任何人看。
6: 放心吧，这局我都做好了。哎，绝对一流的乡镇企业家。我找的是李跃进他的亲戚。哎，你说这李跃进也是啊，他现在什么事儿都不干了，就一门心思当他那前客。你别说啊，还真挣着钱了，因为我把小董给高兴的那得意交给你。
7: 这回我看这韩春明打不打眼呀？
6: 你说你就非跟我五子哥飙上是吧？要不说咱这么好的宝贝就直接卖给山西大爷可不完了吗？
7: 这你就不懂了。哎，你看看咱们现在缺钱吗？啊，咱缺什么呀？我就缺那么一口气啊，我就缺让韩春明打一次眼。
6: 又来了，你说你怎么就非跟他较这劲儿呢？啊，
7: 我说他不参加咱们婚礼我生气，你相信吗？
6: 别提这个，说这事我就来气。
7: 哎，我跟你说啊，只要苏萌看见这个， 我保证韩春明一定能看懂。
6: 包到我身上了，没问题。
8: 是是是，这方面你比我高明。
6: 那是。
7: 小晴，你还没告诉我，这侯素娥喜不喜欢那个梅瓶啊？
6: 喜欢呀，怎么不喜欢了？可就是要套出钱来啊，估计还得过破烂猴那一关，不好弄。
9: 这是正经八百玩意儿。不过这小杏怎么能轻易就让你拿回来了呢？
5: 你怎么疑神疑鬼的呀？我跟春明什么关系啊？小杏她肯定知道，她特信任我。哎，这方面你可缺文化啊！你不知道我们胡同里的人彼此都特信任，还特守规矩，哪像你一天到晚你防了这个防那个，你累不累你？这东西喜欢呢你就留着，不喜欢你就给人送回去，但那定金你就甭想要了，算是让你养眼了。
9: 谨慎行事，还是拿机器上鉴定一下。
5: 哎，要不然让我爸给你长长眼。
9: 少花俩钱儿啊，不算什么，比求你爸容易多了。
10: 说什么呢？
5: 我爸，您可真不近念叨。
10: 哎，
9: 走走。
10: 不是，我跟你说啊，你下楼把那个大堂经理给我辞了。
5: 啊？怎么了他？
10: 你不在这一个月嘞，一礼拜就让我喝一回不花钱的酒，余下管我要钱。
5: 我让他那么做的，我想让你少喝点儿。
10: 我瞅着谁家买卖，跟谁说话呢？
5: 行行行，爸，您先给长长眼。
9: 你看，
10: 青花缠枝莲。牡丹纹眉瓶，露了底。
5: 爸，您不上手啊？
10: 我怕烫着。
9: 什么意思？
10: 不对。
9: 小张干子，别打个眼。
10: 老女婿，打不了。孩子，你和他敲打敲打那大堂经理啊，不让我喝酒。
5: 行行，知道了。
9: 慢点的呀。
5: 省钱了吧？
9: 还是上戚继章鉴定一下去。
5: 我说你怎么就这么不信任我爸呀？
9: 你没看他喝了，那眼睛里冒了一光都是52度的。
5: 你说怎么才能让我爸不喝酒呢？
9: 没辙，你没看我现在都不劝他了，他整个一个都门啤酒第二。
5: 他要真能活那么大岁数啊，我就让他喝。
9: 那咱就让他喝，喝到那时候就真是九门提督了。
11: 即位，亲号文才，出王等反，天降灾难，七名百万人质相识，八百媳妇慰安新朝，国共方物，景德待至。
9: 慰安，这什么意思？这是
11: 元明宗。

0: 这具体的呀，回头我还得查查。喂，
1: 二姐，啊啊啊，我在苏姐这儿呢。哦，你也听说了？
2: 小杏儿啊，
1: 是是我二姐，
2: 你让她来，她结婚的时候我都没赶上。
1: 二姐，苏姐让你来办公室一趟。啊啊，好，我一会儿到楼下接你。
2: 好嘞，好嘞，这是不是让我爸也来呀？苏芒，得你打电话，你就仗着你是春明这没结婚的太太呀，我爸都给你面子。你们就拿我开涮的，我开什么涮呢？我说真的。
3: 于口面。
4: 喂，
2: 苏芒，您现在有空吗？
3: 到这儿来一趟呗。我那老女婿在吗？他在，我不去。
2: 我们这儿有件宝贝，想请您长长眼。
3: 长眼？这活我愿意干。行，我搂了去。
2: 那我去接你吧。
3: 啊行，你甭拉车去，我离你们公司不远，我溜达就过去了。
2: 得嘞，那等您啊。

0: 说是元代都来了。嗯，这春明对元比我熟啊。您甭给他打电话。
1: 你别管，春明啊，天理二年出什么事了？哦，知道了。你小子在哪儿呢？你过来一下。我在哪儿啊？
0: 我在你没娶着那媳妇儿的办公室了，他回来你不知道啊？那就甭废话，赶紧滚过来。
2: 得，
3: 一物降一物，他就不会来。我们俩都3个月没通电话了。
0: 你呀，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全都韩春明把你给惯的。
2: 苏姐，我二姐来了。
0: 小杏，
4: 宋姐，真不好意思，你结婚我都没去成。
2: 我一琢磨吧，你是不是怕那蔡小丽骂你啊？
4: 看你说的，我跟蔡小丽只是同学而已。哎，
0: 还没跟你老大哥打招呼呢啊！呦呦呦，
2: 侯老好，大舅好，侯姐好，
0: 得，
2: 我们这一桌辈分全乱了。
0: 来来来，
2: 坐下聊，坐下聊，好。
0: 哎呀。
4: 这天理二年，确实是战乱四起啊。
0: 侯老，这书上还有八百媳妇的记载呢。甭看那个，香儿啊，
4: 哎，
0: 怎么样？
4: 这能到元？
0: 成，瞧这小眼神儿啊！
4: 接着说，天理二年是战乱四起，天灾人祸，赶上这周武王元明宗登基，哎呦，阴湖碎废了，佛事碎废了，搞得百姓是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啊！就那么巧，还天降大灾了，干旱呀！哎呦！
5: 多万的人就那么活活饿死了，人
2: 吃人的事儿都有，惨极了。说回这东西来，应该是景德镇的烧窑工特制的，就是拿来诅咒这个元明宗的。
5: 哎，侯嫂，您说我说的对不对？
2: 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元明宗继位8个月就暴死了。
6: 小杏儿，你现在真可以啊！跟宋王姐比吗？还是差远了？
7: 干嘛呢？
8: 不玩，
6: 不玩你们说，刚才我朋友给我打电话，这东西不卖了。
2: 你少胡说八道！这半天了，电话连响都没响，
5: 就是嘛。
7: 不是吗？你是不是一看这是好物件，想找买主啊？
8: 不是，刚才我真喜欢，喝。 够热闹的啊，
5: 虎哥，
2: 你还敢来啊？
7: 我这一听。

0: 听说你回来了，我放下手头的工作不就来了？
1: 你等着点，回头再跟你算账。
0: 行，
1: 赶紧看看东西，李月进哪来的？
2: 不是怎么，我说话你就是不听是不是？啊？
1: 干嘛呢？这不是你摆家长作风的地方啊！

0: 这个人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1: 啊！何以燕德呀？我听说孟小杏现在也是一专家呀。
2: 虎哥，你来了，我哪儿还敢说这个？
3: 哎，我就想听听你怎么说。
2: 我说啊，要我说啊，这能导员？
3: 这上头记载的就是讲纣王元明宗。对了，就是因为他记载的特别清楚，所以这东西是假的。这是景德镇烧的，不假啊。窑口上釉也没问题，我敢说你把它放到机器上检测，人都看不出毛病。
2: 那
3: 说实话，我挺佩服这个造假的人啊。不过他忽略了一点，那个年代没有硬币。
2: 好眼力，用您还真长回去办吧。这话你比我说合适啊？哎，爸，回见了啊！不是，
4: 虎哥，我还是没明白，你刚才说的什么笔？
3: 硬笔，那就是钢笔。那个年头有钢笔吗？拿着。
4: 韩春明，你行啊！
2: 跟您
5: 我可不敢比，听说您现在也是专家了。
2: 德行，请您吃顿饭。吃就吃，谁怕谁呀？你们收拾了啊！
5: 回头找你算账。哎呦，这人太狂了。
2: 什么太狂啊？我觉得他说的有点道理。你没看我爸都走了？
5: 拿一竹片，写几个字儿。
2: 那不是也是硬笔吗？哟，还真是。那春明这回有点自以为是了。哎，我走了。哎，你不吃饭了？
6: 不吃了，还有事儿呢。哈。建军。哎，回来了。
2: 怎么样啊？这回啊，你玩现了。不可能啊！谁看出来的？还能有谁？我五子哥呗。哎，你说太神了，这所有人都说是真的，那破俩猴都吃不准。最后我哥一来，你猜怎么着？
6: 怎么着？
2: 你那罐里的字儿是拿什么写上去的？
7: 钢笔吧，那会儿有钢笔吗？那人都看出来了，太
6: 大意了。唉，说说吧，为什么不接我电话？为什么不打电话让我去机场接你？
7: 我就不想理你。我告诉你，就没有你这样的。我朋友出那么大一价钱，你说你让给他一件东西能怎么着啊？
6: 哎呦，我的原则你是知道的，能不卖我就不卖，碰碰车卖的不贵。
7: 人都说了，就留在北京用。
6: 多新鲜呢！东西归他了，你管得着吗？
7: 可是我都在人跟前吹牛了，我说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说我在你跟前说话从来都说一不二。
6: 这话我爱听，要不然咱俩凑合坐里边得了，甭搞什么仪式了。
7: 做你的梦吧，我这回看明白了。

0: 您不是给我来一大窝脖吗？我还就不嫁给你了。
1: 你这不是瞎耽搁功夫吗？你嫁给我，我就什么都听你的。
0: 不可能。韩春明，我发现你，你现在都学会不接我电话了啊，让我连续三天都找不着你，本事大了。
2: 哎，这事儿咱俩可得好好说道说道。
1: 我是三天，您老人家可是仨月啊！咱俩谁过分？
0: 我就这样，怎么着吧？
1: 我妈都跟我急了。
0: 你看，你看，说漏馅了吧？合着根本就不是你着急结婚，是你妈着急结婚啊！大孝子，是不是？
3: 我向毛主席保证，一定是我想跟你结。
2: 哎，蔡小丽，那你得等我抽出空来，我现在手头有点事儿，完事儿给你打电话啊。哎，行了，好好好。
0: 蔡小丽找你干嘛呀？
2: 还不是因为孟小杏吗？这小杏和田军结婚了，擦屁股的事都成我了。
0: 活该你！喂。我知道这事儿。行，好嘞。
2: 你不是要走吧？
0: 我吃饱了，你买单吧你。
2: 不是，那你不等我了，我这没吃完呢。
0: 您什么时候替我挽回面子，我就等你。拜拜。
2: 你死要面子，让我活受罪。这哪跟哪儿啊？我这真浪费。
4: 夫人，怎么着这是啊？打扫卫生呢？
5: 你来晚了。我这几天本来惦记着跟你借点钱，我想想把人家费欠的都给补上了，这就算离开也得体面点吧。物业都不干了，看到了，我这能卖的全卖了。
2: 不是这程建军当初不是净身出户吗？
5: 那有什么用啊？他憋着要跟我离婚，跟那个什么孟小杏搞公司，大树也没给过我，现在俩人发了，估计跟家笑的都合不拢嘴。我现在是四面楚歌呀，我连我儿子都管不了，说什么也不听，有事没事去他奶奶家。
4: 有奶便是娘，
2: 哎，都随他爸。
5: 我是真的很想念视频厂的日子。
2: 谁说不是呢？哎，你说当初涛子对你多好啊，要星星不给月亮。
5: 又拿涛子刺激我。
2: 啊，我说。
5: 当年要不是因为你，说不定我还不能嫁给陈建军呢。
2: 这关我什么事儿啊？
5: 你不是不跟涛子说话了吗？
4: 那不说话，那你这人没毛病啊。哎，这样吧，咱也甭说那没用的了，
2: 干脆回我那儿就得了。我呢，让李玉芝去西单餐馆当经理，你呢，去再回楼当经理。酬劳嘛，我给你20%的股份。全当是替小杏向你赔罪了，谁让我是他哥呢？啊！哎，
4: 自己一个人好好过啊，让程建军看看，离了他你一样能活。
2: 擦！最看不了女人哭了。哎，不过话说回来啊，我得对你提一要求，这往后啊，别瞧不起外地人。这北京啊，是咱中国人的首都，不是咱老北京人的后花园啊。咱老北京人讲究什么呀？德行、厚道、包容。哎，你说你当初啊，连小杏这样的北京城郊的孩子你都看不起，后来怎么着？跟着学坏了吧？当然了，这关小关呢，他也有责任。但小关的问题啊，主要是工作方式方法上的。哎，要说这一点，你们俩真得跟咱们家苏萌学学。你说咱苏萌，
5: 我不去了。
2: 还有啊，千万别学程建军那一套，又损又尖又滑的。
5: 你有完没完啊？
2: 行，这笔账呢，我跟程建军先记下了啊。回头他小子认错，我也不饶他。
6: 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7: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8: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

0: 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0: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2: 送送送，000，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4: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1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5: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1: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由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2: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0: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2: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6: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

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3: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1: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
4: 正阳
5: 啊！哎呀，真是婆婆妈妈的没完没了了。
6: 嗨，其实啊，你还是不了解她，她呀跟谁好，她跟她多说话呢。而且啊，叨叨个没完。他要真对谁有意见，反倒一声不吭了。他就这么个人，我们早都习惯他了。
7: 欢迎到你这里。
6: 好，谢谢谢谢，
5: 祝你顺利。
6: 好，谢谢。哎呀，看咱这酒楼多好啊，员工都说了，跟自个儿家开的一样。
5: 是。
6: 我们呀，都特别喜欢韩总说那句话：绝不办家族公司，但一定要像个家。行了，我走了，拜拜。
7: 明天见。明天见。
5: 开始上班。
8: 这就是你爷爷留下的东西？
9: 嗯，
8: 就这件？
9: 还有一件我放起来了。
8: 哦，那我走的时候得带走几件。
9: 您随便拿，看好哪件拿哪件。喂，
10: 跟春明约了吗？
9: 约了，不过春明说不用咱们请客，去我爷爷那儿他请。
10: 这春明啊，还是念着你爷爷呀。好，那咱就去那儿吧。
8: 哎，涛子，你不去？
10: 对啊。
11: 哦，我不去了，我酒店还有事儿。
10: 啊，那成，那咱们先过去。
8: 走，
11: 岳父岳母大人慢走。
10: 这小子嘴好。
12: 就这些了。你要不给我，那咱俩就绝交。
11: 哟，你哪来这么多钱？
12: 所有的存款还有这房子都押出去了，你瞧着办吧。
11: 可是杏姐他们吧，
12: 你想绝交，

0: 得，既然您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要再不给您，那就是我不够意思了。这个是您郭大爷的。
1: 不是还有事儿吗？
0: 我得等您验完货呀。
1: 没错，忙你的去吧。
0: 那我可按规矩办了，出门咱们两清。
1: 我自己摔碎了，我认。
0: 得，我走了。

0: 哎呦，还有，不忙了，不忙了，
1: 菜齐了，你们做个汤，你们先吃着。
2: 哎，好好过来吃啊！哎哎，
3: 我也不说什么了，
2: 春明师傅的东西呢也找到了，我在这住着还真挺舒服的，谢谢你们了啊！
4: 你要这么说啊，我们真担待不起。这我们老爷的东西啊，本来就该春明的一份儿。
2: 这个是春明和这个苏萌用眼下这个国内实行的话怎么说？高风亮节，这房子还给了我们钱了。
5: 要说感谢，该感谢您，感谢春明，
2: 感谢苏萌，你这。

0: 果门的好儿媳妇儿。
1: 得了，甭客气了，什么都得教你啊。让我也
2: 干
1: 瓶。
2: 来，一起干杯，来，
3: 来，
2: 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
4: 苏萌啊，我都听你叫妈了，可怎么没听说你结婚了？
5: 妈，说什么呢？
4: 哎，没事没事，这叫不叫妈呀，跟结不结婚没关系。

0: 这是值了大钱了。啊，那当初这猪肉8.5毛一斤，现在8.5块一斤了，您说我这理儿对不对啊？
1: 对是对，您甭多想，我也没朝你要。
0: 对，我就是想跟你商量商量，能不能把这屋里那一对雕刻的特别好看的檀木箱子卖给我啊？当然了，我相信你也不会漫天要价。
2: 怎么，舍不得？我也就是想留个念想。怎么会呢？看您说的，不会舍不得。您当初那么大方，给了春明那么些家具，就算不要一分钱，我们回送您一对箱子也是应该的，对吧，春明？
3: 没这道理。当初春明由郭老爷子把这房子买过来的时候，花了300万。300万当时什么概念？那天价。
4: 这钱里边就包括这些家具钱了。
0: 怎么意思啊？哦，泼出水还想再收回来啊？哥，哎，侯爷，
5: 不是，这酒喝着没底。好，你说句话呀！
4: 妈，你这不讲理了，怎么能张口要东西啊？
5: 我这不就随便说说？春明，苏梦。
0: 他就这个有口无心，他就这性格。话都说出来了，没关系，回头我就让春明给你送过去。哎，那不好意思。春明啊，我下个星期就走了，你最好把箱子呀早点送过去。
5: 对不住您了，这箱子真给不了。你这个人说话怎么不算话呀？你妈不是都答应了吗？哎呀，刚才那是当着我妈的面，我不好驳您面子。
0: 这么说，你不给了？
5: 您就甭想了。
0: 那我就找你妈说的说的。
5: 别，小关呐，送你妈上车吧啊！
6: 妈，你是干嘛呢？来你这儿。
5: 得了，你回吧。
6: 对不住了啊。
5: 那你说我怎么着就大方了？
4: 算他妈做的得寸进尺，咱也不至于因为一对箱子跟人闹掰了吧？
5: 你甭说一对箱子，就是一马扎我都不给他。还有，以后有些事儿你别跟着下茶话，行不行？
4: 那你叫我过来干嘛呀？合着我就是占您身边一摆设是不是？
5: 不是这意思，我是说，这官家的事儿乱着呢，你不了解里边情况。
4: 你当我爱管呢？
7: 以后你们家事儿我还就不管了，我再管我都不姓苏。
8: 今儿就不该叫你来。我还不来了呢，我。爸，你们是不是事先商量好的？请韩春明吃饭是假，要东西才是真啊。爸是没办法，那亨利先生，你不是知道吗？
7: 我跟你妈刚到国外那会儿，人家可是没少关照我们两个，跟我们说过很多次了，特别特别喜欢咱们的明清家具，那怎么没法不答应啊？我们俩，
9: 我们又不是不给他钱，
8: 对呀，
7: 他韩春明不是大孝子吗？他妈都答应了，他为什么拦着呀？您就不懂收藏，那收藏家对自己收藏的东西，那就跟自己的孩子一样，叫谁谁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人啊？叫你干妈。
9: 老苏，嗯，要吃点什么呀？我去买菜去。
10: 你别跑了，我不是说了咱们家该雇一个保姆了？哎呀，
9: 我不是心疼那点钱，我是当成运动锻炼，知道吧？嗯嗯嗯嗯。回来了？嗯。哟，这又怎么了？啊？
10: 我回来了。
9: 我跟你们说，就没韩春明这样的，他就是一马尾巴拴豆腐，永远提不起来。这又怎么了？这是怎么了？怎么又惹着你了？你说这么些年了，我怎么没发现他是这么抠一人呢？就算你伺候官太太伺候了30多年，没要人一点遗产吧，但毕竟这些家具人家送给你的，对吧？就算按破烂猴说的，您当初买房子的时候已经把家具钱打进去了，可现在房子什么价了？蹭蹭往上涨，翻了多少倍了？

0: 既然人家家现在已经开口了，你就不能驳人面子是不是？
1: 这我听明白了，你听明白了吗？
2: 我听明白了，韩春明抠门了。
0: 哎呀，他可不是一星半点的抠，巨抠，超级无敌抠。我听侯素娥说，啊不对，我那小舅妈说，但凡是春明的亲戚朋友去他那饭店吃饭，那必须掏钱。你说有这样的吗？不是爸，哎妈，你们想想，春明什么时候请你们吃过饭呢？有吗？没有吧？
2: 没有没有。
0: 还是了，你说我俩拧巴拧巴这么些年，我怎么没发现这韩春明还有这么大的优点？
1: 那意思就是，你俩又吵架了呗？
0: 没吵，我不跟他吵架。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这辈子永远不踏进你们家门了。
1: 哟，那个妈你不叫妈了？
0: 那要碰上该叫还得叫，但是我绝对不理他儿子了。不是妈，你说春明他妈多好一人呢，韩春明为什么没跟他妈学点好呢？他怎么这么抠门啊？烦，想起就烦。上楼了。
1: 你瞧瞧，
2: 得。今年又没指望了。
1: 你说咱们俩怎么生了这么一个闺女啊？啊，这年纪越大吧，这脾气越坏。
2: 哎，
1: 真是。
2: 我可没说她闺女脾气坏啊。
1: 都是你惯的。
2: 哎呦，还我惯的。你看我现在，我问都不问她结婚的事儿，啊，她突然高兴了，回来说，我要结婚了，啊，咱们就一通认真的准备。结果呢，她脸一翻，嘿，乌云密布，说打雷就打雷，真是。
1: 依我看呐，他们俩就是天生的一对冤家。
2: 嗯，
1: 老苏，你说年轻的时候咱俩要没挡那一下，保不齐咱现在都抱上外孙了呢。
2: 哎呀，
1: 行了，不说了。一说，我心里就难受。我买菜去了。
3: 涛子，我看这事儿还得你出面。
4: 我出面。
5: 不行，他们俩都已经不说话了，这事儿说什么也不能办。
3: 你们不办，妈就不走了。人家亨利先生那么讲信誉，我们回去怎么面对人家呀？
6: 说的是，
4: 要不咱想法给他买一个成吗？
6: 哎，涛这个主意没准还真成。这样，涛子，这事儿就交给你办了。啊，
4: 行。
5: 你要是能找着，我就输给你点什么。
4: 这韩春明不让我融入他们韩家，其实是他妒忌我。
7: 拉倒吧，他妒忌你什么呀？你一没人有钱，二没人有势，净往自个儿脸上贴金。
4: 这你就不懂了，我们俩啊，打小是撒尿和泥巴一起长大的发小，从小学起他就妒忌我，真的。小时候在我们院里，哎，你打听一下，街坊邻居都夸我聪明，就他啊，除了闯祸就闯祸。照他大哥的意思，就是三天不打上房揭瓦。
7: 哎，我倒有个辙，能让你们俩说上话。
4: 这话我爱听了。
7: 可你得先告诉我啊！你说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你们俩明明不和，干嘛非要凑一块儿去呢？你跟他较的是什么真儿啊？啊？
4: 这你又不懂了吧？我们俩不和，那是因为他跟我拧着劲儿啊，我不跟他较劲儿我就完了。那现在想往一块儿凑呢，是因为这样。你想啊，如果我们俩和好了，就我们俩这实力加在一起，你想这外人怎么看？啊，当然了，再加上他那还没娶过门的苏萌，哎，就我们这三家，往前门楼子底下一站，那还不把大石烂给买下来
7: 啊？瞧你说的跟真的似的。
5: 也是啊，这亲哥们兄弟的，干嘛刀枪不入的？是不是？
7: 行了，晚上我就帮你把这事儿给办了。
4: 怎么办？
7: 太好办了。我就把大哥大姐、二哥二姐，就我五子哥那各路杀手都请到一块儿去，给他开个声讨大会。哎，
4: 那我参加吗？
7: 你干嘛不参加呀？

0: 我跟你说啊，就那各位姑爷爷、姑奶奶往那儿一镇压，我就不信了，我五子哥他就敢不给你面子，不跟你说话。好，就这么办。
1: 老大，快点，
2: 同志们磨叽着。
3: 大嫂，哎呦，你要我媳妇儿来了，
0: 你这是要出去吧？
1: 啊，我和你大哥出去一趟，
0: 出来看看你们，这来的不巧了，还。
2: 没事没事。
1: 哟。
0: 杏儿来了，哎，大哥，
1: 我在楼上去看见你了，
0: 是吧？
1: 上楼去。哟，
0: 不耽误你们了，我这次来就是想谢谢大哥大嫂。
4: 你看你来了来了呗，拿什么东西你？
0: 应该的，建军说了啊，我们俩结婚，大哥大嫂你们能去啊，他特别的感动。大哥你是从小看他长大的，他一直钦佩你，就是呢也没怎么跟大哥说上话，所以这次呢就派我。 来表示一下感谢，
4: 一定得好好谢谢大哥大嫂，这有一张购物卡，
0: 想吃什么想用什么自个儿买，您别客气啊。
4: 杏儿，你看你客气啥呀？这是大嫂该怎么谢谢你啊？
0: 你要说谢我，那就把我当外人了。
2: 嗨，我跟你说，咱杏儿可不是外人，打小啊家里就把她当亲妹妹看，
0: 就是。
2: 你甭跟她客气。
0: 就是。
4: 行，那大嫂就收下了。
2: 哎，你把你把你拿上去。
0: 那我就拿去了。
2: 好嘞，
4: 那你下去呗，就上楼。
2: 不不不，我正好跟大哥商量计划。
4: 行行，那你们俩聊。
0: 行行行，
4: 啊，
0: 大嫂你先忙着，我给你推个车。
4: 那我上去了啊。
0: 好嘞好 喝点，
1: 。
2: 您要有话说的话，我等您把话说完再走啊。
3: 吃块西瓜。
4: 虎子哥，来。
1: 小杏，不用你。建军啊。嗯。
5: 你跟春明算是同学，
1: 但是你娶了我们家小杏，你的辈分就低了啊。
3: 明白，明白。我来。
5: 春明，
3: 这个可是我从大兴地里
6: 新摘的西瓜，
3: 以西瓜代酒。
6: 尝尝，
1: 大妈，有毒啊！
7: 有病！
2: 行行行，我没说不吃你这，啊，
7: 得机械化作业。
5: 太阳能争取。行了行了，我你们干嘛来了？
8: 对，那我先来啊，我第一个。
5: 哎，五弟，你说二哥对你咋样？啊？
2: 不咋样。
8: 那我跟你说，从小到大。是不是二哥最能替你扛事儿啊？小时候，你跟那个胡同里八哥打架。大哥，我这说话没跑题啊。你看我是说他小时候跟别人打架，净我替他帮忙了。但是这个建军不是敌人，建军是小杏的爱人，对不对？小杏谁呀？小杏谁？我不跟你说了吗？她是咱妹妹，对不对？
9: 哎呦我的妈呀！你快急死我了！你这句话才说到点上。
8: 你看，建军和小杏现在是两口子，你跟建军不说话，你这属啥呢？
7: 这属于阶级立场问题。
8: 对了，你属于哪个阶级呢？你就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那个唐僧，对敌友善，对友刁。你这是严肃的政治问题。
7: 你啰嗦什么呢你？
8: 大哥。
5: 那你说我啰嗦，那我的发言就是
7: 严
5: 肃。
7: 你确实啰嗦。
1: 说两句。
7: 春明，老大不小了，得明白这道理，团结友善，知道吧？家里边人生什么气呀？哎，你到外边看看去，你就是满北京的，你去看看去，不管是南来的、北往的，大西洋彼岸的还是太平洋对岸的，都是北京人呢，啊。何况一陈建军呢，俩人从小一个院里长大的，又是哥们儿，为那些芝麻蒜皮的小

0: 小事儿，连婚礼都不参加，做人得有度量，家人无是非，啊！听大姐的，给建军道一歉。
1: 什么？
0: 道一歉就完了，哪说哪了？
1: 哎，这说了半天，就说你这句话，再讲讲。妈，你就是。
2: 这一个国家呢，讲究的是和谐；一个城市呢，讲究的是包容。一个社区呢，讲究的是互助；一个家庭啊，讲究的就是谦让。
3: 呵，哎呦，
4: 哎呀，您这哪儿学的呀？您这话太伟大了，您
2: 干嘛从哪儿学的呀？人家苏萌他妈说的，我听会了。怎么着，我不能说说啊？
0: 哎呦喂，哎，春明，苏萌呢？他怎么没来呀？
5: 大姐，别哪壶不开提哪壶了。他们俩没打架，苏萌能不来吗？
6: 你怎么总跟他过去？
0: 哎，不服？
6: 咋敢呢？
7: 苏萌他大舅，其实吧，我们真的很感谢苏萌。涛子也猜了，没有苏萌在春明身旁指点呀，这个春明也不会这么快就帮我们找到我公公留下的遗物的。
1: 没错，
8: 看您说的，真没我什么事儿。
1: 苏萌，这个就别谦虚了。这要不是你帮忙找那对清代的檀木箱子，刘老先生，我们俩回到国外，跟我们老朋友亨利真没法解释了。
7: 就是，来，刘老，我再敬您一杯。
1: 来
7: 来
1: 来，
9: 哎，
1: 哎，
9: 哎，愁死
1: 我
9: 了，急死我了，
1: 谢谢，谢谢刘老，
10: 跟舅舅碰一下啊。哎，
7: 刘老。其实吧，我们今天请您来还有一件事想求您，就是想让您帮忙看看小关爷爷留下的两件东西。业界叫什么来着？
1: 长眼
7: 啊。对对对，长眼。快拿出来
1: 啊。刘老先生，您给过过目，好好长长眼。
11: 那我让他们把台子给撤了去。
1: 嗯，
11: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这下可坏了，我妈正拿着我给的那些假玩意儿找苏萌他大舅鉴定呢。
12: 你赶紧先把手机关了吧，
11: 他这一会儿肯定得给你打电话。哎，他要真找你头上，你可得扛着呀，这事儿我可扛不了。
1: 哎，我说明你什么态度？把电话关了，把他手机收了。
13: 哎，这事得我来啊。
1: 我关了，
13: 关了也得收。
8: 看今儿谁批斗谁。
1: 小枣，该你说了。
13: 啊，我也说啊。
1: 谁都有资格说，说。
14: 五哥，你听我说。
15: 唱起来了。
14: 那一天，同志们
16: 把话拉在一起议论你。
17: 小五子。
18: 都说什么了？
14: 蛇不停口，
16: 一个个伸出小指
17: 把你骂。
1: 不是，我得揉我了。哎呦，
19: 小王，你先说。
20: 那我就直说了啊，这两件全是高仿。
19: 没错，这不是关老爷子留下的东西。
20: 这他的。
1: 别看我不懂。
11: 那可能是我爷爷打眼了呗。
1: 胡说八道，你爷爷能打眼的话，全世界人都得打了眼。
11: 可这真是爷爷的东西，我是眼看着他们从厨房里拿出来的。
20: 取出来以后你放哪儿了？
11: 我藏起来了，
20: 还骗我！涛子都告诉我了，取出来以后都放在韩春明的博物馆了。
1: 刘多嘴真是虚了，赵春明，

0: 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关机？关机就能洗清了？
2: 找他去，
1: 找他去，
2: 找他去。哎，
1: 放下。
3: 月姐，你也说几句。
4: 我觉得我五哥不对。我没啥，
2: 没啥可说，你就闭嘴。
4: 再说，你说我也不敢说呀。
3: 说，他要是敢打击报复，你就告诉我。
4: 我觉得我五哥不对，街坊四邻的吧，现在背后都骂我五哥，说我五哥自从当了大仓家之后吧，说谁找他长个眼都不行。
5: 打住！
6: 这人怎么说？
5: 谁让你说这事儿了？
4: 哦，我五哥不对。他不该对我姐夫这个态度，
3: 听见了吗？这有人说你好的吗？
7: 不是，小子，
4: 没有，
3: 这完全就是你不对。站起来，给建军道个歉，以后俩人还是哥们儿啊。
2: 我举白旗投降还不行吗？诸位啊，赶快麻溜的，别磨磨唧唧的啊。
8: 那什么，建军，对不住啊。
2: 哎，过了啊，过了。
9: 哎呦，春明儿，
5: 我可担不起。
9: 我啊，给你鞠躬，
8: 以后咱们一家人了，是吧？多包涵。
9: 哦，这还是好哥们儿、好兄弟，对不对？啊，
3: 哎，来，上菜，吃饭。
6: 来，
5: 收拾
6: 收
5: 拾收拾。来，
10: 妈，你别这样看春明啊，
11: 你别管，回去。
5: 行了，你们弄的什么事儿？
11: 回去，回去。
12: 这回春明的热闹了。
8: 要我说呀？
10: 您甭说，
5: 我不说。
13: 但是他不能每件事老这么凑巧吧？
12: 你没看出那关小关跟涛子的态度啊？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名堂。
10: 哎，要不咱看看去？
2: 走，看看去，走。
14: 这小雕。一点面子也不讲，
15: 这草包
14: 好
15: 是一堵挡风的墙啊！他态度不卑，
14: 哎呦！
12: 坐，
11: 别坐了，我们啊找春明问点事儿。
5: 那咱们节目说，
11: 不行，两句话。
14: 对，人齐了正好。
11: 我们让你看见东西，你看看这个，这是你师父留下的吗？
8: 应该是吧。
11: 你好好看看。
8: 您是说这东西是假的？
11: 你说呢？没关系，一个假的不可信，要全都是假的可就可惜了。我说的是可惜了你的人品。
10: 说什么呢你？
11: 没你插话的份儿。
10: 嗨，你赶紧躲开！
5: 我走
10: 了，
5: 你放开！
8: 这我不是为了提防他爸他妈吗？
12: 甭说了，明白了。苏萌，
10: 哎妈，
16: 就等你呢，快点，
11: 这不是来了姐吗？
16: 哎，快点坐着，哎，吃饭啊，别想那些事儿。
9: 对，赶快吃。那个，你看这差点给咱家乐了个脚。
8: 就是。
12: 新鲜啊，建军怎么也在？
8: 我怎么不能来呢？
17: 苏萌姐，你可别忘了啊，现在咱俩可是一家人了。
12: 我还真忘了，对，是一家人了。
5: 春明，
2: 你说你啊，整天的管闲事儿，管出多少麻烦来了？
12: 哥，你可不能这么说春明，他这管的可不是闲事儿，这是国家大事儿，必须管。
17: 哟，苏萌，不管是国家大事儿还是咱家的小事儿，你要是想跟你大哥理论呢，那你还真得赶紧嫁过来。
12: 得，我听出大嫂这意思了。行，我不是你们家人的呗？
17: 没有，怎么没有啊？我听出来了，没关系，我刚才不都叫妈了吗？ 妈，您听见了吗？
12: 听见了。
6: 大嫂呀，要我说呀，比你稍微有那么点发言权。我打这么小的时候，我是叫着大哥、大姐、二哥、二姐长大的，那比亲哥亲姐还亲呢。
9: 哎，对对，苏妈，那从小我们可是怕你啊。
7: 可不嘛，他妈是你班主任，能不怕吗？
6: 哎，大哥，我怎么看着今天你这又组织家庭会议呢？
3: 没错，
6: 又批斗我们春明。
3: 啊，不是不是，就是帮教帮教。
6: 要我说，以后这种事儿，您先跟我商量商量行吗？咱春明是这院里出了名的尊老爱幼，你们哥哥姐姐但凡说的话，他从来都不反对。但是，他不反对不代表没看法，不反对不代表他做的不好，他不反对那是因为他尊重你们。我说的是吧？
3: 对对对对，应该应该。
7: 啊，对对对，春明啊，是我们家最有出息的一个。
6: 得，这杯酒我先敬大姐了。哎，这苏萌的嘴呀，就是能说。连二姐一起敬，二姐，我得先把你这张嘴堵上。来，干杯，干杯！
7: 妈，我豁出去了啊，喝吧。
9: 哎，好。
18: 你是家里老大，你得端起来，这家里的规矩不能破。
3: 惭愧啊，今天苏萌给我上了一课，他的言外之意告诉我，我没有资格再教训弟弟了。无论是事业还是做人，春明都堂堂正正，可是我这个当大哥的，嗨！
18: 要我说呀，这苏萌和小五子结不了婚才好呢。
3: 说什么呢你？
18: 你瞧那小嘴吧嗒吧嗒的，他要是进了门了，这还有我和老二媳妇说话的份儿啊？啊！哎，我说老大，你。
19: 您既然都已经开始帮我说话了，那就是原谅我了，结婚得了啊！
18: 做梦！我可不想稀里糊涂的跟你结婚。你要不让我把你弄明白了，你甭想。
19: 那怎么才算明白啊？啊？
18: 自己慢慢想吧啊！
9: 师傅，慢点开啊！
20: 出去！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21: 我得药物成罪。
20: 我没你这女儿。
22: 妈，你可别后悔啊！
20: 不后悔。
22: 涛子有你这么编瞎话的吗？你从韩春明那儿拿了东西，完了事儿你给卖了，你跟韩春明说话吗？我妈是谁呀？她长三个心眼，你不知道吗？明天一问是不是走楼线了？
21: 哇，这不没辙吗？只要不让你妈再喊着闹起来，这事儿就算成了啊！明天说点好话，哄哄，哄哄啊！
22: 喂，小杏。你的意思是你有真东西能帮我摆平这事儿？条件是用真东西换真东西。行啊，那你等着我，这就过去。
21: 什么意思啊？
22: 你跟人看就行了。真不错。
19: 我看得出来，你跟春明在演戏。你是不想把你爷爷的传家宝呢被你父母带走？可这个是我们家的宝，我跟小杏呢也一直在搞收藏。
3: 我可以给你保证，你爷爷的东西绝不可能离开我们家。这话你可以告诉韩春明。我相信我收藏呢，韩春明不会有意见。你也看出来了，我们是一家人呢。
21: 那是那是，不管怎么说，毕竟你跟小杏都结婚了。
22: 哎。你以前可不是这态度啊！哎，你不是一直都向着你那工友蔡小丽吗？
21: 那该反对的时候反对，那该赞同的时候那就得赞同，是不是？再说人蔡小丽现在也挺好的，在韩春明手底下当再回楼的经理呢。啊？
22: 蔡小丽她去再回楼了？
21: 啊？
22: 哪儿那么多废话呀？坐下谈谈吧。
6: 哦，

0: 看行，但是你的这些东西跟我爷爷的还差一个档次。
1: 这我知道，两件换一件，但我得先看东西。
0: 我的东西你就放心吧，一件换四件，你要是觉得行咱们就继续，要是不行今天就全当我们来养养眼。
2: 我说没你那么黑的吧。啊，
0: 一件换五件。
2: 得，知道我没说过啊。
1: 我答应。
3: 你真答应啊？
1: 嗯，九门提督也好，多门提督也好，那是整个前门楼子底下人人敬仰的人物，我能收藏他老人家一件物件，那是我的荣幸啊。那也意味着不单韩春明拥有，现在我也有了呀。
2: 嗯，
0: 行吧，明天见。
2: 哎，这就走了啊？不送会儿？那行，不送了啊。成了。
4: 您都听见了，您也看见了，不是我说是假的，人家请来两位专家鉴定，结果也是假的。好了，废话少说，今天晚饭前您必须把定金还给我，否则我就起诉您。好自为之。
0: 这会儿你们满意了吧？
5: 谁让你骗妈的？
6: 哎呀，打小那么乖的闺女，也学会跟爸妈分心眼了。
0: 不管怎么说，我是不是把东西给你们了？
5: 给的不多啊。
0: 妈，你知足吧。我跟你说啊，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后就算你收破天，我也不会再把爷爷的东西给你一件了。咱不能当败家子儿。
6: 你看这孩子说话，越来越不像话了。你爸爸是败家子儿是吧？
0: 我可没说啊。反正爷爷没把东西留给你们，就是最好的回答。
6: 翅膀硬了，这是这是我爸爸。不离不弃就
7: 不离，不弃就不离。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8: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9: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0: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9: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8: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1: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2: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13: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10: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3: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8: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9: 07号福利好物，拆线器，免费领。眼神不好，老花眼，穿针引线太费劲，这个小神器用着都说好。 一头穿针引线，再也不费眼；另一头是个自动回弹的拆线器，用它可以给新裤子开扣眼、拆洗被褥枕头、拆衣服、修改裤脚、拆新袜子，还可以拆贴身衣服的标签，防止扎人。而且它自动回弹，收纳起来好找取，还不会伤人。
8: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4: 宝宝吃饱了吗？
15: 吃饱啦。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2: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3: 玩具电池选华宏，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0: 年啊，我有一个深刻的感受，这人要是火呀，就是一夜之间的事儿。这不，昨天呢，我拍了个小段子，一人分饰两角，演绎了婆婆和儿媳妇之间的爱恨情仇，火了。现在我感觉无论走到哪儿都会被人认出来。
1: 张小斐，
2: 你看见没有？就这样。
1: 张小斐，张小斐啊，媳妇儿，你干啥呢？
0: 买老公啊，你这是干啥呀？我以为粉丝呢。
1: 粉啥丝？粉丝啊！哎，我问你啊，你昨天是不是发了一条标题为“善良儿媳妇儿和奇葩婆婆”的短视频？
0: 你看了？
1: 妈看了。
0: 那妈看完给我点赞了吗？
1: 妈给你举报了。你说你拍短视频你就拍呗啊，你怎么能把妈塑造成一个沟通含沙射影、聊天指桑骂槐、说话夹枪带棒的老太太呢？
0: 那可能是源于生活吧。
1: 关键妈生活当中也不像你拍的那样啊。
0: 不是老公，我这个吧是艺术创作，哎，是在生活的基础之上稍微的夸张了那么一点儿。
1: 我告诉你啊，媳妇儿，这回事儿大了，妈老生气了，现在就在咱家里边堵你呢，非要跟你好好吵一架。啊，
0: 那妈咋这样呢？
1: 斐，妈就这样，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0: 那你没劝劝妈呀？
1: 我劝了。
0: 你怎么劝的？
1: 我说妈，斐就这样，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0: 这视频的主题我已经想好了，我的和稀泥老公。
1: 我媳妇儿，关键我家庭地位不低吗？
0: 快点吧。

0: 哎呀，这不是我那个家丑可以随便外扬，靠诋毁她婆婆涨粉的女网红吗？
1: 你看我冤枉她了吗？老公啊，怎么办呢？
2: 没事，有老公的啊。
1: 嗯。
2: 妈，人给你带来了，我先进屋啊。
1: 妈，哎呀，今天怎么有空来了呢？
0: 我今天没什么事儿，寻思给你们做点菜。
1: 哎呦，妈真好，我看看。哎呀，这是炖的大公鸡，里面还放了人参。
0: 对，这是妈特意给你做的，人参公鸡。
1: 妈有心了，
0: 这还有第二道菜呢，这是自己家种的豆角，勾心豆角。这是妈在小杜家买的鸡肠，妈管它叫
1: 小杜鸡肠，
0: 叫熟食。好奇怪呀，你怎么会想到小杜鸡肠呢？
1: 哎呀，妈，你这是干啥呀？是不是看我昨天拍的短视频了？
0: 我看了，而且是我在舞蹈队那个死对头，你王姨给我看的。你王姨看完以后，当着全舞蹈队的面跟我说：“小贾儿啊，你不能把在舞蹈队的那些毛病带回家里呀。”
1: 那舞蹈队的叔叔阿姨们听完什么反应？
0: 他们听后沉默不语。
1: 哎，那就表示不认同。
0: 但掌声雷鸣。张小斐，你说你给我拍成什么样了？来，我问你，我什么时候吃完三碗米饭四个馒头之后说以后就这量了，七分饱挺好？
1: 妈，我这个是为了艺术创作。
0: 你创作？
1: 嗯。
0: 你知道你的这个创作给我带来多大伤害吗？我跟你张叔叔正在暧昧期，你知道我平时跟你张叔吃饭我都什么样吗？大米饭我是一粒一粒吃啊，你张叔夸我像小鸟，你这么一弄，别的不说，你张叔这只爱情鸟马上就要飞走了。张小斐，你为什么这么对我呀？
1: 哎，妈，我不是这么对你，我是用夸张的手法搞笑而已。
0: 你是不是看我岁数大了糊弄我呢？
1: 哎呀妈，我真没糊弄你。你看啊，这个短视频啊，它有很多种搞笑的方式，而夸张是其中一种。
0: 好，就算夸张是为了搞笑，那我问你啊，你拍短视频一人分饰两角可以，为什么你演你自己的时候说话字正腔圆，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妈妈，今天的晚餐您想吃点什么？演我的时候口音变了，我想哈啤酒吃嘎啦。我也不是山东人呐。
1: 妈，那是因为我特别喜欢山东话，我觉得山东话说起来特别豪爽。另外，妈，这个是方言，也是搞笑的一种方式。
0: 方言有什么好笑的？
1: 嗯，就是在特定的情况之下，语言上的一种反差，很多段子都是这样的。
0: 你就编吧。
1: 哎呦，我真没编。
0: 那你现在讲一个，把我逗乐。
1: 什么？
0: 你现在讲个方言的笑话，把我逗笑。
1: 不是。妈，哪有你这样的呀？你这么突然临时问的话，那我还真有一个。这好像还真行，这个。嗯，说有一个山东人到广东出差，待了一个多月了，每天都是些汤汤水水什么的，实在是吃不惯了。正在发懵的时候，突然他看到了一家叫正宗山东杂粮煎饼，跑去问老板说：“老板，你家的煎饼是正宗山东的吗？”老板微微一笑说：“这是当然的啦。”
0: 嘲笑人家吐字不清。
1: 不是，妈，你是没听明白呀？你看啊，他问他是不是正宗山东的，结果他一张嘴说这是当年的了，你知道吧？广东话
0: 合理呀，广东人就不能练就一手正宗摊煎饼的手艺了吗？再说了，就算他是山东人，说的一口广东话，这有什么好笑的？乡音是最难改的，一个山东人在广东得待多长时间才能学会广东话呀？ 我一个湖北人在北京待了这么多年，说北京话也刚地道，所以招匪您甭跟我这拿方言打岔成吗？
1: 妈，我再也不敢了。
0: 你听到的是他语言上的变化，你看不到的是他为了融入这个城市每天起早贪黑的打工。这是多么励志的一个故事啊，而励志却成为了你的笑柄。
1: 妈，真的没那么严重啊，我拍的这是喜剧，可能确实存在一些夸张和不合理，但我这是杜撰的呀。妈，
0: 就别在这强词夺理了。
1: 妈，你看我怎么给你解释呢？
0: 你这夸张就怎么搞笑了啊？
1: 妈，
0: 我就不明白。
1: 妈，我这么给你解释你就知道了，来，你配合我一下啊。从你那儿走三步到这儿坐下
0: 干嘛呀？
1: 你试试试试，来，走三步，走三步，一二三，坐下，明白了。
0: 然后呢？
1: 一会儿您就知道了。来来来来来，准备，开始。夸张，好像
0: 小小飞，我已经胖得地动山摇了吗？你要这么羞辱我？
1: 不是妈，我这是卡点音效，我这是可火了。
0: 你什么卡点音效？你把它删了。
1: 妈妈妈，你
0: 这是视频音效，我跟你张叔
3: 叔。呦，不吵了，不吵了，不吵了，不吵了，不吵了。妈，我有事跟你说。
0: 不是，儿子，你媳妇这么欺负我，你不帮帮我？
3: 啊？
1: 不是，老公，你跟妈解释解释，我就是为了好笑，增加点关注度。
0: 你好笑什么？你好笑，你讲给大风听，他好不好笑？你讲刚才那个说山东人卖煎饼这戏当年的啦，你讲。
1: 这我也没法讲了呀，妈，我这活都让您刨了。
0: 我刨什么？您就是不好讲了。
3: 不，不吵了，不吵了。这样啊，咱们的目的呢是为了解决问题，对吧？妈，你先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
0: 我是怎么想的呢？让他把那视频给我删了。
3: 啊，那媳妇儿你是怎么想的呢？
1: 我是怎么想的呢？我非但不能删，我还得做系列。
3: 好，那么我是怎么想的呢？张叔的儿子刚给我打完电话，他跟张叔两个人马上到咱家，专门过来看你来，所以你们俩能不能等一会儿再吵？
0: 你张叔要过来
3: 啊！
0: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呀？
3: 我刚有机会张嘴啊！
0: 完了，你张叔肯定是过来跟我分手来了。你张叔是一个特别有仪式感的人，分手都要亲自上门说。张小斐，你这弄的什么事儿啊？
4: 谁？小张，我带我爸来看贾阿姨。
3: 来了来了。
0: 完了，儿子，我这也没时间捯饬捯饬。妈，这不是露馅了吗？
1: 啊、妈，别慌啊，这样。视频的事儿呢，我确实负有一定的。
0: 哎，你给我上一边去吧！
3: 扯那么用的。
4: 哎哥，
3: 哎，张叔，哎来，随便坐啊，就当自己家一样，千万别客气，好不好？
4: 好嘞，
3: 好嘞啊。
4: 贾阿姨，
5: 今天怎么有空来了呀？
4: 没打扰到您吧？
5: 哎呦，不打扰，不打扰的。我们也正在喝一些下午茶。那我接着说啊，所以说这个下午茶呀，不可以搞得这么油腻，什么肉啊、菜呀、鸡肠子呀，那个，你看你们俩现在这个身材，瘦得多不健康。
4: 贾阿姨啊，给您带了点东西。
5: 哎呦，来就来嘛，还带什么东西啊？快坐坐坐坐坐。
4: 好。
5: 哦，山东的白面馒头，我最近在断碳水呀。
4: 啊，哎呦，这看视频里您特别爱吃面食，这还是我爸特意让我买的呢。
3: 嗯呢。
5: 哦，你说那个视频呀？那个视频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最近啊，我正在研究一些夸张的喜剧方法，里面有一些什么方言的反差呀，未来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卡点的音效，所以说视频里那个人物啊，
4: 拍的可真是太好了，尤其是视频里那个婆婆，那给我们逗的都不行了。那个贾阿姨啊，我爸这人吧，平常不太善于表达，也不怎么爱说话。
3: 嗯呢。
4: 但是啊，我爸今天主动要求我带他过来。
3: 嗯呢，
4: 我爸之前就很喜欢贾阿姨。
3: 哎，嗯呢。

0: 但是我爸这人吧，平时太内向了，也总是闷闷不乐的。我呢是想让他找一个性格开朗一点的。之前看您也不太爱说话，我还有点不太同意你们俩在一起。哎，但是看完视频以后啊，我发现你们俩简直太合适了。所以贾阿姨，今天来就是想跟您确认一下，视频里那个山东婆婆的原型是您吗？
1: 那个哈啤酒吃嘎啦的山东老太太，
0: 你喝给我爸乐的。
1: 哎呀，我这一直以为你喜欢小家碧玉型呢，这给我憋的呀。哎呀，其实我也不是山东人，就是觉得山东话挺豪爽的，平时我也不哈啤酒不吃嘎啦。
0: 你跟贾阿姨坐一起，快！你跟贾阿姨坐一起。贾阿姨，您不知道，我爸已经很久没这么高兴了。哎
1: 呀，你喜欢这个呀？喜欢这个，我再给你表演一个。哎，媳妇儿，你配合我一下。你看啊，我从这儿走到那儿走三步，你看什么效果？开始。像地动山摇不？不是，这是卡点音效，
2: 我放的。
0: 哦，哎呦我的天哪，贾阿姨，我跟您说吧，自从我爸退休以后，他就给自己封闭起来了。真挺感谢你们这视频的，能让我爸这么高兴。
1: 那老张，我得说说你了啊，咱们老年人得往前看，不能一直活在过去。你看我以前就不接受短视频，现在不也主动指导我儿媳妇拍摄我的小故事吗？对不对？嗯呢，你张叔这股简洁劲儿有魅力，说话永远不超过三个字儿。
3: 超过三个字儿就紧张。
1: 没事儿，人活得真实一点挺好，对不对？
2: 妈啊，我好奇问一下啊，就以我张叔的这个姿色，你怎么对他如此包容呢？这不得不让我俩对他的资产抱有一丝幻想啊。
4: 妈，我是不是可以少奋斗了？
1: 这孩子说什么呢？我们老年人最注重的是关怀。我记得有一回我在舞蹈队忽然生病了，你张叔二话没说，背着我就往医院跑啊。当时医生就说还好来得及时，才没有什么大碍。你张叔当时躺在病床上，我坐在你张叔病床前。
2: 不不，妈妈妈，等会儿，不是你生病了吗？怎么我的张叔躺病床上了呢？
1: 这孩子不仔细听人说话呢，你张叔背着我上的医院吗？当时腰就不行了，以前是腰间盘突出，背完我以后好像有点腰间盘塌陷了。
0: 好了。
1: 打那时候我就认准了，就他了。我们老年人啊，健康快乐比什么都重要。老张你也乐呵一点，到时候让我儿媳妇给咱俩也开个号。
2: 呀，妈，您也要拍短视频了？
1: 对，妈刚才在开导别人的同时啊，也梳理了一下我自己。小斐，刚才是妈有点着急了，对不住啊。但是你能理解一个单身女性为了追求爱情对自己人设的过分保护不？
2: 理解。
1: 理解就好，既然拍短视频能为别人带来快乐，那也能让自己快乐。老张，明天你跟我一起拍。
3: 嗯呢。
1: 哎呀，你说我儿媳妇拍个喜剧还给我整出个喜事儿，这一不小心呐，喜上加喜了。
5: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6: 归不只是地理上的折返，更像是价值上的重新发现。当有一群人，他们选择调转方向，回到故 事的起点时，我们想知道北归记录的就是这趟转身。跟着他们走进十四座城，走进那些归来的人，感受已经点燃的辽宁热度。
7: 在上海定居26年，为什么执意要回辽宁？
8: 任何一个企业家都要责任感。
7: 已经67岁的他事业稳定，为什么返乡？
9: 我不是东北人吗？我回去了吗？大雁向南飞，我这往北边飞了。
7: 东北的春天到底藏着什么？
10: 往返上海和辽阳是个常态了。
8: 今天早上我是4点半起来收拾行李的，昨天晚上回去我就像一滩泥似的，洗一洗我就赶紧休息。哎，这个老太太又搭起背包出发了，又上战场了。
7: 这样的奔波是企业家孙江燕的常态。辽阳生辽阳长的他，1977年恢复高考，考上沈阳化工大学。1999年，他与丈夫在上海创办新阳半导体。2011年，公司上市，是中国第一家集成电路制造关键工艺材料上市企业。2015年，年近花甲，他在上海创办健康科技集团，取名燕归来。一脚踏进养老行业，至今已经是第11个年头。
10: 我身后的卡纳比新天地就是位于泰晤士的小镇康养基地，商业街、养生会所、中西餐饮、文化中心等业态合力引领健康时尚的生活格调。
7: 孙江燕今年67岁了，她说自己也在变老，所以更能体会养老的不易。这家养老院如今是上海市松江区最美养老院，服务覆盖松江近50000名老年群体。在这里，他打造了一个康养基地，把健康管理、文化社交和养老服务放在一起。
8: 现在你看这个地方，这个像花园似的，我们叫最美花园的养老院。
1: 哎呦，我太感谢你们了！啊，
11: 他是家属。
1: 我们现在93岁，真的好，
11: 那么好，
10: 这个状态，
1: 我是心
8: 想哎呀，你这话让我觉得我的付出值得。
1: 他可以，他可以，
8: 我们签。
1: 这。你奶奶过得好吗？
8: 他们每天唱歌、跳舞、做活动。所以他就会忘记自己是谁。健康长寿啊，我以后老来看你啊。
7: 在上海做成的事儿，他想在家乡再做一次。现在他把大部分时间给了辽宁。
8: 我发现呢，人从小生活在哪里，留下的记忆是在骨子里的。
10: 感觉你好像一下子放松了。
8: 放松了很多啊！以前都睡不着觉的，在上海，回到那儿都睡得很香。回家的感觉真好。
7: 孙江燕每次回家乡的第一件事儿，一定是先吃顿家乡菜。
8: 盛一点，这个肉也很好吃。
10: 哎呀，
8: 对，这是所有在辽阳、在东北生活过的本土人心目中，不论走到天南海角，都会想这道菜。啊，这就是家乡的味道。每次回去，绿色的大茄子、芸豆，还有什么山野菜，包括过年的笨猪肉，啊，全部都带回来。更有甚者，上次回去都给我带的这个香肠、烧鸡、梨肉、鱼板肠都带。
7: 以前是探亲，是回家，现在工厂里有他正在干的事儿。孙江燕把这叫做人生的第3次创业。
8: 辽阳市政府的领导到上海来招商，诚挚地邀请我回辽阳去

考察，辽宁和共产党整个的营商环境是不错的，从上到下的干部都在思考的，现在的就是共产党这个地方它是有

0: 乡，冷热双泉是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天然的气候和水土都适合做康养产业。既然有这么好的底子，他决定在工厂里下一盘大棋，建一座康养小镇。
1: 这个工程建到现在这个样子是经历了多长时间了？
2: 经历了将近一年了。
1: 一年，投入了大概多少钱？
2: 目前投入光建设方面，将近也快一个亿了。
0: 孙江燕的康养项目就在工厂岭汤河镇国家湿地公园边上，目标总投资8亿。
2: 所以希望把疗养工厂岭打造成国际温泉康养目的地、旅居康养目的地小镇。通过这个条件呢，我们可以拉动上下游的产业盘。
0: 进场施工到现在一年多，一期改造已经完成大半，整个项目分3期推进。
2: 未来这是草坪音乐会、光影互动都在这里，我们请了上海最顶尖的光影设计团队来给我做的。
0: 从温泉酒店、水上乐园到医疗中心、康养度假中心，再到养老院和健康产业园，他要做的不是单一项目，而是一条完整的康养产业链条。
2: 这个的松树是文胜区政府和市里他们在主动帮助我们的，这些树苗就支援给我们工厂岭区了，工厂岭区就支援给我们，我们就把它种上啊。原来这个路很窄，路边呢是锐角，经常发生交通事故，区政府很支持我们，在财政很紧张情况下还是把这条路帮助我们修好了，树也帮助我们做好了。
3: 我想通过这个会，通过咱们各位领导和部门，赶紧解决，帮助我们把这个通过消防部门验收进行标准。
0: 这次与工厂岭区政府主要部门联合召开的现场办公会议，主要的议题是解决燕归来工厂岭项目在施工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
3: 这黄这条线，按照这个规划线来说，对这个消防道的距离是有影响。
4: 抱枕需要多长时间？
5: 抱枕，我这种抱枕大体一周吧，就渗透这
4: 一周是7天，7天压缩到4天行不行？
5: 可以。
0: 今年辽阳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企业有诉求，政府马上办。在辽阳感受到这种变化的，已经不只是孙江燕。从规范执法到融资、用工、市场开拓，各项服务不断升级。让企业从办事方便慢慢变成发展省心、赚钱容易，而这样的变化不只是辽阳，整个辽宁都在主动求变、聚力发展。今年5月，孙江燕作为知名企业家投资考察团成员来辽对接合作，真切感受到辽宁发展新兴产业的决心和营商环境的巨变，也更加坚定了他在家乡投资布局的信心。真诚的邀约和实地考察让孙江燕的信心更足了。他心里清楚，一个人的力量这盘棋做不大，
2: 就是一半的人生。
0: 这次回到上海，他把商界的朋友请到一起，没有客套，就一句心里话，跟他深耕辽宁。
2: 我们从沈阳到辽阳也就1个小时的车程，北溪、辽阳、鞍山这几个城市到这场只有半个小时车，所以1个小时生活圈有2300多万人口。所以现在整个辽宁啊都是摩拳擦掌，大家都觉得春天来了，机会来了。
6: 真正跟我聊的最多的就是说傅荣啊，他说把你的产业落到那边去，所以我也觉得我会跟着我们孙总的脚步啊，一步一步的往北方走。
7: 今年2次去了工厂岭，当初孙总也邀请我说去看了这个项目，鞋子厂我们收购，现在正在洽谈之中。
8: 辽阳的镇墓啊，辽宁的整个营商环境和原来不可比，这个项目不管怎么样，我们应该 也要大力的支持和相互的

0: 好心的合作。好，谢谢。
1: 好，
2: 一个温泉，一个冷泉，就把我震撼到了。大家都看好这个项目，有机会参与，我是一定要参与的。
3: 我是东北人嘛，我回去了嘛。那这个大雁向南飞，我这往北边飞了。东北是春天了，所以我得回去。
4: 孙江燕往家乡带的不只是项目清单，还有他在上海攒了30年的经验、人脉和资源。一个人回来是一只燕子，带着一群人回来便是春天，而这片土地正等着更多归来的翅膀。

0: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1: 英雄辈出，精神永传。欢迎收看《英雄永不谢幕》。在2017年8月2日，《人民日报》上刊登过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的一段重要讲话。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面对气焰嚣张的强大敌人，人民军队曾发出了3个不相信的英雄宣言。在革命战士面前，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这3个不相信是70多年前从新中国第一位特级英雄口中喊出的，这个人就是杨根思。杨根思出生在江苏泰兴一个贫苦农家，从小就没了爹妈，12岁那会儿就跟着哥哥到上海当了童工，受尽了欺压。刚参加新四军那阵儿，老红军班长看他是个新兵，怕他想家，关心他。他哽咽了半天，嗓子眼里挤出了一句：“我没有家。”可转过天来，杨根思这个新兵的第一场战斗就靠着2颗手榴弹炸死敌人哨兵，捣毁了机枪火力点，评上了战斗模范。这个惊喜来得让班上战友们有点措手不及。之后杨根思更是发挥强项，多次运用高超的爆破技术炸毁敌人碉堡，打开了部队前进的通道。很快，爆破大王的名称就传得远近闻名了。1945年，杨根思入了党，入党申请书上，他激动地写下了"我这一辈子就交给党了"这句话。在一次次战斗的关键时刻，杨根思喊出了"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这一个个响亮的战斗口号。1950年9月，杨根思作为3野9兵团20军选出来的4名代表之一，参加全

0: 国战斗英雄模范代表会议，那一年他才28岁，就已经荣获了华东3级人民英雄、华东1级人民英雄、1级战斗英雄、全国战斗英雄等等一系列荣誉称号。就在参加完大会之后，他匆匆踏上了北上的列车。这一次，他作为志愿军第20军第58师第172团3连连长，冲上了抗美援朝的战场。而他即将迎来的对手是美军王牌中的王牌——陆战一师。当时长津湖战场下碣隅里地区的美军已经被志愿军成功的分隔阻截，有着不败神话光环的美陆战一师孤立无援，只有穿过下碣隅里突围南逃这一条生路。下碣隅里东南的1071.1高地就成了敌人逃出升天的必经之地，杨根思率领的3连就守在那里。1071.1高地东南边的小高岭是掐死敌人的最佳地点，杨根思主动请缨，立下了军令状，人在阵地在，绝不让敌人爬上小高岭半步。美军陆战一师在飞机、坦克、大炮的火力支援下，玩命一样夺路南逃，小高岭顿时成了一片火海。
1: 黎明时，天又下起大雪，美军开始爬向小高岭。他们坚定地认为，这个小山头是很容易被攻下的。然而，杨根思带领着战士们如猛虎下山般冲向敌群。
0: 杨根思带着战士们打退了美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杨根思刚刚在战前动员大会上喊出的誓言，仿佛就响在每个战士的耳边。面对数倍于己的美军，在连续打退8次进攻之后，此时志愿军阵地上能够战斗的只剩下连长杨根思一个人。
1: 烟雾中，重机枪排排长向杨根思报告，机枪子弹已经打光了，战场上只剩我和一名负伤的射手。杨根思命令他们撤下去，自己坚守阵地。
2: 就算剩最后一个人，也不能让敌人从我们脚下通过。人在，阵地在。
3: 人在，阵地在。
0: 他收拢了仅剩的一包炸药，独自走向小高岭的最高处。美军认为阵地上已经不可能再有志愿军存在了，于是发起了第9次进攻。面对汹涌而来的美军，杨根思拉燃导火索，拼尽全力冲进敌群。一声巨响，震天动地。

杨根思牺牲以后，志愿军的后续部队迅速地赶到了下碣隅里，志愿军对美军的陆战一师发起总攻，美军遭到重创。经过长津湖战役等一系列战役，志愿军一举夺取了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的胜利，将战线推进到三八线的南北区，粉碎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迅速占领朝鲜北部的基地，迫使他们由进攻转入了防御。杨根思为夺取第二次战役的胜利立下了卓越的功勋，他用视死如归的精神。

0: 神气魄，给我们留下了一座永恒的丰碑。
1: 这幅画定格了杨根思牺牲的瞬间，他跟1952年安葬英雄的原始墓碑、杨根思的肖像照片和朝鲜金星奖章一起，在丹东的抗美援朝纪念馆里述说着年仅28岁的战斗英雄以生命践行誓言，顽强战斗精神，坚韧斗争意志，过硬胜战本领，三位一体的杨根思精神，它是伟大抗美援朝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杨根思牺牲后，志愿军总部为他追记特等功，追授特级英雄称号，这是新中国第一个特级英雄荣誉。他生前所在的连队被命名为杨根思连，这也是第一支以英雄连长的名字命名的连队。70多年过去了，战旗换了一面又一面，可杨根思连的番号从来没变，三个不相信的英雄宣言也从来没有改变。从抗美援朝的冰天雪地，到抗震救灾的一线，再到国际维和的战场，一代代杨根思连的官兵都把宣言刻在了骨子里。2026年清明，第13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安葬仪式刚刚结束。
2: 红一编队迎接英雄回家，全程护卫。
3: 让我们一起护送英雄回家，英烈精神光耀千秋，永垂不朽。
1: 杨根思故乡的少年们来到了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在他的墓前庄严祭扫。孩子们从家乡带来了一捧泥土，一把银杏，他们想让英雄看到山河无恙，后继有人。
4: 在日常工作中，许多丹东市民自发地成为民间讲解员，为外地游客讲解杨根思的英雄事迹。讲到动人之处，他们往往非常激动，热泪盈眶。这正是三个不相信精神深入人心的精神写照。
1: 从孤儿、童工到爆破大王、特级英雄，杨根思的一生是从苦难中走来、为信仰而战的一生。他的精神伴着那一句句英雄宣言，跨越烽烟，响彻云霄，成为我们战胜困难、走向胜利的宝贵精神财富，鼓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奋勇向前。
5: 为了不相信，要把握成了，让我不相信，要把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

0: 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近，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2: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3: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7月30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厦门孝宇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邓启东一行。
1: 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邓启东一行来辽深化合作表示欢迎，对孝宇集团长期以来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许昆林说，我们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推动冶金新材料等万亿级产业基地提质升级，大力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推动港产城深度融合，更好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孝宇集团是深耕供应链、产业链、金融、城市运营的世界500强企业，双方合作基础扎实，前景十分广阔。希望企业充分发挥优势，进一步扩大在辽投资布局，打造绿色智能铝业基地，加快向高端铝材精深加工延伸，做优做强铝产业，深化供应链合作，打造大宗商品集散枢纽，助力提升流通效率，拓展合作领域，积极参与港口群功能提升、城市片区综合开发和产业投资基金建设，携手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我们将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主动及时提供全方位要素保障和全生命周期服务，为企业在辽发展壮大创造更好条件。邓启东感谢辽宁省委省政府对孝宇集团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说，辽宁拥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海陆枢纽功能突出，工业体系完备，实体经济根基坚实。我们投资辽宁10余年来，实现多元布局、稳健成长，特别是辽宁面向“十五五”夯实基础全面发力，营商环境越来越好，服务企业务实高效，进一步坚定了我们深耕辽宁的信心。孝宇集团将抢抓机遇，深度融入辽宁全面振兴，加大投资力度，提升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做强铝制造板块能级，谋划落地更多高质量项目，推动优质资源、先进技术向辽宁汇聚，不断开创优势互补、合作共赢新局面。省领导赵成、王立波、白

0: 英，厦门市劳模协会会长张水利，项羽集团领导廖世泽、林俊杰参加会见。本台报道。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0: 7月30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义军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听取省军区关于人民武装工作有关情况和省直有关部门支持军队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全省人民武装工作高质量发展。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7月30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省公安工作，听取省委13届11次全会筹备和有关文件起草情况汇报，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7月30号，全省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部署会议暨省安委会三季度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深刻汲取近期省内外生产安全事故教训，部署开展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违工作，统筹推进安全生产重点工作，确保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13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将于2026年7月31号在沈阳召开。辽宁振兴发展路上的新变化，藏在老百姓触手可及的日常里，也融在群众实实在在的幸福中。今年以来，辽宁清旧账、破顽疾、优服务，不断升级的民生温度，持续向好的营商环境，越来越浓的城市烟火气，正在汇聚起辽宁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
2: 年初，辽宁省纪委监委直查直办设基层问题线索，统筹惩治营滩蚁腐和办好民生实事。沈阳市大东区黎明生活坊小区就借着成为全省物业治理省级试点的机遇迎来蝶变。不久前，这里还是一个缺乏管理、环境杂乱无序的老旧小区，成立业主自治组织后，小区面貌焕然一新。
3: 安装的那个亮化，再加上现在这个小区这些门呢，原先那门禁都坏的，都没有人给整。我觉得现在这都整的都挺好的，我们特别满意。
2: 目前当地已构建起完善的小区自治管理体系，让每一个老旧小区都有人管，管得好，管得实。
4: 全区已经组建业委会和物管会531个，组建率达98%。
2: 老百姓的获得感同样体现在畅通的道路上。抚顺市长春街与沈吉铁路平交道口常年因火车通行造成拥堵，抚顺市直面民生难题，将长春街道口平改立工程列为城市建设重点民生项目。如今立体交通网络建成，困扰附近群众20多年的出行难题彻底解决，
5: 车辆可以通过高架桥实现南北通行，在原有铁路的下方修建了一座下穿铁路的框构桥，供行人通行。
6: 这条路剪彩的时候，我们居民都过来看了，终于畅通了，我们大家都特别高兴，特别兴奋。
2: 前不久，营口盖州市又有11艘渔船成功实现木改钢下水试航，至此全省已有422艘全新钢船下水。打了15年鱼的船主李成航终于告别老旧木船出海的提心吊胆，
7: 换了一艘钢制的渔船，船更大了，渔船上的设备也更先进了，稳定性装载了导航，能多打渔户。
2: 民生难题一一化解，城市烟火气加速升腾。今年辽宁联动兄弟省份打造全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在为百姓带来一场身边足球赛的同时，也让很多小微企业有了一个展示的机会。街边小店孙丽丽烤猪蹄跻身赛事合作品牌，连店主自个儿都没有想到能和知名品牌一同亮相赛场。
8: 让我最骄傲的是什么？就是当我站在赛场看到了我们孙丽丽大广告的那一瞬间，我就觉得我们好像跟那些大品牌是一样的。在东北超的赛事带动之下，我们也成为这个城市的真正的代表性产品。
2: 赛场内外涌动的人气，让所有人都感受到了城市的活力。
9: 每场比赛我们都期待，因为这是我们东北的盛世。
2: 数据印证消费热潮， 沈阳、大连七大主场赛事期间，全省866家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2.7亿元，同比增长21.9%，带动全链条关联消费88亿元。球迷和游客感受到的是辽宁发展活力的变化，企业则对辽宁营商环境明显好转深有感触。前不久，沈阳隆基电磁科技研发的尾矿资源再利用技术急需进入更大的产业链，可单靠自身寻找合作机会并不容易。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建立后，政府精准对接需求，成功牵线企业与鞍钢开展合作。
10: 是我们的设想和这个客户需求的地方能够更深入的交流，把技术能够推广出去。
2: 环境好了，信心足了，出口旺了。营口黑马运动用品有限公司今年试水跨境电商，首批产品顺利销往海外，线上订单持续走高。
11: 这款是出口到美国的，到现在吧，数据每个月都是在递增的。
2: 今年上半年，全省跨境电商经营主体突破5000家，新增海关备案企业同比增长超4倍。市场活力充分迸发，背后离不开刀刃向内的改革攻坚。位于台安的辽宁宇森卫生用品有限公司二期项目开工时，恰逢原台安经济开发区与台安高新农业产业开发区合并，企业担心项目推进受阻，但顾虑很快打消了。
12: 两个园区合并以后吧，对于我们来说更便利了，有专门来负责对接人，最起码是比以前好。好在哪儿呢？就是说直接带你去哪个部门，帮你实际解决，
13: 让企业无感过度，感受到咱们经开区服务一如既往，不受这个改革的影响。
2: 截至目前，我省第一批21家经开区整合优化工作基本完成，第二批28家整合优化工作正在稳步推进，公共服务也在持续提质升级。今年7月到8月，辽宁省博物馆再次开启差异化延时开放。
14: 担心跨到这儿五点钟，如果就闭馆的话，时间不够。但是我后来才发现，这边居然延时到6点钟闭馆，我们都慢慢的欣赏了一下。
2: 截至目前，辽宁省博物馆已累计延时开放近300小时，延时时段接待观众超17万人次。
15: 以延时开放等小切口机制改革撬动大发展，牵头成立辽宁博物馆文创联盟，以文创收益反哺延时服务展览举办，以绩效激励激发队伍活力。
2: 辽博的探索正在全省推广。上半年，全省备案博物馆接待观众人次、文创收入分别增长9.1%、22.6%。一座城市振兴的底气，体现在日复一日的细微改变里。今天的辽宁，百姓更舒心，市场更活跃，城市底蕴更厚重。辽宁正以日新月异的发展，积蓄全面振兴的澎湃力量。本台报道。
1: 今天下午，辽品进苏对接洽谈活动在南京举行，辽苏会客厅同步正式揭牌，越来越多辽宁优质产品将借势深耕江苏市场。相隔千里，山海相连，今年是辽宁与江苏开展对口合作的第10个年头。从产业合作到协同创新，从经贸交流到文旅体商融合，一场场跨越山海的南北对话让两省的手越牵越紧，一系列双向奔赴的故事正持续书写。
0: 前不久，辽苏医疗装备产业供链对接活动在沈阳举办，两地产学研医用资源进行了深度对接。今年6月，江苏辽宁工业母机产业链供链活动在苏州举办，为辽宁工业母机打开了通往长三角高端制造的窗口。两场活动都是辽苏重点产业链供链行动走深走实的生动缩影。今年以来，从机器人到高端铸造，从纺织服装到石化产业，辽苏优势互补，双向奔赴，产业合作从过去的单点对接升级到了全域融合，接触了更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合作成果。 为辽苏合作架起空中桥梁。今年四月，锦州至扬州航线开通，辽西与长三角的时空距离被进一步拉近，曾经下江南与北归的辗转正变得更加从容便捷。

0: 当江南的婉约与北方的厚重相遇，两地文化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辽宁省博物馆馆藏珍品《姑苏繁华图》时隔20年再度回到故乡，续写跨越千里的文脉情谊。辽苏两地开启青少年双向文博研学之旅，让孩子们更深刻了解了南北历史、建筑、民俗的共通与差异。辽八舞剧《吉赛尔》舞动姑苏，让江南观众近距离领略辽宁文艺精品的实力。杂技剧《先生》全国巡演首站选在南京，引发两座城市血脉交融的精神共鸣。双超联动，民心相通，火热的东北超赛场迎来了一批又一批从江苏远道而来的家人，江苏小微企业也组团赋能东北超。足球早已不止于竞技，它正牵引出一条跨越山海连接城市的情感纽带。治河者不以山海为源，我们期待辽苏两地协同发展的故事越写越精彩。2026辽宁省好房子设计大赛专家评审会今天在沈阳建筑大学举行。大赛汇集全省优质住宅设计创意，挖掘适配地域气候、贴合民生需求的人居设计方案，64项作品晋级中评。今天，大连海关联合东北三省疫区6地海关，通过线上加线下形式，面向500余家出口企业举办了涉外法制普法宣讲会。这也是我省首次面向外贸企业开展涉外法制专项普法宣讲活动。本台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

0: 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
2: 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妈，你看你，就这两个菜是外卖送的，那剩下的菜不都是我亲自下楼买的吗？
4: 哎呀，我这儿子还撒上娇了呢。
5: 可不嘛，妈跟你开玩笑呢。但是该说不说，老公，今天你辛苦了。哎，
3: 只要你们两个开心，我一点都不辛苦。
4: 哎呀，此情此景，你爸爸要是在，那该多好啊。哎，
3: 是。要不我进屋把我爸叫起来。
4: 别的了，让他再睡会儿吧，下午喝太多了。
3: 行，那咱们今天就不等我爸了，咱们仨先吃。哎呀，吃饭了。
5: 呀，老公，厨房是不是还炖着鱼呢？你赶紧看看，别糊锅了。
3: 不说我都给忘了。哎呀，
4: 哎呀，我这儿子让你指使的像个仆人一样。
5: 不是妈，怎么这么说呢？
4: 上一天班了，回来又是收拾屋子又是做饭的，别人不心疼，我这当妈的能不心疼吗？
5: 妈，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就冒昧的问您一句，咱家这些活儿不也都是我爸干的吗？您天天就是跳广场舞啊。
4: 哎呀，你竟然还跟我顶嘴，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3: 怎么了吗？
4: 什么叫鸡腿只能婆婆吃啊？你也吃。
5: 谢谢妈。
3: 真好啊，看着你们俩相处的这么融洽呀，我这心里头好像突然就涌进了一股暖流。
4: 那肯定的呀，鱼汤都洒胸口上了。哎
5: 呀，来来来来来，
3: 主席，我接个电话嘛。嗯。哎，科长。啊，行，你别动了，等着我。妈，媳妇儿，我得出去一趟啊，我们科长找我。
4: 啊，这么晚还出去啊？啊，
5: 多累呀。
3: 只要你们两个开心，我再累都高兴。
4: 我们俩肯定是好
5: 人。开心。
3: 走了啊。
5: 啊，这丫家
4: 啊，你看你这，你看你这。
5: 哎呀，妈。嗯，你看大伟都这么累了，还总担心咱俩，你是不是就别总无理取闹找我事儿了？
4: 小伟，我无理取闹找你事儿？就在刚才，我说我不吃鸡蛋，你朝我碗里加了个鹌鹑蛋，怎么的呢？我不吃鸡蛋，因为鸡蛋大哟。
5: 妈，我那不是为了在大伟面前显得温馨吗？
4: 我最烦你这一套了，当。大伟面一套，当我面一套，你这不是两面派吗？
5: 大伟回来了，
4: 咱俩明天吃米线去啊。
5: 妈，你又何尝不是呢？
4: 张小斐，你耍计谋，你说你怎么这么阴呢？
5: 妈，
4: 你这人怎么能这样呢？
5: 好，妈，我觉得大伟不在也好，正好咱俩利用这个独处的机会，哎，把这么多年的意见都放在桌面上，好好谈谈。可以吗？
4: 期待已久。你年轻，你先说。
5: 这一下还给我问懵了，主要我这人平时也不记仇啊。你这么突然问我，那就上个月的16号吧。咱俩因为保姆的事吵了一架，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4: 你还知道啊？啊，花钱不说，人都知道我跟你们在一起住，你还请个保姆，这要传出去，人得怎么说我这当老婆婆的？
5: 妈，我雇保姆不是怕你累吗？
4: 小斐，你是怕我累呀，还是觉得我干活邋遢呀？
5: 妈，我觉得你干活邋遢是因为累的。
4: 你要这么说的话，你是我见过最不合格的儿媳妇儿。
5: 过了吧，妈，哪个婆婆这么说自己儿媳妇儿啊？
4: 我婆婆，当年我婆婆送给我的话，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5: 妈，你要对我这么恶语相向的话，那么今天咱俩就好好掰扯掰扯。
4: 你不一定是个儿。
6: 哎呦我的妈呀，这一觉睡的好像能再睡一会儿。哎，
4: 你给我回来。
6: 不睡也行，

0: 不是又咋的了？你俩
1: 评评理
0: 啊？你对，
1: 你给我回来，好好说。
0: 不，你说你俩啊，儿子在家的时候，你们俩装的跟亲姐俩似的，只要儿子一出门，你俩就开始当我面吵吵。哎，我就纳闷了啊，都是男人，你俩为啥就可我一个人祸害呀？三天前你俩不刚吵完一架吗？
1: 所以呀，我忍他不是一天两天了。
0: 那这回又因为什么？
1: 还是因为家里雇保姆的事儿。
0: 啊，你又说这事儿，那我支持你妈。
1: 你听听，
0: 保姆必须雇，要不然每天干活太累。
1: 我靠，开除保姆。
0: 累，那是为了锻炼身体，保姆必须开除。
2: 爸，我雇保姆不是想让你俩轻松一点吗？
1: 你是觉得我干活邋遢？
2: 妈，我什么时候就……爸，你说我妈干活邋遢吗？
0: 要不保姆咱就留下呗。
2: 而且吧，咱家那保姆工作态度特别好，
0: 对，不偷懒儿，
2: 饭做的也好吃，
0: 屋收拾的还干净，
2: 人品也不错，
0: 长得也挺漂亮的小丫头。
1: 必须开除。
2: 爸，你看我妈总这样。
1: 我这事儿我做的就没有错。
2: 妈，那我错了吗？
1: 不是，爸，呀，
0: 行了，你俩，不是你们俩能不能考虑考虑别人的感受啊？你说你们俩天天这么吵，谁最难受？儿子最难受。我年轻的时候就饱受这种折磨，当时我就想，是不是以后老了就好了？结果现在老了更折磨。要我说，你俩这个事儿啊，他就不分个对错，是吧？你们俩就应该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咱比如说，你现在是儿媳妇儿，你现在是婆婆，身份互换了，针对这个事儿，你们俩怎么沟通？来，你俩先换一下。嗯，
2: 什么？我现在是婆婆。
0: 对，
1: 我是儿媳妇儿。
0: 对，还是这个事儿，你们俩站在对方的角度重新沟通一次。来，开始。
1: 我是儿媳妇儿，妈，我错了，我这个儿媳妇当得太失败了。哎呀，我自己懒，想雇保姆，我太猥琐了。
2: 我这个婆婆也不值得人尊敬啊！我什么忙帮不上，我还总说你，我简直是龌龊至极呀！
1: 我这个儿媳妇值得让所有人来唾弃我。哎，
2: 我这个婆婆就应该被钉在耻辱柱上。
1: 我错了，
2: 我错了，
1: 我的错，
2: 我错了。
1: 你就我脖领打我一顿吧。
2: 哎呀，折煞我，
1: 打我，
0: 我错了。儿子，也到了你该扛事儿的年纪了，爸老了，扛不住了，哎。
1: 小斐，我就问你，哎，这些衣服成天往沙发上堆，你看着就不闹腾吗？
2: 咱家闹腾的东西还少吗？就比如说，谁家会在客厅种大葱和大蒜呢？嗨，
1: 我愿意吃五花肉，放点蒜，我自己在客厅里种点，怎么了？
2: 你在客厅里种蒜可以，但你不能在客厅里施肥呀，还是农家肥。
1: 我那不是省钱吗？我像你似的啊，你看，哎，光口红就买了好几十管，我是真不知道啊，你长了几张嘴呀？
2: 妈，我喜欢口红，我多买几管怎么了？我也不影响到你。妈，你这个思维方式真是让我琢磨不透啊。
1: 小斐呀，提到琢磨不透，谁能有你让人琢磨不透啊？咱家是你装修的吧？啊，请问谁能看出这是一扇门？
2: 这是隐藏门，走的是简约风。
1: 真是简约而不简单呐！多少次起夜我都撞墙上了。
2: 妈，咱家这房子住的有半年多了，你说你要撞一次两次还行，你要是天天撞的话，有没有考虑过是自身的问题？
1: 你竟然这么跟我说话。
2: 我是的。
1: 舅舅，明天咱俩吃米线去啊。
2: 妈，你跟我用这招。好的。妈，我想吃番茄味的。
1: 行呀，儿子回来了。
3: 妈，快给你们介绍一下啊。哎，这位是我科长，这是我妈跟我媳妇儿。
4: 弟妹吧，长得真年轻。
1: 这喝多少酒啊，都酒后吐真言了。
4: 喝多了，喝多了，喝多了。
1: 你说你来你就来呗，你还给阿姨带

0: 哎呀，真文明，还吐袋里了。
1: 哪儿有厕所？
2: 顺那个墙往里推。哎呦我的妈！哎呀！哎呀呀呀！科长，这边这边来来来来。哎呀！哎呦天哪！
3: 不是，你们科长怎么喝这么多酒啊？哎呀，
2: 别提了，我们科长他妈跟他媳妇儿吵起来了。我们科长一着急呀，就从家里边跑了。这一路上跟我是寻死觅活的呀。
0: 那怎么来咱家了呢？
2: 我就安慰他呀，我说科长啊，你得看开一点，家家都一样，我们家的情况甚至比你们家更严重。
4: 然后呢？
2: 然后他就说要来咱家看看。妈，媳妇儿，今天得辛苦你们俩，待会儿呢，当着我科长的面吵一架。
0: 哎呀，那我们俩也不会吵架呀。
3: 啊，明天还准备吃米线去呢。
0: 那
2: 我知道你们俩关系好，但实在没办法了，救人要紧，待会儿啊当着我科长的面吵一架，哪怕生硬点呢。
0: 那就勉为其难吧，
3: 逢场作戏喽。
2: 你说你们俩天天吵天天吵，今天又因为什么呀？
3: 还能因为什么呀？不因为我雇的保姆，我妈非要把她给辞了吗？
0: 我能不辞她吗？你看她干活吗？我就问你张小斐，这沙发上这些个衣服你打算怎么办？
3: 怎么办？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0: 还怎么办就怎么办？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就让她一分两半。
3: 妈，你撕我衣服是什么意思啊？
0: 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意思，可能就是看他不顺眼，想毁了他。
3: 你要这样的话呀，家里正好来人了，那不如让我拔头蒜炒个菜吧。
0: 小斐啊，我那蒜还没长熟呢。
3: 我来帮他拔苗助长吧。
0: 啊！我的五花肉没有灵魂了，
3: 让你变，逗你玩。
0: 张小斐，
3: 进我啊！
0: 这是你的香水吗？
3: 妈，这是你的大葱吧？
0: 张小斐，这是你的口红吧？
3: 妈妈，口红是限量款的。
0: 那我那蒜也是独头蒜呐。哦，刚才拔了我几头蒜啊？
3: 妈，我都给你接回去。
0: 接回去？我也给你接回去啊。
3: 妈，我错了，口红它是无罪的呀。
0: 那我那大蒜它就犯法了吗？现在知道错了，完了，连着你这些个口红，包括你这扇门。
3: 妈，你要干什么？
5: 哦，舒服。
6: 刚要睡着，你们俩能不能别吵了？
0: 回去。
6: 好嘞，哎。那个，大家都消消气啊。不管怎么说，加上这个字儿，这门也算是值钱了。大伟啊，之前不知道啊，看到你家这种情况，我心里舒服多了。大伟，你也不容易啊，家吵成这样，每天还为工作在单位笑脸相迎，你心真大呀。但是我得感谢你，经历过这场战争，让我彻底清醒了。阿姨，弟妹，我说两句。我觉得啊，别吵，其实家里有些事儿啊也可以通过报警来解决。旺财呢？走了，大伟。甜蜜的生活，甜蜜的生活，无限好老味。
2: 妈，媳妇儿，有你们真好，爱你们。
3: 那个妈啊，刚才咱俩 配合的不错哈、啊，
0: 挺好。哎呀，你挺解气，我那些蒜拔不少啊。
3: 你更解气，我那口红也让你撅得差不多了。哎
0: 呀，妈这吸引一上来吧，有点没搂住。其实我一直幻想这么跟你吵一架，你说今天真吵了吧，心里还真是有点不舒服。
3: 哎妈啊，你上次跟人这么吵架是什么时候啊？
0: 哎呦，那得是十几年前了吧，跟大伟他奶。哎呀，但那次我们俩吵完架以后吧，俩人关系变得可好了。
3: 那照你这么说，咱俩这架还吵对了呗？
0: 吵对了，吵对了，一家人嘛，吵架不怕，只要心在一起，吵吵闹闹也是家。
3: 妈说的对，妈，走啊，
0: 干嘛去？
3: 我请你吃米线去。
0: 行。
4: 你在听吗？你知道家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吗？你知道？
7: 我知道，我知道，我都知道。关键我问一下，你知不知道？我就是你雇来的一个保洁，你给我整这些乱七八糟的，是不是有点非编制啊？
4: 我是想告诉你，我把我妈接来过年，但是单位临时抽调我去外地工作。你能体会老人听到这个消息，内心该有多么的空虚、寂寞、冷吗？
7: 哎呦我的妈！我现在鸡皮疙瘩掉下来了。还空虚寂寞冷，我现在就是迷糊蒙圈等。我这衣服都搁这脱了，搁外边家冻得嘚瑟，你到底让不让我进去？你还搁那个诗朗诵，你诗朗个什么诵？你诗朗个什么啷个里根哇塞送？
4: 我这不是话没说完呢吗？我这个工作又取消了，但是我还没告诉我妈。你呀、啊，帮我把家打扫干净，把饭做上，我一会儿给她一个惊喜，明白了吗？啊，
7: 那你就是瞒着她给她个惊喜的事儿是吧？老太太一人在家是吧？哎，你放心吧，我盘他。
4: 什么？
7: 我陪他。屋里有人吗？
5: 谁呀、啊？
7: 惊喜！哎呦，
5: 该不会是我女儿的男朋友吧？哎，那个门没锁，进来吧。小伙子。
7: 老太太不是，老阿姨不是，阿姨哎。
5: 哎，我冒昧的问一句 啊，你是不是我闺女说的那个惊喜啊？
7: 惊喜搁后头呢，不过你暂且可以叫我一声小彩蛋啊，
5: 小傻蛋，
7: 小彩蛋，傻蛋是我外号。
5: 来来来，坐坐，
7: 我疯了，我坐呀，阿姨你坐，我这开始忙活了啊。
5: 哎呀，哎呀，你还挺幽默的啊！头一回上我们家来，怎么能让你干活呢？
7: 不，这咋还有？头一回啊！阿姨，你懵了，你不在的时候我老来。
5: 你跟我闺女认识多久了？
7: 十年之前，我不认识她，她不认识我，我们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直到有一天他给我打了电话，我就来到他家门，把门一拉，这屋里可太乱了，什么玩意儿都有啊。
5: 都有些什么？
7: 什么甜甜圈、珍珠奶茶、方便面、火锅、米饭、大盘鸡，临走时候还跟我说一声，拿走拿走，别客气。我拿它干啥呀？你说呀，阿姨，你家这闺女哪都好，就是太邋遢，随谁呢？
5: 你说随谁呢？
7: 随他去吧。
5: 哎，我这闺女啊，她实在就是因为太忙了，没你说的这么夸张。
7: 是是，我就是为了生动渲染一下气氛。她不但忙，而且长得漂亮。
5: 我这闺女啊，保密功夫做得还真好。你们俩常来往啊？
7: 那就得取决于他啥时候给我打电话了。
5: 你是个男人呐，你应该主动一点。妈
7: 呀，阿姨，你这说话像喝水是那么简单吗？我要主动一话，他就容易报警啊。这我就能做到，就是随叫随到就行了。哟，
5: 这么听话呀？
7: 不听话他不给钱呢。关键是你家闺女那家伙，他的字典里就没有吓唬俩字儿，他是真不给呀。这哪都好，就是抠，随谁呢？
5: 你说呢？
7: 他就再随他去一次吧。
5: 哎呀，脾气好又能干，闺女交给你我放心呐。
4: 啊，妈。哎，
5: 你怎么回来了？
4: 我陪你回来过年呀。
5: 不是要出差吗？
4: 取消了，没告诉你是为了给你一个惊喜。你开心吗？
5: 开心开心，太开心了。你。

0: 站起来，坐下去。
1: 那个，我能不能稍微EXCUTE me一下子？为了让你们母女俩过一个安静、祥和又没有硝烟的春节，你看我驾驶行吗？
2: 你别理他，你坐下，你好好坐着。哎，我跟你说啊，你这是干什么呀？啊，你男朋友第一天到家里来，怎么能让人家干活呢？
0: 妈，男朋友就应该好好表现，男朋友就应该多多劳动。再说，男朋友是谁啊？
2: 哎，你看看，多老实啊，又懂事又能干，虽然长得有点猝不及防的，但是你仔细看，
0: 长得确实猝不及防。
2: 人好就行了嘛、啊、我去做饭去，你们两个人好好聊聊。
1: 你降点速，你别为了。我告诉你啊，虽然你长得漂亮，但是在我这个服务项目里边没有男朋友这一项。我告诉你，
0: 说什么？你快跟我说，你到底跟我妈说了什么，她能误会你是我男朋友？
1: 你说我这玉树临风的，这能怪我吗？你说通过短暂的聊天，让你妈把你直接定成了我的一见钟情的对象，你说你这能怪我吗？
0: 好好说话。
1: 你妈可能是误会了。
0: 那你跟她解释呀，你要是今天解释不清楚，我投诉你。妈呀，
1: 投诉我有啥呀？有我长磕碜投诉我啊？咋的，我当你男朋友丢脸了呗？哎呀，
0: 你当我男朋友，你这简直，你这就是癞蛤蟆想吃炖大鹅。
1: 不是，这癞蛤蟆是打东北来的。你是不是想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
0: 就是这个。
1: 你吃我干啥呀？我在天上翱翔的好好的。
0: 你合着我成了癞蛤蟆了？哎，
2: 我给你那个七大姨八大姑的都打了电话了，我告诉他们呢，说我的闺女儿啊谈那个男朋友，哎呦，大家伙可高兴了，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高兴过。哈哈，我到厨房睡觉去。
1: 你等会儿，你到厨房睡觉，你不怕烫着我？你啊，
2: 我端菜去。啊，
1: 对，不，你等会儿，阿姨呀，我得跟你解释一下，可能让你空欢喜一场了。我呀并不是你男朋友。哎呀，
0: 你不会是那个，别说话。你说妈，没事，你端菜去啊。小心烫着啊。
1: 你不说让我解释吗？
0: 现在不解释了，你今天就得是我男朋友。
1: 你娘俩碰瓷儿呢？
0: 谁碰瓷儿啊？
1: 不是，我怎么感觉我走入一个蓄谋已久的骗婚案呢？
0: 骗婚案？我骗你，我是有点昏暗呢。
1: 你到底想干啥呀？哎呀，
0: 我这么跟你说吧，你看我妈这一把年纪了啊，一年就过这么一个春节。嗯，你看见她刚才知道我男朋友她有多高兴。嗯，你这现在把我拆穿了，老人这年还怎么过呀？这样算了，你就当是陪我演行吗？演我男朋友，我给你双份的工钱，你看行吗？
1: 别给我想那没用的，钱不钱无所谓，我只要热爱表演。
2: 哎，来。太好了。
0: 哎呀，妈，哎呀，
1: 哎呀，这体格这劲儿咋挺大呀，这哎呀，饮料冰块都干上来了。
2: 行，坐坐坐。哎，
1: 好，哎呀，阿姨呀，你这菜整的挺硬啊，我都看不懂了。馒头炖花卷，大饼卷面条，这咋吃啊？啊，这还有个饺子，这饺子是八宝粥馅的。不，你这什么菜系啊？这是啊。
0: 少说话，多吃饭。
1: 好，
2: 来来来，啊，对了，进来那么久了，还没介绍一下呢。
0: 哦，妈，他姓贾，叫，操，啊，贾水，
1: 这是冰，啊，
0: 贾水冰，
1: 还贾空军呢，贾冰。
2: 贾冰啊，这名字好听啊。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呢？
0: 妈，我们暂时还没有结婚的打算，是吧？
1: 他结婚，因为现在我在上海呢，还不是特别的稳定啊，没有房子咋结婚呢？哎，
2: 这房子不现成的吗？你们两个结了婚之后啊，两口子不要一起出去拼，我女儿能干，她在外边，你呢就跑。

0: 把家守着，等到你们这个结婚证办好了之后呢，我就把你的名字登记在房产证上。哦，
1: 这梦想提前好几十年实现了。我本打算退休以后再卖房子。好演员挣钱就是快哦。
0: 继续努力，
1: 对，好好演戏。
0: 那你们什么时候打算生孩子啊？哦，
2: 你坐下，你那妈妈妈，咱俩暂时也没有要孩子的这个计划是吧？主要是因为那个他身体不行。
3: 身体是不行，
0: 这在家里呀，要当个顶梁柱啊，就得把身体练好。哎呦呦呦，光顾着说话忘了，我厨房里啊还蒸着米饭呢。
3: 不是，哎呀，你少爱留情啊！你这么多这玩意儿，你还整米饭？
0: 光吃菜怎么行啊？得配饭呢。
3: 这是。
1: 小姐姐，
2: 哎，咱俩是假的。
1: 我知道是假的，但是你老太太之后再知道会更伤心，所以说你现在就实话实说。我觉得我这个良心告诉我，我就要把这个事儿实话实说。
2: 不能说。
1: 我说实话有啥不能说的？
2: 哎呀，实话也不能说。
1: 那实话有啥不能说？
2: 哎呀，实话就是她不是我妈。
1: 她不是你妈，她不是。你不能娶了老公忘了娘啊！哎呀，
2: 我跟你说明白吧。我在一家养老院工作，她是我们那儿的一位孤寡老人。
1: 孤寡老人，
2: 而且她还有阿尔兹海默症。
1: 哎呀，那这什么叫阿尔兹海默症？
2: 就是老年人记忆力逐渐减退的那种病。哎呀，而且自打入院，她就把我认成她姑娘，所以每逢春节我就把她接回我家来过年。
1: 那问题来了，那你明年咋过呀？
2: 那以前怎么过，明年就怎么过呗。
1: 咋，你明年想换个人啊？
2: 不行啊。
1: 也行，反正老太太记不住。不是你费劲呢，你说今天咱们的戏走得这么熟，词儿对得这么熟，明天来直接就上岗啊。哎，
2: 我说这是我的本职工作，哎，你图什么呀？
1: 嗨，我不说了吗，我就是个单纯热爱表演的男孩子。再说了，你说这照顾孤寡老人这个事儿，你他能没有我吗？这事儿我就定了，明天我再给你兼个职，我再干一下子。你有话你就说，你直勾盯我干啥？像摄像头似的，你这。
2: 看你看久了，觉得你长得也没那么猝不及防了。
0: 哦。饿了。哎哎，饭好了。哎，
1: 好好好，哎，来来来，我来，快快坐呀，咱一家子快坐呀，快。
0: 哎，有客人呢，谁呀？
1: 这阿姨这记性是猝不及防啊，这是。忘了，我呀是她对象，男朋友 ，boyfriend。
0: Yeah。
1: 这英文还没忘啊。
0: 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贾水军。哦，
0: 当兵的。
1: 水兵。
0: 来坐，一块吃饭。
1: 是得吃饭，你这没有菜呀，你这。吃饭。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5: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6: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2: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3: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0: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 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泪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7: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嗯，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 四五六

0: 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的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尤其啊，我的家还住七楼，这拎上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5: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8: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7: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 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

0: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5: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这里是万里长江的故乡，没有哪个地方能像这里一样如此苍茫又如此丰富。为了探索生命的边界，为了守护生存的希望，为了亲近自然的美好，为了触摸古老的时光，这里是一些人的家园，也是许多人的远方，更是让我们凝视神往的国家公园。

0: 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最北部，巍巍昆仑屹立，冰雪覆盖了它原本的苍茫粗粝。山脉东段最高峰玉珠峰，在蒙语中被称作美丽而危险的少女，她是无数登山爱好者向往之地。
1: 当我没有来之前，我想象过无数次，但是当我今天终于站到这里，我发现我所有的想象都是苍白无力的。你看，他就在那里。
0: 梁爽是一名专业登山领队，因为对雪山的钟情，他的足迹已登上诸多国内外知名雪峰。即便经验丰富，但梁爽并没有贸然启程，他在玉珠峰脚下停留，观察等待出发攀登的时机。
1: 远远的看过去好像很平静，好像那边的时间都已经静止了。如果说每一座山峰都有它自己的性格，可能它会让你误以为它很温柔。即使我们做了最充足的准备，我们也应该放下自己的自大，放下自己的无知。
0: 玉珠峰南坡，冰川末端延伸至海拔5100米。出发前的凝望，是登山者发出的请求，等待自然的回复。
1: 冰川好像矗立了多少万年，无法撼动的那种磅礴壮观。但如果来过很多次，你就会发现每一次来都不一样，它随时可能崩塌消融，所以当下存在的真的要珍惜。
0: 雪山对梁爽的吸引不只在于攀登本身，
1: 自然它总能让我们汲取很多东西。登山是有挑战，但挑战的绝对不是自然，相反，我是来被征服的，被自然征服才是我每次出发的目的。
0: 昆仑山脉积累了一冬的冰雪，随着春天到来开始消融，大小小的径流唤醒了雪山下的草原，也召唤着草原上的牧人。玉珠峰向南数十公里，卓玛家和他的牦牛一步步走向高原复苏的草场。
2: 我们准备雪山，因为雪水汇成江河，江河滋润土地，养育植物动物，这才有了能在这里生活的我们。其实动物比人更了解自然，人们常说的牧人跟着水草转场放牧，在我看来，是我们跟着这些牲畜才来到这片草原。
0: 卓玛家向孩子们传授放养牲畜的技能，生存的经验与智慧在这片草原上一代一代流传，其中

0: 在俺等登记做的，登记弄出来那建材就是你，他工程在伢子的，在你老哥这里，不管亲不亲民，要么就走，看到哇，不能生气了。太平了，
1: 太平了。
0: 哎，他让兄看见嘛，帅哥来，跟我介绍谈起的这个，你要做就没得，什么钱做就没得，现在他妈的工少点的多，反正我说就走罢了。
2: 沐浴在暖阳中，野生动物也纷纷活跃起来。山坡上长满了嫩草，足够牲畜和食草动物们啃食一个夏天。
3: 周围的那些小动物，就像我们的邻居，我们要照看好它们。草场里头又有我藏虎。我让孩子们放牧的时候不要去打扰他们。
2: 海拔超过6000米的玉珠峰常年被不稳定气流环绕，当雨雪向周边转移，暂时稳定的天气为攀登创造了条件。珠峰雪线附近是凉爽登雪山真正的起点。

0: 感受冰雪的状态有多深，是松软还是坚硬，才能判断能不能走，往哪走，怎么走，必须心怀敬畏去接受它的指引。
1: 海拔在升高，气温在下降，越是接近峰顶，凉爽的前进就越是困难，速度也逐渐放缓。

0: 越是走，越是能感觉到自我在缩小，感官在放大。你会慢慢觉得你的呼吸不是自己的，而是雪山的。这时候你会丢掉那些渺小的意念和欲望，只是与天地间无限的存在一起，感受时间的流淌。
1: 片刻的休息之后，凉爽继续前行。能否登顶也许并不重要，雪山上的每一步攀登都在实现他出发的目的。
0: 也许不一定看得到山巅的风景，但你会越来越看到自己，看到天地，看到生命的壮阔，看到存在的伟大。

玉珠峰以南有一片4.5万平方公里的极致荒野，被称为可可西里无人区。每年的5、6月雨季到来，上万只雌性藏羚羊从4面8方向可可西里北部迁徙，集中至卓乃湖、太阳湖一带产崽。掠食者们也会跟随而至。藏羚羊母亲

0: 为保护刚降生的羔羊，死亡伴随着新生同时上演。
1: 这些小伙子来到这里不到两个星期，他们年龄也还特别小，还不会吃草，不会喝水。
0: 今年可可西里保护站收留了11只失去母亲的小藏羚羊。27岁的多杰当起了羊爸爸，要照料这些还未断奶的小羊羔。
1: 每天给他们喂牛奶，1天3次，早上7点半1次，中午12点，下午7点半，跟我们人一样，1天3顿饭。最近他们胃口也越来越好了，特别能吃。
0: 小家伙们在呵护中度过了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
1: 这个小伙子是他们里最小的，也是我最心疼的。刚来的时候就这么一点点，晚上他们在羊舍里，我怕他被大羊欺负，就每天把他带到我的宿舍跟我一起睡。现在长大了不少了。
0: 逐步适应了新环境的小藏羚羊已经开始学着吃草了，过不了多久它们就要独立生存。
1: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它们早点断奶，能早点学会吃草喝水，这样它们才能长得更健康，我也更放心。如果长得太快了，心里还是有点舍不得。长大了就不需要养爸爸了，但是还是希望他们快点长大。

0: 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建立，让牧人卓玛家又多了一个身份——生态管护员。新的身份带给他新的视角，去观察朝夕相处的河流。
1: 去年河水到这里，今年雨水比较多，河面变宽了。
0: 楚马尔河地处长江的北缘，流量变化会直接影响长江的水量供给。卓玛家通过对比之前的标记，获取变化的信息。他的水文观察数据也许并不精准，却非常简单有效。
1: 成为生态管护员之前，我们也会关心下雨，发现河流的变化。现在作为生态管护员，这是我的责任。
0: 如此仔细地关注河水涨落，让卓玛家隐隐感受到这条河水连接着的更多生命。
1: 楚马尔河在藏语里意思是洪水河。红色的河水像自然的血液一样在大地上流动。河流孕育了生命，是生命之源。

0: 孕育生命的江源依然遵循着自然周期，这里有生命的诞生，也会有生命的终结。
1: 这是只野牦牛，应该死了有一段时间了。它的尸体会比狼、乌鸡等动物分尸。
0: 大自然原始的精气在荒野萦绕，生命以最直接的方式交替转换，严酷而真诚，并不在意人们的感受。

动物们要生存下去，必须不停地寻找食物，战斗和繁殖后代，最终融入自然之中，这才是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世界。常年做生态监测，你会发觉国家公园里面自然万物联系得非常紧密。无论你走到哪里，你总能感觉到一种力量，这可能就是自然的力量吧。

自楚马尔河汇入后，通天河逶迤东流，继续与其他各路水系汇聚，成为了亚洲第一长河——长江。千百年来，它滋润着这片高原的兴盛与繁荣。

历史学者江才对通天河沿岸古人留下的印记深深着迷，因为他们隐藏着长江源地区文明的密码。

0: 语言化被称之为前文字时代的信息，那是远古先民们对大自然、对万事万物最淳朴、最直接的记录。只有深入了解这些遗产，我们才能将古老的自然启示传递给后人。
1: 测量一下低幅啊，105厘米，第一个幅面宽105厘米。
2: 这里是通天河南岸的绝色龙巴。龙巴意为山谷，岩画正是被先人凿刻在山谷的峭壁岩石之上。
1: 岩面大概的整体宽度是180，对吧？倾角90度。
3: 这个上下总共有两幅岩画，两个幅面，上面是跟畜牧有关系的，下面大概是跟农业有关系。上面这个就是后面有两三个人在行走，感觉是在赶畜，周围有三四个人在围着他，双手向上举，大概是在庆祝之类的吧。

笑，分享自然，就是人类文明的主题。但岩画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记录或炫耀，而是在向天地宇宙、自然万物表达谦卑。

0: 道别玉珠峰，一路向东南约300公里，因为海拔的降低，气候植被发生明显的变化。登山爱好者梁爽要在这里上到悬崖的顶部。
1: 从冰川雪山一路下到山谷，你会感到非常穿越。不过从下面往上看，通天河两岸的特色好像不是很明显。只有站在山顶才能够发现高原河流的壮阔和它真正的个性。
0: 通天河两岸是一片沉积岩，选择徒手攀登，梁爽最大的挑战是随时会脱落的岩石表面。
1: 岩石不会主动拥抱你，徒手攀岩的时候你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姿态，身体紧贴岩石，动作必须迅速果断。上一个台阶你才能知道下一个抓手，一切都要顺其自然。
0: 梁爽不是唯一在岩壁上攀登的，这里或许不是100%的荒野，但它仍是这个星球上最具野性、最为纯真的极地公园。
1: 无痕山林，这是指当我们离开大自然的时候，它尽量还是我们来之前的样子。

0: 在昼长夜短的夏季，万物勃勃生机。凉爽知道，夜晚才能感受到山川的宁静。
1: 人其实挺奇怪的，我们在密集的城市中感到疏离，在拥挤的人潮中感到孤独，但在陌生的荒野中，我们反而感到充盈，并不空虚。
0: 通天河沿岸，恣意横流的支流，切割塑造出大大小小的高原湿地。河北岸的德曲湿地，又迎来了它一年中最缤纷多彩的季节。每年这个时节，画家王芳芳都会来到这里。他是当地孩子们的义务美术老师。

0: 黄芳芳并不想用课堂上的教条束缚住孩子们敏锐的创造力。
1: 那这个颜色是什么颜色的呀？
2: 紫色的。
1: 颜色是不是一样？
2: 不一样。
1: 它让自己能够什么？暖起来。
2: 暖起来。
1: 然后它还会有什么？保护自己。再数一下。
3: 五个，五个，五个。
0: 他用引导观察的方法上课。孩子们对身边熟悉的一切又有了新的感知。
1: 倒影是不是？
2: 对。
1: 还有你对面的好朋友是不是？
2: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画画呢，你可以画很多种。
4: 高原上的植物呢，大部分长得都比较低矮一些，你得弯腰蹲下来，要放下身段去贴近地面。其实我们小的时候不都是这个样子的吗？无论是我们看到一些长得比较奇奇怪怪的一些石头呀，

0: 还有一些正在搬家的一些小蚂蚁，都能给我们带来无限的惊喜与乐趣。
1: 王芳芳和孩子们一起探索这片原野，自然的生活在我们灵魂中刻下印记。他认为这种精神上的联系对当今的人们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0: 长大以后呢，好像我们的个子长高了，能去的地方也越来越多了，但是呢，我们的世界好像变得越来越小了。
1: 王芳芳也在孩子身上受到启发，重拾童年对自然的亲近与快乐，他也慢慢地学会了看风景。
0: 其实成长让我们失去的并不是自然，自然始终它还在那里啊。如果我们不忘记心里最纯粹的真正的向往，还能像儿时一样去探索呀，去发现呀，去观察，生活里又有了日月晨曦，又有了鸟飞虫鸣，那就好像我们重返了童年，并且呀，永远不会老去。

我把自己毒死了。

太热情了，太热情了，都知道我要跟我家大宝结婚了，你们来捧场，我非常开心。看我这种黑西服穿的多带劲，谁说红西服？你那眼睛多少瓦的？先不说那么多了，为了满足我家大宝子呢，我给他装修了一个房子。今天装修结束了，我提前给他打了电话，让他下午过来。现在我回我那房子看一看，跟我一起看看啊，走。哎呦我去，这大房子真旷啊。我大房子多大哈，我这小人在里面住，哎呀妈，我都晃膀子睡，我都跑马拉松了，这大房子里头。哎呦我去，年尾呀，年尾呀，哎呦我去，太大了。把我大宝的相片往这一放，进屋一看的他一定很开心。我人生当中有两个梦想，第一个梦想呢是能娶到我家大宝子，已经实现了。我还有一个梦想，想当一个超级英雄。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梦想呢？因为我平时总被别人欺负，但是我很奇怪，经常做同样的一个梦，在梦中我经常就是那种超级大英雄，来惩治那些邪恶，呱呱呱呱，老爽了。但我醒了以后总被别人啪啪啪啪，老悲催了。行了，不聊那么多，我们不谈人生。今天我要见我大宝子，一会儿给他个惊喜，我好好收拾收拾，他一会儿就能来，应该差不多。妈呀，来了。

0: 你看他还比我还急呢。当宝了，
1: 干啥呀？啊？呀，这房装修的不错呀。呀，这把大宝照片怎么整个黑白色呢？
0: 瞎呀，这是花衣服。
1: 你色盲又严重了吧，宋小宝？
0: 你不说谁知道？
1: 要点脸行不行啊？啊？你都怂什么样了？你能配得上大宝吗？我警告你，你要敢跟大宝结婚，我就把你房子拆了。听着没？我就是这么坏。呀！
0: 我刚才让你吓懵了，我这两天我学了一套功夫，专门对付你的，知道不？他敢再回来，我爸掰胳膊一扛，知道吗？就往哪一扛，小腿一叉，哎，小腿往后边一插。
1: 你往哪插呀？
0: 啊？逼我是不？
1: 逼你咋的？
0: 好吧，顺便给大家普及一下，
1: 来，
0: 防身术。嗯。假如有人薅你脖领子，不要怕，伸出你的左手，抓住他的右手腕，往下压，用你的右手抓住他的肱二头肌，可以反偷，也可以正偷，看你怎么舒服怎么来，使劲偷，往下压。最重要的是，三、二、一，我错了。
1: 有意思吗？起来。嗯，我最后再告诉你一遍。嗯，你要敢跟大宝结婚，我真拆你房子。听着没？
0: 听着了。
1: 听没听着啊？
0: 听着了。
1: 听着没？
0: 不是，你到底打不打？你要打我挺一下，你要不打你就告诉我一声。
1: 吓都能吓死你。走。
0: 这是我老亲我。我打又打不过，但是面对爱情，我是不会放弃的。不会。行了，不说了，一会儿我大宝就要来了，我得收拾收拾，我不能让他看着我这么悲催的一面。我去洗个澡，换身衣服，我等他来。

0: 蛛侠，
1: 没想到你跑得还挺快，你的能量源快用尽了吧？
0: 但是你还不知道，我有一个接班人宋小宝。
1: 那我今天就先杀了你，然后再杀了宋小宝。
0: 做梦！

0: 咋的了？这洗衣篓都没有电了呢。哎呦我天哪，我怎么看着天了呢？谁把我房子给拆了？
1: 哎呦我的妈呀，朋友们，我家闹祖宗了，吓死我了。我刚才在浴霸里面洗的好好的，把我浴霸崩稀碎呀，现在让我浴霸不能啊，拆我房子，臭不要脸的。
2: 你别跑，
1: 你给我站住，
2: 站住，
1: 你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谁让你来的？
2: 不是，
1: 凭什么拆我房子？
2: 不是拆你房子，我是来保护你的。拆你房子那是黑蜘蛛，
1: 暴露了吧？你是黑蜘蛛，
2: 我是红蜘蛛，你色盲啊你呀！

0: 王龙告诉你的。
1: 我是要把我正义的能量传授给你，然后让你当我的接班人。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因为我曾经就被一个正义的蜘蛛咬过，然后我就变成了超级英雄。
0: 嘿，照你这么说，我还被水母蛰过呢。那我就变成一个超级水母了。等我来电话了。
2: 喂
3: 喂，是宋先生吗？
2: 对，是我。
3: 哦，我是给你送那个榴莲酥的，你给我发这个位置，我在这儿转了十多圈了，你家在哪儿呢？
2: 你已经进屋了。
3: 喂
2: 喂，
3: 是你吗？
4: 是我呀。
3: 宋先生。
4: 对呀。
3: 你房子呢？
4: 拆了。
3: 谁拆的？
4: 他拆的。
3: 那这玩意儿给谁呀？
4: 给我呀。
3: 你门牌号呢？
4: 我这不打电话号了吗？
3: 那不行，我只认门牌号，不认电话号。再见。
2: 回来。啊？
3: 干啥？
2: 你帮我抓他。啊。别让他跑了啊。啊，我给你找门牌号。
3: 你给我找门牌号啊。这什么东西啊？
2: 蜘蛛。
1: 你喊啥呀？
5: 这玩意儿老膈应人了。哎呀，
2: 咋了咋了咋了？
5: 有了。
2: 咋了咋了咋了？
5: 这玩意儿给你放这儿。啊，行，就这个这行。还有啊，以后你这蜘蛛你也不能散养啊你啊。再见。
1: 再见。
2: 看没看着？送外卖找不着俺家了都。
1: 宋小宝，
2: 一会儿我媳妇来怎么办？
1: 宋小宝，你听我说，现在我们没有时间了，赶紧接受我的能量吧。
2: 我就不接受。
1: 你接受？
2: 不
1: 接受？
6: 不。小宝，哎，干什么呢？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呀？
2: 今儿有点热。啊、哦，
6: 走吧，咱们去看房子呀。你不是给我买房子了吗？
2: 对呀、啊。
6: 走吧，你带我去看看去。走。
2: 到了。
6: 来，你别跟我开玩笑。
2: 这就是我们的房子。我说了你肯定不会信，就在十分钟之前这还是个完美的房子，可十分钟之后来俩蜘蛛给打碎了。
6: 那你干嘛呢？
2: 打野呢。
6: 那
2: 我跟你说，一共来两个蜘蛛，差点让我大崩 KO， 有一个带闪现跑了，让我差不点给他来个团灭，你知道吧？
6: 宋小宝，你个大骗子！
2: 你回来！我没骗，我没骗的，对不对？
1: 是。
2: 你说是有什么用啊？哎呀妈，气死我了！我这气都不打一处来，我今天非要整死你不可！我
1: 宋小宝都没有时间了，你还在？
2: 我打死你！
1: 你打我没有用。
2: 为什么？
1: 你打我就等于打你自己，我们两个基因是一样的。
2: 我不信！呀，哎呀，
1: 你看，
2: 呀，哎呀，
1: 你看，
2: 那我打我自己肯定要打你。呀，
1: 错，你打你就是打你自己。宋小宝啊，我们根本就没有时间了，接受我的能量吧。
2: 我怕。
1: 给。
2: 哎呀。
7: 蜘蛛侠，你今天要是不杀了宋小宝，我就杀了他。
8: 不是哥们儿，你我天天欺负他，你拿我威胁他没用。
7: 闭嘴。
2: 宝。
7: 宝。
2: 我来救你呀。
7: 别过来呀。宋小宝。
2: 等会儿来，先别上，有点折腾。
7: 宋小宝，我不值得你救。
2: 不好意思。没事，我再坚持一下。呀，
7: 宋小宝，去！哈哈哈哈
2: 哈哈！哎呀妈呀，他喷的什么玩意儿，有点刺挠呢。蜘蛛侠，这回我相信了，你老说咱俩基因一样，咱俩基因一样，你是我爹呀。搁什么来证明？
1: 搁什么证明？
2: 啊，真是！
1: 宋兄，接下来我要把我的能量传授给你。
2: 太好了，我一定要成为超级英雄！
1: 一定要成为超级英雄！
2: 从我心目中我自己的超级英雄。
1: 宋小宝，你看
2: 咋的？

0: 也到该变的时候了。穿上这件战袍，我有无限的能量，我的能量越大，我的责任越大。地球由我来守护。
1: 土豆，快快出来！来吧，哎呦，朋友们，看见了吗？新买的空气净化器，给我们主任的。你们知道我干嘛来了吗？是。这哪学校的这么没文化，张嘴就送礼啊？土豆，就这单元。
2: 谁土豆啊？啊，俺跟你说两遍了，俺叫猕猴桃。
1: 这不一样吗？
2: 那可不一样，土豆没毛，猕猴桃有毛。
1: 桃桃啊，就这个门501啊。哎，
2: 电梯嘞？
1: 没电梯，享受低碳生活。
2: 那你得给钱。
1: 给什么钱？
2: 爬楼钱。
1: 爬楼还要钱？
2: 一层20。
1: 瞎说，去年还15呢。
2: 涨价了，跟出租车一块涨了。你这是地上5层啊，你得给俺100。
1: 我们家又住地下5层，你还得给我100。
2: 你就是住地下18层，那个地方俺不去。
1: 一看就没女朋友，
2: 你咋知道嘞？
1: 干活都没动力啊！你过来，啊，5楼那家有个小保姆，20岁，太漂亮了，什么帅哥都瞧不上，就喜欢腿短腰粗、爱干活、不计报酬的。我一会儿给你介绍，
2: 啊，真烂！哎，
1: 你刚才说上楼多少钱来着？
2: 你说啥嘞？上楼还要钱？你以为现在没雷锋了？走着。这。哎呀，大哥，哎呀，你这个净化器是给你亲爹买的吧？
1: 你舍得给你亲爹花这么多钱啊？我们杂志社的主任，专门发表剧本的啊！哎，到了，就这门。
3: 哎，来了来了来了！谁呀？
1: 我。
3: 你是？
1: 我是巩巩。
2: 巩巩？哎，你是太监？哎，这。
1: 主任同事，您是？
3: 主任家保姆。哎呦，
1: 这个形象，高端大气上档次。怎么样？你还满意吗？
2: 给钱。
1: 人哪点配不上你？
2: 那配不上他还不中吗？
1: 你赶紧进来。
3: 哎，这是啥呀？
1: 送给主任的净化器。
3: 我们家不需要，拿你们家去。
1: 我们家更不需要。大师给我看过，说我跟他八字不合。哦，我一见他我就想上吊。哎呦，孩子啊，主任领导我们这么多年，人得懂得感恩呐。乌鸦还知道反哺呢，羊羔还知道跪乳呢，羊四郎还知道探母呢，是吧？别说他今天他是我的主任啊，就是明天退了净化器，我照送不误。我就是这么个人。回去，啊！
3: 啥名儿啊？昨儿个就退了。这
1: 越退越送。
3: 你看，还不相信？人家退休证都领回来了。你昨儿没上班啊？
1: 我这辈子就昨儿请假了。主任，这可太不对了。啊！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跟我们基层商量一下，就说退就退了。弄得我心里好像一下失去点什么。我失去了什么呢？
2: 就是卖净化器的钱。
1: 闭嘴。我们的主任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求真务实，克己奉公，今天终于光荣退休了，就像飞机即将平稳着陆了。可偏偏这时候我给送礼，这不等于说是在跑道上刨个坑，诚心让主任翻沟里吗？我现在不把他拿走，我还是人吗？
2: 你现在要是拿走，好像更不是人。
1: 拿走，
2: 给钱。
1: 给什么钱？
2: 下楼钱。
1: 下楼还要钱？
2: 你上楼钱还没给嘞。
1: 我跟你说啊，一楼左边那家也有小保姆，20岁。
2: 你拉倒吧，要真是20岁，你会舍得介绍给我？你自己都去了。
1: 我都50多了，我喜欢20岁的。
2: 80多了也喜欢20岁嘞。在这个问题上，男人是很专一的。
1: 你要不去，我可去。
2: 你去，你去呗。嘿，我这不去，我跑
1: 不过你。我抢不过。
3: 喂，哎，对，是主任家。明天社里例会，上午9点钟啊。好嘞，我转告他啊。哎，拜拜。哎，
1: 主任不都退了，怎么还例会啊？啊，
3: 主任是退了，可领导说一时半会儿找不着合适的人儿，就又给返聘了，还是管剧本的。你看，这还有聘书呢。
1: 这东西都是给我准备的。猕猴桃，回来！哎，回来！
2: 你不是让下楼了吗？
1: 下去，你背他干嘛？放这儿！
3: 别放这儿。主任好容易平安着陆啊！
1: 他今天的着陆是为了明天更好的腾飞，继续工作。哎
3: 呀，工作啥呀？领导想让他继续工作，可主任是坚决不干呢。昨天晚上连夜写了辞职报告。报告。主任说了，这工作一辈子，好容易退休了，也该回家尽尽孝了。老家还有个妈呢。昨天晚上连夜坐车就回老家了。你怎么了？
1: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是啊，谁家没有父母，谁不敢恩爹娘。这几天我跟主任比，我竟然有这么大的差距。我一定要知错就改，见贤思齐，这净化器我一定给我妈搬去。
3: 好，
1: 谢谢，搬走。
2: 那妈住那儿啊？
1: 跟我住一块儿。哎，搬
2: 着。大师不是说你跟他八字不合吗？
1: 大师昨儿已经抓起来了。
2: 抓？那你不是说你看见他都想上吊吗？
1: 我是想上吊，我有下巴吗？就，啊？挂不住啊！
2: 哎，大哥。那楼下的小保姆就不见了。
1: 我们家楼下还一个呢，20岁。
2: 你少来这一套！你以为你说20岁我就搬呐？能比他瘦点不？
1: 只是他的一半。
2: 啥一半不一半？那不都一样吗？
1: 哦，妹子。啊？你以为我今天是给主人送礼的吗？啊？错。我就是故意看看主任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我服了。其实我也是一个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人，一辈子都不懂得什么叫见风使舵、溜须拍马，想指着我给领导送礼，休想！士可杀不可辱，宁为一岁不为马权，宁可战至死，绝不跪至生。这鼓掌的都是我这样的人。别说他已经安度晚年了，就是今儿晚上再回来，我也不会出卖我的人格。我就是这么个人。回见。
3: 你怎么知道他今天晚上回来呀？
1: 我不知道啊。
3: 他是回来，明儿一早上上班呢。
1: 不，他不已经安度晚年了吗？哎呀，
3: 他是想安度晚年，辞职信给领导了，领导没批呀，还特意派车让他回家把妈接过来住，做到工作生活两不误。你没看我正做饭呢吗？主任把菜单都写好了，菜单。
1: 我勒个去！猕猴桃，快回来吧！哎
2: 呀！那这上来下去了，这是闹啥了呀？这是，
3: 别搁这儿，你不要孝敬你妈吗？
1: 你就是我妈。妈呀，您今后有什么话能一块儿说吧？好孩子啊，其实我是个作家。
3: 作家？
0: 我前段时间写了部电视剧交给主任了。啊，我自幼酷爱文学，几十年写了十几部电视剧，但写一部黄一部，写一部黄一部，黄的就剩这一部了。
3: 其实啊，主任早就知道你要来，还特意让我转告你说你最近写那剧本已经通过了，讽刺了一个见风使舵、朝秦暮楚、溜须拍马的小人物。哎呀，你老有生活了，你说你怎么写得这么好呢？
0: 我就是这么个人吗？
3: 哎，他主任还说了啊，千万别送礼，如果非要送，那剧本就不发表了。
0: 不是，别介。
3: 所以呀、啊，赶紧把这净化器拿走，
0: 搬走。哦，拍卖，以后有什么好东西啊，千万别给领导送，领导不高兴；给咱妈送，咱妈准高兴。我就是这么个人。

0: 爷爷，你今天太帅了，我要是个老太太，高低嫁给你。
1: 才从哪到哪，我年轻的时候更帅，要不是头发掉没有了，我能迷倒一片老太太。
0: 那我倒没看出来。
1: 滚一边去。光奶奶什么时候来？
0: 小米粒去接去了。
1: 太好了，我跟你说，孙子，要是那光奶奶今天要是同意了哈，我打算今天就和她办了证，啊，明天就摆酒席，受了礼就入洞房。你吃什么不笑话东西了？这乐什么？
0: 这不替你高兴吗？啊，看我布置的咋样？
1: 孩子出了不少力啊。
0: 爷爷，你看啊。你的第二个春天呢马上就到了，头一个春天呢还没到呢。你看一会儿黄奶奶和小米粒一来啊，就是你的事儿一成你就得帮我了。
1: 你还年轻，你着什么急呀？
0: 你不着急我着急呀，咱俩现在就好比两锅水，你那锅烧得哗哗开，我这边还巴巴凉呢。
1: 开了，我知道了啊，我和那黄奶奶成了之后我全力的帮你啊，今天就是我这锅水不开，我也把你那锅水哈烧的咕嘟咕嘟开的冒泡，
0: 够哥们意思。
1: 不客气。
0: 爷爷，嗯，我感觉啊今天这事儿咱俩都能成，
1: 必须的。
0: 要是都成了，嗯，那可真是比翼双飞，郎才女貌，
2: 夫妻双双把家还。
3: 快走啊！
1: 准备。
3: 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
4: 不好意思了，老王啊，让我来吃饭，吃饭就吃饭呗，还让我穿这身打扮，哎呀，真挺累。小米粒儿，你说咱吃个饭有必要整的兴师动众的吗？哎，
5: 黄姨，这你就不懂了吧？我们啊，管这叫 cosplay。
4: 什么累
5: ？cosplay， 穿上挺累。哎
4: 呀，你都看出来了，我穿这个是挺累。哎呀，
5: 不是，怎么说呢，这是我们年轻人的一种时尚，也叫做角色扮演。哎
4: 呀，吃个饭还得扮上，真挺累。
5: 走吧。王小倩，
4: 老王，
1: 水要开了。
4: 老王，老王，你咋的？这咋的？

0: 上了。哎呀，我穿着这个可累了，你是不是也挺累？
1: 我看见你就不累了。
2: 你累了，我亲爱的娟儿。哎呦，
0: 你我还是习惯听你叫我老黄，娟儿娟儿的，当孩子面都不好意思了。
3: 黄奶奶，我爷爷晚上做梦就这么叫。
0: 这没正形，再睡觉嘴上安个把门的。
1: 我心里不有你吗？
3: 丽儿，嗯，
4: 你给我叫啥？
3: 丽儿丽儿。哎呦我的妈！
4: 能不能好好说话？叫的麻人。
0: 这爷儿俩今天咋？咋的了？一个娟儿，粒儿粒儿，哎呦我天哪！行了行了，不说了，不是让我来吃饭吗？饭搁哪儿呢？
3: 黄奶奶，你别着急啊，饭搁饭店里，一会儿吃就行。
0: 爷，上饭店吃好省事儿，
1: 是吧？
0: 走，上饭店。
1: 那个娟儿啊，咱是不是再唠会儿？
3: 唠会儿。
4: 对对对，吃饭前先唠会儿嗑，
0: 唠会儿就唠会儿。
1: 坐，哎，慢坐啊，
4: 坐这
1: 儿，哎，慢坐。请坐。
0: 我到底坐哪儿啊？
1: 这个家你说了算，你愿意坐哪坐哪吧。
4: 你就坐这儿，坐这儿。
0: 哎，跟你说，
4: 我王叔看您来，高兴都找着北了。
3: 怎么是咋的？东啊西啊南啊啥都丢了。哎
0: 呀妈，这孩子说啥呢？
1: 这两个孩子一点都不会形容。我今天这是乐疯了，我。
4: 看我王叔人多好啊，又勤快又善良，还可知道心疼人了呢。是王叔，
3: 黄奶奶，你要是嫁过来。你就享福去吧，你就。
4: 对，王姨，你要是嫁给我王叔啊，我王叔肯定可疼你了。那真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心怕掉了，那得把您像皇后一样供着。
3: 小米粒说的对，像皇后一样捧着。哎
0: 呀，得得得，这俩小嘴叭叭叭叭的，不用说了，你王叔啥样我心里有数。
1: 有数就好，有数就好。这我再给你们拿点糖果去啊。哎
0: 呀，我去吧。
1: 不用不用不用，买个水要开了。
3: 什么事？
4: 嗨，
3: 准备好没？
4: 准备好了。
0: 啥准备好了？
3: 黄奶奶，您就瞧好吧。
4: Ladies and gentlemen，
3: 老少爷们，你说好门。
4: 激动人心的时刻马上就要
3: 来到啦！
5: 人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带着你的妹妹，带着你的家人，带着那马车人。
0: 干啥呢？这是、啊、
4: 我宣布王叔向黄姨的求婚仪式
6: 正式开始。
0: 求婚呀，
3: 爷爷是求婚不是拜年单腿儿。
1: 我亲爱的娟儿，嫁给我吧。哎呀妈
0: 呀，磕碜死我了。
1: 娟儿，我当着所有的邻居向你发誓，从今天开始，我这一辈子就爱你一个人。当当当当！你来到俺家之后，财政大权归你管理，饭我做，衣服我洗，遥控器全归你。你愿意看辽宁卫视的《欢乐范米粒》，我陪着你。我最喜欢里边的黄小俊儿啊，他怎么看都不如你。
6: 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
0: 呀，别说了，我说咋让我今儿穿这身衣服呢？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不行，别说了。
3: 七个，
6: 七个，七个，七
0: 个！哎呀，不行，绝对不行！哎呀，老王，听我的，
1: 必须听。
0: 当孩子面别整这事儿。
1: 对，等没有人了，俺俩再整。
0: 哎呀，小米粒儿啊，黄姨多疼你呀、啊！你咋还跟我撒谎呢？哎呀，
4: 黄姨，您就说您现在幸福吗？
0: 幸福。要是不穿这件衣服，更幸福。 脱了吧。来，我
3: 爷爷，你高兴不？
1: 高兴，我要不带这个哈更高兴，热死了。
3: 看来呀，你那锅水是开了，我这边啊还八八凉呢。
1: 孙子，你放心，从现在开始就烧你这锅水，
3: 好吧？太好。哎呀，
1: 那个香米粒儿，你看今天你帮着王叔还有黄姨这么一个大忙，我得好好谢谢你啊。哎
0: 呀，谢啥？那不应该的吗？
1: 不是，你不知道，我和那黄姨哈处了这么长时间了，要是没有你，
3: 说正事儿啊。
1: 正事儿哈，那个等你结婚了，俺俩一定送你一个老大老大的大红包。
0: 应该。妈，我不着急，人家现在还没有对象呢。哎呀，那你得抓紧了。
1: 对，这个事儿可不能耽误。哎，要不叫那黄姨给介绍一个啊？那黄姨身边都有现成的呢。呀，
0: 你还别说，我身边呀真有一个合适的。
3: 黄奶奶，爷爷，我这锅水要开了，
1: 马上开。
3: 你说那是不是？
0: 是不是？是啊，就跟你演节目那小伙子啊。啊，我知道了，你就说跟我一块演话剧那个陆军啊。
7: 对呀，当时你还演孕妇啊。
0: 那个什么，我在家排练的时候，我大姐夫二姐夫看见以后还以为我真怀孕了呢。
1: 哎，对对，俊儿，你说那个陆军那个小子能赶上俺家小倩好吗？哎
0: 呀，那小伙啊长得高高瘦瘦的，可帅了，我老喜欢他了。
1: 是吗？
0: 你也见过呀？
1: 我见过吗？哎
0: 呀，你见过。哎呀，我特别喜欢他，经常帮我办事儿，可以说他能当我半个家。哎，他说啥我可信了。
1: 啊，你说那个小伙啊
3: 你见过吗？
8: 我顺便爬呗。
1: 这个我见过，挺好的。
3: 爷爷，爷爷，请你过来一下子。那个，
0: 罐儿的意思。
1: 怎么事？
3: 你啥意思啊？
1: 怎么了？
3: 我这边水不仅没开，你咋把你下别人锅里边了呢？
1: 这叫站着再说，你不懂。这黄下了，这个米还没下。
3: 你快点，
1: 别着急，别着急啊。那个米粒儿啊，那个黄姨刚才给你介绍那个陆军，你是不是觉得不行啊？
0: 我觉得吧，那个人吧，怎么说呢？
1: 怎么说？
0: 还行吧。
3: 还行。还行，那就是不行。
1: 对对对。
0: 行不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3: 那个小米粒，结婚是一辈子的事儿。我跟你说啊，你不能光看身高，你得看长相。那个当然，长相不重要，你得看人品。那个黄奶奶，我觉得吧，小米粒应该找一个啥样的呢？对他真心好的，两肋插刀的，掏心肺腑的，你知道，就是梳个小分头的。
0: 你说你自己的吧。
3: 你猜出来了？
0: 啥都听出来了。
1: 哎，娟儿，你看我这个孙子怎么样？哎
0: 呀，老王啊，你这孙子太好了。
3: 黄奶奶，我是不是挺好的？
0: 真好，太懂事了，都知道操心你小姑的婚事了。你
3: 不能是小姑，千万不能是小姑，俺俩。哎
0: 呀，小倩儿啊。你别不好意思，黄奶奶早就看出来了，你是真心实意关心你小姑。哎，小米粒儿啊，你以后得好好谢谢小倩儿。
4: 是，那个我谢谢你了啊，大侄儿。
3: 不能是侄儿啊，不能姑啊，不是侄儿啊，不是。爷爷，爷爷，都姑侄儿了，不说话呀？
1: 差评了。那个娟儿啊，我觉得哈，我感觉吧哈。
0: 你是不是感觉陆军儿和小米粒儿绝配？
3: 爷爷，问你呢，想好了再说。
1: 那个，我感觉吧哈，这个小倩儿说的也对。你找对象哈，你不能光看这个人长得这个个高矮，也不能光看这个人长得这个好坏，对不对？长得好心不好不行啊，长得不好心好就可以。你长得好心不好，他俩就过不好；你长得不好心好，他俩就能过得好。
3: 漂亮。
0: 我跟你说呀，要是长得好心也好呢，
1: 那就更好了。哎
0: 呀，我就说了，陆军和小米粒天生的一对儿。哎
6: 呀，我说命运哪。
1: 有没有点出息？这是看爷爷，就你立着，娟儿，娟儿，
0: 我说的不对？
2: 对，说的太对了，你说的太对了。
3: 我爷爷，我是看出来了。你是不是要叛变呢？
1: 我叛什么变呢？你还看不出来吗？今天这个形势只能保一个了。我成熟了就慢慢保你，行不行？
3: 不行，凭啥呀？
1: 我是哪爷？我这么大岁数找个这么漂亮的，我容易吗？
3: 叛徒！叛徒！
1: 还卧底呢？
0: 你俩说啥呢？
1: 他说你说的有理呀、啊。哎
0: 呀，这事儿啊，那我就做主了。一会儿就给陆军打电话，约你们俩明天见面。哎、拜拜。
3: 你听我说，哎
0: 呦，咋叫晚了要唱啊？
6: 不是这么回事儿啊，
3: 是怎么回事呢？我和我爷商量好吧，把你俩请到家里边来，我爷俩呢要向你们俩发起爱的冲锋。没想到我爷成功了，我这锅水呀烧漏了。
1: 不是，儿。
0: 哎呀，我才明白呀，小倩啊，你是爱上小米粒儿了。
2: 对，
0: 不对，他是你小姑那差辈儿呢，你俩不合适。
3: 咋不合适呢？俺俩不是亲戚，没有血缘关系。
1: 不是你没有血缘关系，你得搁那装酷。
3: 你别说话了，我比小米粒还大两岁呢。那么论的话，他得管我叫哥呢。我就喜欢小米粒，我就爱他。爱咋咋地。
1: 开了。
0: 小米粒儿啊，啊，你爱他吗？
4: 我
0: 不用说了，黄姨都明白了，你该忙啥忙啥去，别听他的。啊，
4: 那行了，黄姨、王叔，再见啊！
2: 再见。啊，
4: 我走了啊，大侄儿。
1: 他不是没说不行吗？你追他呀！
3: 对哈！哎呀，小米粒儿啊，小米粒儿，
1: 不是，
3: 我爱你啊，我爱你！哎呀！哎呀

0: 哎，
1: 你出来。
0: 来了。
1: 爸呀，哎，你把这个给我啊，你吃这个。我
0: 那个大米粒我没带电话
1: 啊，
0: 你帮我打个电话呗。
1: 行啊，你说多少号？
0: 12315。
1: 哎爸，这是消费者投诉电话，你要投诉谁呀？
0: 投诉你。
1: 我咋的了？
0: 你欺骗消费者。
1: 我啥时候欺骗消费者了？
0: 我要牛肉干，你为什么给我弄块豆腐干？
1: 哎呀爸，我妈不让你吃肉，你就凑合吃这个爸。要饭吃就别嫌饭馊了啊！
0: 我这个要饭的，你说谁是要饭的？
1: 不是，爸，我不是这个意思。爸，您不能总吃肉了。你看
0: 谁总吃肉了？我都多长时间没吃肉了？你叫大伙看看，我都瘦成什么样了？
1: 哎，哎呀，爸，你看把你给委屈的。行行，别委屈了，那就这一次啊，我给你拿去啊，给，把这给我，来，你就吃这个。
0: 不是，我给你钱。
1: 哎呀，爸，你吃我点东西要啥钱呢？哎呀，
0: 你这一码是一码，亲兄弟明算账
1: 啊，
0: 好像差辈儿了。
1: 不光差辈儿了，性别都差了。
0: 哎呀，拿着钱。
1: 哎呀，行。哎呀，爸，这钱我可不能要啊。
0: 为啥呀？
1: 这钱我也不认识，这啥钱呢？
2: 哎呀我呀老范呐、啊、人家这个闺女那个智商和你是一样样的呀。
1: 王叔，我啥智商跟我爸一样啊？
2: 怎么不一样？你开超市不认识钱，恁爸当年开车不认识方向盘。
1: 我怎么就不认识钱呢王叔？那你看我爸这钱你认识啊？
0: 你认识吗？你什么眼神？你怎么整的这钱好像是我在你家偷的似的呢？
2: 你拿这个钱干什么？啊，
1: 我爸要在我这买吃的。
2: 买什么？
1: 买肉。
2: 那老伴儿不让你吃肉，你还敢吃肉？那不为你好吗？老东西，你怎么不收？
1: 这钱我也不认识啊。
2: 你不认识？
1: 啊。
2: 我认识。
0: 不是你干啥呀？
2: 没收。看在老邻居的份上，来，这个钱你认识吗？
1: 那我当然认识。
2: 30。
1: 哎，
2: 这是你爸在这拿，随便拿，就是不能拿这个，拿去吧。
0: 就是除了拿肉，拿啥都行呗。
2: 对，
0: 你说的啊。啊。
2: 哎呦，你别拿帽了啊。
0: 就这个。
2: 哎，嗯，你等会儿。不是不让你吃肉吗？
0: 这不是肉，
2: 这什么？
0: 这是鸡。
2: 你少来这套！
0: 来来来，大米粒，你给我退了。
1: 哎呀，爸，你都撕开了，这咋退？
0: 看见没有，退不了，不怨我。
1: 哎，爸，你别当着我妈吃啊！这到哪儿去了呢？这谁动我这玩意儿了？我这都啊！哎呀，小米粒啊，快点起来，这地多凉啊！哎呀，不行了，啊，晕死了！哎呦我的妈呀，你说这怎么就没有了呢？爸，啊，你在这翻来覆去的，你找啥呢？你在这？老姑娘啊，妈钱没了啊！咱家招贼了，那赶紧报警吧！丢多少钱呢？3张大票，10元一张的。哎呦我的妈呀！30块钱，你把咱家都翻个底儿朝天了。行了，别找了，不就30块钱吗？我给你。哎呀，我要你30块钱干啥呀？人家我就在这里头藏着了，我记着珍珠的。昨天我打开还有呢，你说今天这没了，这就说没就没了。你说这玩意儿哪儿去了呢？你说呀，妈，那个什么，你再好好找找，肯定丢不了。就是啊，你说这我也都找了，这怎么就没有了呢？啊，是不是？妈，那个什么啊，你别在那边，这一片你经常活动。哎呀，这我都看了，没有啊。啊，沙发是什么缝啥的，你找了吗？都看了吗？你说呀，这还能，这地方我也没过。哎呀妈呀，老姑娘，咋样？你说这玩意儿招呼着他都不出来。我说的吧。哎呀，不对呀，老姑娘。
3: 啊，
1: 这不是我那30块钱呢？
3: 咋不是你那30块钱呢？钱不都长一样吗？
1: 那能一样吗？我那30块钱当 当年呢是最高面值，10元一张大团结，还有叫大白边的，
3: 那我就没见过。但你说这30块钱也不至于招来贼吧？
1: 是啊，你说怎么就没了？
3: 我分析是熟人作案啊，家里人。
1: 谁？
3: 妈，我帮你分析一下啊。啊，首先是我大姐夫，
1: 赵康子，不可能，天生就不是那爱小的人。
3: 那我二姐夫？
1: 哎呀，你二姐夫那么有钱，能在乎这点钱吗？
3: 那就是我大姐。
1: 拉倒吧，越说越悬。你们姐仨都是我生的，能干这事儿啊？排除。
3: 是啊，我从小连块糖都不敢偷吃。那就只有一个人了。
1: 啊？谁？
3: 这个人嘴挺馋，爱吃肉，还没钱。
1: 你爸。
0: 哎呀，什么玩意儿，老大孩子讲究我干什么玩意儿，一顿顿你爸你爸你爸他爸的，感觉他爸不是你爸了。
1: 站起来，快坐下来，正找你呢，过来。你拿没拿我那30块钱？
0: 不是，咱家啥地方有30块钱呢？
1: 啥地方有30块钱？看着没，我记真脸的，我就藏在影集里了。昨天打开我看还有呢，今天没了。你看你找吧。
0: 不是，你在这个影集里藏了30块钱呢？
1: 啊，
0: 啥时候藏的啊？
1: 40来年了。
0: 那也就是说，你打怀咱家大米粒之前就开始藏钱了呗？
1: 啊，咋的啊？你别给我整的阴阳怪气的啊！你给我说是不是你拿了？
0: 小米粒儿，
1: 不是，爸，
0: 你们总说我爱藏钱，我那是打退休以后，我没事我怕朋友聚会，没事我藏个10块8块的，这要让你妈知道，哎呀我的天，闹的整个小区没人不知道，就连老王那个孙子看见我都管我叫藏私房钱爷爷，看见没，眼前这位。他已经有藏钱40多年的历史了，隐藏的多深呢，装的多像啊，装的像个格格，其实他就是个嬷嬷。这藏钱，真的，我跟你说，在藏钱这方面来说，你就是我师父，不是你，你是我师娘，你是我奶奶，你就是我祖宗。
1: 还有完没完？
0: 给我站好！
1: 你吼我呢？哎，你胆肥了？你吼我呢？
3: 爸，你咋跟我妈说话呢？
0: 什么呀？我每回藏钱被他发现，不就这样吗？站好，检讨。啊，对了，还有这个，
3: 别跟我爸，你
1: 等着，
3: 你好好说，温柔一点。哎呀妈呀，爸，拿仙人球干啥呀？
0: 这就是你妈惩罚我的工具。每次我藏钱被他发现了。他就逼着我往这个上边坐，在这个仙人球上，我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呀！我上半夜做球，下半夜好似仙人球啊，仙人球！今天我终于盼来跟我换岗的人了。亲爱的嬷嬷，请坐。
1: 凭啥呀？
0: 请
1: 让我坐。
0: 请坐。
1: 不坐。
0: 请坐。
1: 不坐。
0: 你还非得大伙给你鼓掌啊？
1: 鼓掌也不坐。
0: 不坐就继续鼓。哎呦喂，来就来吧，还鼓什么掌？地垫不用鼓。欢呼声就更好了。
3: 王叔来了。哎呦呀，
2: 这怎么了？
3: 那个我爸惩罚我妈呢。
2: 因为啥呀？
3: 因为我爸怀疑我妈藏私房钱。
2: 这还用怀疑吗？他本来就藏私房钱了。
0: 对了，这值
3: 不值？不是。哎呀，你跟
1: 你
3: 搅和啥呀？
1: 你知道我藏啥钱呢？
2: 我怎么能不知道啊？你是不是藏的这个钱？
1: 我这家翻箱倒柜找的，这钱怎么跑你手去了？
2: 要不到我手就让他给吃了。
1: 啥意思啊？你快说。
2: 什么意思？他拿这个钱上超市去买肉了，对不对？
1: 站好。哎呀，过来。
2: 这么大脾气。
4: 教育。
1: 哼，当年你是怎么跟我起誓发愿的呀？
0: 我就说以后再敢背着你吃肉，完了回家就做仙人球。
1: 那还客气啥呀？做吧。
0: 你说啥？
1: 做吧。
0: 扎
2: 屁股啊！
5: 跑题了，
2: 没跑题，
5: 跑题了，
2: 没跑题儿，
5: 儿子，你没跑题儿，
0: 不对，刚才说的是私房钱的事儿，这能跑肉上来了呢？你藏私房钱的事儿？哎
1: 呀，谁藏私房钱了？
0: 你藏的是证据在这儿呢。
2: 老范，你还不知道吗？这30块钱里头不是吗？有我和恁家老米一段故事。
1: 哎呀，老王大哥，啊，你还记着呢？
2: 我怎么能不记得呢？爷，我一看见这个钱不是吗？哈，哎呀妈呀，我就热血沸腾，心潮澎湃。
1: 哎呀，你说我也是呢，一看着这30块钱呐，我就回想起当年激情燃烧的岁月了。
2: 我也是。
1: 老米。
0: 怎么玩了个，我还在家呢。哎呀呀
2: 呀，你看你看，哎，小心眼儿的。
1: 是你是
2: 什么小心眼儿？哎，
3: 别小心，我爸就那样，小心眼儿。
2: 对对，
3: 这事儿我跟你说要换我身上，我比我爸心眼还小呢。你俩干啥呢？当着我爸面儿，太过分了吧？
1: 哎，不是，老姑娘，哎呀，老姑娘，你听妈说，
2: 跟他说，
1: 是这回事儿。哎，想当年呐，妈19岁那年，
2: 我20，
0: 谁问你了？
2: 你问不问我都20。
1: 那年妈上县。

0: 县剧团正赶上啊部队给咱们修路，县剧团要慰问部队，哎，我们就到部队去和战士们摸爬滚打，同吃同住啊，
1: 同劳动啊。
0: 对呀，就体

0: 可不是普通的30块钱、嗯，这是我妈的军功章。
1: 对，表演奖光演员有，你那30呢？啊，
2: 都有。
3: 也搁家里搁那个什么影集里边了。嗯、后来俺婶子发现了哈，要拿2000块钱和我换，我没换，转移了。
0: 啊，王叔转移哪儿去了？
3: 我跟你说，那王叔多狡猾，啊、我藏那个地方哈、啊，我不能告诉你。我要一告诉你，你一告诉恁对象，俺孙子不就知道了？
0: 你讨厌吗？王头，你说你。哎，对了妈，啊，当年跟我王叔演的什么节目啊？哎呀，
3: 我记得可清清楚，那妈我估计是忘了。
2: 那能忘吗？哎
0: 呀，那你给我们来一段呗。
3: 要不咱来一段？
2: 哎呀，老王大哥呀，嗯，你说是连点掌声都没有，咋来呀？
3: 这不来了吗？
1: 老伴儿啊，哎呀，你这一跳啊，我是仿佛又看见了19岁的你。
0: 王叔，你当年的年轻的时候太棒了。哎呀，
3: 我就相当棒那会儿，40来年了。
0: 对，今天是个非常特别有纪念意义的日子。嗯，这样我提议咱们开瓶红酒，共同干一杯。
3: 太好了。哎
2: 呀，老姑娘，干啥杯呀？连菜都没有啊。
1: 我这儿有菜呀。啊，我有啊。我有菜。哎呦
2: 我的妈呀，老东西，你又要吃肉是不？
0: 妈，那个
3: 家法伺候。
0: 你王叔，你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呢。那个是我让我爸去买的。啊，
1: 撒手。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小杨，吃饭了？
1: 不吃。
2: 那这样啊，醒了之后自个儿热热吃啊。

0: 小年儿，
1: 这儿呢，这儿呢。哎，怎么样？怎么样？
2: 攻略我都做好了，没问题啊。打车呢要300块钱，4个小时就能到了。
0: 哦，还挺快的啊。
3: 这样的话，咱中午就到了，下午音乐节明儿早就回来。
2: 对，
0: 对，什么都不耽误。
3: 没错，
2: 不是怎么不耽误了？我们今天一天课，明天早上回来，一上午课又没了，一天半呢。哎，
0: 那算什么呀？有那个谁，那个君子帮咱们请假
3: 啊，
0: 不用慌。
2: 可是我在想，你说咱们三个一起请假，那老班会不会？
3: 不会，我俩都已经这样了，老班早就放任自流了。你是学霸，他对你更包容，没事儿。
2: 行，打车去，
0: 走
2: 走。
4: 我告诉你，我最恨的就是你这种人，生你这么个儿子还不如不生呢。子欲养而亲不待，知不知道啊？你到时候哭你都没有眼泪。我今天要不穿这身警服啊，我告诉你，我都想屠戮你。我
5: 警官，警官，别怨他了。
4: 大爷，他都把您遗弃了，您还向着他呢？我告诉您，他有今天这样，都是您给惯的。
6: 徐一凡。说话注意方式。
4: 不是于所，他这人不，
6: 别把自己的情绪带到工作中。往后退3步。
7: 这样吧，我说两句啊，有些事情啊，我们先不要轻易的下结论，我们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他们家的情况是这样的，这爷俩呢，相依为命，在一起生活。黄大爷身体不好，这是有目共睹的。那么身体不好，就要看病，治病就要花钱，久而久之，让他们家一穷二白。老爷子呢，经常离家出走，有的时候的出走是因为犯病时的无意，有的时候是故意的。那么这次，黄大爷就是故意的。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老爷子经常跟我讲，说他是个累赘，怕拖累了自己的儿子，怕拖累儿子呀，同志们。所以说，这次黄大爷走就是故意的，他怕给你添麻烦，知道吗？
8: 爸，我给您剪标签的时候，带您上街的时候，您是清醒的。
5: 那时候你哭得都差点被我气醒，剪标签的时候手在抖，把自己手指头都绞破。
7: 听见了没有？啊，可怜天下父母心啊！你以为你爸爸真糊涂啊？当然了，反过头来讲，你也是一直在暗中注视着你爸爸。你以为我不知道啊？我一直在盯着你。我们家楼道里的那个人，是你爸？
8: 我就是想看看我爸最后被送到哪儿去了，要是不行，我还得把他领回去，我这也是不放心。
9: 跑不了，抓小偷！

0: 你先闹心，搁家里你先闹心，这出来了你又不放心，说你满脑子都想什么呀？
1: 我想着要是生活里没有了我爸，我可能过得会好一点。
0: 我听见你在门里说话的声音，我傻了你！你当时给我送的远远的，送的没人看着我的地方，送的哪儿？

0: 说，来，有什么事？有什么话好好说话，来，好好说话。
1: 王大爷，别哭了，我给你们想了个辙，我联系了福华养老院，他们也愿意接收黄大爷入住。黄强，这样你就有自己的时间，可以去工作，可以去生活。
2: 养老院的事我也想过，可是我这一时半会儿我也没那么多钱。
1: 这个我们也想到了，也跟养老院商量了，这样你去做义工，每个月做够一定的时间，费用上他们可以减免，这头三个月的费用我们给你垫上，也给你一个缓冲，有三个月的时间你总能找份工作挣点钱吧。
2: 谢谢，谢谢。
1: 哎，黄大爷，黄大爷。

0: 是一个人300，三个人是900。啊？
1: 不会吧？那个攻略上明明写着……
0: 我蒙你们这些孩子干嘛呀？刚才你不是问了那两辆车了吗？都是这个价。
2: 叔叔，我们三个都是学生，真没带那么多钱。
1: 对呀、
2: 啊，您就给我们再打个折呗。
3: 是、啊、
0: 我拉别人一车呢，是1200块钱，也是300块钱一个人。现在你们仨900块钱包车了，还不便宜？本来这种长途的活呀，我们就不愿意拉。回来的时候呀，我们拉不上人，空跑一趟，就是这个价格，你们做不做吧？
2: 行啊，行啊。那行吧，叔叔，你真不给我们打个折啊？嗯、啊，8折。
1: 对呀、啊。
3: 谢谢叔叔。
2: 8折。哎，
1: 谢谢叔叔。
2: 9折也行。
3: 叔，要不您回来拉我们、嗯，我们还得回来呢。
2: 对呀、啊。
1: 对呀、啊，
2: 谢谢叔叔。
1: 哎，还有，你去过那个音乐节吗？我跟你讲，可好玩了。
2: 对，可好玩了。啊、
0: 这我这拉活跟你们玩什么玩啊？你们找别的车吧啊。哎。
3: 好吧，找找。
4: 是去音乐节的吗？一起呀、啊，
5: 给刘飞就行。
2: 哎，你
1: 什么？
4: 我说是不是去音乐节的？一起啊，给个邮费就行。哎，
2: 嗯，那你怎么知道我们是要去音乐节的呢？
4: 我看你们这身打扮，一看就是去音乐节的。我就是想拉几个人，路上有个作伴的。
6: 我觉得他不像什么好人。
2: 我觉得看着不靠谱。
1: 还可以啊。
4: 哎呀，我说你们三个半大人了，还怕我能把你们怎么着啊？我每年都去音乐节，每次去都能拉几个像你们这样的。
2: 你去问问。
4: 走不走？走不走？
1: 哎，叔叔叔叔，
7: 闭嘴！啊，叫哥。
1: 哎好，哎哥，咱们邮费要多少钱啊？
4: 邮费来回600。
1: 六百
4: 贵吗？
1: 往返。
4: 对呀、啊。哎，
2: 可以。
1: 哎，谢谢叔，不不，哎，谢谢哥。看一下后备箱。
4: 好。
1: 哇，这家伙帅呀！哎，
8: 哎，师傅，您不打算给我们这新同志科普一下，这电话为什么非得9点以后打？
9: 你说说。哎呦，
10: 我不会说。
9: 说说。
10: 你就生活中寻找答案吧，啊。
8: 那你给他讲讲，咱为什么非得在后花园打呗？
10: 哎呀，您老让我说，您是领导就。行吧，七峰，我这个大师兄啊，我今天就好好给你科普一下。像今天这种电话之所以要放在后花园打，是因为如果在前院打，你想啊，这个警笛声啊，这个对讲声啊，
11: 师傅，
10: 这个
11: 时间差不多了吧？
12: 那个吴丽是哪里人？
11: 山西的。

0: 哎，你是吴丽？啊，我是你的一个老乡啊！啊，是，你的电话是别的老乡给我的。哎呀，我要装个房子嘞，不大，两居啊。哦，在滨河东路。啊，嗯，好。
1: 怎么说？
2: 等他电话。
1: 是为什么要非要九点以后打电话？建材城呢是8点钟上班，9点钟呢客流是高峰，这个时候容易接到活。这您都知道啊。行，那这也算是胜利在望。
0: 哎，
2: 不能这么说，再等等。
0: 哎，师傅，咱为什么非得约在滨河东路啊？
2: 他是在附近犯的事儿，如果把他约到附近的话，不更起疑心吗？哦。
0: 看见了吧，学着点，别看咱师傅平时啊，是吧，还一套一套的，这怎么说话呢？
3: 什么叫一套一套的？
0: 这叫猎人要比狐狸更狡猾，才叫好猎人。哎呦，是吧？
2: 师傅，
0: 这小子现在学会拍马屁了啊！
2: 拍的对，
0: 猎人要比狐狸更狡猾。嗯，对对，
2: 好了。
4: 万一这人要没抓着，线索断了怎么办？
3: 别无选择，此案必破。
4: 是。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是龙城日报的记者小刘，上级派他来蹲点采访。老林，你配合一下小刘的采访，有问必答。小刘，你也不要言过其实。
5: 啊，采访我呀？哎呀，我这样，我这一大堆事儿呢，我。
6: 你想往哪儿躲呀？从今天起，你带着小刘全天候体验生活，这任务。小刘，这位就是我们派出所最有经验的老警察林大鲁，你有任何事情直接跟他沟通。
5: 林警官你好，我叫刘小小，马小的小，希望以后我们合作愉快。
4: 好，行，采访的事儿说完了啊，齐峰，别怪我没提醒你啊，今天是第二天了。再说一个你不愿意听到的消息，市局点名老林要参加明天的反扒联合行动，你这拜师学艺的得抓紧啊，明天再抓不到凶手，老城派出所你就待不下去了，别正好记者在，把你树成反面典型。
7: 余总，年轻人还是有潜质的，破案是个时间问题。
2: 对了，老林请假说身体不舒服，你给他打个电话问一问，关心关心。
7: 好。是吗？刘静，破案的事儿，你也听见了，给我派活了。哎呀，干不好又得说。
8: 你来时间长的时候，我们余所铁娘子。
9: 启峰是吧？
10: 对，启峰。
9: 启峰，你好。
10: 你好。我能对你进行一下采访吗？我又不是采访对象，你采访我干嘛呀？啊，我是想把我的报告做好，所以这儿的每一个人我都会做采访的。行，你想问什么呀？我想问你，作为一个经验不足的警察。 在工作当中出了一些差错，你出了什么差错？能具体告诉告诉我吗？哎哎，你我，
2: 刘警官，那个。

0: 什么意思呀？
1: 我建议啊，你不刚来吗？先多观察观察，这别哪壶不开提哪壶，戳人痛点，你说这
0: 太没礼貌了吧？去工作一辈子，屁眼也大。
1: 嗨，他人就那样，别跟那边见识啊。

0: 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叫刘河流，就是山川海水那个河流，你们呢叫我河流就行啊。
1: 嗯，好，河流哥。
0: 我说，咱们能别这么尴尬吗？啊，咱都是玩音乐的，咱能活跃点吗？哎，对，你们是喜欢摇滚啊，还是喜欢民谣啊？
1: 都还行吧。
0: 都还行吧？什么叫都还行吧？民谣跟摇滚完全是两个级别啊！年轻人就得玩摇滚，重金属才是我们的灵魂，知道吗？
1: 嗯，我觉得你说的对。
0: 当然对了。平时呢，除了玩摇滚，
2: 我还喜欢装饰车
0: 啊，像我这车这把手、音箱，这大包围全给我改，
1: 都是你自己亲自改的？
0: 当然啦，都是我亲自改的，牛吧？
1: 嗯，还行。
0: 坐稳了，带着飞吧。
3: 哎，别开这么快啊！
0: 超速会罚款啊！别！好了，没有速度哪有激情啊？这槟榔吃吗？
2: 不吃。
0: 你们俩呢？枸杞味槟榔
1: 不吃。枸杞味的槟榔怎么了？垃圾食品。
0: 我说你这小姑娘说话挺噎人啊。啊，我喜欢。哎，那这个呢？口香糖吃吗？这种行吗？
1: 不吃。
0: 我说你们能不能别防范意识这么强啊，我是好人，真的，你们看我长这样，而且这个就是真的单纯的口香糖啊，不信你们看。
3: 哎，大哥你看路啊。
0: 没事
2: 哥，你别抖机灵啊，待会儿这出事故。
0: 乌鸦嘴啊你。
2: 你别看我，看路，看我什么好看。
0: 我病了。
1: 那个，我这不是刚来派出所嘛，所以对好多事儿都不是特别熟悉，就是想让您给我讲解讲解，就当是给您做一次采访，行吗？
4: 讲解什么呀？采什么访？你没见我们这工作呢？
5: 这样，小刘记者同志啊，有什么你就问啊，我们全方位的配合你。
1: 嗯，其实我特别想问您，就是像这种恶性的打架斗殴事件，是平时经常能遇见吗？我就是有点好奇
5: 啊。是这样啊，这个情况呢应该说是偶尔，哎，因为这个打架斗殴呢也不太一样啊，有的基本上是个人的恩怨，你比方说啊，有的人喝了酒了是吧，那么有的人呢，
4: 师父，这都几点了还不打电话？
5: 等提住气，稳住档，拉了裤裆不要慌。哎，我刚刚说哪儿了？
1: 喝酒
5: 啊。对，一般这个喝酒
6: 啊。哎，师傅，你说这人他不会说话不算话吧？没人打，我打。

0: 哎，老乡，哎呀，想你啊，想你吓得都想不起来了。哎，咱俩见面这个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1: 啊，我这有事儿，忙完了。要不这样，明早上9点钟在你小区门口见。
0: 呀，那不行嘞，明天啊，我要和俺老婆去买家具嘞。 你也知道，我怕老婆嘞，哎哎，要不今天下午2点怎么样？
1: 啊，好，
0: 不见不散。

0: 我就去，
1: 行不，领导？
2: 去吧。
3: 是漫长的呼喊，看脚下一片黑暗，望头顶星光璀璨，叹世万物皆可恨，为真爱最短暂，失去的永不复返。
4: 你啥眼神啊？咱俩换着听听，我也鉴赏一下你的音乐水平啊。
5: David Bowie 的 The Man Who Sold the World，
1: 可以啊，你也听过？
4: 什么叫我也听过？他呀，最多也就算我众多宠臣中比较出色的那一个。哎，你听过那个 Under Pressure 吗？
1: 我当然听过了，不过我一开始喜欢那个地下丝绒。啊？
6: 你也喜欢地下丝绒？
7: 他俩这有点火热吧？
4: 哎，你听过那个波西米亚狂想曲吗？
8: 那小年真是的，太幼稚，跟谁的自来熟啊？
9: 你想过就过去呗。
8: 我才不过去呢。
9: 嫉妒还不承认，看人家俩聊得好，后悔了吧？早知道别让小年上这辆车呀。
8: 哎，那不上这辆车，我们怎么来音乐节呀？跑着去也未必。
1: 对啊，咱聊天就聊天，这是。靠这么近干嘛呀？
4: 不好意思，我这最多就是想情不自禁。不是，现在能找到一个聊得来的，这算知己吧？这个
1: 我也这么觉得。我现在呀，找到一个啊，懂摇滚、会摇滚、能聊天的，太不容易了。
4: 太不容易了。既然说到这儿了，咱们今儿晚上到了音乐节，就好好造一把，
1: 那必须
4: 嗨起来，
1: 必须得嗨。我们就这么跟着音乐，
8: 还跳上了。
4: 你看他俩那样啊，咱俩在这儿聊得热火朝天，他俩在那儿站着一句话也不说，戴个大耳机。他俩是摇滚迷吗？
1: 他俩才刚入坑不久，跟咱俩不是一个档次的。对了，
4: 我觉着也是。哎，你们俩过来。
10: 妈呀，
4: 你们俩刚入坑不久。我说你们俩是不是刚入摇滚坑不久？啊啊！你们俩听过《The Man Who Sold the World》吗？
7: 没有。
4: 你说你俩是摇滚爱好者吗？啊，啥也没听过，戴个大耳机去音乐节？哎，
1: 行了，哥，咱上车吧，走吧。
4: 走，耳机。
8: 什么意思呀？刚入坑，谁刚入坑？
9: 就是，谁刚入坑呀？姐入坑蜜深多了，老摇滚了。We will rock you，

0: 怎么有我的电话？
1: 脚本没让写的，哈哈。
0: 无聊。
2: 哎。
3: 哎，
2: 饿到了，你到哪儿了？
3: 我快到了，你穿什么衣服呀？
2: 穿了条牛仔裤。

0: 行，热身当然是行了，但是呢，这个陈教练叫的。
1: 我们所好多人想练的，要不您给我们开堂课？
0: 切，想得美呀！他们，我跟你说啊，我这宝贵时间只能给你一个人当副教练。哎，待会儿那个不值班，咱吃点东西去啊。
1: 不吃，减肥。
2: 你不能减肥，你作为人民警察，你必须要有一个强壮的体魄才可以，你知道吗？怎么才能有一个强壮的体魄呢？你得吃好吃的。你看你运动量这么大，你得补碳水化合物吧，你得补蛋白。
1: 都说了不吃了，你怎么那么啰嗦？
0: 我啰嗦吗？我这么干脆利索的人，我怎么会啰嗦呢？为什么呀？不是，我就想知道为什么呢？咱俩从警校毕业到现在参加工作10年了吧？我追了你10年，10年来你未娶我未，不是你未嫁我未娶，我的心思你真的不知道啊！10年你总该了解一个人了吧？
1: 我对你的了解仅限于工作。是，咱俩认识那么多年了，我叫你一声师哥，但除了工作其他都免谈。
2: 不是，雨佳，你要真有能耐，你给我说出个我哪儿不好。你要能说出来个1、2、3、4、5、6、7、8，
1: 就凭你跟我闺蜜谈过恋爱这一点，咱俩就不可能。
2: 哎，这都多少年前的事儿了，你怎么总揪着这事儿不放呢？于佳，我真的有时候想把你撂倒了，我好好跟你解释一下这件事情。
1: 你说什么？
2: 什么什么？我说我得跟你好好解释一下这件事情。
1: 你说要把我撂倒？你把我撂倒了再说。

0: 挣点面子。
1: 疼不疼啊？
2: 我跟你们说过，我谁都不服，我唯独服我
3: 李所，
2: 我认输了。
4: 李所厉害，
5: 这局不算，再来一局。
0: 别啊，这打的都没劲儿了。
5: 陈所是不是瞧不起女人啊？
0: 没有，哎，这个不能乱说，我绝对没有。
5: 陈所如果不是瞧不起我，那就拿出你真实的水平来。
2: 李所要是真没打过瘾，那我就再陪你一局。但是这局我可就……
5: 少废话。来。
6: 刘小小，干嘛呢？
7: 录像啊。
6: 关了。我现在要审讯嫌疑人，
8: 按规定你不能擅自拍摄。
7: 不是，我录像，我录像是为了到时候做报告拍。命啊！哎，你说这人怎么这样？我这拿着相机在那录素材是为了做报道用，他给我赶出来了，这什么态度呀？
9: 嗨，其实他做的也对，而且刘记者，你看我们这专业的警用设备都录着呢。你要是想用啊，就跟他申请一下。
10: 不利。
11: 我看你简历在武术学校待过。
12: 我是在武术学校待过，当时在食堂干烈士打杂的。
11: 这洗浴中心那么多人闹事，都是为了没发工资，怎么就你一人跑？不想要那钱？
12: 不行，我这人胆小，这回就全当吃亏算。
11: 胆小？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没交代？
12: 没有啊。
11: 没有。
12: 没有啊，真没有。
11: 好好想想。
12: 真的没有啊。
11: 行，
13: 那就耗着吧。
7: 林警官，这耗着得耗到什么时候啊？
0: 行，
14: 看见了吧？老鹰出手了。
6: 师傅，
15: 你先出去，
6: 我还没审完呢。

0: 陕西哪儿的？云城的。我是吕梁的。啊，老乡。家里还有事儿呢。有我妈、我媳妇、我娃和我女。跟你讲个事儿啊，也是咱们老乡的事儿。他的情况跟你挺像，也是上有老下有小。 你们是同行的，都是告状去的啊！老板也是拖欠了他的工资，后来他就组织人把老板给打了，打了还挺厉害，法院判了他3年。老娘没了，媳妇跑了，孩子没人要了。
1: 他是他，我是我，我没打人。
0: 你没打人，你跑个甚？
1: 反正我没打人。
0: 没打啊？
1: 没有。

0: 姑娘们，别睡觉啊，别睡觉，咱这马上到音乐节了，马上接受这摇滚的洗礼了，怎么能睡觉呢？醒醒！
1: 哎哥，你们还有多长时间才到啊？
0: 快了，快了，我多给几脚油，最多还有一小时。
2: 现在造什么造啊？保存体力，晚上音乐节造。
0: 行，那我先带你们热热身。
3: 哎呀，何亮，你疯了！

0: 不给油了呢？
1: 怎么了？
0: 哎呦，什么情况？
2: 干啥呢？
0: 怎么老溜车呢？哎呦，
2: 这不是事儿啊！
0: 什么情况啊？这是？哎呦！

0: 哇，哥，你这什么情况啊？这刚才溜车，现在火也打不着了，这冒烟是为什么冒烟呢？这个，
1: 那这怎么办呀？你能看出什么毛病吗？
0: 我会开车，我哪会看毛病啊？我，
1: 不是，那你现在怎么办呀？这什么时候能走啊？
0: 那就是这样，那一时半会儿肯定走不了了。
1: 那你走不了，我们的音乐节也赶不上了呀。
2: 对呀、
0: 啊，你赶紧修啊！我赶紧找人修啊！
2: 妈，你快打电话，
0: 快！什么情况这是？
1: 怎么办呀？
3: 这音乐节就几个小时了，等他修完，咱肯定来不及了。
2: 对呀、啊，赶不上了。
1: 要不退钱吧，往返600块钱呢。嗯，
2: 走着去啊。
1: 那钱。
3: 咱开四分之一嘛，退四分之三，
1: 450块钱。
2: 嗯，去吧去吧。
1: 哥，
0: 啊，
1: 要不然你给我们退钱吧。
0: 退钱？
1: 嗯。
0: 别呀，咱好赖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是？
1: 不是，你说我们等你找人来修完，我们音乐节都赶不上了。这样，往返600块钱，现在走了四分之一的路程，你给我们退450块钱。
0: 450？
1: 嗯。
0: 我的妈！要不这样，你也别450，我给你们退一半，退300，你们帮我个小忙，帮我把车往前推一推，咱现在在道中间。
1: 不是，哥，账不是这么算的。那我们要450块钱，你给300，那少退了150，我们还得帮你推车，对吧？
0: 行，450就450，好吧，咱们安全为主，先推车好吗？
2: 那行，走吧。
1: 我觉得这风景还挺好看的。
3: 是啊。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温暖。

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说这些司机那怎么就看不见咱们仨疲惫又无助的少年吗？哎
1: 呀，自己都着急忙慌赶路呢，哪有空搭理咱？哎，
2: 别说了别说了，走吧走吧。

0: 你们俩先走吧，我去帮忙背回来。
1: 不用，你怎么能让女孩背东西呢？
0: 女孩怎么了？巾帼不让须眉。哎，赶紧走吧，快点走，差不多能赶上开场。
2: 你知道路线吗？怎么走？
1: 我知道条小路，特别近。走。
3: 进来，
2: 玉总，韩局，放这儿吧。还有什么事儿吗？
3: 那个，就上次那事儿吧。我也刚来所里没多久，工作经验也不足，给咱所捅这么大娄子，我心里也挺过意不去的。不过您放心，我接下来一定小心，凡事都小心。行啊。 你对你的去留这么在意，说明还有救。
2: 那是。
3: 是什么事啊？赶紧工作去吧。
2: 谢谢于总。
3: 你也别高兴得太早啊。我说话算话，三天破案，这事儿就翻篇。但不代表我不记得。这回能顺利的抓住嫌犯，关键是你师傅在旁边帮忙呢。你回去好好考虑一下你的问题，否则今后还会犯同样的错误。
2: 您放心，我回去一定好好反省，好好跟着师傅学。
3: 还有啊，我对谁好对谁不好全看工作。在你没有成为一个合格的警察之前，我会继续对你严格要求。
2: 是。
3: 回吧。

0: 怎么样，案子破了，心里踏实了吧？改日请我吃撸串。
1: 撸串小事，我是觉得这于所还是挺生气的。
0: 没事，他对谁都那样。你看我这一开始工作就把这领导给得罪了。没事，他不会往心里去的。
2: 师傅，那您得说说这于所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啊？这个世界上啊，无外乎就这么三种人。第一种呢是顺毛驴型，哎，遇到这种人啊，你顺着他，捋着他，骂着他，绕着他，到最后他就钻进你的陷阱里。那这第二种呢，是欠抽象。遇到这种人，甭废话，大嘴巴子抽，没废话。第三种是最难对付的，就是咱们于所这一种，叫什么呢？叫阴晴不定型。哎呦，前一秒跟你好好的，笑脸相迎，笑脸相送，笑得跟朵花似的吧？不是。掉脸了，掉了呀！你琢磨不透他呀，翻脸比翻书还快。不要有心理压力啊，把工作干好了就可以了。
1: 师傅，您刚才说这又是顺毛驴，又是啪啪啪大嘴巴子抽的，还说这最可怕的阴晴不定。您这么形容于所，这不合适吧？
2: 口误，纯属口误。那当然了，说是那么说，其实咱们于所啊，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儿。

0: 星星盼月亮的音乐节。
1: 要你值班啊？
2: 哦，你没走啊？
1: 这就走。齐峰这小子啊，你不吓唬吓唬他，他真不知道天高地厚。现在小孩都属陀螺的，不抽不转。
3: 呀，要不说啊，在人才管理这方面，我们余所那是这个。
1: 哎，那记者小刘他怎么样？
3: 还行吧，这不刚来啊，见什么都稀奇，见什么都兴奋。就是每天哈气连天了，我让他回去休息了。
1: 今天这个陈林真把我给气着了。
3: 怎么了？
1: 在健身房非要跟我比拳，哎，他还故意输给我，你说恶不恶心？他这什么意思吗？
3: 他这个叫追求你的方式不对，也就是什么呢？开启你的模式不准确。你看啊，像你这种大剩女吧，大才女啊，想追可以，她得了解你，认识你，明白你才行。
1: 行啊，老林，你在这方面还挺有研究啊。
3: 这不过来人吗？
1: 那你说说，当年你是怎么追求小妮儿他妈的？
3: 哎呀，这反正这东西啊，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它就是个缘分。再有啊，它得对症下药，像你这种情况不能强取豪夺。
1: 你继续。
3: 我那是胡说啊。
1: 你再胡说两句。
3: 再胡说两句
1: 啊。
3: 你知道吗？你为什么不喜欢他？是因为他太大男子主义了。他应该好好到我们这个所里来学习。

0: 你看咱这儿男同志跟你相处多好啊。哎，大伙儿尊着你，敬着你，是吧？你看他就不行了，表面像个小绵羊，实际上他总想驾驭你，那怎么能行呢？他得像我们这样怕你才行。
1: 你也怕我了？
0: 怕。你别说，有时候你大眼珠子一瞪，确实挺瘆人。
1: 行，那我走了，明天还要联合行动呢。
0: 路上注意安全啊。
1: 你不是说男的都怕我吗？
0: 不法分子又不了解你，

0: 行了，我们赶紧往里面走走吧。来都来了，起码看看舞台长什么样啊。
1: 阿姨，
2: 哎，这么晚了，不用你们帮忙，你们赶紧回去吧，谢谢了啊。
1: 我是想问一下，我们这个演出结束了，明天还有加场吗？
2: 演完了，明天就拆台，你们明年再来吧。啊
3: 啊，
2: 咋了？
1: 阿姨，您有这个演出的音频、视频、照片什么的吗？
2: 哦，我倒是录下了。
1: 那您能给我们发过来吗？
2: 行了，
1: 哎，咱们加个好友。
2: 哎，行。
3: 哎，好，
1: 谢谢阿姨。
2: 不客气，来。
4: 谢谢阿姨，
1: 谢谢阿姨，
3: 谢谢阿姨。
2: 你看，你看我这还忙的了，一会儿给你发。
3: 哎，好了好了，
1: 不着急不着急。
2: 哎，嗯。走了啊，
1: 哎，再见
2: 再见。
1: 这星星多亮，多好看！这在城里啊，看不到啊。
4: 你还有心情看星星啊？这么晚了，咱怎么睡啊？
1: 不知道。
3: 要不咱就地儿啊？
0: 妈，
3: 帐篷。
0: 行啊，哎，仁义，这东西带的好，
1: 不愧是我们好闺蜜，
4: 太帅了。哎，会打帐篷吗？
3: 会，
1: 要不然咱们仨在那上打啊？
3: 行啊。
1: 虽然呢，我们没有看到偶像在上面演出，但是占领舞台，我们就是主角，怎么样？
3: 好
1: 嘞，走啊，
3: 走，
1: 快点，仁义。
5: 听我解释一下，
6: 该问你就问你，现在不用解释。
7: 怎么就不用解释了？你们抓错人了还不让说了？
8: 师傅，什么情况？
6: 联防队打电话说抓住两个人在车里边耍流氓。
7: 什么叫耍流氓啊？你们民警平时就是这么工作的？
6: 让你说话了吗？
8: 搞清楚了没有？
6: 还没来及审。
7: 我就纳闷了，你们是闲得慌拿我们群众解闷呢是不是？21世纪了，哥哥，恋爱自由，我愿意跟谁在一块就跟谁在一块，你们管得着吗？
6: 吵什么吵？
5: 别和他们吵了。
9: 当了是哪啊？
6: 海波。
10: 啊，
6: 带男人去候问室。
10: 好，你跟我过来。
6: 师傅，我先去审。你跟我过来，
10: 走。
7: 这谁是卖一团货的？信不信我告你诽谤？
6: 姓名、年龄、籍贯。请你配合一下我们工作，不要带有任何情绪。姓名。
11: 陈楠。
6: 年龄，
11: 28。

0: 啊，喝完了，说一声。
1: 同志，你听我说，我们这交易，这事儿你别跟我说，跟那个警官讲，把事说清楚。啊，这没什么可说的，这。交易啊，你不说什么？什么交易啊？
2: 什么交易？你自己心里不明白吗？
3: 你们俩什么关系？
1: 那是我老公，我们结婚4年了，长得老也犯法。你们俩
3: 夫妻啊？
1: 我回家给你拿结婚证去。你们民警看见男的女的在一块儿，就得捞进来审，查得过来吗？
3: 你说什么呢？就算你们两个是夫妻，能在公共场合做这些事儿吗？这是个人素质问题。
1: 公共场合怎么了？就算我们没结婚，就是男女朋友关系。

0: 又怎么了？我没有违法乱纪吧？没有扰乱社会治安吧？你凭什么抓我？全中国那么多搞对象的，你全抓进来审审？我们总有恋爱自由的权利吧？
1: 要，必须有。哎，尤其是大龄男女青年，那更得有啊，是吧？啊，当然了，我们这个同志啊，就是认真负责，本着为群众安全着想。

0: 啊，小王，查呼吸信息。
1: 我们在自家车里招谁惹谁了？你们这么上纲上线，真不怕投诉信啊？
2: 好了好了好了，蒋同志，不好意思啊，你看这我爱人的年龄呢和我悬殊比较大，人家医生建议我们多换换环境，
3: 我们也是为了改善生活质量才那什么的。
4: 理解理解，当然了，改善生活质量咱也得分个场合啊，咱也得注意点影响不是？哎，
3: 你看这种事儿啊，见着联防队的人也不好意思解释嘛。啊，但是警察我们是相信的啊，你们巡逻的严点我们也放心嘛。
5: 啥呀？
6: 这条新裤子懂吗？
5: 再挑一个。
6: 你又挑一个。
5: 啊，好啊。
7: 别下一个，别下一个。
6: 妈呀，您这什么呀？你知道它为什么叫新裤子吗？
5: 不知道。
6: 是因为人家跳的高，痞的大，人家裤子撕了，每次演出都穿新裤子。
5: 你这
6: 所以人家新裤子，你这个可能噔噔噔噔。
5: 跑调了吧？
6: 不不不，你太跑调了。
5: 什么？
8: 视频发过来了。
5: 发过来了。
6: 哦天，我最喜欢这首歌了。
8: 你看这个出场，哎，你这个真帅。
5: 哇塞，哇，这太帅了，这个。
6: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我喜欢这首。
5: 太好听了，我想看现场了，真的。
6: 哎呦，超想。
8: 于大爷，偶像与粉丝的关系无非是追与被追，人生也是如此，共勉。

0: 对吧？睡着了。
1: 小七啊，其实今天这事儿吧，就是个经验问题。以后呢，再遇到这种事儿啊，你得搞清楚双方的情况，知道双方是什么关系，他们到底想干什么。说清楚了，各回各家，各找各妈；没说清楚，就带到这儿来。好在呢，处理的还不错，要不然人家会投诉啊。
0: 投诉？不是，师傅，您今日不在现场，不知道是什么情形。我完全是按照正常程序走的。
1: 你这叫侥幸心理。那这件事没处理好呢。当然了，我呢没有责怪你的意思，毕竟你刚刚当民警，以后你就知道了。
2: 是，我是为您天赋异禀。天生就是做民警的料。
1: 哎呀，你师父哪有这才气？我要是有这才气，我早就不在这儿了，我发大财去了。陆小七，你要记住，多工作多实践啊。经验是怎么来的？是摸爬滚打出来的。
2: 您说这些我都明白。
0: 您花了大半辈子时间，天天处理这些大爷大妈之间的问题。领导对你满意，老百姓对你放心，可我也在刑警队实习过一年啊。虽然我不能出任务，但光是整理这些卷宗跟口供，我也积攒了不少经验，我也有我自己处理问题的方式吧。
1: 是啊，咱派出所没法跟人刑警队比，人家办的什么案子，大案要案，刀尖上行走的大案子，咱是啥呀？就像你说的啊，天天面对大爷大妈、婆婆妈妈，什么张家长啊、李家短呐、王二麻子三只眼，孩子屁股后边长块癣。话说回来了，能把这个干好了，也不容易呀。年轻人，你要记住了，多工作，多学习。

0: 关机。
1: 请稍后再拨。Sorry。
0: 哎，小芳，我是小年的爸爸，你今天见着小年了吗？
2: 没有，他们从昨天就没来上课。
0: 他们？楚子轩？
2: 啊，还有仁义。
0: 那他们有没有跟你们说去哪儿了呢？
2: 没有，他们三个是小团体，一般都不跟我们说。
3: 喂，
0: 哎，李总，小年不见了。
3: 不见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4: 我刚好才知道，他是昨天晚上就没回来啊。
3: 你别着急啊。
0: 我能不着急吗？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现象，就算是有个什么事儿，他也不可能夜不归宿啊。
3: 老林，你冷静，小年不是不靠谱的孩子，你去洗手间看看。
0: 啊，去卫生间干什么？
3: 你看看他的洗漱用品还都在不在？
0: 呀，对对对对，我有点懵啊，等等啊。呀，坏了，一锁，洗面奶、
4: 牙膏、牙刷都不在啊。
3: 你再去看看衣橱。
0: 好，好，好，你别挂电话啊，你别挂啊。坏了，坏了，坏了，我前天给他洗的外套也不见了。
3: 行了，那别急了。没大事儿，人家自己走的。
4: 自己走的？
0: 离家出走啊？那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5: 林大鲁，林大鲁，
3: 你怎么在这个问题上总是这么自信呢？行了，这件事儿你听我的，别急，不会出大事儿。
0: 哎呀，离家出走还有一个逃学，就一个离家出走和逃学。
3: 你别乱啊！
4: 我能不乱
0: 吗？她是我闺女啊。
3: 行行，你别啰嗦了，你赶紧到所里来，咱们见面聊。
0: 哎哎哎！

0: 没事吧？啊、怎么了？
1: 没事吧？
2: 我
3: 的脚，我看看
0: 怎么样？
4: 怎么脚崴了？
0: 我看看啊，这儿吗？嗯。先揉一下啊。
4: 疼就这儿疼。
0: 这儿。嗯。好，你小心一点，可以吗？
4: 嗯。
0: 好了，行行行，放下。
1: 小心点啊！人家你好好扶着他，别让他摔了。
0: 好，可以吗？嗯。

0: 小莲最近也没有什么异常情况，而且他们三个人是分开跟老师请了同一天的假，说明是早有预谋啊。
1: 我现在最担心的哈，就是这三个孩子同时关机，联系不上。
0: 是，但也说明他们仨在一起，肯定一块出去玩去了，还能互相照顾。你也别太担心了。
1: 你说我能不担心吗？这个小莲也是啊。我经常跟他讲，我说我不反对你出去玩，是吧？你带着手机，我也不反对。你开着呀，你看现在倒好，联系不上了。再说了，他身上又没钱，万一饿了怎么办？吃什么喝什么？
0: 这你不用担心，他过生日我刚给了他500块钱。
1: 你给他钱？
0: 我不能给他钱啊，人家过18岁生日啊。我说你这爸怎么当的，老拿人当小孩。我问你啊，你最近有多久没跟他好好聊过天了？前一段他说他有个事儿要跟你商量，一直找不着机会，你知道吗？
1: 有这事儿吗？
0: 我要不跟你说，你就永远都不知道。行了，你赶紧出任务去吧，这事儿你交给我，我联系一下其他派出所，我再跑趟学校，有消息了我通知你，好吧？
1: 玉松，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这仨孩子。你说小宁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话，我对不起他妈呀。
0: 这事儿你交给我了，你还不放心呢？
1: 啊，是是是，交给他于大爷，我肯定放心。问题是吧？你说这三个孩子，
2: 别啰嗦了，赶紧赶紧，麻溜的，快去吧。
1: 哎，行行行，我去了，我去了。他。

0: 哎呀，这太远了，这磨不了你呀。林轩，你那个脚怎么样了？啊，好多了，感觉没什么大事儿。
1: 那一会儿能走吧？可以。妮儿，咱什么时候才能走到大路上啊？哎，应该快了吧，前面就是了。
0: 休息好没呀？没有。起来，起来。我该走了。
2: 你看你们俩背的这草包，我这。

0: 车来了。
1: 哎，师傅，停下，师傅。
2: 三位这是怎么了？
0: 师傅，我们要去龙城，你能捎我们一段吗？
2: 哎呀，我这车上四个人，现在只能坐一个，
3: 你自己看。
4: 你先走。
3: 你走吧。
4: 我不想一个人走。哎，要不然你先去吧。
0: 那你先走。
3: 你俩都没走，我怎么能走呢？
4: 那你们俩都不走，我是你们大哥，我更不能走。
0: 师傅，我们不走了，不好意思啊。
2: 啊，没事儿，正好我车上有几瓶水，给你们拿去喝吧。
0: 啊，谢谢。
5: 谢谢，
6: 不客气。

0: 好，
1: 前面有车。
0: 哎呀，慢点，慢点。
2: 那什么，
1: 看不清啊。
0: 哎，等会儿我赶紧看一下。
1: 行了，你看那车一会儿都走了，咱们下去看。

0: 要不咱仨一会儿过去听他说什么。
1: 哎，别吧，我觉得有危险，咱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是继续搭车吧。
0: 姐姐，咱都搭了多长时间车了，有一辆车能带咱回家吗？咱们必须得把握住这个机会
1: 啊。坐这辆卡车
0: 多新鲜呀，奔驰宝马好，你能拦得到吗？你们俩在这等着，我先过去。
2: 来，
3: 哦，行，你就在百元饭店接货。
2: 哎，你就放心吧，都是活的。哎，我说，你可就甭跟我讲价了。现在做咱这行多不容易啊，大老远的把东西给你运过来，我容易吗？我。行了行了行了，就这么着吧啊。行了，我挂了，我着急上路啊。好嘞。
0: 北C36W1，北C36W。
4: 怎么样？
0: 凭我的经验，我觉得不太对
1: 啊。咱们还坐这辆车吗？
4: 走吧。
0: 那得坐呀，咱得回家呀。这样咱们一会儿就假装从那边刚跑过来，对他车里的东西什么都不知道啊。
4: 去喘气喘气，很累。
0: 跑起来，快行吧，3、2、1，跑。
5: 师傅，
0: 您要去哪儿啊？
6: 去龙城。
0: 哎，那正好，我们三个都是学生，来这儿看那个音乐节，实在是打不着车回家了。您能捎我们一段吗？
1: 求您了，
0: 师傅，求求您了。你看，这个已经开始钓鱼点了，马上就要下大雨了。
4: 是啊，师傅。
0: 我们三个真是没办法了，从昨天晚上就开始拦车，求求您了。
2: 就你们仨啊？
0: 对，
4: 就我们仨。
0: 我们可以付您车费，450块钱。
2: 行，后座啊正好空着呢。
0: 谢谢师傅。
4: 谢谢师傅，
2: 坐。
7: 老林走了吧？
4: 走了。
7: 坐。把你们叫过来啊，是要跟你们说件事儿。老林的女儿小年儿失踪了。
4: 啊？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7: 昨天下午，他和两个同学应该就是没上课。不过老林是今天早上才发现人不见了的。
8: 我说呢，他怎么着急忙慌的呢？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
7: 是啊，我好不容易才把他稳住的。不过现在他们失踪已经超过24小时，已经算是失踪案了。虽然根据我的判断，应该是离家出走。他们都是些大孩子了，万一遇到危险，我希望他们能随机应变，逢凶化吉，最后能安全回来。
8: 叶叔，你别太着急啊，我马上去一趟咱们对口的居委会，找卢大爸他们问一问，有什么线索没有，让他们也帮着打听打听啊。
7: 哎，跟他们说的时候一定叮嘱一句，不要声张。
8: 哎，那我知道我知道。
7: 这样，你们俩给木兰南局派出所打个电话，让他们协助调查，先查监控录像，我去一趟小年儿的学校，具体了解一下情况。
4: 是。
8: 好。

0: 你们都困了吧？怎么都不说话啊？
1: 没有，他们两个昨天晚上睡得晚，没睡好，有点累。
0: 那就睡一会儿呗。
1: 你们俩睡吧，我不困。
0: 我看你是不敢睡吧。
1: 不是，我就是不困。
0: 其实你这么做啊是对的，跑长途跑了这么多年，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危险

0: 没见过呀。像你们这样自己跑出来的孩子本身就很危险。总之啊，时刻保持警觉总没错。
1: 是。

0: 不休息啊？
1: 这不是联合行动吗？大事件，我得好好拍点素材回去写报道啊。
0: 哎，什么情况？
2: 正查着呢，你别老问了，再分了心，全力把你的任务完成好。
1: 跟着警察叔叔参加反扒行动，虽然辛苦，但是期待小偷被抓那一刻的成就感，这个职业真的是隐藏在平凡世界里的超级英雄。

0: 看你们样子都是些中学生吧？
1: 我们都是高中生，刚升高三。
0: 高三，高三学习这么紧张，还能出来玩？逃课出来的吧？
1: 压力大，出来放松放松。
0: 放松？等你们考上大学之后啊，有的是时间放松，你们就这么逃课？只要我们家孩子这么做呀，我早就上去揍他了。老子辛辛苦苦供你上学，你给我整这一出。哎，你们爸妈就不管你们？还不知道呢，对吧？嗯，
1: 我们爸妈都比较忙。
0: 忙？
1: 嗯。
0: 坐中间的小丫头，你跟我说说，你爸妈都干嘛的？
1: 我爸是司机。
0: 啊，司机？同行啊。怪不得你见到我一点都不害怕。
1: 我跟我爸以前跑过长途。
0: 你爸开什么车呢？
1: 公交车。
0: 啊？
1: 不是，那个我爸呀，年轻的时候跟您一样也是开卡车的，后来这不是年龄大了吗？觉得太累了，就去开公交车了。
0: 公交车没开过，不知道感觉怎么样。做我们这行啊，累是累了点，可赚钱多呀。

0: 没有，那两家还没报案呢，有消息我会告诉你们的。
1: 对，现在主要是小年的事儿。我告诉你，如果小年有什么三长两短的，咱们整个队伍向上面都没法交代。
0: 行行行，你们先排查着吧，我们这也看着监控，随时联系。啊，行行行，嗯嗯。
2: 一凡，教育局那边也没消息。
0: 行，你守着电话，我去看监控，有消息随时给我打电话啊。
3: 哎，好的。
1: 我说齐放，小年都这样，你还有心思玩手机呢？
0: 是不是白疼你？

0: 喂，陈林。哎，
1: 佳佳。
0: 徐一凡他们给你打电话说清楚了吗？你那儿有没有什么线索啊？
1: 意思我是听明白了，但是就是说的不是特别利索。
2: 你放心，我们这边会全力配合
1: 严阵以待，一旦查出来任何线索，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们。
0: 我到了小娘学校一趟，也没找到什么有价值的情况。都说啊，这仨孩子是个小团伙，有什么事儿也不跟外人说。
3: 你说说，不会是别的什么事儿吧？
1: 你放心吧，我绝对不能出别的事儿。
0: 这样，你在所里等我，我马上过来找你啊。
1: 啊，你要过来啊？
3: 我求助于你，
0: 当然我来找你了，难道还让你来找我啊？我于家没那么不懂事儿吧？
2: 好好好，
1: 赶紧过来吧，啊，我恭候大驾。
4: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哎，我说你们几个就敢这么在路上搭车，胆子真够大的啊，就不怕遇到坏人呐？这万一我要是个犯罪分子呢？
1: 您肯定不能是啊，您肯定是个好人。您看我们在路上拦了那么多辆车，就没有一辆车能带我们回去，只有您停下来了，愿意捎我们回去。就这么看，您一定是个热心肠的好人，是不是啊？嗯，
2: 对对对。
0: 小姑娘，你可真是太嫩了，我跟你说，我这要是假装拉你们，转手就把你们给卖了，那不就是顺手牵羊的事儿？现在这个社会哪儿还有那么多热心肠的人？
1: 师傅，您别开玩笑了，我们三个都是学生，对这个社会还是抱有很大期待的。
0: 你们看看我这体格子，要想收拾你们三个小兔崽子，这可是绰绰有余的事儿。我要是把这车开到这山里头去，到那个时候你们可就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喂，翔哥，哎，我这才走了一半，这不有一个小的，这一路上不老实啊，净给我添乱子。哎，小的怎么了？小的有什么不好的？这有大就有小啊，大有大做法，小有小做法。不是白给你，你还嫌多呀？行了，你就安排好人接货吧啊。好，就这么说定了啊。一会儿不堵车，再要2小时我就到了。哎，好嘞，挂了啊。

0: 还是挤嘛。
1: 越堵墙。
2: 干嘛？
3: 你们谁呀、啊、你、啊？
2: 松哥，我帮你开。
3: 干嘛、啊？哎，
2: 松哥，你们谁呀、啊、你？
4: 站好。

0: 林警官。那个小年儿是您女儿吗？
1: 是。这孩子不听话，离家出走了。啊？
0: 那去找了吗？
1: 我这不得工作吗？
0: 有人去找吗？
1: 有有有，于所他们。
0: 您别着急啊，肯定能找到。这做父母的心情着急，我能理解。对，刚才您抓小偷的动作特别帅，是不是学过擒拿呀？
1: 我那是程咬金的三板斧，天天抓，天天那个动作。换了你，你也帅。
0: 得了吧，你就谦逊吧。我在地上街上看过，他们那警察抓小偷的呀，就恨不得好几个人一起摁那小偷都摁不住，您一个人单枪匹马就把他给摁住了，特别帅。我给你拍张照。
2: 小林，
1: 哎，
2: 啊，
0: 好，好，哎，我也去。
3: 干什么呀？看不看不到？看不到。
4: 你干嘛呢？
3: 不知道啊。干嘛呢？
0: 哎，这条路我认识啊。之前我爸带我回老家走过这条路，我记得前面有个加油站。这样，一会儿一开车门，你们俩直接往后跑，啊！到时候咱们加油站集合。
4: 那你呢？
3: 对啊，
0: 我殿后，你们不用管我了，放心。
3: 那不行，
0: 听我的，准备好啊！三、二、一，走！
3: 快走！哎哎，你们别跑啊！哎，别跑！
0: 哎，告诉你，你小心你的车。
3: 哎，别跑！别走！别什么？哎，别跑！
5: 车钱，给我车钱！
6: 小兔崽子，你跑挺快。
7: 小夏，想喝点茶来，别着急。嗯，吆喝，烫的呀。对不起，我给你吹吹，我给你吹吹。
8: 我能不着急吗？现在就得争取时间，时间越拖得长，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老林把这事儿交给我了，万一出什么问题，我怎么跟他交代？
7: 是，孩子的事儿是大事儿，但咱光这么着急没有用。你瞅你们所来电话那个，我他说话都不利索了。
8: 是徐一凡吧？沉不住气。
7: 我觉着啊，冷静一点。这事没那么严重，
8: 我挺冷静的，我都想好了，我今天来就是欠你人情来的。
7: 不是，那你需要我怎么帮你？你说。
8: 你帮我调一下你辖区的监控录像。
7: 没问题啊。哎，那咱为什么不去市局的信息中心去查呢？那不查得更全面吗？

0: 怎么这么厉害？徐凡，
1: 徐凡，
2: 徐凡，
1: 徐凡，我绕到哪儿？

1: 我在音乐节，怎么找着的？
2: 回我小号。早打电话去。可是你刚才一直刷手机，就刷这事儿呢。
1: 废话，你真用得着这些啊？
2: 还有几段？还有四五段吧，这是昨天中午到今天上午所有的录像。
1: 等一下，那辆车。等拍照放大。喂，
3: 于总，我们找到小宁的微博小号了，他去龙山音乐节了。你跟他联系上了吗？刚打完电话，人音乐节昨天晚上就结束了，人早就撤了呀。好，我知道了，你们先别行动啊，等我电话。
1: 怎么样？他们说什么？你等会儿让我想一下。咱们能看到现在进城的监控吗？
2: 可以。
3: 现在进城，你是说他们现在已经进城了？
1: 小娘有防范意识，我想她应该不会搭夜车。按照时间来看，这会儿应该是进城。
3: 进城了。

0: 真命在这儿能遇见你！哎，我早想亲自感谢你，可是一直抽不出去。王斌，这是我和你说的林警官，上次要不是他把咱的包给抢了，
1: 谢谢啊！
0: 咱们是不是给林警官添麻烦了？

0: 阿姨，您把手机用吗？我们三个都是学生，手机没电了，想打电话给家里报个平安。求您了，
1: 好吧。
0: 谢谢阿姨，
2: 不客气。
0: 谢谢。
3: 喂，我是林一年，一凡哥，我要报警。
4: 我觉着够呛能这个时候进城吗？这么等了，不是个事儿。
5: 喂，
6: 哎，于所，小年来电话了。
5: 他说什么？

0: 一切安全，您就放心吧。哎，我跟您说，小年这孩子真是太棒了。好，好，你别啰嗦了，他怎么说啊？小年报案了。哎，李大爷回来了。小年儿，你的事儿我可都听说了。行啊，不愧是你爸教出来的，有勇有谋。哎，一般一般吧。
1: 哎，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木兰派出所的陈玲所长。今天你的事儿，人家也忙活了一天呢。陈叔叔好，我的事儿麻烦您了，谢谢。哎，
2: 别跟我客气，我还得感谢你呢。我们所正好在查一个类似的案子，他提供的这个线索，没准我真能顺藤摸瓜查出点什么来。
0: 那太好了，
1: 人也到了，你放心吧，佳佳，我先回去了。
3: 好，谢了啊。
1: 哎，别客气。
0: 陈叔再见。
1: 再见。
0: 佳佳，哟，他不会真跟我急吧？你帮帮我吧，这次。那可不好帮，小心你爸收拾你。
4: 于大爷，这次真得救救我，帮帮我！哎呦，我有点疼，你忍住啊。
0: 疼吗，老林？
5: 疼啊。
4: 哦，
5: 不疼，不疼，不疼。
4: 忍着点啊。
0: 没有，不在这儿，在这儿。
5: 齐旅长，躺下。哎，于所，什么指示？
0: 小年回来了。啊，躺下了。
5: 他在哪儿呢？
0: 在所里。
5: 亲家。他怎么样？
0: 好着呢，等你回来了，自个儿看看就知道了。
5: 啊，好，好，好，那我就放心了。
0: 哎，你记住啊。
5: 见着孩子千万不要发火，好好说。是是是，尽量尽量尽量。
0: 苏珊，不吃。哎，你跟我说说，音乐节好玩吗？别人的肯定是好玩啊，我们的，哼，所以。
5: 为什么呀？
0: 我们仨走过千山万水。 跨过丛林沼泽，结果，哎，反正有一点点夸张，结果碰到一个特别不靠谱的司机，车坏了把我们撂半路了。我们仨腿儿的去的，走到地方，音乐节都散场了。笑什么呀？你这人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呢？你这样当不了一个好民警。
6: 别上纲上线啊，这跟当好民警有什么关系啊？
0: 当民警的事儿还是让我爸教你吧。哎，不过音乐上的事儿，我可以带带你啊。我建议你明年也去一下音乐节，见识一下不同的世界。
6: 我这世界都应付不来呢，还那个世界？
0: 你这人呐，不能只有工作，有一句话说得好，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你这话说多好。
6: 什么乱七八糟！
0: 你才多大的人啊？你怎么就跟我爸似的？

0: 有什么事你告诉爸爸呀，爸爸是那种不通情达理的人吗？
1: 我怎么直接告诉你？我旁敲侧击的问你能不能出去过夜，您不是不同意吗？要不然你以为我先斩后奏心里不哆嗦呢？
0: 你说过这话吗？
2: 老林，
3: 刚才小娘

0: 回来，该批评的我已经都批评了。你这闺女可真不错啊，去了一趟音乐节，还给我们提供了破案线索。他们搭乘的是一辆贩卖野生动物的大卡车，小年把车牌号记下来了。刚才陈琳给我来电话，就是靠小年给的车牌号，不仅抓到了那个贩卖野生动物的团伙，还揪出一伙贩卖管制刀具的，现在正查呢。
1: 爸，我这算戴罪立功了吧？
2: 你戴什么罪立什么功啊？多危险呢！
0: 行了，你还没完了，一个刚出任务回来，一个刚出远门回来，赶紧回去休息吧。
2: 我家自个儿的闺女，我不能说两句儿。
0: 行，但不是现在。
2: 饿了吧？走，喝羊汤。要不看电影？
3: 爸，对不起，我这次出去没提前告诉您，让您着急了，对不起。
2: 行了，过去了啊，下次注意呗，啊。
1: 那您原谅我啦？
2: 你于大爷批评我了，我呢也有我的问题。反正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呢，你就跟我讲，咱们爷俩常沟通交流，可以吧？
1: 嗯。爸，你真好。
2: 吃什么？
1: 哈根达斯。
2: 啊，你要打死谁啊？
1: 哈根达斯冰淇淋。
2: 哦，我以为你要打谁呢。
1: 真好吃，你尝一尝。你跟我说实话，要不是于大爷说那些话，您是不是就把我揍一顿了？
2: 我什么时候揍过你啊？我现在要尊重你啊！来，坐。
1: 您坐。
2: 哎，我问你个事儿。
1: 嗯。
2: 你说音乐节怎么那么多人去啊？
1: 那您就不知道了吧？这个呢，现在年轻人都喜欢，这是一种乐迷文化。您要真想了解，还是得听音乐。我现在告诉您，您也不懂了。咱们俩之间，那代沟特别深。
2: 比这合身吗？
1: 嗯。爸，你看着那边那俩男的了吗？嗯。他们那个手势，就这样。您知道什么意思吗？
2: 这不是二吗？
1: 什么呀，这个呢叫金属礼，这个在摇滚音乐里呢是致敬和狂热喜爱。
2: 哦，这就致敬了。
1: 嗯。哦，那您知道这个？
2: 这不三吗？
1: 这是我爱你。
2: 我爱你啊。
1: 嗯。
2: 哦，
1: 您做一个。
2: 哦，坐。
1: 你看，小手指、食指、大拇指，您放松一点儿，你这太紧了。
2: 哦，这就是我爱你啊！
1: 啊，
2: 我怎么看像鸡爪子呀？
1: 我也觉得你像鸡爪。
2: 哦。
1: 哎呀，这个呢，大手指向外，这要伸起来，您要好好练。放手，给我于大爷这么比划比。
2: 这
1: 好。怎么的？还不能说了？啊？
2: 哎，小妞儿，我问你啊。那天除了子轩，是不是还去了一个人？
1: 嗯，仁义。
2: 是个男的吧？
1: 嗯。
2: 你是不是恋爱了？
1: 不是，爸，你瞅瞅你这个眼神儿，职业病又犯了吧？我跟楚子轩，我们俩带个男孩，那就是为了让我们俩心里踏实一点，别想歪了。
2: 那你们怎么住的呀？
1: 仁义带了个帐篷呀，要不然我们就得露宿街头了。
2: 住一块了？
1: 看您就是职业病犯了，您还不承认？您刚刚怎么跟我说的来着？啊，尊重我。
2: 啊，对对对对，尊尊尊，重重重重重重。好，回家爸爸就给你做好吃的。哎，对了，你刚才教爸爸那个手势是啊？啊？
1: 我。
2: 啊。
1: 爱你。
2: 哎，爸爸最爱你。

0: 小刘，你在写昨天联合行动的稿子吧？
1: 啊，对。
0: 怎么样啊？跟踪采访老林这些天有什么感受？
1: 挺颠覆我以往对警察的印象。
0: 那把稿子给我看看吧。
1: 我这稿子不成型，而且也没写完，怕我手机上写的您看不懂。
0: 没关系啊。
1: 就是一些杂七杂八的想法，但是等稿子出了的时候肯定跟手机上的内容不一样的。
0: 只见毛贼一个虎跳，恶狠狠地扑向老林。老林毫不畏惧，脚下一个弓箭步站稳，双手提起在胸前划了半个圆。
2: 写得不错，写得不错。
0: 老林的手铐相当于哈利波特的魔杖，使用时要配合诸如不许动、别跑之类的咒语，方可发挥神奇的魔力。天是有雾霾的，地是有烟头的，人是有爬包的。
1: 这些就是记录当时的一些感想，所以
0: 你的感想就是警察抓小偷就跟三流武侠小说一样浮夸虚假。哎呀，安妮推荐你来的时候可是说你……算了，夸你的话我就不说了，反正我眼见为实吧。
1: 哎，玉锁，那个等到时候这稿件出来之前，我拿给您审核一下我再发。
3: 菩提小区有警情，大家斗殴。
0: 什么情况？多少人？
3: 接线的小杜说报案人也没说清楚。
4: 玉锁，我去啊。
0: 徐一凡，你带他去。
5: 好。
1: 哎，我也去。
4: 你赶紧抓紧时间把你的武侠小说改良改良。
6: 就是写那么多天武侠小说不累吗？怎么了？不舒服啊？
1: 没事，可能有点闹肚子。
7: 怎么了？快点啊！
6: 他有点闹肚子。
7: 不行就先回家呗，反正也没他什么事儿。
1: 什么叫没我什么事儿啊？我也是来工作的。没事，走吧。
8: 警察同志，你说说啊，这现在的年轻人咋就这么不会过日子呢？这天刚稍稍有点冷就要给你开空调。你看外面的天气多好啊，你出去走走呀，要不你就穿件衣服，一天就在家里给你窝着。
9: 这天都这么冷了，开开空调多舒服呀，而且万一我感冒了，那看病花的钱不更多呀？
8: 我不是早跟你说吗，啊，出去锻炼锻炼身体，早点起来，你这就是睡懒觉嘛。你说早点出去跑跑步，那出出汗那是天然的排毒，那天冷天热它都不生病。
9: 可是这空调买都买了，这开一会儿又花不了多少钱。
1: 阿姨，我想进一家厕所用一下。
8: 在那儿呢， 你去吧。
1: 谢谢啊。
2: 哎，余嫂。我这没什么事儿，就是家庭纠纷。
8: 哎，家庭纠纷，家庭纠纷怎么了？那家庭纠纷闹大了，我就得报案呀。
10: 好吗？他不是那意思，那您这事儿啊，确实属于家庭纠纷。
11: 那你打电话报警说是打架斗殴啊。
6: 好，我马上过去。玉锁给我派任务了，让我去支援一下陈锁，端了一个贩卖野生动物的团伙。
11: 他怎么没叫我去啊？
6: 这不你自己主动请缨要来这儿的吗？我告诉你，好好跟师傅学学，群众的事情无小事。
8: 哎，小徐警官说的对，你们师傅说的也对，你们这些年轻人呀，就得跟他好好学学。
12: 妈，我知道您是为我们好，可是这换电视的事儿，您一定得听我们的。
8: 哎，徐警官啊，你看看啊，哎，这电视。是他们结婚的时候刚给买的，这还不到两年了，这好好的这就要换，这不换个屏幕更大的，你眼睛也看得舒服吗？
12: 呀呀，可会说了，这是为我呀。

0: 还不是你们小两口想看什么那个家庭电影，
1: 这就嫌这个电视小，就非要换个大的。你说你们挣个钱多不容易呀！啊，那得攒点儿，将来有了孩子，那哪儿哪儿都得花钱。
2: 可是他这个就贵500块钱。
0: 呀呀呀，那500块钱就不是钱了。
1: 哎，记者同志，你说大妈说的对吧？哎呦，
3: 对不起啊，一会儿再上个厕所啊。
1: 是咋了这？啊，这是不是肠炎呀？我家那有药了，给他吃点。
4: 啊，没事，他刚吃过药。
0: 这肯定是吃坏了，我不说吗？你们这些年轻人呀，就是嘴馋啊，这街边摊呀，那些冷饮呀，也不知道干净不干净，这就随便吃，这吃坏肚子了吧？自己遭罪不说，你还得花钱看病吧？
4: 是，你说对。
2: 妈，我们两代人的消费观念，它本来就不一样。我们尊重您的意见，可是您能不能也理解理解我们的情绪啊？况且我们买电视花的都是自个儿挣的钱，没有没动您的养老金。哎呀，
0: 你看，哎媳妇儿，哎呀，我说你这说话妈可就不爱听了啊！妈让你们省钱，那还不是为你们好？你说妈要是那自私的婆婆，早就把你们的存款呀、工资呀都掏空了。齐警官，你说是吧？
2: 不是妈，我们也不是那意思。哎，
5: 行行行，你们别吵了，不就要不要换电视这事儿吗？至于报警吗？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们这事儿啊，属于家庭内部矛盾，大伙儿坐下来商量商量，不就解决了吗？你报警要占用我们警力资源，是不是？
2: 警官，不瞒您说，就这么大点事儿，我们家都已经吵一礼拜了。哎呀，
0: 警官，你是不知道，我那儿子媳妇儿，人家主意可正着呢，根本不听我的。哎呀，这没办法呀，这不是把你们这年轻的警官请来了，你们给评评理啊。你们要是能说明白了，我就听你们的，肯定不吵了，省得你们说我闹家庭不和睦了。
2: 对，警官，我也听您的，您说是不是该买个大的？
5: 就买就买个大点的呗，您看着不也舒服吗？
0: 等，我得把我的观点说明白了，我要一条一条的讲清楚，这样呢，你们民警同志才能明白了。
5: 您不用一条一条列了，我都听明白怎么回事了。您就觉得没必要花那500块钱，对不对？
0: 咋了？那500块钱就不是钱了，那也不是大风刮来呀。孩子们挣个钱多不容易呢。
4: 没错，这样啊，这事儿就是500块钱的事儿，好解决。您就全当这个商场啊活动力度加大了，这500块钱我出，好不好？
5: 钱我给您放那儿了啊。哎，走吧。哎，
3: 秦风，有你这么办事儿的吗？
6: 我是警察还是你是警察呀？你叫我怎么办事儿？
3: 这不是警察不警察的问题，这是待人接物的礼节问题。你不觉得你刚才那么做很不尊重人吗？
6: 我怎么不尊重人了？婆媳之间因为点钱的事儿，我是不是用钱给解决了？
3: 哎，您还真以为这钱是万能的？不就仗着自己有几个臭钱在这瞎显摆吗？
6: 没错，钱不是万能的，但这事儿是不是用钱给解决了呀？
3: 解决了吗？
6: 解决了呀。
3: 一看你从小就没经历过什么风浪，娇生惯养，就只会砸钱。
6: 刘小乔，你这么说话可就难听了，请你以后不要轻易评价一个你不了解的人。
3: 对，我是不了解你啊，
7: 但是我告诉你，你这是不尊重人，
3: 我要把它写在我的报道里。
6: 随便。
8: 真行啊，
9: 虚拟填志愿的，填志愿的都是高考完了的事儿了，他刚上高三凑什么热闹，这不是弄得人心惶惶吗？
10: 老师就是想让咱们有点压力，毕竟下学期咱们就要冲刺高考了，
3: 让咱们提前了解一下自己想学什么，总比到高考之后再想强吧，到时候想肯定抓瞎。
9: 那也是。哎，你们都想学什么呀？
10: 你先说。
9: 我想学计算机或者自动化。哎，你

0: 你们看了那个阿尔法狗大战李世石那个比赛没？我太精彩了！
1: 人工智能。
0: 对。
1: 那比赛看完我都觉得害怕。哎，你说人工智能要是有一天真的和人类抗衡，那太可怕了。
2: 这你就不懂了吧？人工智能是一种追求，是一种创造，那个纯粹智慧的美。
1: 多看科幻小说吧，我的科技青年。科幻小说就是为你们这样的人敲响警钟。

0: 怎么那么功利啊，人家。
1: 哎，你们这新来的小伙子哈，他怎么能这么处理群众问题呢？
2: 您先坐。
1: 他什么意思嘛？哎，你说说啊，这把钱往那儿一撂，他就走了啊？我缺这买电视的钱呀，这是啥意思呀？这是他怎么能这么处理群众的事情呢？
2: 是，你别生气，来来，您先坐，喝口水，消消气儿。
1: 真是的。
2: 这个事儿吧，是我们办的不对。你别生气啊，给你小孩置气不值当的，回头等他回来，我一定严厉批评他。哎呀，
1: 于所长，你是不知道，刚才让我在媳妇面前多没面子。我想问一下，这个齐峰是林警官的徒弟吗？
2: 是，是老林带的。哎，这孩子吧，工作没经验，办事儿毛毛躁躁的。
1: 你看人家林警官啊，人家的做工作回回啊处理的我们是心服口服的。哎，你说这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他修成了没有？他
2: 行，这事儿我记下了。这齐峰也把我气得够呛，回头我让他专程去跟您赔礼道歉。解释一下吧。
3: 就我给那华大妈的钱。
2: 你挺有钱啊，华大妈让我问问你，他们家房子贷款还没还清呢，要不你替他把钱掏了，把房子也买了。
3: 他什么意思啊？我不是那意思。
2: 那你什么意思啊？嫌群众问题繁琐，直接拿钱砸是吧？
3: 没有，就因为这点钱，那婆媳俩吵得面红脖子粗的，多伤感情啊。
2: 今天这事儿你拿钱解决了，那回头别人的事儿你都拿钱解决吗？你有这么多钱能解决群众的纠纷啊？
3: 解决不就完了吗？干嘛在意那么多？
2: 你解决了吗？华大妈很生气，还有那刘记者一直跟着你呢，你这不是给我们派出所抹黑吗？
3: 哟，刘小姐，他都跟您说什么了？
2: 你别管他说什么了，赶紧去给华大妈道个歉，他在居委会呢，也不远，快去。
3: 我为什么要跟他道歉啊？
2: 没有为什么，让你道歉你就道歉。道歉还得我教是吧？幼儿园都学过的事儿，不会回幼儿园问老师去。
3: 行行行，你让我道歉我就去。
2: 回来，钱不要了。

0: 不像电影里的甜蜜。齐警官，你们派出所是不是又和我们居委会有什么配合行动啊？
1: 我
2: 花大吧。
1: 齐警官，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2: 我今天是特意来向您道歉。别，您可千万别向我道歉，您忙您的，别耽误您时间，省得你又说我占用你们警力资源了。
1: 我今天早上说话太冲了，刚参加工作没多久，没什么经验，还是个新人，您也别往心里去。我这儿给您道歉，
2: 对不起。你看，这一看这孩子就实心实意的向你道歉。老华，你要有诚意的话。 陪大妈去买菜，
3: 没问题啊。
2: 吴总，
3: 好，
2: 行，来，慢下。哎，老花，差不多点了啊。

0: 在平凡的日子里感受着
1: 喜怒。你笑什么呀，花大妈？
2: 没什么
1: 啊，那什么，我赶紧给你把菜拎上去啊。
2: 给我吧，我自己拎吧。你这帮我买菜快一个小时了，赶紧回所里吧。
1: 别，我是不给你把菜拎上去，回去没法跟雨所交代。
2: 哼，那你就暂时先别交代了。
1: 这一方小小天下就交给我来保护，
2: 多了一些理解。你不觉得你刚才那么做很不尊重人吗？您还真以为这钱是万能的？
3: 我一个没权没势的小老太太能跟您起劲？

0: 你这是什么事儿啊？头天上岗，你就拿着警官证恐吓群众，再长长本事，是不是得刑讯逼供了？
1: 你穿上这身警服就是人民警察，你要想作威作福欺负老百姓，我当下给你送法庭，你要再待在我手里，我当下给你打回原形。
2: 警察，
0: 你们都看见他摸我了吗？哦，
3: 我是警察。啊，
2: 你摸一下啊。
0: 警察同志，你来的正好，刚才等车人多的时候，这流氓他摸我，他骚扰我。
3: 谁骚扰你了？啊？
0: 谁骚扰你了？大伙都看见了。
3: 行了行了行了，找什么吵？吵什么吵？
2: 骚扰你了吗？
3: 有什么事回派出所说，走了。
2: 去什么派出所呀？
3: 他蛮不讲理啊！他
0: 你敢去？
3: 明天想和我钱？
0: 你心虚了是吗？
3: 谁心虚了？
0: 你不心虚，你为什么不敢去啊？
4: 哪大的？哎，你别走啊！哎，我说你有病吧你！在这儿等我，站住！你们站住！
5: 你别逼我！
4: 你上老城派出所，起风，进来！哎。

0: 小妹妹怎么样？没事吧？受伤没有？来，扶你起来。来，
1: 谢谢哥哥。
0: 没事，不用谢。
2: 警察同志，你没事吧？
3: 没事。
2: 你没事就好。哎，他人呢？
3: 跑了，没追上。
0: 跑了？
2: 你怎么样？没事吧？
3: 我没事儿。
2: 行，你记着，以后遇到这种事儿啊，第一时间报警，警察处理这些事儿。你说你一小姑娘跟着男的横着，别到时候自己又受伤了。
1: 知道了，警察同志。
0: 我有事儿，我先走了啊，以后出门注意安全。
1: 警察同志。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真品。大美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警记着，以后遇到这种事儿啊，第一时间报警，警察处理这些事儿。你说你一小姑娘跟着男的横着，别到时候自己又受伤了。
1: 知道了，警察同志。
2: 我有事我先走啊，以后出门注意安全。
1: 警察同志，
0: 还有什么事儿吗？
3: 这件事儿还没有追究清楚，我必须要查出一个结果来。
0: 行，你跟我回派出所录笔录吧。
3: 好。
1: 帅哥，
0: 别乱叫啊，叫警察同志。
3: 警察同志，那你有女朋友吗？
0: 和这事儿有关系吗？
3: 不是，没有关系。
4: 那个记者同志啊，
3: 哎，
4: 这是我们所近几年办案的一些照片，你看看能不能用得上。
3: 哇，能能能能能，谢谢您。
4: 常文言啊，
3: 你咋知道的？
4: 去医院看了吗？
3: 又没什么大问题，去一趟医院也齁麻烦的，是不是？
4: 什么叫齁麻烦的呀？啊，你告诉我，这个世界上有不齁麻烦的事吗？嗯，年轻人太不把自个的身体当回事了。你现在是年轻，等到了一定岁数了，病全找上门来了。好，这样吧，回头带你去社区诊所看一看，那儿都排队。
3: 不用。
5: 耶，看见了吗，巧巧？这就是我师父，对待同志们呀，那就是春风般的温暖。
6: 那对待工作呢？
7: 对待工作，那就是夏天般的火热呀。
4: 那要对待犯罪分子啊，
7: 那就是秋风扫落叶，刷刷刷刷刷。
5: 这个对待人民群众又不一样。
4: 说到词儿呢。
3: 谢谢林警官关心。
5: 哟，回来了
8: 啊！
4: 哎，
8: 等等，
5: 什么情况啊？
0: 路过公交车站，他跟一男的吵架，说那男的骚扰他。
5: 那男的呢？怎么就他一人啊？
0: 男的跑了。
1: 虽然那个流氓逃跑了，但是也是在这个见义勇为的警察同志的震慑下才逃跑的。你什么意思啊？人家警察同志是对我负责才带我回来做笔录的。
0: 行了，他也不是警察，不懂规矩，不用跟他说。坐下。姓名？
1: 王小丽，就是那个美丽的丽子。以后我再来的时候，你可以管我叫丽丽。
0: 还想再来呀？派出所又不是超市。
1: 我当然还得再来啊。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
0: 年龄？
1: 24，刚刚大学毕业。
9: 警察同志，你多大呀？
1: 不会比我还小吧？
0: 请您说一下案情。
1: 不行，那你得先告诉我你的姓名、年龄和星座。
10: 齐峰。
11: 于总，
10: 你就是警察同志的领导啊，我得好好跟您说声谢谢呢。哎，你们派出所怎么送锦旗啊？我要送你们十面。
12: 徐一凡，你去做笔录，齐峰来我办公室。
0: 是。
11: 好嘞。哎，
10: 怎么回事啊？
11: 得嘞，我给你做吧，继续。
12: 齐峰，你是不是打算每天都给我一惊喜啊？华大妈前脚刚走，今天又来一英雄救美，我是不是得给你发一锦旗啊？
0: 我是警察，我在街上遇到这事，我能不管吗？我就顺道手帮了一把，谁知道后面闹成这样。
12: 顺道手帮一把，你再想想，你还顺道手干什么了？
0: 我没干嘛呀。那水果摊就不是我撞翻的，再说我后来回过头找那老板，他就不在那儿了。
12: 别磨叽了，收拾你那烂摊子去。你不是爱拿钱解决吗？这回多少钱合适啊？

0: 哎，小娘儿，我回来了，你在哪儿呢？
1: 我刚下晚自习，正往回走呢。
0: 好，路上注意安全啊。
1: 啊，一会儿见，拜拜。回来啊，拜拜，
2: 拜拜。

0: 回来了。
1: 啊！哎呦，回来了。
0: 嗯。
1: 哎，来，吃饭。
0: 不吃了，我今天呀、啊、在学校啊都吃过了。
1: 哎呀，还得吃一口啊，别饿着肚子呀。
0: 不吃了。
1: 哎呀，
0: 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甜蜜的很轻易。亲爱的，别任性，你的眼睛在说我愿意。对象，我困死了，你睡。
2: 谁啊？来了。哎呦，这么晚了，你有事儿吗？
1: 有。
2: 怎么了？
1: 小年儿。
2: 嗨，小年儿的事儿还有你搞不定的？
1: 我最搞不定的就是闺女的事儿，我头都大了。
2: 我以为什么事儿呢，吓我一跳。说吧。
1: 小年儿啊，谈恋爱了。
2: 小年儿18了吧？谈恋爱了还不正常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1: 能不大惊小怪吗？他妈走得早，我们爷俩打小是吧，相依为命。咱干这项工作你也清楚，没时间照顾他。他又是个女孩子去，我最担心的就是，
2: 你看你，弄得跟赵大妈、李大妈似的。怎么了？你怎么知道他谈恋爱了？
1: 我刚才啊，听见他在屋里跟人家谈情说爱。
2: 谈情说爱都说什么了？你说我听听。
1: 就那个意思吧，就是什么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甜蜜的很。很什么玩意儿呢？
2: 很轻易
1: 啊。对啊，你怎么知道啊？

0: 什么情况啊？
1: 周杰伦的歌《告白气球》，你真是个土老帽，絮絮叨叨，难怪小妮儿管你叫老干妈呢，一点都没错。
0: 好歌啊！你可不能，好，我回去啊。歌呗。啊，亲爱的，你慢慢飞，也不会唱错。亲爱的，放这首歌。

0: 了。爸，你怎么来了？
1: 他俩什么情况？怎么不打个招呼啊？
0: 你怎么来了？
1: 中午跟你一块吃个饭呗。
0: 走呗。爸，我今天其实想跟您商量个事儿。
1: 说。
0: 您看。
1: 哟，填志愿了。
0: 就是一个虚拟志愿，我们学校弄的，是想给我们在高考之前弄点紧张气氛。
1: 嗯，对对对，是要紧张起来了啊。前一段时间你玩的挺嗨哦，好嗨哦。
0: 那您看看我报哪个学校比较合适啊？
1: 这样，前段时间呢，我到你们学校开家长会，老师跟我说了，说以你现在的成绩，考个一本问题不大。但是啊，但是，继续努力，或许还能考一个更好的学校。
0: 其实那些学校我都不是很想报。我想报，
1: 你想步你于大爷的后尘，想当刑警是吧？
0: 不是，我想报舞蹈学院。
1: 什么？
0: 舞蹈学院。
1: 孩子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啊？
0: 不是，我是认真的。我已经去那个舞蹈学院问过专业的老师了，他们说像我这样，那考舞蹈学院是有很大希望的。
1: 这个学舞蹈啊，他得从小就得练，那叫童子功。
0: 那我就是从小学舞蹈的呀，专业的老师都说了，说像我这样啊，天赋好，学舞蹈就要这个天赋和灵感。
1: 你学什么都行，就不能学这个？
0: 不是，为什么呀？
1: 你看啊，孩子，这个搞艺术的人呐，脑袋瓜子都灵活。
2: 你灵活吗？
1: 你从小在我们这个家庭里长大，也没离开过我。爸爸是担心将来你不适应。
0: 人家专业的老师都说了，说他们就喜欢我这种普高的学生，文化底子好，提升的空间特别大。
1: 行行行，这样吧，咱先不聊这个事儿了。不是还有段时间吗？啊，你先好好学习吧。
0: 不是没时间了吧？那高考之前必须要先艺考，考舞蹈学院你就得先考专业呀。
1: 你一个女孩子去是吧，考上个一本，将来
0: 行了。老干妈，你前两天还说要尊重我，尊重我，尊重，那你一转身怎么又忘了呢？合着之前都是骗我玩的是吧，哄着我，真是。好，

0: 哎，佳，没吃饭呢，不是你这吃的算哪顿？
1: 中午没工夫吃。
0: 嗨，你稍微垫一点，晚上呢，我打算请你吃大餐。你怎么又来了？这顿又什么名头啊？
1: 这名头可辞职了，我好好的要感谢你帮我破这案。
0: 感谢？
1: 啊，
0: 那得叫上我们所那些支援你的同事，还有给你提供线索的当事人。
1: 你听我跟你说，我这顿呢，先主要好好单独感谢你，然后我再感谢同事们，然后我改天专门去感谢小宁儿，我都想好了。
0: 单独请我就算了，要请大家一块儿去。哎呀，
1: 不是你们，
0: 哎呀，行了吧你，
1: 赶紧忙去吧，刚破一大案，你不得盯着点儿？案都破了，我还盯什么劲儿啊？正好赶上今天我轮休。哎呀，这样你忙你的，我在这等你下班行吗？
0: 陈所，你再这样下去。
1: 影响的不仅是我们俩的感情，你都影响我工作了。对不起，我觉得这件事情你批评的对，我最不该做的就是影响你和我之间的感情。这样，你忙你的，我去办事大厅等你啊。
0: 你走不走啊？你不走，我走了。
1: 不不不不走，我走，你别小点声，我走还不行吗？哎，我走，你真的别吃那个东西啊。 对身体不好，那塑料的，你要听。哎呦，
2: 迟总，哎，不好意思，哎，没事。哎呀，亲自吃啊！哎，刚才有志青年又来了吧？

0: 是不是又请你吃饭？
1: 你别跟我提这个，一提我就烦。你说他干点什么不好，非老往我这儿跑？
0: 哎呀，理解理解。你吧，啊，长得那么漂亮，业务能力又那么强，这是有志青年追求的目标啊，你得允许人家仰视你吧。
1: 我长得漂亮吗？你也觉得我长得漂亮？
0: 漂亮啊，就剩漂亮了。你看你这大眼珠子，比我四个大吧。说心里话，你在我心目中啊，跟小年他妈是一个级别的。
1: 行了，你就别拿我开心了。说吧，找我什么事儿？是不是又跟小年闹别扭了？我刚跟你说了要好好跟他沟通，你又训他了吧？
0: 没训他呀，昨天晚上聊得好好的，今天中午啊，一顿饭的功夫改主意了，要考舞蹈学院。
1: 他真要考舞蹈学院啊？
0: 你知道这事儿啊？
1: 啊，他跟我说过他这想法，还让我先别告诉你。我觉得也没什么呀，孩子喜欢，那咱们得支持啊。
0: 李翠，那你说他考舞蹈学院行吗？
1: 怎么不行啊？你非要让他去考一个他不喜欢的专业，混上四年大学出来了又回到原点，那才叫浪费时间呢。
0: 我吧有一个担心，我怕他现在呢是心血来潮，学着学着呢觉得自个儿呢不是这块料，再去学别的，这不更耽误时间吗？
1: 老林，你把孩子想得太浅了。小年18了，我相信他想好的事儿，他能坚持下去。哎，我看过他跳舞，那是真喜欢，绝对不是装出来的。
0: 那你觉得他跳舞行吗？
1: 怎么不行啊？你是不是上来就否定他了？还说要跟人好好交流，今天又否定人家，他当然不愿意跟你聊了。
0: 玉锁啊，你了解我的性格，平时呢我这个人慢悠悠的，但是遇到这种事儿，你说我能不急吗？我是个当爸爸的呀。
1: 你就是在小年儿这件事儿上弦儿绷得太紧了，你说你态度不好，你说什么都不对，是吧？是不是你的错？
0: 哎，玉锁，这样啊，对错咱先放一边，这孩子呢是你从小看着长大的，他最信任的就是你于大爷，你于大爷说啥他就是啥，你能不能帮我劝劝他？
1: 那你求求我吧。
0: 那行，我求求你。
1: 行啊，那下了班咱俩去趟超市，买点小年爱吃的，我好好跟他唠唠。
0: 好，好，好。
1: 但你得先端正态度。
0: 哦，端，端，端。
1: 你先跟他道个歉。
0: 道，道，道。
1: 跳舞的事儿，如果一时沟通不了，咱先放一下，慢慢再说。
0: 行，我听你的啊。
1: 哎，你那徒弟正事儿干不了，净给我添乱，你回去好好说说他。
0: 行行行，哎，继续用膳啊。还有水吧？
2: 有有。
0: 好，我去了啊。
3: 你说你们见过戚风这么办事儿的吗？他根本就不考虑花大妈的感受，上来就掏钱，放下钱就走人，我拦都拦不住。还说因为钱产生的矛盾用钱就能解决，哪有这样处理事情的。
4: 刘小小，你谁啊？你真当这是你自己家是吗？没点正事干就知道煽阴风点鬼火，先疯了吧。
3: 我说的这个是事实，你就是给花大妈钱了呀，你也确实是带一姑娘就在那卿卿我我叽叽喳喳，这大家都看见了是不是？
4: 刘小小，我警告你啊，别胡说八道啊。
3: 这么大声说话干嘛呀？我耳朵又不聋。
5: 停，来一下。
4: 我说话就这么大声？
3: 跟你师父说话也这么大声啊。
6: 师父，
0: 什么情况？
6: 你刘小小成天不干正事，逮着往那小事就在那胡说八道，刚才拉着所里同事在那添油加醋的，这什么毛病啊这是？
0: 哎呀，人家这个刘记者也是实事求是，你别老说人家了，先说说你吧。你说你吧，跟着我时间也不短了是吧，这干的些什么事儿啊？那华大妈的事儿

0: 你认为做得好吗？
1: 当然了，这个王小丽的事儿，我是比较理解你。
2: 不是华大妈那事儿，我是给了钱了，但我是不是把事儿也给解决了呀？吕总让我跟华大妈道歉，我也道歉了。我去找着华大妈，大包小包帮人家拎菜，给人拎到家门口，临了临了撂了那么一句不疼不痒的，那我还能干嘛呀？再说那天您是不在现场，您不知道那婆媳俩吵的那叫不可开交。我要不赶紧把这事儿给了了，那娘俩都能动手，这事儿就升级为打架斗殴事件了。
0: 哎呦，小齐啊，你还是年轻啊，没有生活经历和生活的经验。那你说婆媳之间闹矛盾啊，他这个矛盾能深到哪儿去啊？他无外乎就是生活中的这些琐事吧，
1: 群众的事情无小事啊。当然了，他们这个报假案这个是不对的，
0: 既然我们已经出警了，已经到他那儿去了，我们就要拿出12分的耐心来，对吧？咱得把这个矛盾给他化解了，避免事态进一步的扩大化，这才是我们警察该干的。你看看你，二话没说把钱吧唧往那儿一放，不但没有缓解了矛盾，反而给人家添了堵。难怪于所人家批评了你啊。
2: 我这于所看着挺生气的，他会不会把我……
0: 哎呀，他会不会怎么样我就不清楚了。
1: 你这样，你把我刚才跟你说的话呀，你回去琢磨琢磨啊，把你近期的所作所为你也总结总结。
2: 嗯，去吧。
1: 哦，对了，别再吵了啊。
2: 师傅，我先走了。

0: 你来干嘛呀？我这不是来安慰一下我这不得意的师弟吗？你少来这套！刚才你不是跟人聊得正欢呢？哎呀，这刘晓晓说的那只代表他个人观点啊。不过话说回来，齐芳，你也确实应该好好反思一下你自己。那师傅经常跟咱说，群众的事情无小事。你看人师傅那修行，这么些年了。 除了跟小年儿，我还真没见他跟谁急过眼呢。这就叫道行，咱得学着点。这不是废话吗？他比我大多少岁啊？他摸爬滚打多少年，我才上岗几天啊？也对。哎，我有一好主意。哎，刘记者，你呀，以后也别光宣传我们师傅的光荣事迹啊，就像我们。
1: 这年轻警察，这成长进步的过程，你也给我们好好宣传宣传，是吧，齐芳？
2: 放心吧，
3: 我啊一定会实事求是的写的。哎，你别说，你这么一说，倒点醒我了啊。到时候写的时候呢，题目就叫做《一个年轻警察的成长与收获》，
0: 是不是一个好的案例？
2: 哎，这不错。哎，这挺好。你看人，
0: 就你那水平啊。
2: 你还记录警察的成长，先把自己活明白吧。哎，那当然了，我们啊，哪有你齐峰活得明白啊？
4: 媳妇，换他妈电话。
2: 怎么？
4: 你去开灯试一下。
2: 啊，没事啊。
5: 亮了，亮了，
4: 您再开一下。
5: 爷，行，哎，行，都亮了。
4: 行，亮。
5: 那行，
4: 这梯子给您放哪儿啊？
5: 就放那儿吧。
4: 行。
5: 哎，您那还有什么活？
4: 这个，
5: 灯泡都断好了，厕所也通了，灯也亮了。没了，来来来，喝点水，喝点水。
4: 你上去，我不喝水了，好了吗？我还一会所里还有事儿。
5: 哎呀，先别走，
2: 孩子，你不问问大妈原谅了你了没有？我今天干这些都是心甘情愿为您服务的，我可不是来求原谅的。
5: 小琪啊，大妈看出来了，你真的是个挺正直的孩子。

0: 有什么说什么，是个直肠子。哎呀，你说大妈家有事吧，总叫你们来，其实也不是想为难你们，更不是想耽误时间占用你们的警力资源，叫你们来吧，就想让你们替我们说句公道话，给我们做个主。你说大妈缺那500块钱吗？你们民警呀，就是公信力，就是我们老百姓心里的支撑，你们说两句话比我们吵十句都管用。
1: 大妈，您说的对，确实是我自己处理问题的方式有问题，我以后一定注意。
0: 哎呀，小七，好好干，以后有什么事需要大妈的，你就到居委会找我，我肯定会积极配合的。
1: 行嘞，花大妈，那我就先走了。
0: 谢谢你，辛苦了，孩子。
1: 走吧。
2: 什么呀？哎，你干嘛？别看呢，挺好看的呀。
0: 哎，什么呀？
2: 你买它干嘛呀？
3: 我看它包装漂亮才买的呀。我在咱们学校附近便利店买早餐，然后吃牛奶。啊，我还以为是糖果呢。我不知道啊。
0: 10块钱。
3: 嗯，我还想回去退，但是店里全是咱们同学在买东西，我也不好意思。

0: 哥几个，今天晚上没事的，咱一块儿去撸串吧。好啊！哎，这好，
1: 这可以啊！好久没撸个串都想我了。
0: 就上次那家，那家比较特整啊。
1: 对，就那家，就那家。赶紧收拾，赶紧收拾。
2: 快收拾收拾啊，晚上不见不散。
0: 走，走。媳妇，
2: 哎，碧琪啊，
0: 不去了。
1: 别呀，咱哥几个今天好不容易布置班，也没任务。走啊！
3: 就是你不去就没劲了啊。那华大妈那事儿都过去了，给自己放松放松。
2: 是啊。
3: 真不去了，你们去你们的啊！咱就是简单的吃个饭，放松一下，走吧。
4: 哎呀，这么大个人了，连情绪管理都做不好，你们说他将来可怎么办？是不是？他
1: 不去啊，我去，带我一个啊！
2: 哎，我说你好啊，这太好了，一直都是罗汉局，好不容易来个女同志。
4: 哎，刘记者是这样，我们之前聚会都是 AA
1: 制。我懂，得嘞，活该你单身，那好不容易来个女同志 A 什么 A？
5: 他那份你说，
6: 谢谢啊！
5: 凭什么让我把厨啊？你怎么知道啊？想我你别说，你这份劳动力我都好，咱要跟你一起过。这个月的饭钱你可是交了啊，也没怎么来吃，今儿吃回来啊。你爸你妈搬走之前把你交代给我了，让我照顾好你啊。我呢最近也比较忙，是。
6: 我爸我妈可真行啊，他们搬新家享受去了，把我扔在这儿，还交给你照顾。哎，要不是这儿离咱们所近啊，我也搬新房子去了。哼，
5: 我是没钱买房，我要是有钱也不买。这街坊四邻都习惯了，舍不得这些老人。哎哎，鱼啊，是清蒸还是红烧？
6: 我都行，看小年喜欢什么。
5: 哎呀，我做啥他都喜欢，没办法，我就是这么强大。
6: 那做饭啊，这个小年不知道，他爸做什么都是这个。
5: 哎，玉锁，咱俩搭档这么多年啊，我发现你说话啊，让人琢磨不透。我哪能跟你比啊？谁不知道你天天和稀泥打太极？哎，我那叫大智若愚。你对谁都宽容，唯独对小年太苛刻了。你今天晚上得跟他道歉啊，别把我夹在中间难做人。
7: 一定的，一定的。
8: 佳佳，
9: 哎，林哥。
8: 陈所，你跑到这儿出警来了？
9: 哪儿啊？这都下班的点了，我是来这儿，不是等林哥。
7: 等我呀？啊！
8: 你找他有什么事儿？
9: 我这不想特意来感谢一下当事人。闺女在家吧？
7: 应该回来了。
8: 这是有意思，你踩着这个点儿，明显是上人家家蹭饭吃嘛。
9: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啊！往这儿看，
7: 那。 我都准备好了，我跟你说，今天晚上我打算呀，好好的露一手。嗯，正好玉锁在这儿呢，咱晚上一块儿，
5: 行行，一块儿，
9: 行吧，
5: 我做，你们吃，
6: 不行。

0: 你今天晚上不是有事儿吗？
1: 啊，你妈有事儿啊？
2: 我有事儿吗？
3: 哦哦，对对对对对，是有个事儿，不过这个事儿可以改日。
0: 改日？改日我可不陪你，你自己去跟小妞说啊。
1: 啊，龙哥，小妞怎么了？
0: 哎，你怎么对人家家事儿这么感兴趣啊？人家父女俩闹点矛盾，我去帮着调和，你别瞎掺和。
1: 这真不是瞎掺和，我跟你说一说，我今天专程到这儿来就是为了小年来的。我觉得今天正好，咱俩一块儿好好的开导一下小年。
0: 你这上杆子买卖跟谁学的？你别跟人瞎掺和。
1: 我怎么能上杆子买卖？我跟你说，我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就是专门来教育小孩，没我教育不了的孩子。
3: 行，我来做，你们吃，
1: 对吗？
0: 林大鲁，你要这样，我可协调不了啊。下回再遇到这事儿，你还得跟小娘闹翻，说一套做一套，有没有意思啊？
1: 佳佳，怎么说话呢？一起聚的这高高兴吃个饭聊聊天，什么？咱俩今天主要的任务就是开导小娘。
0: 谁跟你咱俩这么拿自己当外人啊？
2: 你看看，本来就不是外人，你快别说话了。
1: 来，林哥，帮我拿一袋来，这个还挺沉的。
0: 哎，你等，你上人家家道谢，你让人家拿东西，你有没有点诚意啊？哦，
3: 没事，我都习惯了。
0: 你让他们。
3: 为于所发话了，
1: 那必须听于所。对吧，不但我的，我觉得你把你的也给我。
0: 我看你行，我的你也拿。
1: 那必须得都给我。于所发话了，那必须全得我拿。我必须得。
4: 关了你。
1: 后备箱忘关下，谢谢。
0: 他可以，天天健身。
5: 挺重啊。
6: 警察同志，
7: 你怎么又来了？
6: 我还没感谢你的救命之恩呢。走，我请你吃饭去。
7: 什么救命之恩啊？我是警察，你是受害者，帮你理所应当，职责所在，不用请我吃饭。
6: 行，那从今天起我们就是朋友了。我作为你的朋友，请你吃顿饭也很正常吧？以后我就可以天天来找你了。
7: 你还真想天天往派出所跑啊？
6: 天天来也成呀，派出所多好啊，安全。再说了，有你在更安全，人民有事儿就得找警察。
7: 哎，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
8: 我有任务，你早点回家。
6: 哎，你不是下班了吗？
8: 人民警察24小时待命，不是说下班就真的下班，回家注意安全。
9: 能不能帮我个忙？
7: 啊，
9: 我爸刚刚心脏病去医院了，我现在得赶紧去看一下。小李说一会儿来替我，你帮我看一会儿吧。
7: 没问题，你赶紧去吧。
9: 谢谢啊。
10: 二位啊，你们俩只负责看电视就行了。
11: 哎呦我的妈呀！
10: 好了，
11: 没事
10: 了。
11: 我帮你啊。
10: 不用了。
0: 哎，你别光嘴上功夫，要帮忙你直接去啊！合着我们所老林是欢迎你莅临检查呢。我特别邀
1: 请。不是，我这不开始撸袖子要去帮他吗？用得着你在这叨叨我？
0: 别叨叨。哎，
1: 你经常来他们家吃饭？
0: 是啊。
1: 为什么呀？
0: 我爸妈把我托付给他了呀。我交了长期饭票的，哎，怎么着？你也想来吃饭啊？
1: 你爸妈为什么要把你托付给他呢？
0: 因为我爸妈和小年的妈妈是一个单位的，我们一直上下楼住着。这不是我爸妈分新房子搬走了吗？他们知道我不会做饭，所以请老林赏口饭给我吃。
1: 可为什么要托付给他？
0: 什么为什么？你十万个为什么呀？
1: 不是。他做饭好吃啊？
0: 好吃，
1: 你爱吃啊？不是，那我待会儿要是做了，万一你不爱吃的话，岂不是我就玩线我了？
0: 你这么想赢呢？
1: 我必须得赢啊！
0: 你赢不了了，你就打个下手吧。

0: 需要你掌勺。哎，
1: 我跟你说啊，我就打下手，怕什么？你就等着吃啊！
2: 领导，我帮你。

0: 哎，画到吗？
1: 小七啊，快！
2: 你小心点！
1: 哎呀，你别喊了，要报警的！画图了！哎呀，别喊！哎，小七，你快来嘛！哎呀，我们被袭击了！
0: 袭击？有武器吗？有人受伤了？
1: 我不知道他用的是什么武器，反正呀，他把我们吓坏了。
0: 什么袭击了？我还没说完呢，
1: 几个人啊？我给你全老太太，还好把他给逮住。
3: 一个小狐狸，老虎上大树上，下雨大，我说完怎么？我告诉你，老虎上大树上，下雨大，我说完怎么？我告诉你，老虎上大树上，知道？
4: 你在说哪儿了？后生啊，一个小伙子被我们逮住了，他竟然可大了！快点，快点，
3: 行，过来吧，您别担心了，保护好自己，我马上就到。
4: 我跟你说吧，我要是不在你这儿帮点什么呀？
3: 佳佳肯不是，你们于总肯定会说我的。没事，他总来你们家吃饭。啊，经常吧，也偶尔嘛。为什么这么讲呢？这楼上楼下的，他爸他妈把他交给我了，这不也方便吗？
4: 那他到底吃什么菜啊？
3: 好养活，家常菜就行。
4: 总来你们家吃饭，他在这过夜了。
5: 要喝，要喝。
1: 破了！我开玩笑呢。听我说一下，哎，服务员一来，来来来，来，
6: 小七，你可算是来了，就是他，他把我们跳广场舞的扩音器给砸了，砰的一声，吓死我们了。他还是次要的呢。 关键他说他有枪，
7: 别胡说八道啊！我没说，
6: 你这好端端的拆下他的枪了，
7: 等会儿。
6: 哎呀，你这还是打了喇叭了，万一打到人怎么办呢？就是，就是，小琪，你赶紧把他逮回去吧！啊，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你回去好好审审他啊！说不准啊，还能揪出个犯罪团伙呢。就是，
7: 真的有可能的，马上把他抓起来，再不能让他跑出来，危害社会治安。
8: 是，激动啊，这不有我在吗？我看那个，
6: 这不是。
1: 就是他，大伙儿听我说一句啊，是这样的，我刚搜他身了，没枪，这个弹弓啊，其实他造成不了太大的伤害。
6: 你赶紧把他抓了呢，万一要是真拿上枪来了，你说这么多人谁能防住他呢？
1: 就是，谁能防住他？
6: 你得好好查一查，给我们大家一个交代。
1: 对，
7: 对，
8: 哎，叔叔阿姨，这样啊，听我说两句，听我说两句啊。 这个人我一定带回去，一定好好审，一定给大伙一个交代。今儿啊，谢谢大伙了，谢谢大家啊！但以后再有这样的危险事件，交给我们警察来处理，别回头再把大伙给伤着了，好不好？啊，谢谢大伙啊！
9: 来，没事，这我们也是应该的嘛。小区的安全都得大家一块都得负责，
1: 是吧？
9: 是。
7: 没错，没错，大家啊，提高警惕，这事儿啊就交给我们警察来处理啊！好嘞，
9: 好好审。
3: 陈琳，你可真是添乱，你也是切什么把手给切了。哎，这是怪我跟林哥说话的时候，这不分神了吗？是。哥，小年回来了。
10: 小年，
11: 于大爷。
3: 哎，这你陈叔叔头一回见吧？
11: 见过。
3: 啊，
11: 之前在于所办公室里见过。
12: 消停不出来，而消的动作很快。哎，
11: 小宁，我今天得意是来感谢你的。
12: 感谢我？
11: 当然，因为你提供了一个线索，我们把这档案给破了。嗨，
12: 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这习惯就是从小的成长环境给培养出来的。
11: 嗯，那可不是，这种意识太宝贵了，我们现在就缺乏像这种有意识的好公民。现在有太多人没有意识，活活的让那些犯罪分子从我们眼皮子底下就跑掉。
12: 陈所。 你是来给小年上思想教育课的，我们晚上喝西北风啊！哎，
13: 马上下锅啊！马上下锅了。
12: 你别忙，让他来，他今天就是来露一手的。
13: 我今天来就是露一手的。
14: 这边。

0: 接到一电话呀，酒都给你摆好了，
1: 是吧？
2: 老样子，
0: 老样子，老样子，兄弟，
1: 谢老板。
0: 哎，您先喝酒，我给你们烤串。
1: 跟你说，小小，平时啊，我们喝的都是红的。今天为了迎接你，我们特意来了点白的。
3: 白的。
1: 白的。这红的喝着太甜了，迎接咱刘大记者啊，那也不够劲儿，是不是？
4: 必须白的。
1: 开整官，白的。
3: 这就是白的呀？
1: 这不白的吗？啊？
3: 有酒味吗？
4: 无醇啤酒，也是酒。

0: 跟你说，小小啊，平时啊，我们喝的都是红的，今天为了迎接你，我们特意来了点白的。
1: 这就是白的呀？啊，有酒味吗？
2: 无醇啤酒，也是酒。真的，我们平时聚会滴酒不沾的，这样才能彰显我们人民警察的自律精神，是吧？
3: 对。
1: 我还以为今晚上啊，咱们要不醉不归呢。
0: 小小啊，就你那小身子板，真喝能喝多少啊？我告诉你，我当年可是一斤起步，但是为了这身警服啊，我戒了。哟，来吧，先整上一口。
4: 来，
5: 伟哥，叫什么名字？
6: 李子涛。
5: 多大了？
6: 25。
5: 什么工作？
6: 就是帮家里边做点生意。
5: 做什么生意？
6: 开超市。
7: 那你不在家好好看超市，拿着弹弓到处乱打，还说自己身上有枪，怎么想的？
6: 不是，警察哥，你不知道，我们家小区那群老头老太太一到天黑就拎个大喇叭下来跳舞，那声音吵得我都烦死了，我反应多少次了也没用。
8: 你这种情况我也能理解，我们也确实收到了不少社区居民的投诉，但是大爷大妈们在广场上跳舞，这事儿它不违法。
7: 我们也在努力的去协调，让那些大爷大妈们在一定的时间内去跳舞，明白吗？
6: 哥，你就把那弹弓还我呗。
8: 你说还就还你，这弹弓也在我们管制范畴之内，没收了。
6: 别介呀，哥，那是我自己一点一点做的，我是真喜欢。
8: 喜欢就给你，那还要法律干嘛？家住哪儿啊？
6: 菩提小区9号楼2105。
8: 自己住？
6: 嗯，我平时做游戏主播，父母嫌我打游戏吵，我就自己租了一个房子。
8: 他们俩住哪儿？
6: 南湾。
8: 那你这家庭条件不错。哎，
6: 我爸就知道给我钱，也不管我，在他眼里边，我就是一个做什么都做不成的废物。
8: 你都多大了？还让你爸你妈管。
6: 哥，我真的错了，你就把我放了吧，我晚上有直播呢。
8: 你说你都这么大个人了，什么事该干什么事不能干自己心里没点数，以后再遇到这种事儿不能再冲动了，第一时间交给我们警察来处理，听见没有？走，带他去办公室去。
6: 谢哥，
7: 下不为例啊。哎，行了，走了。

0: 叔叔，你帮忙。
1: 不用，你们等着吃就行了。哎，小娘，你把那个豆瓣酱给我拿了。那边那红色那瓶。
0: 这不是我们家酱啊。
1: 哦，这是我朋友从四川特意寄过来的。
0: 沈叔叔，你这一喊姜，这怎么了？
1: 哦，嗨，刚才包葱熏着了，我这不拿它解解味。
0: 您挺精致啊，来我们家做菜还自己带酱。
1: 那必须的，头一次到你们家来露一手，我得好好的让你尝尝我的手艺。
0: 我看您不是想让我尝吧？你喜欢我于大爷？哎，不好意思。
1: 哎，小娘，

0: 儿呢？
1: 哎，我觉得你不要这么想，不要管辈分的事情，知道吧？哎，就是闺蜜，无话不谈的闺蜜。你于大爷有没有跟你说起过我呀？
2: 说过呀，嗯，说您工作上认真努力上进，人挺好的。
1: 还真这么说的？
2: 嗯。
1: 那
2: 您到底想问什么呀？请问我吧。
1: 啊。
2: 哎，老干妈嘛，她对谁都那样。不过啊，虽然看我于大爷平常雷厉风行的，像个女强人，但是她跟我爸在一块儿的时候，她也有小鸟依人的一面。而且我觉得他俩性格很互补，特别合适。

0: 你陈叔我，
1: 你陈叔这模样这闯啊，立在你于大爷边上。
2: 不过，陈叔叔，你看啊，感情上的问题还是得。
1: 小娘，你到底是哪波的呀？
2: 我哪波都不是，我就是我于大爷这波的。
1: 这可是你说的。
3: 你们俩聊得可真热乎啊。
4: 哟，
0: 受伤了
5: 啊？这得算工伤了，大葱熏的。
4: 要不要我搭把手，咱快点吃饭。哎，来来来，
1: 这杯行。
4: 好，
6: 你小子啊，叫你来你不来，这会儿自己无聊了又绷不住了吧？
7: 刚值完班饿了，咱喝一个。
6: 你呀、啊、哎，麻烦问一下，这有人吗？
2: 没有，
6: 那拿走了啊。来，上座。
8: 徐峰来了，
9: 徐峰来了，
8: 徐峰来了，来来来，
9: 来坐这儿，坐坐坐。
2: 嗯，也不知道谁在那儿说，你们去，你们去。我那个，我有事儿，我有事儿。
7: 我这不是有公务呢吗？
2: 嗯，公务繁忙。
6: 行了行了，别吵了，再吵又伤和气了。哎，这样吧，我提一杯酒，干了这杯酒，相逢一笑泯。要不咱玩个游戏吧，对吧？也能加快点进度，咱能多喝点，是不是？
2: 行，行，行，行，行，行，咱玩那个什么，动物园里有什么，大家都会吗？
10: 动物园
7: 不会，大伙是都会。但你带着一帮大老爷们玩这个，是不是太幼稚了？
2: 那是我提议的，我说玩就玩，但是我是唯一的女生，行不行？
7: 嗯，行。行，谁让这桌就一女孩的？那咱换一个行不行？咱说。
11: 派出所里有什么？
7: 哎，这个行，
12: 这个行，
6: 行。那这是谁起个头吧？那你提就你起头吧。
7: 行，
6: 大家都跟上节奏，
7: 跟着我的节奏啊！
2: 来来来，
7: 来。派出所里有什么？
13: 桌子、文件夹、
14: 电脑。
7: 干啥呀？不是你抢答呢？
2: 想说点什么来着？
7: 别找借口，输了就得挨罚，赶紧的。
13: 喝。
2: 我喝了就喝。
7: 哎，倒满。
15: 规矩就是规矩，
7: 大伙儿都盯着呢啊！洒脱，
16: 好，
17: 好，好，好！
18: 来来来来，吃饭了。
3: 哟，李东升，老李，你坐这，小玲，你坐坐，来，我们俩正好好聊聊，
1: 咱喝着，都做好了。

0: 陈总，到家了，
1: 随意随意。
2: 啊、不说他也会随意的，他从来不拿自己当外人。
3: 那坐哪儿啊？
2: 你说呢？你还想坐哪儿啊？
3: 哈，也是，那只能坐这儿了。那个，景明一家人呢？
4: 那个，对，我得谢谢林哥。
0: 哟，谢我什么呀？

0: 地沟油的味儿，你说这是不把身体全搞坏了吗？我得感谢林哥照顾得特别好，谢谢。
1: 我说他不拿自己当外人吧，我上老林这儿吃饭，你歇什么歇，跟你有什么关系？
2: 陈叔叔，您太厉害了，地沟油一打眼就能闻出来。
3: 那是我什么眼神？
4: 安全指示牌、
5: 交通指示图、电话行程卡、
2: 老林林黛露、
6: 叔啥？
5: 啥？
6: 什么？
7: 老林是东西吗？
2: 老林不是东西吗？
7: 老林当然不是东西，我们前面说的都是派出所里面的东西。
5: 对呀、
2: 怎么不算呀？这老林是咱派出所的警官，而且咱这派群众都知道呀。
7: 知道归知道，你要这么说，在这轮游戏他就是犯规的。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都能说什么王所长、什么李警官、王警官、黄警官、赵警官，
6: 警官挨个说一遍。
2: 行行行，不就一游戏吗？至于吗？姐喝。
6: 别动，倒满了。喝。
0: 林哥，我一直没问啊，你怎么了？你想这儿？
8: 孩子呢？要考舞蹈学院，我没同意。
0: 舞蹈学院？行了，小妞儿，那舞蹈学院可不是一般孩子能考的。
8: 咱这孩子吧，就是个普通的高中生。
0: 林哥，这我可不同意啊。小妞儿考舞蹈学院，舞蹈学院什么地方？对孩子的要求非常的高，他的协调性、他的比例、软度，那要求非常高。小年儿去搞，说明小年儿对自己有自信，他的条件好。
2: 谢谢陈叔叔支持。
0: 那必须的。
1: 哎，小年儿，你爸今天也有所反思，他知道他自己态度不好，他还说要跟你道个歉呢。
2: 给我道歉？我没听错吧？
1: 快点，你干嘛呢？
8: 那个中午的态度呢，我不太好啊。下午我也想了想，既然你有自个儿的梦想，我支持你。但是啊，
1: 没有但是。
2: 喂，啊，我一会儿给你发个群，我吃饭呢。行了，拜拜。
8: 谁呀？
2: 袁毅啊，问我作业的事。
1: 就是那个跟你一块儿去音乐节的那个男生啊。
2: 就是他
0: 男朋友啊。
2: 哎呀，不是，我现在还不考虑这件事儿，我的初恋还是等上大学以后再说吧。
0: 完全正确，等上了大学以后好好的物色一个。你看我到今天了还是单身一个人，一连个归宿都没有。
1: 你说什么呢？他马上要高考了，谈什么恋爱？
0: 我说大学以后再谈恋爱。
1: 老林，你快说说呀。
8: 说什么呢？
2: 我说，于大爷，你看你也是大龄单身女青年，你急不急啊？
1: 我不急啊。他们，你爸不也单着呢吗？
8: 这，我跟你们二位不一样啊。你们是单身大龄男女青年啊？
2: 什么不一样的呀？不都是一个人吗？
0: 哎，小妞儿，你爸这事儿你怎么看啊？
2: 哎呀，我是真想让我爸找一个。我上大学了，他就一个人，多孤单呢。这事儿他不努力，我替他努力。
8: 去，你替我努什么力呀？
2: 你就是，你该勇猛的时候你就缩着，爸，遇到喜欢的就去追呀，不然到时候你喜欢的都被人家追走了，你再来找我，我没辙。
8: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谁能看上你爸呀？你这
1: 我呀？
0: 谁啊？
1: 我说我呀，也不着急。
2: 不着急。不着急，于大爷，那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呀？
1: 我没想过。
2: 我给你分析一下，你雷厉风行，啊，年轻有为，就应该找一个性格温和的人，这样你们一个慢慢吞吞，一个雷厉风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多般配啊！尤其像我老干妈这样的。
0: 哎，小娘，等一下，小娘。你呀、

0: 你帮你陈叔叔我分析一下，你觉得我这样的我应该找一个什么样的？
1: 嗯，我觉得呢、
0: 好好说。
1: 您雷厉风行、有才华，
0: 年轻有为。
1: 我觉得呢，您年轻有为，雷厉风行，就应该找一个性格温和的人在一起，这样你们一个慢慢吞吞，一个雷厉风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多合适啊。
2: 等会儿怎么听着这么乱劲儿的？
0: 你是说我也找一个老干妈女版的？
1: 对
0: 啊。
3: 我不想玩这个了，咱能不能换个规则？
4: 干嘛呀？大伙玩的高高兴兴的，刚才不是你扯着脖子想玩这个的？
3: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有点吃亏，我一人民群众，你们都是警察，对派出所的事情了如指掌，你说我困难，我啥都不知道。
1: 咱玩真心话吧，好不好？就是，不说真心话的那个就挨罚，好吗？
5: 大脚，你是做记者的，你让我们把大实话都掏出来，第二天你登报，那谁还敢说呀？
6: 是，不太合适。
4: 你这憋着坏了吧？
1: 怎么的？不敢玩啊？
4: 谁不敢玩啊？
1: 玩不起啊？
4: 你觉得我像玩不起的人吗？哟。
7: 这样吧，我倒觉得那个小小的提议也还行，大家都是同事，聊出点秘密，增进增进感情。我决定了，就听小小的。
4: 我听凡哥的。
1: 你
7: 行吧，女士优先，小小你就先提问。
1: 行，那咱就来点劲爆。
7: 哼。
1: 我问了啊，都不许不回答。
7: 嗯。问问，
1: 你们的第一次是多大呀？
2: 大姐，你小点声行吗？
1: 咋了？
4: 你说你一女孩问我们一圈大老爷们这种问题，你不害羞吗？
1: 不是，这警察不谈恋爱吗？哦，齐峰，你思想太龌龊了。我是说，你们第一次谈恋爱的时候是多大？
5: 哦，谈恋爱呀、啊，嗨，谈呀、啊，警察也是人啊，怎么不谈、啊？
7: 行，谈恋爱这话题挺好的，那就这样，就这话题了啊！大家都端正态度，回答问题。
1: 行，齐峰，来打个样。
4: 我就知道，你憋着话也冲着我来了吧？
1: 怎么了？你没谈过恋爱呀、啊？你跟大家讲一讲，你让多少个姑娘掉过眼泪呀？哎，要喝啊？喝这个。
4: 行。
7: 哎，行，得了啊！想喝的还没得喝呢，就这么点酒，一会儿喝完了。哎，要不这样吧，这游戏啊，咱这么玩。我呢是他补习班时候的同学，这些年虽然一直没联系，但也一直关注着他的动向。他谈过几段恋爱啊，我作为大师兄我还真知道，所以这游戏我就不参与了。剩下的你们几个啊，你们每个人都猜他到底谈过多少段，猜的最离谱的那人喝，这怎么样？来，
6: 行，
8: 来吧，
7: 行吧，
8: 来
7: 啊。海波你先来。
6: 我啊，我觉得至少得有俩吧。
9: 俩太少了，四个，得八个。
5: 别扯了，哪有那么多呀、啊？
9: 操，
5: 你听着，我觉得最多也就仨。
7: 仨
5: 啊，
6: 哇，
7: 想想。
1: 哎呦，你们啊都太虚了，就他出去执个勤都能带回来一姑娘回来，还猜俩仨。我跟你们说，按照我对他的看法，二十个起步。
7: 二十个起步是吧？那你具体啊，到底多少？
1: 二十吧。
7: 二十，不改了。
1: 不改了。
7: 一个兔子一个钉啊。
1: 得嘞。
7: 行，我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我们峰哥，三位数。
5: 三位数。
1: 哇。
7: 个位是零，十位

0: 也是零，
1: 百位零。
2: 你骗谁？他没谈过恋爱。
0: 这个确实我还是有发言权，齐峰这么多年还真没谈过恋爱。你们觉得奇怪吧？我跟你说，确实也有不少小姑娘喜欢他，可是齐峰他我也不知道怎么他就愣是一个都没看上。你说他是不是有那叫什么爱情洁癖啊？或者是有什么别的原因？咱就不知道了，我也分析不出来。
2: 哦，对对对，肯定是有别的原因。这一般来说啊，这长得帅的都傻，而且啊还都不太会说人话。
3: 这傻不傻，你可说了不算。那咱们都听见他刚才夸我帅，是吧？
4: 哎，你听到了。
2: 这帅没帅啊，我倒是没看见。但你傻这个事儿，大家都知道。你就说拿500块钱这事儿，大家都觉得傻不傻？
3: 郭小强。你就非养这事不放是吧？
0: 刘局长，我看你还是别岔开话题了。确实是你猜的最离谱，这酒啊，你得喝。
3: 喝酒？
0: 规矩就是规矩，没办法。
2: 喝不下。
0: 哎呀，行吧，那我就也怜香惜玉一回。这样吧，你要实在喝不下呀，你也说一段你的，你爱过谁，对吧？这酒就给你免了。
5: 这公平吧，大伙？
4: 行。
2: 那行吧，姐就给你们掏掏心窝子，也不给你们玩这些虚的假的。我在18岁的时候，遇到了我生命当中第一个命定的男人。他是一个作家，他写过的所有文章我都读，而且他很幽默、风趣，为人正直。反正我只要看到他，我就觉得挺幸福的。
6: 可惜人家没看上你。
2: 可惜师母太贤惠，不道德的事儿姐不做。
6: 有点原则。
2: 那不然你以为呢？我刘小小啊，敢爱敢恨敢怒敢言，是有道德底线的。第一，不当第三者；第二，不破坏别人家庭；第三，对感情认真。我谈起恋爱来可是非常认真的。
0: 刘记者，但说来说去啊，你这顶多算恋爱未遂，这酒啊你还是得喝着。
2: 行，我干了。
4: 好。
2: 但是啊，我还是要说，我刘小小就是要找一个精神契合的灵魂伴侣，不离不弃，终极一生。哎，说了你们也不懂。
3: 我是真不懂。我觉得找媳妇儿吧，就找一个会做饭的，一回家啊，热乎饭一蹲，多幸福呀，是不是？
0: 我倒是觉得我懂，不就是灵魂伴侣吗？又跟齐峰你那个叫什么，爱情洁癖，有点是那么一个意思啊。
7: 别逗了，
2: 我跟他可不一样。
8: 好，谢谢啊。
7: 陈总，经常来啊。哎，我就不送你了。
8: 好。哎，走了，姐姐。
9: 我上哪去啊？
8: 回家啊，我送你回家。
9: 我家就在楼上，用不着你送。再说我还有事儿呢。
8: 这都几点了，你留在这干嘛？
9: 我走不走留不留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说你这个人怎么有的时候那么不识趣儿呢？我今天来就是来给老林他们父女俩调和的，你这一搅和，一句都没说到正点上，还没完没了的。
8: 我怎么没完没了的？我怎么没得到正点上啊？我不一直帮着调和呢吗？
9: 你走不走啊？
8: 我走，你别太晚回家啊。
9: 老林。
8: 嗯。
9: 哎，你怎么了？快去吧。
10: 哎呀，我还没想好，要不你先跟他聊，回头我再跟他说。刚才陈林在这儿啊，我那个脑袋嗡嗡嗡嗡。哎呀，我，好吧。
9: 行，那你好好想想啊。嗨。
11: 李大爷，
9: 哎呀，你今天中午跟你爸闹了一场， 我看情绪恢复的挺。

0: 快啊！
1: 哎呀，我那哪算跟他闹啊，顶多就是呛两句。我刚才一回来看见陈林叔叔在，我也不能当着一个外人的面跟我爸板着脸吧，多尴尬。
0: 有道理。
1: 我从音乐节上带回来给你的，里面还有一句给你的话。
0: 谢谢啊。
2: 于大爷，偶像与粉丝的关系无非是追与被追，人生也是如此，共勉。什么意思啊？
1: 自己体会。我觉得这话特别适合你。
0: 特别适合我？
1: 嗯。
0: 好吧，你去了一趟音乐节，还能想着给我带礼物，没白疼你。
1: 那当然。
0: 我今天啊，想跟你好好聊聊，没想到这让陈琳给搅和了。
1: 我看出来他在追你了，你可千万别被他轻易追到手啊。
0: 你放心，他这辈子都追不上我。
1: 我觉得你说话像我妈。你看，你家就住我家楼上，嗯，又来我家吃饭，要不你干脆搬到我家住算了。
0: 我搬到你家来住？
1: 嗯，跟我一起睡。
0: 你开什么玩笑？
1: 我说真的，我知道我爸喜欢你，你不喜欢我爸？
0: 我没有不喜欢你爸。
1: 你喜欢我爸呀？你喜欢我爸？
0: 我也没有，
1: 我就是喜欢我爸。
0: 没有喜欢你爸。哎，怎么扯上我了？说你的事儿呢。
1: 你于大爷，你也知道，我就想跳舞，从小就想，我觉得只有现代舞才是最适合表达自我的一种方式。我是真的想在这上面有所造诣。
0: 我明白，你想当一个艺术家。
3: 哎，什么
4: 事啊？
3: 没事
4: 啊？没事吧？
3: 姑娘，
5: 姑娘，姑娘，
6: 叫不醒了。
5: 怎么样了？
6: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4: 哎，你先起来，别躺地上，这凉。
5: 谁
4: 呢？
5: 说
4: 的
7: 我是警察。
8: 哎，警察来了！
9: 刘小小，
8: 怎么回事？躺这干嘛呀？
9: 来，起来。怎么回事啊？
8: 怎么回事？怎么吐了呢？啊？
1: 胃疼。
9: 胃疼。我送你去医院啊。
1: 就是想。不要。
8: 来，起来。
10: 走啊走啊走啊！
8: 哎，不是啊，来坚持一下啊，坚持一下。出租车，这儿。

0: 什么情况？受伤了？
1: 小娘跟我忆苦思甜来着，她知道你都是为她好，她觉得呢，你们俩之间的关系更像是一种亲情绑架。
0: 谁绑架？
1: 哎呀，反正她觉得这些年你为了她过得也不容易，所以呢，很多事儿、很多话她不愿意说，她怕你担心。你说这孩子小小年纪也挺不容易的。
0: 是啊，这点我挺内疚。
1: 要不这样吧，你就从了李奶奶他们，给小娘找个后妈，这不就都解决了？
0: 什么叫我就从了呀？啊，我家里边本身有个小女人，我这已经搞不定了，我再来个大女人、老女人，那不得弄得鸡飞狗跳吗？是吧？再说了，我就是要找，也得找一个对我知根知底的呀。你反正这事儿啊，我得从长计议。
1: 从长计议啊，那也得开始记忆啊。
0: 切，你别说我了，你也好不到哪儿去。你个人问题怎么样啊？啊？哎，别说陈琳。

0: 这小伙子不错，挺精神哦。哎，有那么句老话叫鸡蛋越挑越小，你现在趁他这个鸡蛋比较大，你就跟他结婚，哎，再生个娃，你就知道我这个当父亲的不易了。
1: 什么叫我就跟他结个婚再生个娃？谁告诉你我想生娃了？你还挺会安排啊。
0: 是
1: 啊，随随便便就给我安排出去了。
0: 哎呀，说说就急了呀，啊，一言不合就翻脸了，翻脸比翻书还快啊。哎呀，玉松，我跟你说，你眼珠子这么大，你可千万别翻，一翻白眼球露得多，渗人。哎呀，这不是为了你好吗？那么你
1: 是为了我好吗？我用不着，我还不知道你们吗？在背后都说我是什么，没女人味儿，男人婆。哎，
0: 我可没说这话啊，都是那帮小子说的。其实你在我们心目中啊，都挺好的。
1: 哪儿挺好的？
0: 嗯，
1: 什么？
0: 就哪儿都挺好的。
1: 行了，我走了。你一会儿跟他聊聊，好好聊啊。

0: 心虚了吧？
1: 我心虚什么呀？你自己树在那猛灌，我可是本着人道主义才送你来的。
0: 你给我打住吧，可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
1: 我还没让你谢谢我呢，你自己在那逞能，非要喝，怎么着还赖我头上啊？
0: 合着你把我坏成这样，我还要欠你一人情是吗？
1: 我可真不想要你的人情，我这叫以德报怨。哎，你说人和人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
0: 哎呦，你可真是我见过少有的厚颜无耻。
1: 刘小小，你都病成这样了，你可瞎嘚瑟什么呢？
0: 是啊，我都病成这样了，你呀，赶紧麻溜溜出门走吧，我不想看你了。
1: 巴不得已呢，明天算是见不着你了，再见。
0: 嗯，不送。
2: 哎，你干嘛去？
1: 我回家呀。我干嘛去？
2: 回家？你老婆在床上躺着还输着液，你现在回家有你这么当老公的吗？
1: 大姐，这个
2: 你听我说，今天晚上还有好几瓶水等着挂呢，你必须留下一晚上，你得陪着她。
1: 这不有护士呢吗？
2: 出了问题谁负责？赶紧回去，快回去。

0: 哥，
1: 啥呀？
0: 我饿了。
1: 那怎么着？
0: 就买碗粥。
1: 这大半夜的，我到哪儿给你买粥去？
0: 这医院门口都应该有24小时的店呀，出门溜达溜达就知道了。
1: 你不是刚吐过吗？你大晚上的折腾什么呀？
0: 去不去？你要是不去，我就告诉于所说，你把我灌多了，害我吐了，还让我住院，并且还饿了我一宿。你知道咱们这叫什么吗？叫紧邻矛盾。你就等着于所找你麻烦。拿下。
2: 买粥。

0: 哎，齐峰，
1: 你醒了？
0: 你晚上都在这儿啊？
1: 废话，你说你晚上夜游怎么走？
2: 刘小小，一会儿主任来了还得给你做个检查。
0: 我能先去个厕所吗？
2: 可以。
1: 行不行啊？别又晕厕所了。
0: 关你什么事儿啊？你可真够爱管闲事儿。
1: 福利啊。
0: 用不着，二姐自己可以走。

0: 在闹钟叫你，你不醒；我叫你，你也不醒。这个饭你得趁热吃啊，就着风容易拉肚子啊！啊，来吧，哎，来，快快快，
1: 急了！又是。
0: 哎呀！这是个姑娘还是个小姑娘？六万

0: 这老老林一个月请假三回了，咱们是不是找个时间上他家去看看他呀？
1: 是是是，应该看看。
0: 你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1: 这孩子大了，管不了了。
0: 小年这么懂事儿，什么时候让你管过？你是不是又招惹人家了？
1: 怎么就我招惹他了呀？他不给我惹事儿，我就烧高香了。
0: 他给你惹什么事儿了？哎，说吧，怎么那么磨叽？哦，现在这包装做的，我以为是糖呢。
1: 你说说，这还是个孩子呀，未成年人啊，怎么这么不知道爱惜自己呀？
0: 哎呦，你先把事情了解清楚，你再下结论。亏你还是个警察呢，别那么着急。
1: 我能不着急吗？于所碰到这种事儿，当家长的能不着急吗？
0: 你这样，你找个机会好好跟他聊聊。
1: 你说这种事儿我怎么说呀？我怎么开口啊？我难以启齿。
0: 你教育别人的时候一套一套的，到自己这儿你就抓瞎了。
1: 他得分什么事儿不是啊？那你
0: 也是，这样，我来跟他聊聊。
1: 谢谢你啊，谢谢。
0: 喂，知道了。出警，福华家具城有个孩子失踪了。
1: 哎呀，这孩子都怎么地了？这是。
0: 等等等等，你这。

0: 让一下，让一下。起来，
1: 快，快救救我孩子，救救我孩子！
2: 慢慢说，刚才具体什么情况？
1: 刚才我跟我老婆在这看鞋柜，一扭脸的功夫，孩子就没了。我们找了好几圈都没找着。你别哭了，你。
3: 商场是9点钟开门，你们几点到的？
1: 9:30，9:40，
4: 9:45。我记得我当时看了一眼表，没错，就是9:45。
1: 9:45，
3: 确定吗？
1: 确定。你别哭了，人家不来解决问题了，你哭哭哭有什么用啊？
3: 好了，你先别哭啊，你的心情我们都理解。现在需要的是冷静，你们当家长的最了解孩子，你们想想，孩子有可能去哪儿？
1: 这孩子平常挺听话的，他不乱跑呀，
4: 都怪他，就是他。
2: 好，你们别吵了。老林，你先去监控室调商场内部的监控，带警人去。
3: 行，那个马路上的监控要不要看？
2: 我已经跟所里打过招呼了，他们在看呢。
3: 是，走。
2: 你们现在着急也没有用啊，我们已经派了人去了火车站、汽车站，这个商场周围2公里之内也都有人在搜查，

0: 会中心已经通知了各派出所还有交警大队，都在全力找孩子。你们再回忆回忆，还有什么具体细节你们遗漏的？
1: 我们老板啊有先见之明，还好装了这实时监控，不然可咋整啊？
2: 你还是有死角啊，你看这东北角都拍不到。
3: 就是他们吧。
2: 你说这当父母的啊，光顾着吵，连孩子都不管。
3: 这两口子真行，光顾着吵，孩子丢了也不知道。
2: 你听，这几点？
1: 10:08。
2: 孩子往这儿走干什么去？后边有门吗？
1: 这儿有个楼梯，通着1层呢。下楼就是些餐厅、饭馆、冷饮店啥的。孩子不会吃零嘴去了吧？那楼下我们可没找啊。
2: 小罗，你继续在这看，有什么情况给我打电话。
3: 好。
2: 小杨还包，你们俩跟我走。
4: 是。
5: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6: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0: 你们那一层都仔细查了吗？
1: 我们查了还不止一遍呢。
0: 这家店去看了吗？哎，
1: 这个看了。
0: 看看这家，我跟你讲啊，你像这种地方，柜子里边、沙发后边、包括床底下，这都是小孩容易待的地方啊。仔细看清楚了。这样啊，为了不耽误时间，我们分开行动。
2: 都看清楚了吗？
3: 都看清楚了，周围一共就三个路口，没有找到符合条件特征的。远一点的两个也看了，都没有。
2: 那汽车站呢？
4: 汽车站正在查呢。
2: 好，知道了。
5: 警察同志，我的孩子找到了没有？
2: 初步断定孩子没有出这栋楼，找到几率就很大。好，你们再回忆一下，孩子今天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
6: 没有什么奇怪的，早上出来挺高兴的。
5: 高兴什么呀，别胡说。他都说成
7: 就你。哎，你好，有看见照片上那个小女孩吗？
1: 哦，没有见过。
7: 请问见过这个小女孩吗？
8: 你好，这个女孩见过吗？谢谢啊。哎，你好，这个女孩你见过吗？
1: 见过这个小女孩没有？
9: 见过，
10: 这人没见过。没解决你也急，什么困难都去找你，
11: 你的难老林，情况怎么样了？
0: 我们还在找呢。
2: 到目前为止，门口和路口都没发现孩子，说明孩子还在商场里。
0: 明白，继续找。其实我也该将心比心，尽量不去。

0: 要去顾及，
1: 谢谢你啊，有什么情况及时告诉我。哎，麻烦一下，见过这个小女孩吗？
2: 有没有见到过这样的一个女孩？
3: 我好像是见过这个孩子，她应该是往那个方向走了。
4: 人这么多，孩子不会被人领跑了吧？
5: 监控不都说了吗？人肯定还在这个楼。

0: 我们不要依赖这个监控，那毕竟是个机器，还要靠肉眼。这样分开，再仔细找找。
1: 是。

0: 对不起啊，哎，找错了啊！对不起啊，妈，林总，要不是您过去看一下，我还真以为那是床被子呢。
1: 找错了没关系，暂时不能付账啊。哎，小妹儿，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
2: 还没有结果。
1: 厕所找了吗？
2: 找了。

0: 你家有没有个小孩啊？
1: 没有。
0: 哎，你好，我是警察，我们这儿丢了小孩，麻烦你快点出来配合一下我们工作。
1: 等会儿。
2: 不好意思，大姐，这里边还有人吗？
3: 没有了。
2: 啊，麻烦您出来一下，我们警察找个人。
0: 麻烦你稍快一点。
1: 知道了。
4: 里面真没人。

0: 你那儿怎么样？让小罗过来查一下女厕所。行，孩子应该还在商场里，我让小罗过去给你们支援。
1: 紧张什么呀？圆圆真的还在商场吗？嗯，
0: 初步估计。
1: 哎，怎么监控里看不到啊？
2: 哎，是不是这个穿红衣服扎俩小辫儿？不是。
1: 这个呢？也不是。
0: 哎，停一下，这个放大。
2: 这不是我们家孩子，我们家那是女孩。

0: 奇了怪了，这都翻了底朝天，也没找着孩子。要是没出这商场，还人间蒸发了不成？
1: 哎，里面有没有人呢？哎，你能不能快点啊？还？哎，开门呐！哎，我们家孩子饿得直哭，你能不能快点啊？
2: 什么情况？
1: 也不知道谁在里边，敲门也没人开。

0: 来，放下。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2: 我叫圆圆。
1: 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呢？
2: 我就是想一个人静静。
3: 于总，哎，出这么大事我才来。
4: 你怎么才来
3: 呀？哎呦，一下飞机紧赶慢赶就过来了，人呢？
4: 找着了。
5: 圆圆，你去哪儿了呀？你这是要把妈妈急死？
2: 警察还真来了。你们可真行，吵个架还把警察给吵来了。
5: 妈妈没吵架，别听爸爸胡说八道。你刚才去哪儿了？
2: 我能去哪儿啊？我就是想一个人静静。
6: 这孩子确实想一个人静静。我发现他的时候啊，他把自个儿反锁在母婴室里。
4: 圆圆，大喇叭喊你的名字你没听见啊？
6: 他戴着耳机。
3: 警察同志，真是太感谢了。谢谢您二位帮我们把孩子找回来。
6: 行了，这是个教训啊，往后带孩子出来一定要注意，以后不要再发生这种事情了。哎，
3: 一定一定，您放心。
5: 妈妈都快吓死了，
7: 快点了。
3: 哎，行了行了行了，嗯，孩子没丢也不这么关心，丢不丢？
5: 我还有脸先丢人啊？今天都差点就找不着了，你还是他亲爹吗？还不都是怪你，每天就是跟我吵吵吵，什么事都要争个理。要不是你这样，孩子今天能走吗？还嫌我丢人。
3: 好，好，我不对，行了吧？哎，刚才是谁死皮赖脸非拉着我去看那破鞋柜？要不是看那玩意儿，我能跟你吵吗？
5: 那不怪你，还怪我啊？
3: 当然怪你了。
5: 那咱家那些鞋柜破的已经不能用了，不得看一看啊？你不喜欢就不喜欢吧，非得跟我在那挑什么毛病？我就不知道你这嘴是怎么长的，碎得跟个老太太似的，成天没完没了的。我一个人带着孩子好好的，你看。
2: 爸爸，别吵了，听得我头晕。
6: 别这，孩子都头晕了，别吵了，有什么好吵的呀？啊，再说了，你们两口子天天吵，当着孩子面，你们觉得合适吗？就这么吵来吵去，不会影响他的发育和成长吗？对不对？怎么这么大的火呀？要不要吃点牛黄解毒片，咱降降？再说了，两口子过日子，哪有勺子不碰锅沿的？让让就完了。
8: 我觉得你这吃相真是世间少有，哎，我可没见过。
9: 你昨晚可吃了五个大腰子，怎么现在还跟个死鬼吵什么？
10: 昨晚能吃饱啊？我还没给你炒饭疙瘩汤呢。
9: 哼，你这一门心思的捉弄我，怎么可能能吃饱？
10: 不是，你这人怎么这么自恋？我有那么无聊吗？
9: 您啊，赶紧啊，上班去吧。你上你的班，我治我的病，我可不想看见你。
10: 再见。终于能有这么一天，我见不着你了，太清静了，太难得了。
9: 你能不能把这垃圾拿走啊？
6: 于总啊，这次呢也多亏了牛老板的那个保安队。
11: 我这保安队几斤几两我最清楚了，跟你们比那差十万八千里呢。
4: 你要真有心啊，你就找几个专业的。我们刚才来的时候他们都懵着，都不知道该干嘛呢。这是叫保安队吗？哎呀，
11: 于总，你不知道，这些人都是我老乡，进城找不着工作来求我，我这才帮帮他们呢。我这商场啊一直治安都不是特别好，这回出这事儿了，好，这回我一定十万个重视。
4: 你就得十万个重视。
11: 是是是是是。哎呀，这次可真是惊险啊，能找着这孩子啊，还亏了你们啊，真的是不放过任何细节。我当时创业那时候那就是在细节上。扯远了扯远了，我改天给你们送锦旗去，人民好警察。
4: 哎，不用不用，你要送锦旗啊你就单给老林送。今天啊要不是他多问了一句，这事儿还真解决不了。哎呦，
11: 林所啊，这个
1: 副的，副的，
11: 哎，这副的也是神探，你们俩我都得感谢。我今儿没准备什么，这几张卡你们拿着。哎，
12: 我们来办事儿是应该的，我们拿着国家的工资呢，这真不用。
11: 这是我一点心意啊。哎，
6: 你的心意领了，但是东西不能要。
11: 这怎么说的呢？人民警察为人民，我们感谢一下正常，都是朋友，拿着。
6: 哎，不不不，那以后我们还怎么敢来你这儿呢？
13: 你要有什么事儿你就说事儿，真不用搞这个。
11: 那我就说了，是这么回事儿。您看啊，我这儿这保安啊是真不行。我想啊，您能不能让你们派出所在我们这个家具店弄一个办事处，哎，督促一下我们的工作，这样这片的治安就办理好了。
0: 你的意思是让我派一个人过来给你们保安队培训培训？
11: 不是不是，我的意思呢是最好找一个实实在在的警察，最好是那种能够长期驻扎在这儿。我当然知道了，您有您的事儿，就是您不忙的时候能不能过来给我们指导一下。
0: 不过今天这事儿想想是后怕，是应该防患于未然。你这提议啊有道理，我们回去研究研究。哎呦，
11: 于所长你太好了，我现在就给你腾办公室去。你喜欢鲜花还是绿植啊？
4: 你得问老林。老林你喜欢什么
11: 啊？
4: 怎么了？老林可是我们所经验最丰富的警察，你今天也看到了，他过来协助你搞好商场的治安管理最合适。
11: 不是，林所，我不是质疑您的能力啊。于所，您是一所之长，名声在外有震慑力，我就是想找一个有震慑力的所长。
4: 行，我们回去再商量商量。
11: 好，
4: 走了。
11: 您以后要是家里想买家具的话，您就跟我说。
7: 哎，师傅，于所回来了。
6: 哎，你不今天休息吗？怎么又来了？
7: 我早上没什么事儿，过来看一看。现在回来。
4: 有这种意识就值得表扬。哎，我听小杨说，怎么刘小小昨天犯了肠胃炎，在医院挂了一夜的水啊？今天能出院吗？
7: 差不多吧。他说他早上做个检查，没什么事儿，下午就能出院了。
6: 我听说昨天陪了一宿，好，这是进步啊！知道关心爱护女同志了。下午要没什么事儿的话，接人回家呗。
7: 我还接一趟，没什么事儿，他就是肠胃炎。
6: 刚刚还说你要关心爱护女同志。
7: 行行行，师傅，你这关心女同志还挺细心的啊。
6: 那个，可能啊，这个一个人带闺女久了，心细了。
4: 心细不好事吗？解释啥？

0: 你怎么又来了？
1: 我来接你啊。良心发现了。我是听从领导安排，奉命行事。
0: 我就知道你没有这么多好心眼儿。
1: 那么废话，你上车吧。
0: 解忧腿，自己会走。
1: 啊，行了，我这没办法跟我师傅交代了。
0: 说好了啊，我可不是感谢，是感谢老林。

0: 哎，小齐不是把你送回去了吗？你怎么又回来了？我已经没问题了呀，轻伤不下火线。而且您当初年轻的时候不还一手一个铐子，一手打着吊瓶，跑了一两公里追小偷呢吗？哎呀，
1: 别提我，别提我，别听他们瞎说。再说了，那时候啊，年轻，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叫。 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现在不行了啊，上岁数，我也提醒提醒你啊，别看年轻，也要注意身体，身体是第一位的。哎，你现在不当回事儿，等上了岁数了，病都找上门来了。嗯，就像咱们于所，哎哎哎，对了，于所，正说你呢。
2: 于所，
1: 于所在刑警队那会儿，他手下有个小王，小王，
2: 啊
1: 啊，就是。
2: 年龄不大，刚结婚，媳妇儿也刚生完孩子，结果一查飞檐惋惜。啊，
1: 一定要当回事儿啊！等你身体好了，我们也好带你出去采访嘛。
2: 您放心吧，我现在呀是生龙活虎。
3: 小刘，嗯，你来所里时间也不短了，你的文章什么时候见报啊？
2: 啊，我也正想跟您说呢。我们主编啊对我这次的报道特别满意，还给了我满满一个整版面。 过2天就能见报，还是2篇呢。
3: 行，辛苦了啊！
2: 不辛苦。嗯，我相信这次的报道您一定会很满意的，因为我把咱们林警官的真实案例都写进去了，比如说他处理邻里之间的这些关系啊，还有抓小偷的英勇无敌，所有好的词我都写在上面，可以算是男神级的人物。
3: 行，别像上次那么夸张就行。
2: 放心，肯定不会。
3: 好，嗯，
2: 另一半，估计到时候会有很多采访来找您，没准儿还能一炮而红呢。
1: 哎呀，你，
2: 其实啊，我写这个报道就是想让大众们都能看到男神女神，因为他们平常都不会认真的去观察，而且我也打算跟我们主编商量一下，我想长期驻扎在咱们所里，写一篇以您为主人公的长篇报道，到时候。 还想出本书？哎呀，
1: 不至于，不至于，我哪有那么多东西可写呀？
2: 怎么不至于？这名字我都想好了，叫老林扎根人民。
1: 哎呦呀呀呀！过了，过了，过了。
2: 老林帅气老林。
1: 哎呦，不行不行，
2: 叫民警老林的幸福生活。
1: 你
2: 不是老林帅哥一枚。
1: 你这。

0: 您说讹人吗？那你给我赔了呀！我是，您车速太快，我这不小心蹭的。
1: 谁车速又快了？你张爷，你干啥的呀？
0: 不是你怎么说话呢？有事说事能别骂人吗？
1: 我骂你怎么了？啊？你把我车蹭了不赔钱啊？
0: 我不是说不赔你钱，我不是说您要的太多了吗？我身上就，
1: 啥意思啊？那你就想逃跑吗？
0: 我没我啊，
2: 警察，
1: 来，警察同志。
2: 他把我车剐了，卖惨不赔钱。不是警察大哥，我骑着我车正往里拐，这位大哥车速太快。谁车速太快啊？
1: 就是你车速太快，我躲不及，我才蹭上的嘛。您看这划痕也不严重，他非要我2000块钱。我这是进口漆，去 4S 店随便补补就2000块钱。不是我，
0: 行，我看了，这不是什么剐蹭，就是他车上的漆给蹭上边了，不至于2000啊。那不是2000也得赔吧？是。
1: 你说这大早上的，大伙都上班，送孩子的送孩子，你这车速也太快了。
2: 谁看我车速太快呀？
0: 上面全是那监控，要不我给你调出来。
2: 你们这个呀是交通事故，应该由交警来解决。我是民警，他怎么着？我给你把交警叫过来。
1: 行了，差不多得了。你看人家一外卖小哥能挣多少钱啊？你开这么好的车是吧？你自己差不多行了是吧？
3: 都不容易嘛。
2: 对呀。哎呀，行了。 今天呢，我给警察大哥一个面子，钱不用赔了。这样就谢谢大哥，谢谢大哥，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哥。来，让你警察大哥，赶紧送餐吧。我以后一定小心。
4: 行，注意安全啊！
5: 哎，谢谢大哥。
6: 哎，领导，咱今儿什么安排？
5: 哦。
6: 下午啊，到学校进行安全教育，小齐一块儿去啊。
7: 师傅，能不能不叫他一块儿去啊？
8: 你会好好说话吗，齐警官？你给我什么态度啊？
6: 我跟你说话要什么样的态度？
7: 要好好说话。
6: 什么叫好好说话？哎，你俩挺有意思啊，啊？见面就掐呀？大伙儿都知道你俩共处了一宿。 难道一点革命的友谊和感情都没有吗？我跟他没有革命友谊和感情，有什么事儿？呀呀呀呀呀！干什么呀？踩尾巴上了还是踩电门上了？至于的吗？我是说，他生病，你陪护；他出院，你护送，是这种革命友谊和感情啊。
7: 你那是赎罪，你应该感谢我给你一个赎罪的机会。
8: 不是我，我赎什么罪啊？我感谢你怎么感谢我？
7: 行了，你什么呀？
8: 准备准备啊！哎，
7: 领导，反正我要去啊。
8: 刘小小，你告诉我你过去干嘛呀？
7: 那你去又能干嘛？
8: 作为记者，你待在这儿该干嘛干嘛，写你的采访稿。
7: 我就是因为记者，我才是应该背上相机去采访他。
8: 你采访什么？你采访这么多，你采访。
7: 行了，您就别去，您
8: 你问什么？你该采访什么？你就采访。
7: 我跟你说啥，你在这儿留着吧，你做好你的本职工作。
8: 哎，
7: 收报。
8: 刘小小，刘小小，
7: 行行行，
8: 该干嘛干嘛。

0: 大忙人儿，怎么着，总算是想起我了是吧？啊，哎，对了，你们所里的民警故事就要见报了，激动不？啊，哎，我问你啊，你们那儿的那个刘小小，
1: 你说小小是吧？哎呦，这孩子真不错，稿子写得好，主题非常鲜明，你看了吗？
0: 啊，还没有呢。我问你啊，他还要在我们这儿待多久啊？
1: 哟，怎么着，舍不得人家呀？
0: 虽然进入状态慢点，但那也是慢工出细活，对不对？这孩子这次进步真是非常大。我呀，都想把他安排到社会新闻那边去。
2: 是，他工作起来是挺努力的，不干就不干，一干就拉长线，打持久战。
1: 那当然了，
2: 我们记者那可都是非常恋战的，好吗？从军事的角度来看啊，恋战可没有什么好结果。
0: 你要是真觉得他合适社会新闻，你赶紧把他调走吧。
1: 哎，我说你这个女人怎么翻脸比翻书还快呀？
2: 不是，差不多行了，别让人家一直在我这个小派出所里做报道，多耽误人家。<笑>
1: 我知道了，是不是我们小小啊，扰乱军心了？
2: 不是，但是也没起什么正面的作用。他吧，有的时候。 有时候太活跃了，知道，明白，回头我提醒他啊，你放心。哎，我跟你说了，有个电话进来，回头再聊啊。喂，好，我马上派人过去。齐峰，齐峰，收到，请回答。徐凡在吗？
3: 徐凡带他出警。领导，您经常做这种演讲吗？
4: 你怎么说我得劲儿吗？得劲儿啊！哦，我们呢，经常去社区，还有这个学校进行普法教育，目的呢是起到了安全和防范的作用。
3: 比方说啊，咱能政治走，咱不倒着走。这路不平。崴脚了吧？你说你崴脚了，还怎么上漂亮的高跟鞋啊？啊，崴脚崴了，还怎么进行采访啊？
5: 林警官，哎，
3: 老林啊，
5: 行，老林，嗯，您啊，真的是我见过最耐心、最事无巨细，不管是对人还是对事，都如春风一般温暖的男人。
3: 八卦一下，您在家是不是也这么对嫂子？哦，我现在想一想，对嫂子肯定是这样，真是让人羡慕。哎呀，孩儿他妈走了。
5: 去哪儿了？
3: 嗯，
5: 去哪儿了呀？
3: 地下工作者。
5: 就是，对不起啊，我。
3: 没关系，没关系。 不知者不为怪。走啊！那您这么多年都自己一个人呀？啊，带个闺女。
5: 这又当爹又当妈，没想着再找一点。
3: 开始那会儿吧，倒是想找的，后来呢，我又担心小年接受不了，咋就没找？现在也习惯了。
5: 您说您一个大男人，带着一孩子，其实我觉得这两个人生活比一个人要强很多。嗯，
3: 什么意思啊？你要给我介绍对象啊？
5: 嘿，也不是不行哎，我可以给您参谋参谋呀。我那些朋友里啊，就是不缺这种大龄未婚女青年，就是剩女。
3: 哎，歇会儿吧，歇会儿吧，啊，我都这么大岁数了。
6: 马上要去跳广场舞了啊！我要找人家大龄女青年，那不是霍霍人家吗？啊，我叫林大鲁，不找大剩女。<笑>怎么了，峰？看你整天都没精打采的，这一宿没睡，垮了。
7: 什么叫垮？你一晚上不睡觉是？哎，
6: 年轻人啊，还是脆弱。装什么呀你装？不是我装，毕竟资格比你老。 可能这就是新人和老人的区别吧。
8: 行行行，
9: 齐峰，齐峰，收到，请回答，立即出警，东八南十三。
10: 请重复，请重复。
0: 有妇女被骚扰，
2: 立即出警。东八男十三，
1: 于所哪儿这是？
3: 收到，于所。
1: 东八男十三什么意思啊？
4: 不懂了吧？这于所啊，把咱们这个辖区都像那围棋盘似的，分成一个一个小格子。咱这是东七南十二，东八南十三。
3: 就那
5: 儿。哎，什么年代了，还真有人用这种土办法？这不有高德地图呢吗？
4: 我跟你说，咱们辖区不大，这办法还真好使。高德地图，你手机没电了怎么办啊？没信号怎么办啊？这任务还不出，案子还不破了。
5: 好像有点道理啊。
6: 干嘛呀？
1: 火枪战。

0: 老婆，我带我老婆回家，怎么了？犯什么法了？
1: 她真是你老婆啊！就算是你老婆，你也不能对她实施暴力。我告诉你，现在不是以前了啊！包括家庭暴力在内的所有暴力行为，我们警察都得管。
0: 你管得过来吗？中国那么多人，
1: 她真是你老婆？
0: 有问题吗？
1: 走派出所说去。
0: 不是我，走，
1: 喂。

0: 媳妇跑了，你们负责给我找去。
1: 那废话，
0: 我废什么？我，你不给我找去，我投诉你们去。
2: 我不走了，我
3: 把拉进来，回所里说去。
0: 走，我没犯什么事，我去什么派出所呀？
1: 小杨，
4: 我就吵个架，我。
5: 小杨，你们俩出警啊？
6: 郑奶奶打电话，人家小吴不就找不着了？其实他就不肯搬家，要来找找，每次都藏在沙发底下。老小林，擦桌子扫地的事儿你就别做了，留给我们年轻人做吧。
7: 老林，哇，这么厉害的人，还这么接地气，亲自打扫卫生，皮肤是有点黑，不过敷几盒面膜应该就能改善。全区反扒第一人，这身手肯定很厉害，看着还挺儒雅，配上个眼镜走在路上，说是大学教授我都信。
5: 小同志，有事儿啊？
7: 啥？
5: 小同志，有事情啊？
7: 首长好，我叫李铁梅，今年28岁，武警转业，警号038069，前来报到。
5: 李铁梅同志，欢迎你啊！欢迎你加入老城派出所，我代表全体同事，热烈欢迎。走吧，我带你去见一所。
7: 老林同志。我是特地来跟您学习的，我希望在以后的工作中您可以指导我学习和进步。
5: 跟我学习什么呀？
7: 我早就听说过您的事迹，特别崇拜你，想拜您为师。
5: 为什么要拜我为师啊？
7: 拜托了，请您一定收下我这个徒弟吧，只要你愿意教给我本事，我一定比别人更认真更努力地去学习，而且一定会青出于蓝胜于蓝，在以后的工作中不会让您失望的，拜托。
5: 你是哪专业的？
7: 武警。
5: 喜欢说相声？
7: 不是，我喜欢绘画。哦，
5: 太简约了，走吧，我领你去见于所。于所，你这不应该呀。
8: 什么事儿啊？
5: 你说我这老警察说着说着就退了，咋还让我带徒弟呢？
8: 什么徒弟呀？
5: 武警转业的，条件还真不错。
8: 武警是李铁梅吧？
7: 首长好，不，所长好，我叫李铁梅。
5: 你爸李云和？
7: 大家都这么说。所长，我叫李铁梅，我武警转业的。
8: 不用自我介绍了，是谁让你给老老林当徒弟的？
7: 没谁呀，我自己想好的。
8: 你这想法还挺特别，你想干内勤啊？
7: 不是啊，像我这样的，我想当反扒高手，所以我肯定要出外勤啊。
8: 那你还给自己找一个干内勤的师傅啊？
7: 我来这儿之前，我听说老城派出所的林大鲁同志是反扒高手，所以我想跟他好好学学，以后成为一个像他这样优秀的民警。
5: 小同志啊，你是人小志气大呀，但是你太粗心了。
7: 怎么了？他们不都叫你老林吗？
5: 我叫林国庆。我们所里头啊，还有个姓林的，叫林大鲁。你找的是他，你误会了。来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坐下。你跟这个于所呀，好好的汇报汇报啊。
8: 你别紧张啊，随便聊两句。看来你来报道之前是做了侦查了。都侦查到什么？你说我听听。
7: 都是708岁的。去年全市优秀派出所评比，咱们老城派出所排名第一。然后大前年优秀10家民警评比，有咱们老城派出所的林大鲁同志。哎，还有咱们所对面往西50米有一个新疆烤肉串，那的肉串特别新鲜。然后再往前一点有一个商场，商场的负一楼美食街有麻辣烫、菜包子、肉包子，好吃又实惠。还有咱们所往后街走有一家羊蝎子火锅，那儿的汤底啊是独家秘制配方，白汤底也是最好吃的。然后隔壁还有个麻辣小龙虾，我最喜欢吃了，我的最高记录一个人8盆。
8: 小龙虾配啤酒是挺好的。
7: 对，比炸鸡配啤酒好吃多了，所以美食是我人生的至高追求。
8: 除了吃还有什么？
7: 还有啊，

0: 咱们所的所长是个八王花，年轻漂亮，能力高，多少警戒精英都想追求她呢。对不起啊，所长，我好像有点太八卦了。
1: 同学们好，我是老城派出所的
2: 林警官。
1: 哎呀，都认识哈，人缘还不错是吧？
3: 是是。
1: 今天啊，我来讲法治教育第十五讲，看见这几个字了吗？人在做，天在看，同学们都知道吧？
2: 知道。哎，
1: 我们今天重点讲的是云在算。这个云在算呢，是一种新型的科技手段。简单一点讲啊，这个云就是网络。
4: 我谈个恋爱干嘛？
5: 这乱动了，都这会儿了还不服不服的有劲？
0: 怎么回事啊？
5: 这人追一姑娘，我们到时候都追了人几条街了，还把人摁墙角，不知道要干嘛。你逮过来。
0: 那姑娘呢？
5: 趁乱跑了。
4: 警官，我们俩就站在那儿啊，上来就抓我，我哪知道他们谁啊上来抓我？穿着警服了，你不知道我们干嘛了吗？那保安、城管穿的跟你们一样，我知道你们警察，我
0: 押进去审。
4: 喂，警官，喂，警官，我正大光明进来的，我不是怕你们。
6: 老实点，
4: 算了，
6: 老实点啊！
4: 一会儿出去我就上医院验伤去，我找媒体曝光你们，你们得赔钱，那叫啥？精神损失费。
7: 从你进派出所开始，你的一言一行都被监控记录下来了，你自己抬头看。
8: 你们从哪儿把他带回来的？
5: 东八南十二。
8: 哦，那儿的天网监控录像你调一下，除了那条街，那个附近，东八南十四、东九南十二，那条线都调一下。从你们抓人的时间点往前推一个小时，就大致能知道是从哪儿起冲突，从哪儿开始追逐的。
7: 必要的时候还可以用其他技术手段。
8: 如果真像你说的，你跟那女的没关系，只是随便跑跑步，那你放心，监控可以给你作证。
5: 服装店那儿有监控？
4: 不可能，那儿。
8: 他们是从东八南十二把你截住的，也就是安顺街工商银行附近，离服装店至少也有800米。你追了人家姑娘800米，多大的仇？
4: 我没追。
5: 追了，那又怎么地？
4: 我又没怎么着。
8: 你们俩什么关系？
5: 我老婆未婚妻。
8: 叫什么名字？
5: 郭蓉蓉。
8: 什么时候认识的？谈了多久？
5: 认识挺长时间的，别人介绍的。
7: 谁介绍的？叫什么名字？多大年龄？工作单位是哪？跟你什么关系？
5: 我老姨，我老姨的同事，我老姨朋友。
9: 那把你老姨的电话方式给我，我让你查证一下。
5: 她回乡下，她不在这儿。
7: 电话？
5: 没电话。不是，她不用手机。
8: 郭蓉电话？
4: 哎，她电话刚停。喂，你们不去抓那个偷手机的，你抓我干啥呀？我今天还正常上班呢啊！我扣的工资你们给啊？
5: 玉锁，我给服装店打电话，也给附近几个店铺打，好多人都看见这小子，说当时情况大概是这样的。他跟那姑娘在店门口拉拉扯扯的，非要带人进去买衣服，后来人姑娘不肯，他就打了那姑娘一耳光，那姑娘就吓跑了，他就追。听他们说好像他俩是网友，那姑娘是他从外地骗过来的，也不知他对人做了什么，让人姑娘就……
0: 于锁，他这样的算不算绑架？
4: 绑架？喂，我就谈个恋爱啊，网恋也是恋呀，谈恋爱打个架多正常。我犯什么法了？
7: 犯不犯法不是你说了算的。徐凡，你来审。
4: 哎，警官，警官，
5: 说吧。
1: 看见了吗？有一个同学在超市要准备结账，你再看他后面，后面这个人是个坏蛋，正在拿着他的手机扫这个同学的手机，也就是说，嘣儿这么一下，怎

0: 他就得手了，你们就哭鼻子了。所以说，同学们在公共场合的时候，一定不要低头看手机，要多看看周边的环境和周边的人。好，接下来我们看这张图片。你看，这位同学高高兴兴的要去出门儿。哇！ 小朋友也哭了，是家长也哭了，为什么呢？手机没电。对了，手机没电。说到这儿啊，就在前几天吧，发生在我身上有一个案例，有一个同学呢，要去看演唱会，啊，事先没有跟家长讲。 他为什么不跟家长讲呢？因为平时他这个家长啊，老在他的面前叨叨叨叨叨叨，把他给叨叨烦了，所以呢，他就没说，自己悄悄的跟同学们一起去了。回喽，这下手机没电了，人找不着了，家长急的呀，都快疯了。同学们啊。
1: 以后遇到这种情况，你们千万要记住了，跟家长讲，你要去哪儿，跟谁一块儿去。哎呀，今天有点失态，你看讲着讲着吧，把我自个儿给绕进去了。
2: 咋啦？
1: 最近呢，跟我闺女闹点矛盾，当然了，不应该叫矛盾吧，叫代沟。我呀，只要一提到闺女。
2: 我就没招了。哎呀，这教育学家看来教育自己的孩子还是有点问题。但是小娘呢，现在正值花季雨季的青春期，本来事情就多，等她过了这段事儿就好了。
1: 但愿吧。

0: 哎呦喂！以后啊，忘了。哎呦，出门啊，穿双平底鞋。你个儿也不矮，穿平底鞋不难看。嗯，您是喜欢女生穿平底鞋啊？那，你喜欢穿连衣裙淑女一点的，还是休闲一点的？这个我不太懂。
1: 不过年轻啊，穿什么都好看。
2: 叔，
1: 哟，
2: 子萱，你怎么没上课啊？
1: 我生病了，我妈在那边给我拿药，我在这儿等着。
2: 怎么了？
1: 我胃疼，老毛病了，调理调理就好了，没事儿。这位漂亮的小姐姐，你好呀，你是？
2: 啊，我是报社记者，去派出所深入做采访的。
1: 记者啊。
2: 你看着挺小的，比你大不了几岁。哎，
1: 子
2: 萱，来来来，叔叔问你个事儿吧。叔，您问，
1: 小妮儿是不是谈恋爱了？这个叔，我还真不太清楚。就是上回你们一块儿去音乐节那个小男孩，你们班的，姓任吧？
2: 陈叔，你不会打小妮儿吧？
1: 不会不会。是这样的，他们俩之间我也不太清楚，但我觉得您如果让他们俩保持一些距离也挺好的。
2: 子萱，你跟小妮儿是好朋友啊，回头呢你劝劝她，让她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当然了，身体更重要啊。 除了身体，还有安全。
1: 是叔，我该走了。

0: 我妈那边等我呢，说再见，小姐姐再见。
1: 再见。
2: 安全呐、啊。
3: 小王，又自我毁灭呢。
4: 至于吗？
3: 跟刘小小那一夜的爱心守护怎么样？感情有什么进展没有？
5: 有进展，大进展。我和刘小小以后啊，各走各的，各自图安静。
3: 你这算什么进展？
1: 你们好。
6: 啊，你好。
1: 我们之前见过的，但是因为太匆忙了，还没来得及自我介绍。我叫李铁梅，武警转业，警号038069，很高兴认识你们。那个，据我所知，你们都是老林的徒弟吧？
6: 是啊。
1: 这位没认错的话，应该是大师兄许一凡。这个肯定是二师兄齐峰了。
6: 没错。
1: 这样的。我也想当老林的徒弟，所以以后我就是你们的小师妹了。有什么，凡哥、峰哥，以后请你们多多指教。你好，你好，你好。哎，再给你们打听个事儿呗。
7: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太热情了，太热情了，都知道我要跟我家大宝结婚了，你们来捧场，我非常开心。看我这件黑西服穿的多带劲，谁说红西服？你那眼睛多少瓦的？先不说那么多了，为了满足我家大宝子呢，我给他装修了一个房子。今天装修结束了，我提前给他打了电话，让他下午过来。现在我回我那房子看一看，跟我一起看看啊，走。哎呦我去，这大房子真旷呢。我大房子多大哈，我这小人在里面住，哎呀妈，我都晃膀子睡，我都跑马拉松了，这大房子里头。哎呦我去，年尾呀，年尾呀，哎呦我去，太大了。把我大宝的相片往这一放，进屋一看的他一定很开心。我人生当中有两个梦想，第一个梦想呢是能娶到我家大宝子，已经实现了。我还有一个梦想，想当一个超级英雄。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梦想呢？因为我平时总被别人欺负，但是我很奇怪，经常做同样的一个梦，在梦中我经常就是那种超级大英雄，来惩治那些邪恶，呱呱呱呱，老爽了。但我醒了以后总被别人啪啪啪啪，老悲催了。行了，不聊那么多，我们不谈人生。今天我要见我大宝子，一会儿给他个惊喜，我好好收拾收拾，他一会儿就能来，应该差不多是。妈呀，来了！你说他还比我还急呢。大宝子，
1: 干啥呀？啊？呀，这房装修的不错呀。呀，这把大宝照片怎么整个黑白色呢？
0: 瞎呀！衣服，
1: 你色盲又严重了吧，宋小宝？
0: 你不说谁知道？
1: 要点脸行不行啊？啊，你都怂什么样了？你能配得上大宝吗？我警告你，你要敢跟大宝结婚，我就把你房子拆了。听着没？我就是这么坏。 Yeah!

0: 吓懵了，我这两天我学了一套功夫，专门对付你的，知道不？他敢再回来，我爸掰胳膊一扛，知道不？就把他一扛，小腿一叉，哎，小腿往后面一插，
1: 你往哪插呀？
0: 啊？逼我是不？
1: 逼你咋的？
0: 好吧，我顺便给大家普及一下，
1: 来，
0: 防身术。假如有人薅你脖领子，不要怕，伸出你的左手，抓住他的右手腕，往下压，用你的右手抓住他的肱二头肌，可以反偷，也可以正偷，看你怎么舒服怎么来，使劲偷，往下压。最重要的是，三、二、一，我错了。
1: 有意思吗？起来，来，起来，起来，起来。我最后再告诉你一遍。你要敢跟大宝结婚，我真拆你房子。听着没？
0: 听着了。
1: 听没听着？
0: 听着了。
1: 听着没？
0: 不是，你到底打不打？你要打我挺一下，你要不打你就到说一声。
1: 吓都能吓死你。走。
0: 这是我老亲我。我打又打不过，但是面对爱情，我是不会放弃的。不说了，一会儿我大宝就要来，我得收拾收拾，我不想能看着我这么悲催的一面，我去洗个澡，换身衣服，我等他来。

0: 猪侠，没想到你跑得还挺快，你的能量源快用尽了吧？
1: 但是你还不知道，我有一个接班人宋小宝。
0: 那我今天就先杀了你，然后再杀了宋小宝。
1: 做梦！

0: 了呢？谁把我房子给拆了？哎呦我的妈呀！朋友们，我家闹祖宗了，吓死我了！我刚才在浴霸里面洗的好好的，把我浴霸崩稀碎呀！现在让我欲罢不能啊！拆我房子，臭不要脸的！
1: 你别跑，
0: 你给我站住！
1: 站住！
0: 你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谁让你来的？
1: 不是，
0: 凭什么拆我房子？
1: 不是拆你房子，我是来保护你的。拆你房子那是黑蜘蛛，
0: 暴露了吧？你是黑蜘蛛。
1: 我是红蜘蛛，你色盲啊你呀？
0: 是不是王龙告诉你的？
1: 我是要把我正义的能量传授给你，然后让你当我的接班人。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因为我曾经就被一个正义的蜘蛛咬过，然后我就变成了超级英雄。
0: 嘿，照你这么说，我还被水母蛰过呢。那我就变成一个超级水母了。等我来电话。喂
2: 喂，是宋先生吗？
0: 对，是我。
2: 哦，我是给你送那个榴莲酥的。你给我发这个位置，我在这儿转了十多圈了。你家在哪儿呢？
0: 你已经进屋了。

0: 喂，
1: 喂，
0: 是你吗？
1: 是我呀。
0: 宋先生。
1: 对呀。
0: 你房子呢？
1: 拆了。
0: 谁拆的？
1: 他拆的。
0: 那这玩意儿给谁呀？
1: 给我呀。
0: 你门牌号呢？
1: 我这不打电话号了吗？
0: 那不行，我只认门牌号，不认电话号。再见。
1: 回来。啊？
0: 干啥？
1: 你帮我抓他。啊。别让他跑了啊。啊，我给你找门牌号。
0: 你给我找门牌号啊。这什么东西啊？
1: 蜘蛛。
2: 喊啥呀？
3: 这玩意儿老膈应人。哎呀，
1: 咋了咋了咋了？有了，咋了咋了咋了？
3: 这玩意儿给你放这儿。啊，行，就这个这行。还有啊，以后你这蜘蛛你也不能散养啊你啊。再见。
2: 再见。
1: 看没看着？送外卖找不着我家了都。
2: 宋小宝，
1: 一会儿我媳妇来怎么办？
2: 宋小宝，你听我说，现在我们没有时间了，赶紧接受我的能量吧。
1: 我就不接受。
2: 你接受？
1: 不
2: 接受？
4: 不。小宝，哎，干什么呢？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呀？
1: 今儿有点热。啊、哦，嗯，
4: 走吧，咱们去看房子呀。你不是给我买房子了吗？
1: 对呀、啊。
4: 走吧，你带我去看看去。走。
1: 到了。
4: 来，你别跟我开玩笑。
1: 这就是我们的房子。我说了你肯定不会信。就在十分钟之前，这还是个完美的房子。可十分钟之后，来俩蜘蛛，给打碎了。
4: 那你干嘛呢？
1: 打野呢。
4: 那
1: 我跟你说，一共来两个蜘蛛。差点让我 double kill， 有一个带闪现跑了，让我差不点给他来个团灭，你知道吧？
4: 宋小宝，你个大骗子！
1: 你回来，我没骗，我没骗的，对不对？
2: 是。
1: 你说是有什么用啊？哎呦妈，气死我了！我这气都不打一处来，我今儿非要整死你不可！我
2: 宋小宝都没有时间了，你还在？
1: 我打死你！
2: 你打我没有用。
1: 为什么？
2: 你打我就等于打你自己，我们两个基因是一样的。
1: 我不信！呀，哎呀，
2: 你看，
1: 呀，哎呀，
2: 你看，
1: 那我打我自己肯定就打你。呀，
2: 错，你打你就是打你自己。宋小宝啊。我们根本就没有时间了，接受我的能量吧！
1: 我怕，
4: 该，
1: 哎呀！
5: 蜘蛛侠，你今天要是不杀了宋小宝，我就杀了他！
6: 不是，哥们儿，你我天天欺负他，你拿我威胁他没用。
5: 闭眼！
1: 宝，我来救你呀！
5: 别过来！
1: 宋小宝，等会儿来，别先别上，有点折腾。
5: 宋小宝，我不值得你救。
1: 不好意思。没事，我再坚持一下。呀，
5: 宋小宝，去！哈
1: 哈哈哈哈哈！哎呀妈呀，他那什么玩意儿有点刺挠呢。蜘蛛侠，这回我相信了，你老说咱俩基因一样，咱俩基因一样，你是我爹呀。搁什么来证明？
2: 搁什么证明？
1: 啊、哦！真是，
2: 宋小宝，接下来我要把我的能量传授给你。
1: 太好了，我一定要成为超级英雄，
2: 一定要成为超级英雄，
1: 从我心目中我自己的超级英雄。
2: 宋小宝，你看
1: 咋的？

0: 也到该变的时候了。穿上这件战袍，我就有无限的能量，我的能量越大，我的责任越大。地球由我来守护。
1: 土豆，快快出来，来吧！哎呦，朋友们，看见了吗？新买的空气净化器，给我们主任的。

0: 你们知道我干嘛来了吗？
1: 是，这哪学校的这么没文化，张嘴就送礼啊？土豆，就这单元。
2: 谁土豆啊？啊，俺跟你说两遍了，俺叫猕猴桃。
1: 这不一样吗？
2: 那可不一样，土豆没毛，猕猴桃有毛。
1: 桃桃啊，就这个门501啊。哎，
2: 电梯嘞？
1: 没电梯，享受低碳生活。
2: 那你得给钱。
1: 给什么钱？
2: 爬楼钱。
1: 爬楼还要钱？
2: 一层20。
1: 瞎说，去年还15呢。
2: 涨价了，跟出租车一块儿涨了。你这是地上5层啊，你得给俺100。
1: 我们家又住地下5层，你还得给我100。
2: 你就是住地下18层，那个地方俺不去了。
1: 一看就没女朋友。
2: 你咋知道嘞？
1: 干活都没动力啊！你过来。啊。五楼那家有个小保姆，20岁，太漂亮了，什么帅哥都瞧不上，就喜欢腿短腰粗、爱干活、不计报酬的。我一会儿给你介绍。
2: 啊，真烂。哎，
1: 你刚才说上楼多少钱来着？
2: 你说啥嘞？上楼还要钱？你以为现在没雷锋了？走着。这。哎呀，大哥。哎呀，你这个净化器是给你亲爹买的吧？
1: 你舍得给你亲爹花这么多钱啊？我们杂志社的主任，专门发表剧本的啊。哎，到了，就这门。
3: 哎，来了来了来了。谁呀？
1: 我。
3: 你是？
1: 我是公公。
2: 公公？哎，你是太监。哎，这。
1: 主任同事，您是？
3: 主任家保姆。哎呦，
1: 这个形象，高端大气上档次。怎么样？你还满意吗？
2: 给钱。
1: 人哪点配不上你？
2: 那配不上他还不中吗？
1: 你赶紧进来。
3: 啥呀？
1: 送给主任的净化器。
3: 我们家不需要，拿你们家去。
1: 我们家更不需要。大师给我看过，说我跟他八字不合。哦。我一见他我就想上吊。哎呦，孩子啊，主任领导我们这么多年，人得懂得感恩呐。乌鸦还知道反哺呢，羊羔还知道跪乳呢，羊四郎还知道探母呢，是吧？别说他今天他是我的主任啊，就是明天退了净化器我照送不误。我就是这么个人。回去啊。
3: 啥名儿啊？昨儿个就退了。这
1: 越退越送。
3: 你看还不相信，人家退休证都领回来了。你昨儿没上班啊？
1: 我这辈子就昨儿请假了。主任，这可太不对了。啊，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跟我们基层商量一下，就说退就退了，弄得我心里好像一下失去点什么。我失去了什么呢？
2: 就是卖净化器的钱。
1: 闭嘴。我们的主任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求真务实，科技分工，今天终于光荣退休了，就像飞机即将平稳着陆了。可偏偏这时候我给送礼，这不等于说是在跑道上刨个坑，诚心让主任翻沟里吗？我现在不把它拿走，我还是人吗？
2: 你现在要是拿走，好像更不是人。
1: 拿走。
2: 给钱。
1: 给什么钱？
2: 下楼钱。
1: 下楼还要钱？
2: 你上楼钱还没给嘞。
1: 我跟你说啊，一楼左边那家也有小保姆，20岁。
2: 你拉倒吧，要真是20岁，你会舍得介绍给我？你自己都去了。
1: 我都50多了，我喜欢20岁的。
2: 80多了也喜欢20岁嘞。在这个问题上，男人是很专一的。
1: 你要不去，我可去。
2: 你去，你去呗。
1: 嘿，
2: 我就不信我
1: 不管我抢不。

0: 主任家，明天社里例会，上午9点钟啊。好嘞，我转告他啊。哎，拜拜。
1: 哎，主任不都退了，怎么还例会啊？
0: 啊，主任是退了，可领导说一时半会儿找不着合适的人儿，就又给返聘了，还是管剧本的。你看，这还有聘书呢。
1: 这东西都是给我准备的。猕猴桃，回来！
2: 哎，
1: 回来！
2: 你不是让下楼了吗？
1: 下去，你背他干嘛？放着！
0: 别放着！主任好容易平安着陆、
1: 他今天的着陆是为了明天更好的腾飞，继续工作。
0: 哎呀，工作啥呀？领导想让他继续工作，可主任是坚决不干呢。昨天晚上连夜写的辞职报告。报告。主任说了，这工作一辈子好容易退休了，也该回家尽尽孝了。老家还有个妈呢，昨天晚上连夜坐车就回老家了。你怎么了？
1: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是啊，谁家没有父母，谁不感恩爹娘？这几天我跟主任比，我竟然有这么大的差距，我一定要知错就改，见贤思齐，得净化器。我一定给我妈搬去。
0: 好，
1: 谢谢，搬走。
2: 那妈住那儿啊？
1: 跟我住一块
2: 儿。哎，
1: 搬着。
2: 大师不是说你跟他八字不合吗？
1: 大师昨儿已经抓起来了。
2: 抓？那你不是说你看见他都想上吊吗？
1: 我是想上吊，我有下巴吗？就，
2: 啊？
1: 挂不住啊！
2: 哎，大哥。那楼下的小保姆就不见了。
1: 我们家楼下还一个呢，20岁。
2: 你少来这一套！你以为你说20岁我就搬呐？能比他瘦点不？
1: 只是他的一半。
2: 啥一半不一半？那不都一样吗？
3: 二妹子。
0: 啊。
1: 你以为我今天是给主人送礼的吗？
0: 啊。
1: 错。我就是故意看看主任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我服了。其实我也是一个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人，一辈子都不懂得什么叫见风使舵、溜须拍马，想指着我给领导送礼，休想！士可杀不可辱，宁为一岁不为马犬，宁可战至死，绝不跪至生。这鼓掌的都是我这样的人。别说他已经安度晚年了，就是今儿晚上再回来，我也不会出卖我的人格。我就是这么个人。回见。
0: 你怎么知道他今天晚上回来呀？
1: 我不知道啊。
0: 他是回来，明儿一早上上班。
1: 他不已经安度晚年了吗？
0: 哎呀，他是想安度晚年，辞职信给领导了，领导没批呀，还特意派车让他回家把妈接过来住，做到工作生活两不误。你没看我正做饭呢吗？主任把菜单都写好了，菜单。
1: 我勒个去！猕猴桃，快回来吧！
2: 哎呀！那这上来下去了，这是闹啥了呀？这是，
0: 别搁这儿，你不要孝敬你妈妈。
1: 你就是我妈。妈呀，您今后有什么话能一块儿说吧？哦，孩子
0: 啊，
1: 其实我是个作家。
0: 作家？
1: 我前段时间写了部电视剧，交给主任了。
0: 啊，
1: 我自幼酷爱文学，几十年写了十几部电视剧。但写一部黄一部，写一部黄一部，黄的就剩这一部了。
0: 其实啊，主任早就知道你要来，还特意让我转告你，说你最近写那剧本已经通过了，讽刺了一个见风使舵、朝秦暮楚、溜须拍马的小人物。哎呀，你老有生活了，你说你怎么写的这么好呢？

0: 我就是这么个人吗？
1: 哎，这主任还说了啊，千万别送礼，如果非要送，那剧本就不发表了。
0: 别介，
1: 所以呀、啊，赶紧把这净化器拿走，
0: 搬走。哦，潘伟，以后有什么好东西啊，千万别给领导送，领导不高兴；给咱妈送，咱妈准高兴。我就是这么个人。

0: 爷爷，你今天太帅了，我要是个老太太，高低嫁给你。
1: 才从哪到哪，我年轻的时候更帅，要不是头发掉没有了，我能迷倒一片老太太。
0: 那我倒没看出来。
1: 滚一边去。光奶奶什么时候来？
0: 小米粒去接去了。
1: 太好了，我跟你说，孙子，要是那黄奶奶今天要是同意了哈，我打算今天就和她办了证，啊，明天就摆酒席，受了礼就入洞房。你吃什么不笑话东西了？这乐什么？
0: 这不替你高兴吗？啊，看我布置的咋样？
1: 孩子出了不少力啊。
0: 爷爷，你看啊。你的第二个春天呢，马上就到了。头一个春天呢，还没到呢。嗯，你看，一会儿黄奶奶和小米粒一来啊，就是你的事儿一成，你就得帮我了。
1: 你还年轻，你着什么急呀你？
0: 你不着急，我着急呀。咱俩现在就好比两锅水，你那锅烧的哗哗开，我这边还巴巴凉呢。
1: 开了。我知道了啊，我和那黄奶奶成了之后，我全力的帮你啊。今天就是我这锅水不开，我也把你那锅水哈烧的咕嘟咕嘟开的冒泡，
0: 够哥们意思。
1: 不客气，
0: 爷爷。嗯，我感觉啊，今天这事儿咱俩都能成，
1: 必须的。
0: 要是都成了，那可真是比翼双飞，郎才女貌。
2: 夫妻双双把家还，
3: 快走啊！
1: 准备
3: 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
4: 吃饭，吃饭就吃饭呗，还让我穿这身打扮，哎呀，真挺累。小米粒儿，你说咱吃个饭有必要整的兴师动众的吗？哎，
5: 黄姨，这你就不懂了吧？我们啊，管这叫 cosplay。
4: 什么累
5: ？cosplay，
4: 穿上挺累。哎呀，你都看出来了，我穿这个是挺累。哎呀，
5: 不是，怎么说呢？这是我们年轻人的一种时尚，也叫做角色扮演。哎
4: 呀，吃个饭还得扮上，真挺累。
5: 走吧，王小倩，
4: 老王，
1: 水要开了。
4: 老王，老王，这咋的？这你们爷俩也都扮上了。哎呀，我穿着这个可累了，你是不是也挺累？
6: 我看见你就不累了。你来了，我亲爱的娟儿。哎呦，
4: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我还是习惯听你叫我老黄，娟儿娟儿的，当孩子面都不好意思了。
0: 黄奶奶，我爷爷晚上做梦就这么叫。
4: 这没正形，再睡觉嘴上安个把门的。我
1: 心里不有你吗？
0: 丽儿，嗯，
7: 你跟我叫啥？
0: 丽儿丽。哎呦我的妈！
7: 能不能好好说话，叫的麻人。
4: 这爷俩今天咋的了？一个娟儿，粒儿粒儿，哎呦我的妈呀。行了行了，不说了。

0: 不是让我来吃饭吗？啊，饭搁哪儿呢？
1: 黄奶奶，你别着急啊，饭搁饭店里，一会儿出去吃。
0: 爷，上饭店吃好省事儿，
2: 是吧？
0: 走，上饭店。
2: 那个娟儿啊，咱是不是再唠会儿？唠会儿。
3: 对，吃饭前先唠会儿嗑，
0: 唠会儿就唠会儿。
2: 坐。哎，慢坐。啊。
3: 坐这
2: 儿。哎，慢坐。请坐。
0: 我到底坐哪儿啊？
2: 这个家你说了算，你愿意坐哪坐哪吧。
3: 你就坐这儿。
0: 哎，
3: 我王叔看您来高兴都找着北了，
1: 怎么是咋的，东啊西啊南啊啥都丢了。哎
0: 呀，这孩子说啥呢，
2: 这两个孩子一点都不会形容，我今天这是乐疯了。我
3: 看我王叔人多好啊，又勤快又善良，还可知道心疼人了呢，是王叔。
1: 黄奶奶，你要是嫁过来，你就享福去吧，你就。
3: 对，王姨，你要是嫁给我王叔啊，我王叔肯定可疼你了。那真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心怕掉了，那得把您像皇后一样供着。
1: 小美玲说的对，像皇后一样捧着。
0: 哎呀，得，这俩小嘴叭叭叭叭的，不用说了，你王叔啥样，我心里有数。
2: 有数就好，有数就好。这，我再给你们拿点糖果去啊。
0: 哎呀，我去吧。
2: 不用。买个水要开了。
1: 什么事？
3: 嗨，
1: 准备好没？
3: 准备好了。
0: 啥准备好了？
1: 黄奶奶，您就瞧好吧。
4: Ladies and gentlemen，
1: 老少爷们，你说好门。
4: 激动人心的时刻马上就要
1: 来到啦！
5: 人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带着你的妹妹，带着你的家人，带着那马车人。
0: 干啥呢？这是、啊、
3: 我宣布王叔向黄姨的求婚仪式
6: 正式开始。
0: 求婚呀，
1: 爷爷，是求婚不是拜年单腿儿。
2: 我亲爱的娟儿，嫁给我吧。
0: 哎呀妈呀，磕碜死我了。
2: 娟儿，我当着所有的邻居向你发誓，从今天开始，我这一辈子就爱你一个人。当当当当！你来到俺家之后，财政大权归你管理，饭我做，衣服我洗，遥控器全归你。你愿意看辽宁卫视的《欢乐范米粒》，我陪着你。我最喜欢里边的黄小俊儿啊，他怎么看都不如你。
6: 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
0: 呀，别说了，我说咋让我今儿穿这身衣服呢，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不行，别说了。
1: 七个，
0: 哎呀，不行，绝对不行。哎呀，老王，
2: 必须听
0: 当孩子面别整这事儿。
2: 对，等没有人了俺俩再整。
0: 哎呀，小米粒儿啊，黄姨多疼你呀、啊，你咋还跟我撒谎呢？
3: 哎呀，黄姨，您就说您现在幸福吗？
0: 幸福，要是不穿这件衣服，更幸福。脱了吧，来，
1: 爷爷，啊，你高兴不？
2: 高兴，我要不戴这个哈更高兴，哎，热死了。
1: 看来呀，你那锅水是开了，我这边啊还巴巴凉呢。
2: 孙子，你放心，从现在开始就烧你这锅水，
1: 好吧？
2: 太好。哎呀，这好啊。那个小米粒儿，你看今天你帮着王叔还有黄姨这么一个大忙，我得好好谢谢你啊。
3: 哎呀，谢啥，那不应该的吗？
2: 不是，你不知道我和那黄姨哈处了这么长时间了，要是没有您。
1: 说正事儿啊。
2: 正事儿哈，那个等你结婚了，俺俩一定送你一个老大老大

0: 大红包。
1: 应该。我不着急，人家现在还没有对象。哎呀，
2: 那你得抓紧了。
0: 对，这个事儿可不能耽误。哎，要不叫那黄姨给介绍一个啊？那黄姨身边都有现成的呢。
2: 呀，你还别说，我身边呀真有一个合适的。
3: 黄奶奶。
4: 爷爷，我这锅水要开了，
0: 马上开。
4: 你说那是不是？
3: 是不是？
2: 是啊，就跟你演节目那小伙子。啊，
1: 我知道了，就是说跟我一块演话剧那个陆军啊。
2: 对呀，当时你还演孕妇啊。
1: 那个什么，我在家排练的时候，我大姐夫、二姐夫看见以后，还以为我真怀孕了呢。
0: 哎，对对，俊儿，你说那个陆俊那个小子，能赶上俺家小倩好吗？哎
2: 呀，那小伙啊，长得高高瘦瘦的，可帅了，我老喜欢他了。
0: 是吗？
1: 你也见过呀？
0: 我见过吗？哎
2: 呀，你见过？哎呀，我特别喜欢他，经常帮我办事儿，可以说他能当我半个家。哎，他说啥我可信了。
0: 啊，你说那个小伙啊？啊。
3: 你见过吗？
5: 我顺便爬呗。
0: 这个我见过，挺好的。
3: 爷爷，爷爷，请你过来一下子。那个，
1: 罐儿的意思。
0: 怎么事儿？
3: 你啥意思啊？
0: 怎么了？
3: 我这边水不仅没开，你咋把你下别人锅里边了呢？
0: 对对，再说再说，你不懂，这黄下了，这个米还没下。
3: 你快点，
0: 别吵了。那个米粒儿啊，那个黄姨刚才给你介绍那个陆俊，你是不是觉得不行啊？
1: 我觉得吧，啊，那个人吧，啊，怎么说呢？
0: 怎么说呢？
1: 还行吧。
3: 还行。还行，那就是不行。
0: 对对对。
1: 行不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3: 那个小米粒，结婚是一辈子的事儿。我跟你说啊，你不能光看身高，你得看长相。那个当然，长相不重要，你得看人品。那个黄奶奶，我觉得吧，小米粒应该找一个啥样的呢？对他真心好的，两肋插刀的，掏心肺腑的，你知道，就是梳个小分头的。
1: 你说你自己的吧。
3: 你猜出来了？
1: 啥都听出来了。
0: 哎，那娟儿，你看我这个孙子怎么样？哎
2: 呀，老王啊，你这孙子太好了。
3: 黄奶奶，我师傅挺好的。
2: 真好，太懂事了，都知道操心你小姑的婚事了。你
3: 不能是小姑，千万不能是小姑，俺俩。哎
2: 呀，小倩儿啊。你别不好意思，黄奶奶早就看出来了，你是真心实意关心你小姑。哎，小米粒儿啊，你以后得好好谢谢小倩儿。
1: 是，那个我谢谢你了啊，大侄儿。
3: 不能是侄儿啊，不能姑啊，不是侄儿啊，不是。爷爷，爷爷，都姑侄儿了，不说话呀？
0: 岔劈了。那个娟儿啊，我觉得哈。我感觉吧哈，
2: 你是不是感觉陆军儿和小米粒儿绝配？
3: 爷爷，问你呢，想好了再说。
0: 那个，我感觉吧哈，这个小倩说的也对。你看，你找对象哈，你不能光看这个人长得这个个儿高矮，也不能光看这个人长得这个好坏，对不对？长得好，性不好不行啊。长得不好，性好就可以。你长得好，性不好，他俩就过不好；你长得不好，性好，他俩就能过得好。
3: 漂亮。
2: 我跟你说呀，要是长得好，心也好呢，
0: 那就更好了。哎
2: 呀，我就说嘛，陆军和小米粒天生的一对儿。
6: 哎呀，我说命运呐！
2: 哎呀，咋的了？
0: 你有没有点出息？那是看爷爷，就得立正。娟儿，娟儿，
2: 我说的不对？
0: 对，说的太对了。你说的太对了。
3: 我爷爷，我是看出来了。你是不是要叛变呢？
0: 我叛什么变呢？你还看不出来吗？今天这个形势只能保一个了。我成熟了，就慢慢保你，行不行？
3: 不行，凭啥呀？
0: 我是奶爷，我这么大岁数找个这么漂亮的，我容易吗？
3: 叛徒，
0: 还卧底呢？
2: 你俩说啥呢？
0: 他说你说的有理呀、啊。哎
2: 呀，这事儿啊，那我就做主了。一会儿我就给陆军打电话，约你们俩明天见面。
3: 奶奶。

0: 听我说。哎
1: 呦，咋叫晚了要唱呢？
0: 不是这么回事儿啊。怎么回事呢？我和我爷商量好吧，把你俩请到家里边来。我爷俩呢要向你们俩发起爱的冲锋。没想到我爷成功了，我这锅水呀，烧漏了。

0: 我说我才明白呀，小倩儿啊，你是爱上小米粒儿了？
1: 对，
0: 不对，他是你小姑那差辈儿的，你俩不合适。
2: 咋不合适呢？俺俩不是亲戚，没有血缘关系。
1: 不是你，你没有血缘关系，你得搁这装酷。
2: 你别说话了，我比小米粒儿还大两岁呢。那么论的话，他得管我叫哥呢。我就喜欢小米粒儿，我就爱他。爱咋咋地。
0: 小米粒儿啊，啊，你爱他吗？
3: 我
0: 不用说了，黄姨都明白了，你该忙啥忙啥去，别听他的
4: 啊。那行了，黄姨、王叔，再见啊！
1: 再见啊！啊，
4: 我走了啊，大侄儿。
1: 他不是没说不行吗？你追他呀！
2: 对哈！哎呀，小米粒儿啊，小米粒儿，
1: 不是
2: 我爱你啊！

0: 来了。
1: 爸呀，哎，你把这给我啊，你吃这个。
0: 那个大米粒我没带电话啊，你帮我打个电话呗。
1: 行啊，你说多少号？
0: 12315。
1: 哎爸，这是消费者投诉电话，你要投诉谁呀？
0: 投诉你。
1: 我咋的了？
0: 你欺骗消费者。
1: 我啥时候欺骗消费者了？
0: 我要牛肉干，你为什么给我弄块豆腐干？
1: 哎呀爸，我妈不让你吃肉，你就凑合吃这个爸。要饭吃就别嫌饭馊了啊！
0: 我这个要饭的，你说谁是要饭的？
1: 不是，爸，我不是这个意思，爸，您不能总吃肉了。你看
0: 谁总吃肉了？我都多长时间没吃肉了？你叫大伙看看，我都瘦成什么样了？
1: 哎呀，爸，你看把你给委屈的。行行，别委屈了，那就这一次啊，我给你拿去啊，给，把这给我，来，你就吃这个。
0: 不是，我给你钱。
1: 哎呀，爸，你吃我点东西要啥钱呢？哎呀，
0: 你这一码是一码，亲兄弟明算账啊，好像差辈儿了。
1: 不光差辈儿了，性别都差了。
0: 哎，你拿着钱。
1: 哎呀，行。哎呀，爸，这钱我可不能要啊。
0: 为啥呀？
1: 这钱我也不认识，这啥钱呢？
2: 哎呀，我呀，老范呐，人家这个闺女那个智商和你是一样样的呀。
1: 王叔，我啥智商跟我爸一样啊？
2: 怎么不一样？你开超市不认识钱，恁爸当年开车不认识方向盘。
1: 我怎么就不认识钱呢，王叔？那你看我爸这钱，你认识啊？
0: 你认识吗？不是你什么眼神？你怎么整的？这钱好像是我在你家偷的似的呢？
2: 你拿这个钱干什么？啊，
1: 我爸要在我这买吃的。
2: 买什么？
1: 买肉。
2: 那老伴儿不让你吃肉，你还敢吃肉？那不为你好吗？老东西，你怎么不收？
1: 这钱我也不认识啊。
2: 你不认识？啊。我认识。
0: 你说你干啥呀？
2: 没收。看在老邻居的份上，来，这个钱你认识吗？
1: 那我当然认识。
2: 30。哎，这你爸在这拿，随便拿，就是不能拿这个，拿去吧。
0: 就是除了拿肉拿啥都行呗。
2: 对，
0: 你说的啊。

0: 哎呦，你别拿帽了啊！
1: 就这个。
0: 哎，嗯，你等会儿，不是不让你吃肉吗？
1: 这不是肉，
0: 这什么？
1: 这是鸡。
0: 你少来这套！
1: 来来来，大米粒，你给我退了。哎
2: 呀，爸，你都撕开了，这咋退？
1: 看见没有，退不了，不怨我。
2: 哎，爸，你别当着我妈吃啊！这成哪儿去了呢？

0: 张大票，10元一张的。
1: 我的妈呀！
2: 30块钱，你把咱家都翻个底儿朝天了。行了，别找了，不就30块钱吗？我给你。哎
0: 呀，我要你30块钱干啥呀？人家我就在这里头藏着了，我记得珍珠的。昨天我打开还有呢，你说今天这没了，这就说没就没了。你说这玩意儿哪儿去了呢？你说呀？
2: 妈，那个什么，你再好好找找，肯定丢不了。
0: 就是啊，你说这我也都找了，这怎么就没有了呢？啊，
2: 是吗？妈，那个什么啊，你别在那边，这一片你经常活动。哎呀，
0: 这我都看了，没有啊。啊，
2: 沙发是什么凳啥的，你找了吗？
0: 都看了吗？你说呀，这还能，这地方我也没过。哎呀妈呀，老姑娘。你说这玩意儿招呼他都不出来。
2: 我说的吧。
0: 也不对呀，老姑娘啊，这不是我那30块钱呢。
2: 咋不是你那30块钱呢？那钱不都长一样吗？
0: 那能一样吗？我那30块钱当年那是最高面值，10元一张大团结，还有叫大白边的。
2: 那我可没见过。但你说这30块钱也不至于招来贼吧？
0: 是啊，你说怎么就没了？
2: 我分析是熟人作案啊，家里人。
0: 谁？
2: 妈，我帮你分析一下啊。啊，首先是我大姐夫，
0: 赵康子，不可能，天生就不是那爱小的人。
2: 那我二姐夫？
0: 哎呀，你二姐夫那么有钱，能在乎这点钱吗？
2: 那就是我大姐。
0: 拉倒吧，越说越悬。你们姐仨都是我生的，能干这事儿啊？排除。
2: 是啊。从小连块糖都不敢偷吃，那就只有一个人了，啊？
0: 谁？
2: 这个人嘴挺馋，爱吃肉，还没钱。
0: 你爸？
3: 哎呀，什么玩意儿？我当孩子讲究我干什么玩意儿？一顿就你爸、你爸、你爸、他爸的，感情他爸不是你爸了。
0: 站起来，快坐下来。正找你呢，过来，你拿没拿我那30块钱？
3: 不是，咱家啥地方有30块钱呢？
0: 啥地方有30块钱？看着没，我记真脸的，我就藏在影集里了。昨天打开我看还有呢，今天没了。你看你找吧。
3: 不是，你在这个影集里藏了30块钱呢？啊，啥时候藏的？
0: 40来年了。
3: 那也就是说。你咋怀咱家大米粒之前就开始藏钱了呗？啊，
0: 咋的啊？你别给我整那阴阳怪气的啊！你给我说是不是你拿了？
3: 小米粒儿，
0: 不是，爸，
3: 你们总说我爱藏钱，我那是打退休以后，我没事我怕朋友聚会，没事我藏个10块8块的。这要让你妈知道，哎呀我的天，闹的整个小区没人不知道，就连老王那个孙子看见我都管我叫藏私房钱爷爷。看见没，眼前这位他已经有藏钱40多年的历史了。隐藏的多深啊，装的多像啊，装的像个格格，其实他就是个嬷嬷。藏钱，真的，我跟你说，在藏钱这方面来说，你就是我师父，不是你，你是我师娘，你是我奶奶，你就是我祖宗。
0: 哎，完美了！
3: 你给我站好！
0: 你吼我呢？哎，你胆肥了？你吼我呢？
2: 爸，你咋跟我妈说话？
3: 什么呀？我每回藏钱被他发现，不就这样吗？站好，检讨。啊，对了，还有这个，还有这个。
2: 别跟我爸，你等着，你好好说。哎呀，哎一点，你说，哎呀妈呀！拿仙人球干啥呀？
3: 这就是你妈惩罚我的工具。每次我藏钱被她发现了，她就逼着我往这个上边坐，在这个仙人球上，我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呀！我上半夜做球，下半夜好似。仙人球啊，仙人球！今天我终于盼来跟我换岗的人了，亲爱的嬷嬷，请坐。
0: 凭啥呀？
3: 请
0: 让我坐。
3: 请坐。

0: 请坐。
1: 不错。
0: 你还非得大伙给你鼓掌啊？
1: 鼓掌也不坐。
0: 不坐就继续鼓。
2: 哎呦喂，来就来吧，还鼓什么掌？地垫不用鼓。站住！要是有欢呼声就更好了。
3: 老师来了。哎呦喂，
2: 这怎么了？
3: 那个我爸惩罚我妈呢。
2: 因为啥呀？
3: 因为我爸怀疑我妈藏私房钱。
2: 这还用怀疑吗？他本来就藏私房钱了。
0: 对了，这值
3: 不值？哎呀，不是，你跟你搅和啥呀？你知道我藏的啥钱呢？
2: 我怎么能不知道啊？你是不是藏的这个钱？哎
3: 呦，我这家翻箱倒柜找的，这钱怎么跑你手去了？
2: 要不到我手就让他给吃了。
3: 啥意思啊？你快说。
2: 什么意思？他拿这个钱上超市去买肉了，对不对？
3: 站好！哎呀，过来！
2: 这么大脾气，过去。
4: 哼，当年你是怎么跟我起誓发愿的呀？
5: 我就说以后再敢背着你吃肉，完了回家就做仙人球。
4: 那还客气啥呀？坐吧。
5: 你说啥？
4: 坐吧。
5: 扎
0: 屁股啊！
2: 跑题了，
0: 没跑题，
2: 跑题了，
0: 没跑题儿，
2: 儿子，你没跑题儿，
0: 不对，刚才说的是私房钱的事儿，这能跑肉上来了呢？你藏私房钱的事儿？哎
4: 呀，谁藏私房钱了？
0: 你藏的是证据在这儿呢。
6: 老范，你还不知道吗？这30块钱里头不是吗？有我和恁家老米一段故事。
4: 哎呀，老王大哥，啊，你还记着呢？
6: 我怎么能不记得呢？爷，我一看见这个钱不是吗？哈，哎呀妈呀，我就热血沸腾，心潮澎湃。
4: 哎呀，你说我也是呢，一看着这30块钱呐，我就回想起当年激情燃烧的岁月了。
6: 我也是。
4: 老米。
0: 这啥玩意儿？你俩在干啥呢？这是
5: 什么玩意儿了？我还在家呢。哎呀
2: 呀呀！你看，小心眼儿的。
4: 你是
2: 小心眼儿。哎，
3: 别小心眼儿，我爸就那样，小心眼儿。
6: 对，
3: 这事儿我跟你说，要换我身上，我比我爸心眼还小呢。你俩干啥呢？当着我爸面儿，太过分了吧？哎，
4: 不是，老姑娘，哎呀，老姑娘，你听妈说，
2: 你跟他说，
4: 是这回事儿。哎，想当年呐，妈19岁那年，
2: 我20，
0: 谁问你了？
2: 你问不问我都20。
4: 那年妈上县剧团，正赶上啊部队给咱们修路。县剧团要慰问部队，哎，我们就到部队去和战士们摸爬滚打，同吃同住啊，
2: 同劳动啊。
4: 对呀，就体现那个军民鱼水情，对吧？
6: 对。
4: 那时候我和你王叔就排个节目，那给战士一演，老火了。
2: 他倒的，他倒的，
4: 是不是你倒的？
5: 是啊。
4: 然后我们这节目还参加了县里的文艺汇演，对吧？啊，
5: 对。
4: 一炮打响，那家得个1等奖啊！县长上台亲。自给妈颁奖，每个人发了30块钱奖金呢。
6: 我跟你说，孩子，要没有当年我和恁妈上部队去体验生活，根本演不出那么高的水平来。
4: 对，
2: 这个钱多珍贵，能花吗？
4: 你看看这钱，看看啊，
2: 能花吗？
3: 这就是当年那30块钱奖金呐。
4: 对呀，
3: 爸，你快看，这可不是普通的30块钱，这是我妈的军功章。
5: 对呀，表演奖光演员有，你那30呢？
4: 都有，
2: 也搁家里搁那个什么影集里边了。后来俺孙子发现了哈，要拿2000块钱和我换，我没换，转移了。
3: 啊，王叔转移哪儿去了？
6: 我跟你说，那王叔多狡猾，我藏那个地方哈，我不能告诉你。我要一告诉你，你一告诉恁对象，俺孙子不就知道了？
3: 你讨厌吗？
4: 你说你，
3: 对了妈，当年跟我王叔演的什么节目啊？哎呀，
2: 我记得可清清楚，那妈我估计是忘了。
4: 那能忘吗？哎
3: 呀，那你给我们来一段。

0: 呀，老王大哥呀，嗯，你说是连点掌声都没有，咋来呀？
1: 这不来了吗？来
0: 一个。
1: 老伴儿啊，哎呀，你这一跳啊，我是仿佛又看见了十九岁的你。
2: 王叔，你当年的年轻的时候太棒了。哎呀，
1: 我就相当棒那会儿，四十来年了。
2: 对，今天是个非常特别有纪念意义的日子。嗯，这样，我提议咱们开瓶红酒，共同干一杯。
1: 太好了。
3: 哎，老姑娘，干啥杯呀？连菜都没有啊。
1: 我这儿有菜呀。啊？我有。
4: 我有菜。哎呦
3: 我的妈呀，老东西，你又要吃肉是不？
2: 妈，那个
1: 家法伺候。
2: 王叔，你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呢。那个是我让我爸去买的。啊，
4: 撒手。

0: 养牛产业欲转型，九零后村书记巧思破局，用牛肉干串起产业链，农文旅融合让养牛户看到新奔头。暴雨侵袭，农田损失惨重，政策性农险及时兜底，为农户化解天灾难题。暴雨过后，种博会地展区开启一系列自救修复模式，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王博。沈阳法库县打从2000年初就把牛产业当成重头戏来抓，养牛的底子厚，规模大，是响当当的养牛大县。不过任何产业发展都有起有落，这几年牛价有波动，不少养殖户呢也面临着转型的压力。在四家子蒙古族乡公主岭村，有一位90后的村书记看准了机会，想借着村里的优势给乡亲们的养牛事业趟出一条致富路。
1: 养殖上还是就保本的一个状态，这阶段牛价格涨了，但是还是没利润。
2: 说这话的是张鹤龙，沈阳市法库县四家子蒙古族乡公主岭村人，也是公主岭村的村书记。自家养着几十头牛，这几年养牛行业起起落落，效益不如从前。
1: 那投进钱呢，那就得赔啊，这3年得赔20多万。那时候卖一个牛犊就卖3-4千、4-5千。
2: 很多养殖户心里也犯嘀咕，他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怎么才能让乡亲们的牛更值钱，让这份营生更稳当呢？最近这俩月，张鹤龙脸上的笑容多了，用他的话说是总算见着亮了。
1: 这2月这手头都宽着多了，你这都有乐模样了吗？都
2: 这亮从哪儿来呢？原来公主岭村所在的四家子蒙古族乡背靠3A 级景区巴尔虎山，是游客登山的必经之路，每年来的攀登爱好者、观光游客不算少。张鹤龙心里盘算了很久，要是把牛肉做成深加工产品，再借着村里的旅游人气，说不定能破局。
1: 咱村得占70%都有牛，一直都是卖给屠宰企业。咱就寻思把这个东西通过农文旅能结合到一起，附加值高一点，然后做一些产品自己能往出销售。
2: 说干就干，今年年初，沈阳蒙香肉制品有限公司在村里

0: 开了张。张鹤龙的媳妇儿王静娜老家是内蒙古通辽的，打小家里就做牛肉干，对这技术有点基础，自然就成了做牛肉干的主力。
1: 基本就从小就吃牛肉干，自己家买牛肉，然后我妈就是给我们做着吃，就是自己做着吃。我们这也是去在那个工厂里边学的，工厂里边会更正规一些。
2: 法户现在应该有做蒸制牛肉、初加工那种分割的牛排、肉卷，但是说熟肉成品就是有品牌的有这种的非常少。
0: 做牛肉干选肉是第一道坎儿。公主岭村可以说是法库肉牛产业的核心区，遍地都是这种专门的肉用牛，肉质好，长得快。
1: 后腿肉呢，你看这个肉里边都是没有筋的，这么大一块肉里边是没有筋的，只有外边这一层筋膜。剔这个筋膜比较需要点技术，一定要剔干净，口感吃着比较紧实，然后纹理比较清晰。
0: 除了选部位，王静娜坚持纯手工加古法工艺，切肉要顺着纹理切成一指宽的条，其他步骤几乎不用复杂机器，全凭手工折腾。
1: 穿完之后，然后就可以进行风干了，就要风干24小时，然后再切段了。90斤肉能出30斤干儿。
0: 从生肉到成品，能卖到138块钱一斤，利润比直接卖牛可观多了。
2: 原味儿是跟别人学的，然后在那个基础上，我们做的香辣跟那个孜然，我们都是自己研发的，有大包装，有半斤的、一斤的都有，让它多元化，让它适应各种人群，还有一些走亲访友的做一些礼盒。
0: 产品再好也得有销路托底，张鹤龙早把这事儿盘算得明明白白。他原本在村头就有家乡村振兴馆，专为推广当地农产品而设立的，如今正好成了牛肉干的新家，专供游客当伴手礼。
2: 咱们这个乡村振兴馆有很多这个农特产品，也都咱们当地的特别好的，现在把咱们这个牛肉干放到乡村振兴馆来售卖，这就是咱做一个线下的平台。
0: 建厂半年以来，两口子有点功夫就凑在馆里一起直播，就为了让更多人尝到这好东西。
2: 辣味的，
1: 嚼越香。
2: 有喜欢吃牛肉干的，可以下方小黄车下单，今天下单明天发货，走过路过别错过。
0: 这变化，养牛户们看在眼里，乐在心里。王艳春家养了几十头牛，前几年呐亏得心疼，现在总算有了盼头。
3: 咱这不太希望整起来了么那的，要这厂当地厂不建起来，这样的话就当地直接就是都可以卖到当地了么？怎么着？都叫老百姓自个儿能取着获得利润么那的？现在不一切都向好的发展吗？农民养牛不有点希望了吗？
4: 我们当地书记要能把这个牛肉干厂子建设起来，我们村级养殖户是第一个最受益的人，最起码能提升当地我们养殖户的那啥利润呢。
0: 现在厂子刚起步，用的牛还不多，但张鹤龙心里的算盘打得明白，要把产业链做全，不光自己家受益，更要带着全村人挣钱。
2: 下一步把产业链做完整了，包括我们的犊牛培育，肉牛育肥，包括我们的屠宰加工，不至于到市场上再去卖低价。肉牛养殖抗风险性也会有很大的提高，壮大村集体经济及创为老百姓养殖创收。
0: 公主岭村的这条牛肉干之路已经稳稳踏出了第一步，这条路或许还长，但只要有人带头闯，有手艺打底子，有资源可依靠，这牛的出路只会越走越宽。
5: 炎炎盛夏，大伙出游呢都愿意找一个有水的地方，有水的地儿啊自然透着一丝清凉，很多有水利资源的乡村也看到了这一点，纷纷打出旅游牌。那咱们去铁岭的一个镇看一看，那里有一个地方非常有特色。
0: 盛夏季节，铁岭市铁岭县菜牛镇大清水库上能看到很多这样的大型游客平台，它们是由水库的工作人员设计建造的，底部由气垫支撑，整体重量在2吨左右，既增强了安全性，运行起来还非常平稳，可容纳10多个人畅游水面，观赏湖景，甚至还可以就餐。
6: 在我们这儿可以看鲫鱼、鲫螃蟹，还可以就是说去采莲花、采荷花，然后还可以就是说看一些水鸟啊什么的蛋啊什么的都能看这些东西。
0: 除了这个水上平台，大清水库还先后投资了近1000万元，打造了完善的旅游体系，包括饭店、住宿、儿童乐园等等。但是让人都想不到的是，精心

0: 打造这些旅游配套设施的背后，竟然另有目的。
1: 那么只有就是说你到一个真正的这个实地来体验之后，就是说能够切身的这个感受到这种环境，能够亲自的这个体验到这种鱼啊螃蟹的这种美味，从而后续他就会喜欢上这里啊，喜欢认可这里的鱼产品和螃蟹，未来我们就会给他这个专门的这个供应。
0: 他叫杨祖民，大清水库的负责人。2017年，他看中了这里水深浅、水面大、日照时间长的特点，在水库上建起了光伏发电。
1: 所以说呢，我们当时设计的时候，就是把这个项目作为一个余光互补，余光互补项目来设计的。就是我们不是把这个水库的面积全覆盖，我们上面光伏的这个覆盖的面积呢，就是60%。
0: 水面建成了光伏发电，水下还有大量的空间可以利用。为了增加收益，给当地老百姓带来切实的效益，从电站的设计之初，杨祖民就有了余光互补的想法。于是2020年，大清水库建成了光伏发电之后，又种植了大量水生植物，投放了大量鱼苗、河蟹用来养殖净化水质。
1: 通过我们的修复，那么我们现在的水质现在是越来越好。我们通过第三方的检测，它都是符合绿色安全认证的这个水质。所以说呢，我们的鱼呀是没有一点土腥味的。
2: 早上5点钟开始洗，大约有这样的笼子，大约有10多个吧。
3: 这里边都什么鱼啊？
2: 白鲢、花鲢、草鱼、黑鱼、鲤鱼、鲫鱼。基本都全的，
0: 水质好了，水里的鱼也就多了。如今大清水库年产鲜鱼50万斤，河蟹4万斤，这么大的产量销路却成了问题。这时候老杨又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1: 这是我们水库的这个荷花池，我们专门修建了一个荷花池。那么这个荷花池下面呢，就是养着我们的大河蟹。这个荷花池下面的这个螃蟹是非常大的。
4: 这个蟹子还有一壳，基本上接近于成蟹了。它这个毛啊，跟这个裙边都没有了，它这毛长齐了。像这只呢，它还有这个裙边，毛还没长呢，它大约还有2壳。脱好了还行，脱3壳，它的重量会翻2番到3番，它就可能达到4.5到5两。
1: 那么我们是让游客呢来切身的感受到，我们的螃蟹确确实实是生态养殖的，让他有一个实际的一个体验和感受。
0: 杨祖民说，游客在坐船游湖的同时，看到了活鱼活蟹的生长环境，自然就会对这些水产品感兴趣，难免就会想要品尝一下。
5: 都这些鱼都是咱们那个水库自己出的吗？
6: 对对对，这全是水库野生的。
5: 您给我介绍一下，这是什么鱼？
6: 这是用鲤鱼炖的，做的那个炖鱼。
5: 鱼火锅是吧？
6: 对，
5: 鱼锅。那这些呢？
6: 这个是鱼小排，用我们白鲢那个肚子，就是它做的口感是软嫩的那种。
5: 为什么一定要白鲢肚子做这个？
6: 就是它这个肚子就感觉是滑嫩软嫩嘛。
0: 游客们玩得好，对水库的环境有了一个深刻的印象，再让他们品尝到水库的水产品，这样一来，玩好吃好，游客的回头率那是相当的高，水产品的销量自然就上来了。
5: 对，到现在为止，你看七月八月是4个月的时间，你们总共来了多少游客？
1: 游客的话，大概我们每个月能够接待5000-6000。5000-6000位，
5: 那这个游客量不多呀？
1: 是不多，我们不担心。来的所有来的游客，对这里的认可度都非常高。那么这些游客回去之后，他还会介绍他的朋友，带他的朋友来。
0: 小陈曾经在单位组织的团建活动中来过大清水库，对这里的环境和游乐设施非常满意。今天他特地过来看看包房，准备周末带着家人来这里一日游，也顺道尝尝这里的水产品。
7: 这鱼吧，基本上都是原生生态养殖，也不喂啥，不喂饲料啊，也不用药啊。
0: 老杨说，很多游客在这里玩好吃好以后，还会特意回来采买这里的水产品。
5: 那你搁这打算订多少？
8: 新订一批200斤吧。
0: 采取了这个销售思路以后，虽然来水库游玩的游客不多，消费。

0: 不多，但是库区里的水产品卖的可是不少。
1: 每个月大概都一万多斤吧。
2: 每个月是一万多斤。
1: 对对。
2: 哦，那十二个月加一起就是12万斤。
1: 对。
2: 可能还会增加。
1: 可能陆续还会增加。
2: 啊。
1: 一个旺季的时候呢，是主要是中秋节到十月份，这个时候呢就是吃螃蟹的季节。
2: 嗯。
1: 那么鱼产品呢，会在一个春季之前也会有一个旺季。
2: 嗯。
1: 那这样的话，总数加起来的话呢，就是我们的鱼产品，鱼和螃蟹，总共全年能够在500万到600万。
0: 老杨说，未来他还会进一步完善这里的设施，给游客一个更好的游玩体验，同时还想和更多的库区进行合作，进一步拓展水产品的供应源头，以满足更多客户的需求。
1: 未来我是想这样的，就是把这个地方当成一个共享的平台。
3: 这都是苗。
1: 我们本身就是说，我们可以为我们的这个客户去做更多的服务嘛。啊，所以说我们把周边的这些农户的一些优质的农产品，一起来给我们的客户分享。这样的话，我们的农户他也得到了这个好的产品的这个一个销路。啊，第二个呢，我们的这个优质的客户也有了更健康的食品。给他源源不断的这个提供，
4: 种黑豆、榨黑豆油、养黑猪，这三个事儿啊都有个黑字儿。有一位老哥把这三个黑呢串成了一条线，那咱们看一看他是如何玩转种养循环产业链的。
5: 我们这猪场子现在达到900多。
2: 那能给你一年带的纯利大概是多少？
5: 一般的来说，一头黑猪就在1000左右吧。
6: 他叫左深，是铁岭市铁岭县三牧合作社的董事长。在他的合作社里有近1000头黑猪，全都是杂交第一代、第二代的。别看这些黑家伙一个个膀大腰圆、膘肥体壮，这饲喂的成本啊，那是相当的低。
2: 这些猪一年不到20万钱，饲料钱。
5: 对，饲料钱，净饲料不到20万。
6: 近1000头黑猪一年的饲料钱竟然不到20万，老左到底有啥控制成本的秘籍呢？
2: 这个就全是黑豆给你打出来的豆料。
5: 对对，
2: 咱们这个拿这个豆料是干什么用的？
5: 做这个黑猪的精饲料。
2: 黑猪的精饲料？
5: 对，它是做一个主料。
6: 老左说，以现在的养殖量，如果购买精饲料来喂养，一天就得3000块钱，一年下来就得100多万。现在用了黑豆的豆饼，不仅大大的节约了饲喂成本，黑猪吃了还膘肥体壮。那么这些饲喂主料黑豆饼是从哪儿来的呢？
5: 这就是咱产的黑豆加工以后的豆饼。
2: 豆饼
5: 啊，下料
2: 啊，这个都打碎了是吧？
5: 打碎了。
6: 这一大片的耕地是老左承包下来的，总共有250亩，里面种的就是黑豆。
5: 现在已经结角了。嗯，
2: 这里边是像黄豆似的那个
5: 色儿。现在它得长了以后
2: 啊，现在是青的呗。
5: 现在青的
2: 啊，
5: 成熟之后变黑。
6: 老左原本是一名国企干部，退休之后闲不住，就想找一个农业项目来做。当时黑豆的价格非常好，于是啊，老左一口气承包了750亩地，种起了黑豆。俗话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从2016年开始，黑豆价格出现了急剧下滑，光靠销售黑豆效益不能让人满意。于是老左开始琢磨如何用黑豆进行深加工，他将目光放在了市场上十分少见的黑豆豆油上。
5: 你现在你就是说你想推市场，必须你推出去，你只有量大你才赚钱，你卖点小量你根本不赚钱的，那是必然的，这必须的。
2: 哦，
5: 这就基本规律。你量越大，你成本就降低了。现在呢，不是说你这个东西非常值钱也买的东西，
2: 嗯，
5: 那不是那个，
2: 嗯，
5: 你是必须靠量来薄利多销，
2: 嗯，
5: 是不是？
2: 嗯，
5: 就是啥，我宁可挣你1毛钱，我不挣你10块，
2: 嗯，
5: 这样的话大家都接受了。
6: 经过考察，老左发现市场上的豆油消费量巨大，但几乎没有黑豆油。能不能将黑豆榨成豆油呢？老左经过了再三考量，决定试着笨榨黑豆油。
5: 之后呢，我自己榨，自己吃，
2: 嗯，
5: 确实效果非常好。
2: 啊，本身来说它，我看的是黑，但是不是刚才看的
5: 它不是黑的
2: 啊，
5: 它墨绿色，
2: 墨绿色的啊。
5: 哎，倒出来以后它就不这个色儿了。瞅着是墨绿色，但炒出菜呢，跟那菜色一样，
2: 嗯，
5: 它也没有黑色，不是黑的，
2: 嗯，
5: 它是墨绿色。
2: 嗯，

0: 所以说他那个从感官上看呢，也比较那个有食欲。
1: 瞄准了方向以后，老左投资了500万元，购置了设备，新建了榨油厂，开始生产黑豆油。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油是生产出来了，却根本卖不出去。
0: 在我们在美洲的话，那就是啥呢？达到也就是1万斤左右。
2: 这个数字大吗？量够吗？
0: 那不够啊，你别话
2: 啊。
0: 当时这个对黑豆还是比较陌生。
2: 嗯
0: 嗯，
2: 老百姓都不。
0: 但有个过程，也不是一年两年的够，也可。
1: 老左说，市场上的豆油基本上是以黄豆为原料，黑豆榨油并没有被大众所接受，因此啊，销量非常少。就在老左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人建议他在网上推销。
3: 因为我跟我父亲聊了这个事情之后呢，我就说我主要是意见就是说咱可以推向网上，因为咱把我的产品宣传出去，推广出去嘛。
1: 于是老左按照儿子的建议，将产品放到了各大网络销售平台上来售卖。让他自己都不敢相信的是，在短短的半年的时间里，销售额就增长了一倍，达到了每周2万斤。同时又有很多厂商来寻求合作，他的黑豆油摇身一变反倒变成了抢手货。就在老左想要扩大规模提高产能的时候，他发现相对于黑豆油产出量，它的收入提高的反倒是不多，这到底是为啥呢？
0: 现在有个瓶颈，
2: 哦，
0: 就是说你生产量的越大，你豆饼消化不了。啥意思呢？现在人们传统的消费，包括养殖，它不认可你的黑豆豆饼。它虽然是蛋白比较高，但它呢有一种腥味儿，
2: 哦，
0: 所以说它一般的那个老百姓呢，专门用你这个黄豆饼它。它香，这样的话你生产越量大，你黑豆饼销售不了，那不存着成本提高了吗？你卖不出去，你光卖油，你副产品你卖不出去，那你等于没生产呢。
1: 老左计算过，生产1斤黑豆油就要9斤的黑豆作为原料，而榨油产生的豆饼卖不出去的话，榨油的成本也降不下来。最终老左下了决心，既然别人不买，那我就自己用。于是就产生了用黑豆饼喂黑猪的想法。
0: 一个是豆饼它的含油量，包括它蛋白比较高，第二个呢鱼粉，我用那个鱼做的鱼粉，这样的话它俩配比之后，包括赖氨酸，是吧，应该就是饲料的配比我们都能达到它的效果，这样的话我们成本降低80%。
1: 用黑豆饼作为主料养殖的黑猪生长速度快，仅8个月就能达到300多斤，再加上黑豆种植和豆油，可以说老左在无意间打造了一条农业闭合产业链。
2: 那你觉得这个前景怎么样？
0: 非常好啊，非常有信心。就前景这个黑猪这块，我形成规模了，我每年就是说保守说那效益非常可观了。
2: 预计呢，
0: 按我预计能达到一年100万，不保守说100万，
2: 保底100万。
0: 对对，保底。
1: 未来老左打算将自己的黑豆产业链继续做精做细，并结合铁岭地区乡村油的发展，打造一条以黑色农产品为主题的乡村油，让更多的人吃到黑豆豆油和他养的大黑猪。
4: 诸位谈健康，有病咱不慌。那现在的孩子接触电子设备啊比较多，尤其呢是一到暑假，宅家时间更多了，电视手机轮番上阵。那如何保护好孩子的视力呢？有一个最简单的妙招，就是出去玩，在户外活动2小时就能预防近视。
5: 网上流传着每天户外2小时能预防近视的说法，这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的副院长赵江月给咱们讲讲其中的门道。
6: 户外活动预防近视，这个还是有科学依据的，而且呢，户外活动2小时来预防近视是目前我们最经济有效的这样的一个预防近视的方式。第一个呢，我们户外活动可以让眼睛正常的放松啊，就绝大多数我们都是在室远。另外一个呢，我们接受的是阳光的照射，身体会分泌一种物质，这种物质呢就可以让我们的眼睛更加强壮，来有效的控制我们眼轴的增长。
5: 这里得先说说眼轴这个关键角色。咱们的眼球像个皮球，眼轴就是

0: 是从眼球前面到后面的距离。如果眼轴太长，远处的东西就看不清，这就是近视了。而户外活动就像给眼轴装了减速带。
1: 对于学龄前儿童，如果有条件的，可以每天户外3小时。因为也有研究发现，户外活动2小时和户外活动3小时相比呢，两组孩子呢，户外活动时间长的，那么他的眼轴就更短。如果我们一天没有完成2小时户外活动，但是我每周7天加起来是14个小时，这样也可以。
0: 研究显示，每天增加1个小时户外活动，孩子的屈光度会偏向远视0.17度，眼轴缩短0.06毫米。户外时间少，近距离用眼多的孩子，近视发生率是前者的2.3倍。
1: 所以户外活动2小时已经变成了全世界标准的预防近视的这样一种方式。
0: 别以为户外活动就非得是跑跳出汗，只要让孩子暴露在自然光下，哪怕是散步、野餐，都能起到护眼效果。尤其是需要追视目标的运动，还能锻炼眼睛的调节能力。
1: 当然我们有一些竹篮排的这些运动是最好的，如果没有，每天散散步、步行去上学或者放学，都是对户外活动2小时有帮助的。
0: 户外活动好处多，但也得注意安全，尤其是乡村的孩子，夏天植物茂盛，可得小心别被树枝、草叶划伤眼睛，一旦划伤黑眼珠，可能引发真菌性角膜炎。
1: 真菌在植物上的这个附着还是比较多的，所以一旦植物划伤我们的黑眼珠，出现怕光啊、眼红啊、流泪啊等等，我们家长一定要带孩子第一时间去医院就医，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因为真菌性角膜炎它的治疗啊还有预后都是比较棘手的，所以我们要提高这个意识，然后防患于未然。
0: 夏天玩水是孩子们的最爱，但泳池里的水可得当心，消毒剂刺激眼睛不说，还可能藏着细菌、病毒，容易引发红眼病。
1: 游泳了之后呢，实际上还是建议大家，滴一点抗生素滴眼液去预防，因为这个游泳池里面，确实它的这个水温28度，是有一些细菌或者病毒给它这个环境去滋生的。这些消毒剂呢，对我们眼睛表面还是有刺激的。在游泳结束之后呢，可以家长给滴一点人工泪液去稀释我们眼表刺激性的物质吧。
0: 对于北方的孩子来说，冬天寒冷漫长，户外活动受限，所以趁着夏天多带孩子去户外撒花，让阳光晒晒后背，让眼睛看看远方，这可是最天然最划算的护眼方式。
2: 黑小番秋菜品种全面开售，白菜萝卜品种优势呢是耐热抗病，出苗齐产量稳，种出的白菜萝卜都适合东北人冬储和腌菜。最重要的是现在开启免费的试种活动，免费领种子了，黑土地全程技术指导，教您如何种，乡亲们千万别错过了。您可以打电话024-2397-9668和186-4207-9090，还可以加微信咨询。辽宁卫视黑土地官方公众号线上就能一键报名。好了，接下来呢，关注天气变化，进入谈天说地。
3: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味糯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6月18，二伏的第七天了。那目前我省持续高温，玉米地块咱们要抢抓早晚时段，科学灌溉补水，全面推广一盆多簇飞防作业，防病防虫，补肥壮肝，促进籽粒灌浆。同时呢，一定要加固植株，防范雷雨大风倒伏。最近呢，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效益好的、适合真空包装的鲜食玉米品种。咱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我们韩香甜味糯这个品种啊，是在市场上价钱是非常高的一个品种。像一般的品种，这个时期就是1块钱一磅，我们到市场上就是10块钱4磅，2.5块一磅，而且还抢着买。我们呼筹了，让我们消费者去品尝，它的口感特别好，而且是非常适合我们真空包装的一个品种。如果真空之后啊，它的保质期啊就是12个月，能保存一年啊。我们打上真空包装到大型的商超，就是卖6块钱到7块钱一磅，冬天呢价钱会更高。韩香甜味糯这品种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你把塑封包装开开之后，

0: 再用开水煮加热，它还是这样的甜，这样的糯，它不会有异物，像原来的苞米凉了就回生。如果这个苞米啊，要是农户想种植的话，在我们东北啊，辽宁不扣膜，正常陆地种植，4月20号左右种植就行。如果你旁边种的是大田苞米，要把它的授粉期串开，种植最少要差一个星期左右，啊，这样会避免串粉。如果串粉会影响口感。木苗在3200株到3500株左右，按成棒率算，每亩3000个棒成棒，它的价值高啊，它的收入是非常可观的。
1: 还有位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好吃又好看的大萝卜品种，咱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给大家推荐个品种叫红宝来，它是呢小顶小根的大红萝卜，小顶小根呢啊，它可食的部分多，像咱们去市场买呢，咱们也喜欢买这样的一个萝卜品种。再一个呢，红宝来啊，它属于一个陕西杂交的一个品种，这样呢就能保证咱们种子的一个纯度啊，做到果实大小均匀啊，产量呢也特别稳定啊，一般呢亩产呢在7000公斤到10000公斤，所以说给咱们农户带来的收益也是非常好的。而且啊，咱们红宝来大萝卜呢它属于一个非常耐储存耐运输的一个品种，它的果皮呢色泽非常的亮啊，非常的红啊，即使呢经过冬天的一个储存呢，咱们开春的时候呢，它的色泽呢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变化。还有一个呢，红宝来萝卜它的口感非常好啊，它跟过去咱们种植的萝卜那种辛辣感不同，它属于微辣微甜啊，吃起来呢非常的好吃。
1: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淘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好吃又好卖，贞观二号大白菜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多云转晴，27到35度；大连晴，27到33度。鞍山阴转多云，28到34度；抚顺多云转晴，26到34度；本溪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丹东多云，26到32度；锦州多云转晴，27到34度；营口多云转晴，28到32度。阜新晴，27到36度；辽阳晴，29到35度；铁岭多云，27到34度；朝阳多云转晴，28到36度；盘锦多云转晴，28到33度；葫芦岛多云转晴，27到33度。沈阳多云转晴，27到35度。
3: 绿邦耐储藏，抗病产量高。贞观十号，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4: 暴雨侵袭，农田损失惨重，政策性农险及时兜底，为农户化解天灾难题。暴雨过后，种博会地展区开启一系列自救修复模式。
5: 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常规体检重要吗？答案呢是很重要，但对于很多居住在乡村的村民来说，往返一次医院体检呢，又是预约又是排队的，特别麻烦。那沈阳市沈北新区推出了一个好方案，移动体检车，直接开到家门口，让当地的老百姓体检不费劲儿。
6: 对不少乡亲们来说，要想体个检，那得提前好几天就做准备，预约医院，排队检查，一套流程下来既费时间又折腾。但咱沈阳市沈北新区的乡亲们情况不一样，移动体检车直接开到家门口，
7: 样样都挺方便的，不用出那个家门，完事那个省得到哪还哪都找不着。
8: 一个方便，一个那个老年人也图一点那啥，他不要钱，免费的。
6: 秦大姨今年85岁，以前去医院体检得让儿女专门请假陪着，现在好了，从家走来体检就几步路，既不用麻烦孩子，自己心里也更有底。
8: 我就是心脏有点缺血，我就想上那个新城区医院呢，多少钱检查一下，他说来了正好，
5: 检查结果
8: 他说都挺好，
5: 都行，
8: 就是肺部有结节，他让我一年那个去检查一次。
9: 我那一年来我都不断不落，听说来我

0: 就来，这多好啊！
1: 项数可不少，又是抽血，又肝功、肾功、心电图啥的啊，这都基本全身都检查了。
2: 群里有信息呀，大队那个有群儿，发信息啥的，俺们这头半个月就知道了。自己的话也没有这个措施的话，咱也不可能去检查。说实话，
3: 别瞅这体检车看着平平无奇，里头的家伙事儿可不差。相当于把医院的基础检查科搬来了村里，专业度一点不打折扣。
4: 因为我客车上的设备比较多，所以说我开到哪儿就能检到哪儿。这个就是我们的 DR， 这个能排除肺结节，这是检验设备。检验设备能验那个车上现在基本能完成就是血常规、尿常规，其他的那个设备肝功、肾功、血脂、血糖一般都拿到家里去验。心电图机器，一般那个心脏病了及时能抓取。最后面呢，我们还能做那个妇科检查。
3: 自2021年沈北新区医疗集团成立，村里就配了4台这样的移动体检车，目标特别明确，把疾病预防的关口往前挪，从得病了才治变成没病先预防。
5: 我们是按照区委区政府的要求，把全区的医疗资源整合到一起。我们全区共有12家医院，有1家龙头医院为区的中心医院，带动乡镇的11家社区医院，全区的老百姓在乡镇、在村屯就能享受到3级医院的服务理念。启动以来，集团共累计为全区居民，体检减免费用2710万元，惠及5万余名居民。
3: 沈北新区的皇家卫生院管辖着19000多居民，最远的村离医院有15里地，老人骑电动车得半小时。过去没体检车的时候，卫生院只能带个心电图机下乡，居民参与度也低。现在有了体检车，大伙儿的积极性全提上来了。
6: 现在的反正居民对这个反响这几年都挺好，因为他的体检项目就是不做那么多吧，有一些疾病他可能极少发现不了。像我们这个，通过这个体检车上面这个拍片，我们每年都能发现几个肺癌患者，还有一部分肺结节患者。我们发现了之后，都会让他定期的去那个每年一次啊，就去复查这个肺结节，然后就是降低那肺癌的发生呗。有一些早期肺癌的都通过治疗痊愈了。
3: 眼下这段时间，家家农活都不轻巧，这移动体检车就瞅准了咱乡亲们的作息，把检查安排在农活间隙，再忙也能抽半个小时过来查查。
0: 没有时间，就头些天我血糖老高了，完大伙都去我住院去，我没有时间住。
7: 来这儿还挺方便，这样
0: 是啊，所以这机会再忙也得来呀，就是这样。
3: 大夫面对面问诊，有啥小毛病当场说清楚，不用自己瞎琢磨。要是真查出问题，还能帮着联系大医院，这一下就打消了大伙的顾虑。
8: 觉得跳得突突的，心电图反正现在是心律失常很严重。
9: 咱有时候咱就忙，没那啥，这赶上免费的就来了，检查出来心里有底儿，挺好。
10: 这不心里有底儿了吗？应该你要有什么小毛病，注意什么玩意儿，人都告诉你，挺好。你要个人去花钱，你挺舍不得。这说实话，
3: 不光老年人受益，村里有高血压、糖尿病的村民，就算不到65岁，也能免费体检。像常年干活腰疼的、血糖不稳定的，都能趁这个机会好好查查。
5: 现在的行政村我们基本走遍了，我们是不是这个事儿不是一年做完就完事，我们是常年吃跟踪的。我们体检之后所有的数据会直接记录到我们的健康管理系统，糖尿病、高血压按村按街道划分出来以后，有专门的这个加医团队进行跟踪随访。
3: 现在沈北新区的移动体检车每年从3月到11月顶着春寒冒着酷暑跑遍全区每一个村屯，车轮子转起来带的不只是彩超、心电图这些设备，更是咱乡亲们的健康安全感。
11: 前段时间辽宁多地遭遇短时强降雨，不少农田被淹，庄稼受损。昌图县通江口镇种植户赵喜平家的地块呢就积满了水，玉米地呀面临着减产甚至绝收的困境。遇上这种天灾，农户们该如何降低损失呢？关键时刻政策性农业保险发挥了大作用，咱们一块儿去看看。
12: 不行了，像这种情况基本就绝收了。这种你看我给你薅一颗，你这样你说这样还能打粮了吗？
13: 啊，这根系
12: 根也不行啊。对，
14: 这都已经有这种

0: 干系基本都是这，这不变色了吗？啊，
1: 带有两天冻了，
0: 那对对。
2: 他叫赵喜平，在昌图县通江口镇种了40多亩玉米。接连几场大雨过后，玉米大面积受灾。据粗略核算，能保住收成的地块寥寥无几。前期种地投入的本钱也都打了水漂。
0: 我初步那个算一下，我这40多亩地儿吧，也就是能有10亩地好的吧，拿这个本钱算也得个几万块钱。
2: 灾情已成定局，损失实打实的摆在眼前。就在赵喜平为损失发愁的时候，之前参保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给他带来了转机。
1: 从我们保险公司角度呢，肯定负责到底，不让老百姓上火着急哈，让老百姓尽量减少那个损失吧，把损失降低到最低。
3: 12号到14号吧，我们镇全镇降雨量达到50.6毫米，然后地处低洼地块的耕地呢，受损非常严重。然后我们第一时间呢联系了负责我们这个片的保险公司，第一时间呢到现场进行了核查，第一时间给我们镇带来了那个防灾减灾资金，尽最大的努力吧，保证那个农户不受到很大的伤害。
2: 赵喜平说的保险就是安盟财产保险公司推出的农业保险，依托国家惠农政策，80%保费由财政承担，农户只需缴纳20%。一旦遭遇天灾，保险公司会按照玉米不同生长阶段，根据减产绝收的实际情况核算赔款，定损完毕之后，理赔款会直接打到农户的银行卡。
0: 头收秋间到地里那盘看一下子，完了定一下子，说受灾啥程度，完了之后他们直接定完之后，那边直接就打到，把那个钱直接就打到农户那个卡里去，比较快，服务态度也都挺好的。
1: 我们是按照一亩地生长期、成长期、苗期，按照哪期进行理赔，然后按照你这个就是收成是多少进行理赔，保费就是老百姓自缴20%，80%由几级政府给投入。
2: 不用跑腿，流程简单，到账及时，高效的理赔模式让政策性农险真正筑牢了田间防灾减灾的兜底防线，也彻底扭转了以往不少农户对农业保险不了解、不认可的老旧偏见。
0: 这个保险嘛，就是说当初我们也不想交，谁也不想交，说这玩意儿白扯。但是这几年一通过这几年，保险公司到这一理赔，确实是老百姓真认识了，也真得到实惠了。
1: 我们呢有信心，就是说的做好这个宣导工作，我们也不定期的上老百姓家里走访了，宣传农业保险这个好处。通过这几年吧，我们保险公司对老百姓的理赔，老百姓得到老百姓的认可，他的保险意识也有所提高。
2: 惠农农业保险依托政策补贴，农户只需少量投入，就能为整片田地撑起防护伞。一笔笔理赔款填补庄稼人的损失，让受灾农户心里多了一份踏实的盼头。
0: 能得到实惠了，真正的实惠了。我们这一个盼头就等着他们最后理赔我们多少钱了。
4: 7月13号的那场暴雨，在很多方面都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尤其农业生产方面更是明显。眼看着2026年种博会就要开幕了，那咱们去沈阳农科院看一看那里地展的作物受影响大不大。
5: 上次强降雨是7月14号对吧，然后现在这个目前看这个地面这个水还是很湿的，没排出去。但是我们在暴雨来之前呢也做了一些预防，就外侧挖主沟挖深，然后那个每个棚中间这个空会进行这个边沟这个加深。
6: 今天探班的第一站是种博会地展的冷棚区。李老师说，虽然他们做了一定的预防，但是暴雨对辣椒棚的影响依然不小。
5: 雨后这个上病是很严重的，你看这个斑，整个这个秧子都已经倒掉了，然后这个果它也会出现一些病。然后这个辣椒嘛，我们种的是五个棚的话大概是200多个品种，2/3都受影响，剩1/3吧，它可能品种抗性更好一点，然后它就受影响弱一点。
2: 其实根据这几年的天气情况，专家已经把主要育种方向放在培育和种植抗涝品种上了。这场大雨呀，就相当于一次检验。接下来专家们要开展补救工作，及时打药控制病菌传播，倒秧上病的植株连根拔除，然后还需要再疏松土壤。那做好这些，这批辣椒就能顺利出现在9月份的种博会上吗？
5: 这个是不会影响的，因为我们这个上茬吧种的一些

0: 就是早春茶的，我们种博会是秋园茶，然后秋园茶这个茶口呢，我们这个会有一些新的抗涝的一些品种。
1: 从冷棚区出来，我们来到了本次种博会的重头戏，也是必打卡的鲜食玉米区。从远处看，整片地的植株都是齐刷刷站着的，那走近之后怎么样呢？
2: 你看我们这个边都挖了这个排水沟啊，下雨以后呢，第一个就要做到什么呢，在周边进行这个排水啊，排水以后咱们这个湿度啊和这个咱们地里这个湿气啊会减少，而还有一点什么呢，把这个棒山叶以下的这个底角叶片把它去打掉，这样一来呢有利于田间的透风，使咱们这个土啊尽快的干。
1: 楼技术员说，暴雨后田间湿度和温度变化大，容易产生真菌和镰刀菌，引起玉米斑病的发生。就在地头，我们就发现了几株已经受影响的植株。
2: 这一块呢是咱们那个没有这个做这个补救，没有咱们去进行这个打药，特意看一下这个病害能达到什么程度。后面呢这些呢是我们呢进行那个进行补救，咱们进行那个杀菌以及咱们喷打这个叶面肥。可以看到从这几株以后，这面的这个叶片呢都是非常的绿的。开这个展会展示田呢，这块地呢现在可以说是非常好。
1: 每年的种博会，大田区域的规模都是最大的，不仅有很多大品牌来参展，整体的品种数量也非常多。当我们来到大田玉米试验地的时候，沈阳市农业科学院作物所的薛玉梅老师正在挨个查看呢。
3: 现在看影响倒是不大，首先我们这块地吧整体那个排涝还是可以的，然后我们前期又起垄了，所以水排的还是很快的，下去还是很快的。
1: 排水过后，应对高温高湿天气，还需要做一定的防虫处理。
3: 最深要素就是给植株增加这些肥力，让它强壮的那个生长。如果有条件的话，还可以再施一些叶面肥，那个云台菌素之类的。我们前两天打了那个磷酸二型钾了，你看这些穗子就是生长的都挺好的。
1: 这下大家可以放心了，种博会经过两年经验的积累，不仅在品种的培育数量和田间管理上下足功夫，也在品种的创新和丰富程度上不断增加亮点。
0: 今年呢，在品种方面呢，我们没有什么大变化，基本上还是往年3000个品种左右啊，但是我们今年增加了一些绿化类的那个品种，像比如说这个左边这个葡萄，还有那个贝贝南瓜，观赏性的就是做成庭院这种还有一些花卉类的，就是作为那个园区的新绿化，是一个新亮点。
1: 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不光是为全国农业人搭建的一个展示交流平台，同时也欢迎大伙儿来到园区里体验游玩、打卡拍照。接下来的时间就请持续关注咱们辽宁卫视黑土地，把对种博会的期待值拉满吧。
4: 辽宁卫视黑土地在全省寻找优质合作伙伴，
5: 打造让咱乡亲们信得过的农资销售新渠道。
4: 全省每个县市区，我们只选择一个伙伴。
5: 成为咱的联盟合作伙伴后，还将成为黑土地在当地服务三农的桥梁和纽带。
4: 成为咱们的联盟合作伙伴之后，黑土地专家选品团将为联盟店精挑细选好农资。
5: 那可都是咱乡亲们信得过的大厂家、大品牌的好产品。成为咱的联盟伙伴后，黑土地会想方设法做好两个字儿：服务。
4: 咱黑土地呀，给您授权授牌，为您的门店形象服务，为您直营的联盟产品服务。
5: 黑土地栏目、新媒体平台、线下活动，为您免费宣传、免费技术培训。
4: 那么，加盟联盟成为伙伴的条件是啥呢？
5: 咱不收加盟费，但是你在当地的信誉要好，在相关部门不能有不良记录。
4: 认可黑土地的品牌理念和产品，而且得有一定的农资销售经验。服务三农，服务伙伴，打造共赢平台。
5: 如果您感兴趣，就请抓紧时间联系咱。
4: 咨询热线1399823-1866，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加微信了解详情。
6: 黑小番优质秋菜种子免费试种活动正式开始。萝卜白菜种子呢，都是咱们黑土地联合专业的育种机构精选出来的，甭管是种地大户还是家里有小菜园的城市居民，都可以免费试种零种子，黑土地全程技术指导。
7: 马走日，
8: 象走田。

0: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1: 不算不算，
2: 落子无悔。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邢进。
1: 早上好，我是林霄。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
0: 那节目的一开始还是来关注天气。眼下呢，正是一年中暑气最盛的时候，高温伴随着晴热。今天全天以晴好多云天气为主，紫外线指数较强，外出还是要注意防晒。
1: 今天是本月最后一天，以炎热收尾，省内多地最高温可达35到37度，建议大家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之间尽量减少外出，多多补水。稍后7点钟的早间气象站将为您带来更加详细的天气信息。
0: 好，马上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辽宁振兴发展路上的新变化，藏在老百姓触手可及的日常里，也融在群众实实在在的幸福中。今年以来，辽宁清旧账、破顽疾、优服务，
1: 不断升级的民生温度，持续向好的营商环境，越来越浓的城市烟火气，正在汇聚起辽宁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
2: 年初，辽宁省纪委监委直查直办设基层问题线索，统筹惩治营滩蚁腐和办好民生实事。沈阳市大东区黎明生活坊小区就借着成为全省物业治理省级试点的机遇迎来蝶变。不久前，这里还是一个缺乏管理、环境杂乱无序的老旧小区，成立业主自治组织后，小区面貌焕然一新，
3: 安装的那个亮化，再加上现在这个小区这些门呢，原先那门禁都坏的，都没有人给整，我觉得现在这都整的都挺好的，我们特别满意。
2: 目前当地已构建起完善的小区自治管理体系，让每一个老旧小区都有人管，管得好，管得实。
4: 全区已经组建业委会和物管会531个，组建率达98%。
2: 老百姓的获得感同样体现在畅通的道路上。抚顺市长春街与沈集铁路平交道口常年因火车通行造成拥堵，抚顺市直面民生难题，将长春街道口平改立工程列为城市建设重点民生项目。如今立体交通网络建成，困扰附近群众20多年的出行难题彻底解决，
5: 车辆可以通过高架桥实现南北通行，在原有铁路的下方修建了一座下穿铁路的框构桥，供行人通行。
6: 这条路剪彩的时候，我们居民都过来看了，终于畅通了，我们大家都特别高兴，特别兴奋。
2: 前不久，营口盖州市又有11艘渔船成功实现木改钢下水试航，至此，全省已有422艘全新钢船下水。打了15年鱼的船主李成航，终于告别老旧木船出海的提心吊胆。
7: 换了一艘钢制的渔船，船更大了，渔船上的设备也更先进了，稳定性装载了导航，能多打渔获。
2: 民生难题一一化解，城市烟火气加速升腾。今年，辽宁联动兄弟省份打造全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在为百姓带来一场身边足球赛的同时，也让很多小微企业有了一个展示的机会。街边小店孙丽丽烤猪蹄跻身赛事合作品牌，连店主自个儿都没有想到能和知名品牌一同亮相赛场。
8: 让我最骄傲的是什么？就是当我站在赛场看到了我们孙丽丽大广告的那一瞬间，我就觉得我们好像跟那些大品牌是一样的。在东北超的赛事带动之下，我们也成为这个城市的真正的代表性产品。
2: 赛场内外涌动的人气，让所有人都感受到了城市的活力。
9: 每场比赛我们都期待，因为这是我们东北的盛世。
2: 数据印证消费热潮，沈阳、大连7大主场赛事期间，全省866家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2.7亿元，同比增长21.9%，带动全链条关联消费88亿元。球迷和游客感受到的是辽宁发展活力的变化，企业则对辽宁营商环境明显好转深有感触。前不久，沈阳隆基电磁科技研发的镍矿资源再利用技术急需进入更大的产业链，可

0: 单靠自身寻找合作机会并不容易。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建立后，政府精准对接需求，成功牵线企业与鞍钢开展合作。
1: 是我们的设想和这个客户需求的地方能够更深入的交流，把技术能够推广出去。
0: 环境好了，信心足了，出口旺了。营口黑马运动用品有限公司今年试水跨境电商，首批产品顺利销往海外，线上订单持续走高。
2: 这款是出口到美国的，到现在吧，数据每个月都是在递增的。
0: 今年上半年，全省跨境电商经营主体突破5000家，新增海关备案企业同比增长超4倍。市场活力充分迸发，背后离不开刀刃向内的改革攻坚。位于台安的辽宁宇森卫生用品有限公司二期项目开工时，恰逢原台安经济开发区与台安高新农业产业开发区合并，企业担心项目推进受阻，但顾虑很快打消了。
3: 两个园区合并以后吧，对于我们来说更便利了，有专门来负责对接人，最起码是比以前好。好在哪儿呢？就是说直接带你去哪个部门，帮你实际解决，
4: 让企业无感过度，感受到咱们经开区服务一如既往，不受这个改革的影响。
0: 截至目前，我省第一批21家经开区整合优化工作基本完成，第二批28家整合优化工作正在稳步推进，公共服务也在持续提质升级。今年7月到8月，辽宁省博物馆再次开启差异化延时开放。
5: 担心跨到这儿五点钟，如果就闭馆的话，时间不够。但是我后来才发现，这边居然延时到6点钟闭馆，我们都慢慢的欣赏了一下。
0: 截至目前，辽宁省博物馆已累计延时开放近300小时，延时时段接待观众超17万人次。
6: 以延时开放等小切口机制改革撬动大发展，牵头成立辽宁博物馆文创联盟。以文创收益反哺延时服务展览举办，以绩效激励激发队伍活力。
0: 辽博的探索正在全省推广，上半年全省备案博物馆接待观众人次、文创收入分别增长9.1%、22.6%。一座城市振兴的底气体现在日复一日的细微改变里。今天的辽宁，百姓更舒心，市场更活跃，城市底蕴更厚重。辽宁正以日新月异的发展，积蓄全面振兴的澎湃力量。本台报道。
7: 我们的辽字号也乘风南下。昨天下午，辽品进苏对接洽谈会活动在南京举行，辽苏会客厅同步正式挂牌。
8: 这标志着两省合作从点对点对接迈向常态化。
9: 距离活动正式开始还有2个小时，辽宁省座蚕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的展示位前围满了前来对接洽谈的嘉宾。来自阜新的高小九刚到会场就收获了虎坚果油的一笔订单。
10: 初步下单金额还是比较大的。我们这次到这儿对接的基本都是一些比较准确的终端商，这样能够帮助我们拓展市场。
9: 从单打独斗到组团出击，辽宁企业拓展长三角市场有了更坚实的依靠。江苏方面同样对两省合作充满期待。
11: 我觉得对辽宁各个企业来讲，拓展这个长三角地区包括江苏的市场应该起很大的一个推动作用。
12: 以前呢，像我们企业在这个江苏市场嘛，都是更多的可能靠自己去吆喝去喊但是这一次呢，就是通过咱们省政府给我们搭建的这种平台，那么其实对于企业来讲，这是一个强有力的背书。
13: 辽宁的话，这个自然环境比较好，资源的品质质量比较好，这个我觉得跟我们江苏的市场可以深入的对接开展合作，有很广阔的发展前景。
14: 光有签约还不够，今天还有一件同样重要的事儿，辽苏会客厅的正式揭牌。从前辽宁的产品来到江苏只能算是串门，有了这个会客厅以后再来就能常住了。这里不仅仅是辽宁优品的展厅，同样以后也会成为两地合作交流的主。
15: 辽宁的优质产品走进江苏，扩大宣传十分有必要。那么这个辽苏会客厅就起到了这样的一个宣传介绍辽宁优质产品的一个窗口作用。

0: 我们把原来啊这个零散的对接变为系统的合作，把单向的走访变为长久的交流平台。一个是呢，两省产业合作的前窗口，是两省政企合作的交流平台，是两省文化交流的一个集中展示平台。
1: 从企业精准对接的火热现场，到辽苏会客厅的正式落地，越来越多辽宁优质产品将借势深耕江苏市场，两省合作的故事也将持续书写。本台记者江苏南京报道。
2: 眼下，东北超第六轮赛事正在火热进行，赛事也进入了常规赛四强的冲刺阶段。
3: 本周六，大连队将在主场迎战鸡西队。目前，鸡西队已经抵达大连，全力备战。
4: 我现在呢是在大连体育中心的户外训练场，在我身后，鸡西队的年轻球员们正在进行赛前的训练。现在呢是下午的3:50，也是一天当中最热的时间。但是对于我身后正在训练的鸡西队的球员们来说，他们并没有丝毫的松懈和怠慢。
5: 针对就是大连他们一些战术什么的，我们也是进行了调整，后防的演练，然后前锋也有前锋的，就是进攻套路的演练。
6: 我们也是准备了挺多，我也希望我们能在苏维湾进行一场很好的比赛。
7: 大连队这种上座率还是非常惊人的，所以说对于球员来说是一种挑战，也希望他们能在球场享受这个足球的快乐，然后呢为球迷奉献精彩比赛。
1: 大连队目前虽然以1-4的战绩保持不败，但胜利的大门却久扣难开。对周末的比赛，大连队全体成员都憋着一股劲儿。
8: 针对鸡西队做了很多部署，针对他们的几位重点球员，做了针对训练，期待就是能够上场，然后取得进球，帮助到球队，然后最后我们能取得这场比赛的胜利。
9: 我们也是在一些战术上，包括一些这个打法上啊，有一些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调整吧。尊重每一个对手，尊重每一场比赛，全力以赴对待。
1: 本台报道。
2: 上一轮强降雨，浑河行洪承受了很大压力。
3: 我省水利部门抓住最近晴好天气的有利时机，及时开展浑河等水系的河道清淤工作，确保河道行洪安全。
10: 这里是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夏家堡镇袁家庙村，现在呢有大概30台的大型机械设备在对河道内的淤泥进行着清理，并加固周围的堤坝，清淤面积呢达到了7万多平方米。为应对后续的强降雨呢，提前做好了行洪准备工作。
11: 通过7天左右的这个加班加点的抢修，然后基本上受阻的河道已经流水比较通畅了。后等到工程结束了，两侧的堤坝大概16公里，基本上能够完成全部的加固和修复。
1: 目前，清远满族自治县累计清淤维护河道长度351公里，已完成整体维护的66%。
12: 强降雨过后，上游冲刷大量的淤积物，致使夏家堡柴河主河段河床抬高，所以说我们必须把现状的河底进行清淤，降低水位，减少下次洪水对河堤两岸的冲刷。
1: 抚顺市对浑河城区段开展了清淤工作，目前已完成天湖桥至将军桥段约8公里游览路及迎水坡的清理，剩余将军桥至葛埠桥段清理工作正在进行中。
13: 在滩地上积存的这个杂物啊，主要是一些枯树枝，然后还有一些那个秸秆。现场作业面比较狭窄，只能通过这个人工的方式。我们会继续增加人员，然后把这个作业面继续扩大。把这个沿岸的堤防的迎水坡以及堤防这个堤顶这个位置都给它清理干净。
1: 本台报道。
2: 再来关注健康，最近几天呢，天气是持续高温高湿，多地医院呼吸性碱中毒患者明显增多。
3: 这种病常被误当成中暑，耽误处置。
14: 北京市民李女士在36度高温天室外打网球，运动结束后先是手脚发麻，很快发展为全身抽搐，送医后确诊为呼吸性碱中毒。近期全国多地急诊科都接诊了类似病例，高温户外运动是主要诱因。
15: 因为天气炎热以及其他相关因素导致的头晕呀、恶心呀、胸闷憋气，甚至出现一些口唇麻木的患者呢，最后诊断呼吸性碱中毒。这部分病例大概比去年比增加了大概5%左右。今年还有个特点，就是由于天气变化，老年人呢这个呼吸性碱中毒的发病率呢比去年又增加。
14: 呼吸性碱中毒的核心病因是呼吸过快，体内二氧化碳过量排

0: 出，典型症状是口唇、手脚发麻，有针刺感，严重时会出现鸡爪样痉挛。因为同样有胸闷、头晕等症状，很容易和中暑混淆。
1: 中暑呢，主要是由于我们在闷热的环境中工作，同时呢，导致我们患者的体温调节中枢它的功能失调，出现了散热和产热的不平衡。可是那个中暑患者呢，一般他会出现体温升高。呼吸减重度呢，它的主要的问题就是说由于天气闷热、潮湿啊、情绪这方面的原因，导致了患者过度通气、二氧化碳过度的排出 ，pH 值呢升高。我们通过查血去分析呢，判断它是一个低胆酸血症，那就是我们说的，呼吸性减重度。
0: 医生提醒，高温天如果出现肢体发麻、呼吸急促的症状，不要一概当成中暑处理，要及时识别，正确干预，症状持续不缓解，需尽快就医。
2: 现在正值三伏天里的中伏，临床数据显示，每年7到8月高温高湿天气期间，老年人急性心脑血管急症的发病风险居高不下，成为全年不可忽视的风险期。
3: 不少老年人认为，心脑血管疾病只在冬天高发，夏季血管舒张、血压偏低相对安全。那么这样理解正确吗？
4: 专家介绍，高温加速身体水分流失，血栓形成风险大幅增加，空气湿度大导致散热受阻，心率持续加快，心脏负荷长期超标，老年人血管调节机能退化，血压极易出现剧烈波动，高血压冠心病患者发生心梗、中风的风险显著上升。
5: 老年人比如他的这个多病共存啊，老年有常常合并有高血压、有冠心病、有糖尿病，自主调节排汗功能调节是受限的。另外一个老年人呢，还有一些多药共用的情况，如果本来就高湿、大量出汗，再吃一些利尿剂，再吃一些降压药、低血压之后，会导致颅内还有这个大脑还有心脏供氧供血就会出现问题。还有一种情况下就是脱水啊。老人可能会出现血栓负荷，血液变黏了，变粘稠了，这种情况下血栓的负荷风险也会增加。
2: 专家还提醒，老年人以及糖尿病患者要格外留意隐匿性心梗的发生。这种心梗呢，也叫无痛性心梗或者是静默性心梗，它没有明显典型的剧烈胸痛的症状，很轻微或者是完全没有症状，它可能只表现为乏力、胸闷、胃部不适、肩背酸胀、牙疼，甚至是喘不上气、出冷汗。
3: 由于这些症状不典型且轻微，很容易被忽视，往往延误了就医，因此这类心梗救治难度更高，风险更高。
2: 所以呢，这个时期老年朋友还是要格外注意心脏的问题。那大家身边有没有一些患高血压、冠心病等慢性病的老年朋友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夏季就会凭感觉调整用药，或喜欢猛喝水或者是不喝水，这些生活细节会给血压、心脏增添负担的。
3: 那如何正确的防暑护心呢？我们来看专家的实用建议。
4: 老年人居家吹空调要采用梯度降温法，室内温度设置在26摄氏度至28摄氏度，室内外温差控制在6摄氏度以内，冷风向上吹，避免直吹脖梗关节。从户外回家，不要立刻开低温空调，先通风静坐片刻，再分次调节温度。外出尽量避开正午时段，选择清晨、傍晚出门。补水遵循少量多次原则。
5: 对于有冠心病、高血压的这些基础疾病的老年患者，喝着大量的冰水之后会出现胃肠道的不适，这种情况下会诱发冠状动脉的痉挛，有的时候也会诱发血管的收缩，那这种情况下也会导致血压的升高、血压的波动啊，这是不利的。还有一些需要特别提醒的，就是如果有冠心病、有陈旧心肌梗死的病人，这种病有的时候会合并心衰、心功能不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喝水会导致患者血容量的急剧的增加，会诱发心衰的发生。
4: 同时，坚持每日监测血压、体重，绝对不能擅自停用心血管类、降压类药物。
2: 那除了科学的防护心脏，三伏天里各类的养生方法也是备受推崇。不少人认为运动暴汗可以排毒，正午晒背能够补阳气，夏季多吃

0: 苦味的食材有助于降火。
1: 这些也都是老年群体经常尝试的养生方式。那么这些做法真的适合老年人吗？
2: 很多老人养生喜欢运动到大汗淋漓，觉得出汗越多，排毒效果越好。专家提醒，这一时期的老年人心肺功能偏弱，大量排汗会流失钾、钠、电解质，不仅引发抽筋、头晕，严重时会诱发心律失常、脑梗和肾脏损伤。
3: 老年人运动还是讲究适度啊，不建议出汗过多啊。达到什么程度为好呢？一般身上就有点潮潮的感觉啊，就合适。
2: 三伏天，很多老人把蒲公英、莲子心、绿豆汤当成家常食材，大量食用。中医科专家表示，苦寒食物只适合上火燥热人群。
4: 那如果像这种体质比较虚弱的，就本身就容易腹泻，吃点凉的就拉肚子的，就不建议在夏天吃这类的食物。
2: 很多老人喜欢三伏晒背来补足阳气，增强免疫力，但正午烈日暴晒对老人身体弊大于利。即便晒背益处良多，也不建议老年人选择中午11点至13点暴晒。强光高温易造成身体热量堆积脱水，诱发心脑血管问题，优先选择上午8点到10点柔和日光。
0: 更续千年丝路，连通世界文明，一带一路以开放包容的姿态为国际交通搭建了一座桥梁，也让我们的东方文化传递远方。
1: 秉持着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近日2026一带一路年度汉字发布活动在北京启动。
5: 在公众和相关领域权威专家学者推荐的基础上，主办方组织专家评审，最终筛选出了2026一带一路年度汉字发布活动的10个候选汉字，分别是木、莲、稳、季、齐、开、恒、成、安、化。2026一带一路年度汉字将以网络投票的方式从这10个候选汉字中产生，目前网络投票通道已经启动。8月28号，经过专家推荐和网络投票产生的2026一带一路年度汉字将在新疆乌鲁木齐正式发布。主办方介绍，到今年一带一路年度汉字发布活动已经连续举办10届，期间众多的一带一路国家的学者和青年参与了年度汉字推荐评选，以年度汉字评选为纽带，通过文化的交流互鉴，搭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间民心相通的桥梁。
6: 文化的交流、文明的互鉴，我觉得是心连通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我想除了经济的发达、科技的进步，更需要文化的交流。通过这个，让大家来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识汉字，了解中华文明。
0: 我们在以文字联系沟通世界的同时，我们的科技硬实力也在不断刷新新的记录。昨天上午，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
1: 全长14.25公里的重泰长江隧道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太仓，是新建上海至南京至合肥高速铁路沪宁段的关键控制性工程。重泰长江隧道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全线贯通。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高铁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0: 硬核重器突破天堑，山河美丽治愈人心。近日在青海茶卡盐湖，当暮色缓缓垂落，天空之境迎来浪漫时刻，晚霞还没散尽，一轮圆月已经悄然升上天空。小火车缓缓穿行洁白盐滩，游人驻足湖畔，人影列车倒映水中，与月色浑然相融。
1: 远处林立的风车不停转动，与天边的满月遥相对望，驻足湖畔便能尽收整片山海与风月，满眼的风景既温柔又治愈。
0: 近日在山东青岛，一位大姐推着一车烤馒头坐地铁，本来打算是上街出摊的，没想到在车厢里边就被抢购了。
1: 而地铁的工作人员知道这个情况后，还帮她固定了摊位。
7: 这位推着一车烤馒头的大姐叫荣新个，当天下午她乘坐地铁准备去五四广场周边摆摊，车门一关，空调一吹，

0: 热乎乎的烤馒头香气弥漫车厢，乘客们纷纷围拢上来咨询购买。乘客王可欣随手拍下了这一幕。
1: 大姐只是安安静静站在那儿，并没有主动叫卖，但是呢，那个香味实在是太诱人了。然后有一个大哥，他去问大姐，就是说能不能卖我一个。然后我们一看有人打头阵，然后我们自然也就不矜持了，大家就一拥而上。然后最后下车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人手一个烤馒头。
0: 随后，王可欣将这段视频上传网络，不少网友留言询问荣大姐的出摊时间和地点，甚至到她当时下车的地铁站咨询。面对网友们的询问，地铁站工作人员辗转联系上了荣新各，便建议他在地铁五四广场站 BC 出入口附近设置一个临时的小摊位卖烤馒头。没想到这个小小的烤馒头摊每天顾客不断。
2: 今天也是慕名而来，然后来这边就刚刚买了两个，刚吃了一下，确实特别好吃。我觉得青岛这边真的特别特别好，也非常有人情味儿。
0: 平时荣大姐都是在街上流动出摊，生意好了，她就想把这个临时摊位固定下来。让她没想到的是，地铁方竟然邀请她做轨道合伙人，安排她到合规区域固定摊位经营，还挂出了荣姐烤馒头的招牌，并为她提供租金帮扶。
3: 每天来地铁工作人员都帮着我出摊，帮着我卖货，维持秩序。在这顾客呢很容易找到我，很醒目一个摊位，就在这很稳定。每天做馒头，以前做200-300，现在做400-500。
0: 在现场，地铁工作人员为排队买馒头的顾客设定了排队等候区，甚至准备了等候椅，并提醒乘客将购买的美食带离地铁站后食用。而排队购买的顾客也都安静等候，用秩序回报生活中的这次美好相遇。
4: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5: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6: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7: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6: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5: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8: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9: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10: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7: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0: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儿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5: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6: 07号福利好物，拆线器，免费领。眼神不好，老花眼，穿针引线太费劲，这个小神器用着都说好，一头穿针引线再也不费眼，另一头是个自动回弹的拆线器，用它可以给新裤子开扣眼，拆洗被褥枕头，拆衣服，修改裤脚，拆新袜子，还可以拆贴身衣服的标签，防止扎人，而且它自动回弹，收纳起来好找取，还不会伤人。
5: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方亮。昨天呢，辽宁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八月一号的早八点到二号的晚八点，锦州、阜新、朝阳、葫芦岛中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将在37度到39度之间，局部可能会达到39度到41度。所以呢，户外出行的时候，各位一定要预防中暑。今天呢，全省部分地区是晴好天气，也有部分地区是多云为主。紫外线方面指数比较强，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晒。当然了，体感方面仍然是闷热潮湿，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话说在炎炎夏日啊，打开车门的时候，我们都知道那种感觉，就是热浪扑面而来，那座椅烫的根本就坐不住，很多的车呢方向盘都不敢去碰，这车呀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蒸笼一样。那么暴晒之后，这车里到底能有多热呢？告诉您这么个数据吧，就是夏季当室外气温接近40度左右的时候，车内部经过长时间的暴晒之后，温度可以达到70摄氏度以上，极端情况下甚至可以超过80摄氏度。车辆暴晒之后，不建议大家立即开启空调来制冷。那正确的操作方法应该是先让车厢内的空气啊快速流动起来。其实方法也非常简单，以前第一时间也介绍过，咱们再复习一下，就是优先打开2扇或者是4扇车门，匀速反复的开合主驾驶的车门。这个操作过程当中应该确保周围环境的安全，你别碰到别的车啊，也别碰到障碍物或者是行人。快速开合车门的时候呢，这个车厢内部会形成流动的空气，与外部相对比较低温的空气进行交换，实现车厢内温度快速下降到和周围环境是一样的。这个温差越大，效果会越好。发动车辆之后呢，暂时保持车窗开启的状态，把空调温度调到最低，风量调到最大。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开启外循环模式。这个阶段持续个1-2分钟也就差不多了。如果有天窗的车辆，那太好了，在不下雨的时候可以适当开个2到3厘米的缝，依靠热空气自然上升来散出余热。怎么样，您学会了吗？好的，这一时段暂时说到这里，接下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晴，35度到28度。大连晴，33度到27度。鞍山晴，35度到29度。抚顺多云，35度到26度。本溪阵雨转多云，34度到27度。丹东多云，31度到26度。锦州晴，35度到27度。营口晴，32度到29度。阜新晴，36度到28度。辽阳多云，35度到29度。铁岭多云，35度到28度。

0: 朝阳多云，36度到27度。盘锦多云，32度到28度。葫芦岛晴，34度到27度。沈阳晴，35度到28度。
1: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咱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韩国东南部多地29号的气温创下了历史新高，釜山市气温打破了122年来的最高纪录。该国首都首尔当天也发布了高温预警。
2: 釜山市当天午后测得38.8摄氏度气温，创下1904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温记录。釜山此前最高气温记录为2016年测得的37.3摄氏度。韩国气象厅数据显示，韩国东南部庆尚南道凉山市29号午后出现40.3摄氏度高温，创下2008年以来最高气温记录。据韩联社报道，这是韩国连续第三年有地区气温超过40摄氏度。韩国气象厅当天早些时候把首尔市东部和西南部部分地区的高温预警级别由注意升至警报，这是首尔今年入夏以来韩国气象厅第二次发布高温警报。
3: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目前已有3名消防员在救火过程中殉职。
2: 据了解，29号中午，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野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消防部门说，受强烈气流影响，灭火飞机无法正常作业，多名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最终殉职。当地6个村庄实施预防性疏散。同时，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地区、博罗奔尼撒半岛东南部拉科尼亚地区以及爱琴海东部莱斯沃斯岛当天也相继爆发野火。据希腊气候危机与民防部发布的最新预警，首都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埃维亚地区、基克拉泽斯群岛以及北爱琴海部分岛屿森林火险等级极高。
1: 西班牙马德里西部地区近日爆发大规模山火，火势一度逼近马德里野生动物园，园内约2000只动物面临直接威胁。
3: 动物园兽医29号表示，大型动物无法紧急转移，过去数日它们承受了巨大压力。
2: 当地时间29号，马德里野生动物园周边的火情基本得到控制，动物状态平静。不过，据园方介绍，数日前山火曾蔓延至园外山谷，火线沿山坡向下推进，景象触目惊心。工作人员表示，除火灾外，烟雾和持续不断的消防车、警车警报声同样对动物造成影响。总体来看，园内动物大多保持平静，但天生警觉的长颈鹿略显紧张。此外，动物园还强调，移动一头大象需要数月的准备和训练，还需要麻醉，所以在当前这种状况之下，大型动物的转移几乎不可能实现。
1: 肯尼亚安博塞利国家公园以非洲象群和稀树草原景观闻名，是非洲最著名的野生动物保护区之一。
3: 肯尼亚野生动物管理局日前表示，安博塞利国家公园及其周边地区一个月内有15头大象接连离奇死亡，有关方面已对此展开调查。
2: 据肯尼亚野生动物管理局通报，6月24号至7月24号期间，安博塞利国家公园及其附近的基马纳保护区和库库牧场区，共记录到15头大象死亡，多为母象和小象，只有1头是成年公象。其中10头表现出局部瘫痪至无法站立的症状，另外5具象尸因腐烂严重或已被食腐动物啃食，无法确定死因。内罗毕大学实验室的初步检测发现，多头死象体内有潜在有毒物质。肯尼亚政府化验机构实施了一系列毒物检测，但结果均为阴性。肯尼亚野生动物管理局在声明中表示，目前正在开展环境调查，包括对受影响区域的水源及其他潜在环境污染物予以分析，以确定这些大象是否接触了共同的污染源。
1: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浏览天下大事，百秒天下为您梳理一组国际资讯。
2: 当地时间30号，据日本熊本县政府消息，本次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受持续余震影响，不少居民担心房屋存在

0: 安全隐患，暂时留在避难所内。不过由于电力、通信和供水尚未恢复，避难所的运行也面临诸多困难。由于中东局势加剧原油供应压力，美国原油库存持续下降。美国能源部数据近日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已降至1983年3月以来的新低。国际足联日前宣布拟成立公司出售部分世界杯股权，211家国际足联会员协会需在9月19号之前对方案予以表决。欧足联强烈反对此项计划，批评国际足联尚未开展广泛磋商就设定表决期限。受全球主要咖啡生产国巴西和越南因极端天气减产影响，国际咖啡市场供应趋紧。在这一背景下，乌干达咖啡产业抓住机遇，在过去12个月内实现出口收入23亿美元。面对气候变化冲击与价格波动压力，乌干达正通过提升加工能力、推广抗逆品种和拓展增值产品市场，巩固其作为非洲重要咖啡出口国的地位。
1: 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4: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3: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2: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6: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1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7: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他就提醒我。
4: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7: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由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2: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3: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2: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8: 近日，山东济宁微山湖旅游区内10万亩荷花次第盛放，连缀成海，进入最佳观赏期。节目最后咱们一起去欣赏。
9: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林霄，
8: 我是邢进，第一时间明天见。
9: 明天见。

0: 东北亚巨深智能创新中心运营以来，搭建创新平台，推动科研成果转化，赋能优势产业发展。陆港企一体化物流洽谈会在大连举行，辽港集团、国铁沈阳局、龙头企业共同推动东北海陆大通道扩容提质。我省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多地推出便民举措，不断提升群众企业获得感。多措并举，加快老旧渔船更新。葫芦岛市统筹推进海洋捕捞渔船木改钢工作，筑牢海上安全防线。各位观众，早上好，这里是直通视线区。位于沈阳市的东北亚巨深智能创新中心自今年六月运营以来，通过提供算法仿真、本体实训、算力支撑、行业数据采集等公共服务，加速构建研发、实训、中试、孵化一体发展格局，打造聚焦巨深智能领域的专业化公共创新平台。过去，航空发动机的连接螺母拧紧，全靠老师傅的经验手感操作。如今，沈阳华拓智联科技有限公司为送贸系统加上了巨深智能技术，实现了这一环节自动化。
1: 它可以自动的去把这个帽送到一个稳定的这个位置上，精度现在达到了正负2%。人工要做一台这台设备，那么需要大概5个小时，仅用2个小时。就解决了。
0: 作为首批入驻开展联合攻关的企业，沈阳华拓智联科技借助平台提供的大模型算力算法技术支撑，突破行业关键技术难题，推动焊接工艺向智能化、高端化迭代升级。
1: 创新中心会提供我们大模型，会提供我们算力算法这种技术，我们把我们原来的这个工艺上的一些缺陷转变成自动的规划，自动的去焊接，自动的去纠偏。
0: 从今年六月全面投入实体运营以来，创新中心已签约5个联合创新项目，紧扣沈阳装备制造、航空航天、汽车、城市服务等优势产业，推动前沿科创成果与产业发展深度绑定。其中，金质变量与创新中心联合打造的汽车行业巨深智能训练场将于下月正式启动。
2: 创新中心呢，能够在这个平台上给我们广大企业呢提供这样的一个训练场的基础，这是我们能够加速我们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基石。
0: 目前，创新中心搭建了一平台、2实验室、3中心发展体系，形成研发、实训、中试、孵化4位一体全链条布局。同时，与东北大学等7所高校签署产学研合作协议，牵头成立了沈阳市巨深智能专家委员会，汇聚30多名专家，建立常态化技术会诊、项目评审、课题攻关机制。
3: 在实训、科研、中试、孵化方面的合作，来实现规模化的这个巨深智能和巨深智能机器人方面的科技成果转化。
0: 据了解，创新中心将立足沈阳本土产业特色与场景优势，持续深挖工业、康养、高端制造等领域的特色场景，迭代优化适配本土产业的巨深智能应用方案，完成示范应用和经济性运行，逐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成熟模式。
4: 建设有组织的创新体系，积极对接国家人工智能领域顶层设计、规划和各级支持政策，发挥创新中心平台作用，实现应用场景充分开发、创新要素精准供给。
0: 近日，陆港企一体化物流洽谈会在大连举行，辽港集团与国铁沈阳局签署战略协议，并联合鞍钢等30多家龙头企业，共同推动东北海陆大通道扩容提质。本次洽谈会共有来自钢铁、能源、商贸领域的30多家龙头企业代表参加。辽港集团与国铁沈阳局签署了共建东北海陆大通道战略合作协议，
5: 先期开行了大连港至沈阳、营口港至长春客车化直达班列，以后逐步向其他城市推开。今年上半年，铁路与港口共同降价让利，

0: 助力煤炭企业打开南方销售市场，陆港双方累计为客户让利近20亿元。
1: 更大的突破在于数据破壁，辽港集团、国铁沈阳局、鞍山钢铁三方签署数字互联智慧物流备忘录。
2: 我觉得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更顺了，更省了，这种产运港一体化的高效链条更形成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作业体系。
1: 近日，一条营口至镇海钢材精品班轮航线首航，沈阳蒲河、长春远达等四个国际陆港同步挂牌，把港口后船厅、集装箱堆场直接搬到了内陆企业的家门口，
3: 打造企业家门口的第二港区，进一步畅通东北腹地出海通道，全力构建港口加通道加内陆港加产业的一体化发展生态，打通多式联运堵点卡点。
1: 今年上半年，辽港集团已新开10条海铁联运班列线路，全面推行一单制便捷通关，海铁联运量突破100万标箱，同比增长超过11%。今年以来，我省各地持续优化政务服务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以务实举措提升群众企业获得感。在大连，过去中小企业想贷款得一家家银行递材料，银行想找优质客户也只能靠客户经理扫街。但在大连银行旅顺支行，这种人找起的老黄历正在被改写。大连市出台《大连市政务数据共享管理办法》，让不愿共享变成必须共享。
4: 我们把银行信贷产品的门槛条件，比如信贷等级、纳税收入、企业类型，提炼成标准化的产品标签，借助税务部门的大数据精准画像能力，系统能够自动完成企业与产品的双向智能匹配。
1: 这套智税联机制连通了旅顺口区税务局、海关、财政、人社等部门的数据，目前它已成功为12家企业精准放款9500万元，并为170多户企业精准匹配惠企政策。自2026年7月20号起，营口市正式开通使用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提前部分偿还本地住房公积金贷款业务，同时还款方式也是十分灵活，缴存职工可选择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搭配现金存款或银行卡划扣的组合方式办理提前部分还款。
5: 新政落地，公积金里的钱呢可以直接冲理房贷，实实在在的减轻了我们购房家庭的经济负担。
6: 办理后至少要保留一个公积金的账户余额，能够覆盖新还款计划未来6个月的还款额，要优先保留主借款人的账户余额，主借款人余额不足的再保留共同借款人的账户余额。
1: 在沈阳，开办一家乡村民宿需要跑多少个部门，走几道手续？沈阳市沈北新区一家乡村民宿的主理人蓝玉明有切身体会。
7: 我们现在有开民宿的一件事儿，然后在这个一件事当中可以实现这个特种行业许可证，还有消防安全检查，以及我们这个卫生许可证的一次提交一次办理。您只需要提交一次材料，然后后续的话我们可以实现后台自动流转，
8: 感觉特别特别的流畅。现在我只要在这把这我需要的各种手续提交到这，就不需要我去管了。
1: 沈阳市推出的一件事并联办理新模式，核心就在于把分散在多个部门的审批事项打包成主题套餐，让数据跑路代替群众跑腿，由挨个办理变成同步审核，各相关部门并行审查，限时办结，整体审批效率大幅提升。今年以来，葫芦岛市统筹推进海洋捕捞渔船木改钢、减船转产工作，依托政策扶持、金融赋能、高效服务，推动老旧渔船更新迭代。
9: 在葫芦岛壮大船舶的改造厂区内，工人们分工协作，有序开展船体焊接、钢板装配等作业，全员紧盯施工节点，抢抓有利工期，高质量推进木质渔船升级改造，保障新建钢制渔船按期交付渔民。
10: 我们那个正在加班加点的赶进度，争取呢渔船早日完工交付，让渔民呢用上安心耐用的钢制渔船。
9: 葫芦岛市成立专项工作专班，建立闭环调度督办机制，出台专项方案及配套细则，落实减船转产。

0: 省市两级补贴，增设市级奖励。升级贷款贴息政策，省市总贴息率达1.5%，有效减轻渔民负担。针对融资难题，葫芦岛市深化政银企合作，联合多家金融机构搭建专项融资平台。葫芦岛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审批流程，推行并联审批，搭建多方沟通平台，提供一站式便民服务。截至7月21号，全市渔船更新改造251艘，拆解老旧渔船231艘，钢制渔船开工150艘，完工68艘，完成减船转产113艘，拆解旧船68艘，累计发放补贴1983.36万元。
1: 近日，2026年度海蜇专项捕捞作业已经开始，营口盖州市三孝光辉渔港热闹起来，出海捕捞的渔船陆续满载而归。今年钢制渔船的大规模投用，提升了出海的抗风浪能力和安全性。
0: 在营口盖州市三孝光辉渔港，捕捞海蜇的渔船正陆续返港。渔船稳稳靠岸后，渔民们迅速投入作业，分拣、搬运、整理。今年钢制渔船的大规模投用也让渔民底气十足。
2: 我原先呢是个木制船，现在啊是个钢船。
3: 看不熟悉，这个产量怎么样？
2: 能有啊3万斤左右吧，感觉还不错。海蜇是真正是丰收了。
4: 换了钢船之后，在这个捕这海蜇期间呢，就是感觉这个载的比以前木船比较多，再一个就是马力大，收获比以前要多多了。完事了就是出海的感觉跟以前木船绝对不一样。
0: 营口海蜇素以绵蜇肉厚、沙蜇脆爽闻名。2014年，营口海蜇被认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并入选辽宁省十大渔业品牌。近年来，营口海洋渔业部门持续加大海蜇幼苗增殖放流力度。2020年至今，营口市海域已累计投放5.2亿只海蜇幼体。同时，管理部门不断加强海上巡航执法检查，海蜇产量逐年恢复增长。
5: 我们盖州市呢，今年是有48艘渔船取得了专项捕捞资格。小型渔船呢，一般在1万多斤；大型渔船呢，捕捞量在5万斤。
0: 目前，营口市有300余家海蜇加工企业、家庭作坊和合作社，约5万人从事海蜇相关产业。全市年均加工海蜇23.6万吨，总产值约30亿元。
1: 高考录取工作仍在进行当中，有很多考生已经收到了高校寄来的录取通知书。2026年，沈阳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申请通道目前已经全面开启，助力每一位考生顺利就读，成才圆梦。
0: 在沈阳市浑南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工作人员正在为前来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准大一新生办理业务。申请人只需提供身份证明、高校录取通知书等文件，再填写一张表格就能完成申请。工作人员还会根据申请人的不同情况，提供贷款额度、年限等方面的建议。
6: 贷款年限一旦定了的话，以后时间是不可以修改的。孩子在本科上学的期间都要从这个贷款年限里边扣除。如果说我们孩子未来有机会考取研究生、考取博士生，这个学习的这个时间都要从我们贷款年限里边扣除的。
7: 无需预约，即到即办，全程受理的时间大约20分钟左右。而且今年我们新增了远程授权的方式，共同借款人可以不用到现场来，远程授权孩子本人办理贷款即可。
0: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由政府主导、财政贴息，联动银行、教育行政部门及高校协同实施的普惠性信用贷款。根据规定，被国家批准设立的全日制普通高校正式录取，沈阳户籍的全日制普通高校新生、在读本专科学生、研究生及第二学士学位学生均可在沈阳市申请贷款。其中，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最高额度20000元，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25000元。申请的国家助学贷款优先用于支付在校期间的学费和住宿费，超出部分可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
8: 学生在校期间呢，他这个没有利息，在校期间的这个相关的费用呢，全是由政府财政进行贴息。在学生高校毕业之后呢，随着学生的这个贷款合同，学生可以逐步的，按照这个还款计划进行还款。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直通。

0: 选区，欢迎下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

0: 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

0: 要准，爷爷的老习惯。你好，
1: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0: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
1: 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0: 爷爷说的没错，快复习去。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刚子啊，我记得你今天说要给我带那个做好的扇贝来，让我品尝品尝
2: 啊。对，您还跟我们说了，要展示一下自己的厨艺。
1: 扇贝呢，拿出来让我尝尝啊，我看看你的手艺到底怎么样。
0: 阮老师，这个情况有变，扇贝你可能尝不到了，不过新鲜的扇贝我倒是带来了。
1: 你带新鲜的扇贝来干什么呀？我知道了，不会是你不会做吧，或者是你没做，然后呢直接把扇贝带过来让我来做呀？
0: 哎呀，不是阮老师，扇贝我做了，做的是蒜蓉扇贝，但是那个成果吧不太好说。
1: 哎，不对呀，我觉得你那个成果应该还行啊。
2: 成果还行啊？阮老师，您看到他做的那扇贝了？
1: 看是没看到扇贝，但是我看到蒜蓉的呀。就刚才在那边，我看见有一个小盘里装着做好的蒜蓉，我尝了一口，米都没好，
2: 味道挺好，
1: 对对对。不过呢，就是光看到了蒜蓉，没看到扇贝，我就在考虑是不是刚子把那个扇贝给藏起来了呢？
0: 啊，阮老师，你刚才看到那个蒜蓉了？啊，
1: 看见了，怎么了？
2: 不是。你没扔啊，我让你把它处理了，你没扔啊？
0: 我想着扔，这不还没来得及呢吗？
1: 两位打住，你们俩在说什么呢？打什么哑谜呢？好好的蒜蓉扔了干嘛呀？多浪费呀。
2: 这个事儿吧，你是不是一言难尽呢？您还是自己看吧。
1: 哦，还有视频呢，
2: 你看看吧。
0: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是
2: 怎么地了？老远就听着你在这唉声叹气的。这啥呀？这是蒜蓉啊！你正常，你看见吃的，你不都得是两眼放光的吗？
3: 你就别打趣我了，我正犯愁呢。
2: 不是愁啥呀？这蒜蓉做的不好吃吗？来来，走。这不挺好吃的吗？挺好啊，你做的吗？
3: 想什么呢？这蒜蓉是我买的。
2: 你买的？不是你买它干啥？哦，我想起来了，那天你答应阮老师说今儿做一道蒜蓉扇贝，让他来尝一尝，是不是？就做的这个，那不挺好的吗？这个蒜蓉味道不错呀，对吧？你直接做就行了，有什么可愁的？你不会是你不会做，是不是？反正是，话都说了，牛都吹出去了，海口都夸下了。现在反悔，嘿，有点晚了。哎
3: 呀，你倒是让我说句话呀！不是你想的那么回事儿。蒜蓉扇贝我做了，但是做砸了。蒜蓉都黑了，不能吃了。
2: 哟，
3: 扇贝都浪费了，所以我就没带了。
2: 没带了？那你怎么跟阮老师交代？
3: 你看，这不就是因为答应过阮老师吗？所以我就想买点蒜蓉扇贝给阮老师尝尝呗。
2: 那你这可是有点做弄虚作假了，我觉得。这不是我说你哈，弄虚作假这可不好。
3: 那你别管，反正让阮老师吃上好吃的我就行了。
2: 行行，我不管。那你都想好了，你在这愁啥呀？
3: 别提了，我买的明明是蒜蓉扇贝啊。
0: 到时候就这样。
2: 你买的这个叫蒜蓉扇贝啊？这不全是蒜蓉吗？哪有扇贝啊？哎，有，哎嘿，找着了嘿。就这个。你不说我以为是蒜蓉呢，但是人说的也对，看见没？没骗你，就这个。

0: 别气我了，我想买的那是一整个扇贝，我以为那一小袋里边是一个扇贝呢。
1: 啊，
0: 谁能想到商家把那扇贝都切碎？
1: 对对对，
0: 你说乍一看这是不是就是蒜蓉啊？这哪有扇贝？
1: 不是，那你找商家呀。
0: 现在关键找商家那是次要的，主要是给阮老师做扇贝的事儿，现在啥都没有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1: 你不知道怎么办
0: 啊？
1: 我给你出个妙招。
0: 啥妙招？
1: 你想听
0: 啊？
1: 你呀，就别整这些个弄虚作假的事儿，就直接跟阮老师实话实说。你说我做了，但是没做成功，今儿呢就没带来，带不来成品了。正好，我今天也巧了，我也买了点扇贝。一会儿呢，你就把那些扇贝你给阮老师。你说阮老师，你看我都做的都失败了，是吧？这个能不能教教我怎么做？你这不就行了吗？
0: 哎呀，你咋这么好呢？你也买扇贝了
1: 啊？
0: 你这个主意靠谱，
1: 是不是？
0: 哎呀，那哥咋谢谢你呢？
1: 哎呀，
0: 过两天请你吃饭，吃大餐，
1: 没问题。
0: 那我等着了
1: 啊。行，这给你啊。你把它收拾，节目要开始，
0: 行，准备完了啊！我收拾。
2: 原来还有这么回事儿，感情我刚才吃的那个蒜蓉是买来的，怪不得口感还是相当不错的啊。不过刚子，我要说你两句了，我今天吃不吃这个扇贝，这都没关系，但是你这个弄虚作假的行为不太好，下回就不行喽。
1: 其实吧，这个老师你也不能怪他
2: 啊，
1: 他也是想着对您的承诺，不是吗？
2: 这个我知道，不过下次就不能这样了，直接实话实说就可以了呀。再说了，刚子，你是什么样的做菜水平？那个菜做的那个叫菜呀，我能不知道吗？我跟你说吧，我一开始我就没怎么期待你今天能给我拿来做好的扇贝让我尝尝，哪怕我就想你拿来的这个扇贝如果没做好做糊了，我都觉得正常。
1: 要不说还是您了解他呀。
0: 哎呀，李东阮老师，你俩就别再挤兑我了
2: 啊。
0: 不过我是真的没想到哈，买的那个蒜蓉扇贝还有切碎的
2: 啊。
0: 在我的印象当中，这扇贝也好，扇贝肉也好，那都是一个是一个的，是一个一个卖的呀。
2: 那在我的印象当中也是一个一个卖的，就像你们东北的那个烤扇贝，
0: 对，
2: 还是海边用那个盐水煮的，还有各个地方炒菜用的，都是一整个一整个的扇贝。
1: 对，一整个扇贝肉它得是。
2: 对呀，不过你俩别说啊，这个现在好像各个地方都能吃到这个扇贝了，每个城市也好，是小摊儿也好，
1: 对，
2: 也都有扇贝的身影。
1: 夜市上，
2: 对，
1: 也有，就好像到哪儿都有这个卖这个扇贝的，不像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哈，你不知道扇贝是什么东西。
0: 对对对，
1: 对，
0: 给我的印象啊，扇贝好像是突然子一下子它就火起来了，尤其是北方啊，那就是从烧烤开始火起来，那个烤蒜蓉扇贝，简直了，别提多好吃了。我记得我最开始吃烤扇贝的时候啊，那价格可贵了，十来块钱一个呢。
2: 啊，这么贵呀？
0: 是啊。
2: 啊，那也就只有你舍得吃了。换成是我，我是宁愿自个儿买点我自己做，我肯定比小摊上卖的那个要便宜得多。
1: 您看您说这个话，他不是不会做吗？
0: 就是。
2: 那也是，不过扇贝呢，它贵一点它也正常。你们俩要知道，这个扇贝曾经可是被列为是海珍之一的。只不过呢，随着时间的变迁，不断的养殖、运输的发展等等一系列的变化，才让这个扇贝呢，逐渐的从珍稀食材转变为餐桌上的常客的。哎，我跟你讲，早在数千年前吧，就是现在在宁波这个地方，这些人呢，就已经开始吃扇贝了。就在海边捡到这个扇贝，还有其他的就带着壳的那些个海鲜，怎么吃？当时就拿火烤着吃。
0: 八千年前
2: 啊，
0: 那么早啊？
2: 是啊，这八千年前宁波人早早的就开始吃扇贝了，只不过那个时候吧，大家都知道运输不发达，没有办法储存，所以呢，即便这个扇贝的味道是稀的嘞，就是也没有办法让内地人吃到，只能是在海边的人经常可以吃一吃，别人要想吃的话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所以呢，这个扇贝呢也就

0: 成为了高档宴席当中的佳肴珍品了，因为它不容易得到。那么这个时间呢，慢慢的到了明清时期了，就扇贝的那个箸还被誉为叫海八珍当中的珍品呢，由此可见它这个奢华的地位呀。
1: 扇贝里边那箸
0: 是
1: 它不就窑箸吗？
0: 是啊，是非常贵的。
1: 贵，
0: 就是到现在，它那个窑箸的这个箸的价格也是居高不下。
1: 好像是。
0: 我告诉你，因为窑箸呢，咱们买回来的基本都是干品。十斤新鲜的扇贝能晒出差不多一斤的干货，所以就算是现在扇贝养殖非常多了，窑箸的价格它也是很珍贵的。不过呢，这个扇贝的价格呢降下来，主要还是产量它上来了。我记得我看过一个数量的统计，说是上个世纪60年代，扇贝的产量是20多吨，20吨左右吧，但是现在知道多少吗？
1: 多少？
0: 你是经常吃扇贝烧烤，直接飙升到200万吨了。嚯！这个全球的占比呀，更是高达了80%啊！
1: 这么多了啊！怪不得价格下来呢，还真是物以稀为贵啊！
0: 是啊，那么以前扇贝太贵的时候，基本上买的人是很少了，没那么多钱呢。有的时候想吃怎么办呢？有机会的话，在海边呢，就海边去捡，捡到什么是什么。碰到什么咱就吃什么，
1: 都赶海，
0: 对，也差不多啊。就有的时候不是专门为了去捡东西去，主要是咱们都上海边去玩儿，
1: 对啊，
0: 玩儿要是正好看见一个什么呢，顺便咱就顺点儿，海螺呀、扇贝呀。哎，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海边玩儿，没打算去捡海货。就是去采采海水，捡捡贝壳之类的，做一个什么手链啊，什么穿一个什么项链之类的
1: 工艺品
0: 啊，对，然后就送给好朋友作为一个什么留念，做一个纪念什么的。
1: 阮老师，你说这个我知道啊，女孩子最喜欢那个捡贝壳的，左挑右挑的，看这个好看，看那个也好，不同种类、不同颜色的，然后呢，回家用那个线呢穿起来，有戴着的，还有挂在墙上当装饰的，反正我看他们弄的那个东西可好看了。羡慕。
0: 是，就是那次去我也想弄一个，但是那次也不知道是怎么了，漂亮的那个贝壳没捡到多少，能吃的扇贝、蚬子还有海虹等等这些个海货可是捡了不少。
1: 不更好吗？
2: 对呀，那是收获不少啊。
0: 收获是不少，但是我们不是去为了赶海，没带装备呀，那装海货的袋子也没拿呀，光顾了捡了。后来没办法了，就去跟别人借了一个袋子来装的。不过回去之后啊，立冬吃的是挺好的。
1: 那肯定。哎呀，借什么袋子，那裙子一兜不就完了。不过这么说哈，自己刚才想过这东西吧，它吃起来就特别的香，跟买回来它不是一个味道。
0: 我看你那是纯纯的心理作用。你看呢？
2: 估计也是。
1: 真不是心理作用，阮老师。立冬，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再去赶海的时候，哎，你仔细的品一品啊，那味道真的不一样。
0: 是吗？那我什么时候有空，我带我孙子去赶海，我好好的去尝一尝，看看你说的到底对不对。不过呢，不管是自己赶海捡的，还是去市场上买的，还是去饭店里吃那个做好的，多吃一吃扇贝，对我们还是非常好的。
2: 您这么一说哈，那我们就知道了，扇贝的营养肯定也不少，对我们身体的帮助也是非常大的。
0: 说的没错，扇贝里边有丰富的优质蛋白，它这个含量是超过了干贝和牡蛎，而且它里边的氨基酸组成是接近我们人体的需求的模式，所以咱们补充这种优质蛋白呢，吸收率是非常高。那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免疫力的提升也就非常多，像一些 生病之后的恢复啊，或者是经常生病免疫力比较差的朋友，我们多补充一些这种优质的蛋白，那真的是非常好的。
1: 那除了优质蛋白还有别的吗？哎呦，
0: 你也会提问题了。嗯，有有有。

0: 像这个维生素 B 族啊、锌元素、牛磺酸这些个营养元素，扇贝里边别看它小，都有，
1: 都有。
0: 哎，而且这个扇贝呢，它是少数的富含维生素 B 十二的海洋食材。维生素 B 十二要是补充足了，它在我们身体里啊，就能参与红细胞的生成。大家想，那这么一来，对于贫血的朋友来说，是不是就特别友好啊？而且呢，扇贝里还有锌元素，扇贝里边锌元素的含量也是高于很多鱼类的。像有一些朋友，他就觉得自己，哎呦，这什么？这怎么回事？拉了都两三天了，不容易好，
1: 不容易愈合。
0: 对呀，那么或者觉得最近一段时间吃东西没食欲，这个时候补什么呢？很多朋友都在问我，杨老师，我吃什么呀？你就补充一些锌元素啊，锌元素含量高的食材就行啊。还有牛磺酸，在扇贝里那就不用多说了，对于帮助我们胆固醇代谢啊，那是非常大的。像血脂比较高的朋友，你就要多补充一些这些了啊。
1: 是，我怎么还听说啊，说那个扇贝里头还有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呢？它有这个东西吗？
0: 有
1: 。
0: 这个就是接下来我要说到的重点了。扇贝里边确实含有 BPA、DHA 这两种欧米伽三脂肪酸，它的含量还不少呢。欧米伽三最近两天我说的比较多，因为呢有朋友问了很多问题。我为什么说呢？因为你们有问，我就有答。欧米伽三它对于血脂的调节、代谢方面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像我们有些朋友体检出来了，哎呀，怎么办呢？血脂高了，胆固醇高了啊，还有像我一样上了点年岁的，我们就应该多补充一些欧米伽三来维护我们身体的健康。那么对一些有这个心脑血管方面问题的朋友来说，有的人说我酸呐、我有什么堵啊，我血液里边的什么什么什么脂啊、肪啊比较多等等，那么对于这些问题来说，我们多补充一点欧米伽三，能够帮助我们减缓或者是改善这些问题。那要是说我身体健健康康的，我什么问题也没有，那补充一些欧米伽三，它也会帮你预防这些方面问题的发生。
2: 有问题的能够帮助改善，没有问题的呢还能帮助预防，这欧米伽三呢也真是太好了。不对呀，应该说这扇贝太好了吧。
0: 那是有一句顺口溜，它是这么说的，扇贝鲜，营养全，欧米伽三藏里边，护心健脑好处多，是美味健康两相欢。哎，不过刚子，欧米伽三可不仅仅是扇贝里才有，就有很多的那个深海鱼里边都有。比方说三文鱼、沙丁鱼、金枪鱼等等，这些鱼类里边都含有欧米伽三。这些鱼类你多吃点，对咱们的健康真的是很大帮助。
2: 大家多吃一点可以，但是今天我们还是吃扇贝吧，毕竟今天扇贝我们都拿来了，你说是不是？嗨，
1: 这您还不明白吗，阮老师？这个刚子同志哈，心心念念的惦记着让您做这个扇贝呢。
0: 我明白，就是我如果不做您拿来的这个扇贝，回头你再带回去，他今儿没得吃。是这么说，你要是这个意思，你直说就行了。我已经答应给你做了，你肯定今天能吃得到。
2: 太好了，
0: 那接下来我就不说别的了呗，直接做一道扇贝西兰花，你们俩看怎么样？
2: 哎呦，还真没吃过，今天正好尝一尝。
0: 行，那我现在就开始做。今天教大家做的这道菜呢，叫扇贝西兰花。需要的食材有扇贝肉、西兰花、蒜末、姜片、葱花、水淀粉。首先把西兰花焯水，焯水的时候呢，放半勺盐和几滴油，

0: 也焯一下水，等到扇贝的边缘微微卷后就捞出来，随后起锅烧油，放入蒜末姜片爆香，然后加入扇贝肉进行翻炒，翻炒片刻后放入西兰花，加一点点白糖提个鲜，再放入稍许的生抽和水淀粉，继续翻炒，待收汁后即可盛出。今天的这道扇贝西兰花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你们都学会了吗？
1: 高老师啊，您这扇贝西兰花看着颜色也好吃，
0: 嗯，
1: 哎呀，一会儿吃了这味道肯定也不错呀。
0: 不光是味道不错，关键里边的营养是非常丰富。不过呢，我在这儿要强调一点啊，就是如果你做的话，西兰花焯水的时候，那水里一定要放点盐和油啊，它不光是能够保持我们的西兰花翠绿的那个颜色，还能保证西兰花呢嫩脆的口感。那么最主要的是呢，减少西兰花的营养流失。那么还有这个扇贝肉焯水的时间呢不要太长，时间长了呢营养也会流失一部分。
2: 那西兰花跟这个扇贝肉啊，它俩进行一个搭配的话，是不是也有啥讲究在里头啊？
0: 有讲究。西兰花里边的抗氧化的物质能够跟扇贝里边的欧米伽三脂肪酸，它们俩在一起协同作用，一个呢抗氧化，一个呢清除自由基，一个呢帮助我们降低胆固醇、脂肪等等问题。那你想一想，是不是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了？
1: 对，还真是哈。那我一会儿可多吃一点啊，也帮我自己减一减脂肪。就是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阮老师今天教的这道营养菜您学会了吗？如果您没有记住或者记全，或者呢有其他的问题想要问，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黎东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2: 好，微友叫角落，他说扇贝刚火的时候啊，自己偶尔也吃点儿，现在基本上呢，你说上哪儿都能吃到这扇贝，但是好像呢自己有点吃够了。以前呢就觉得啊这个扇贝好吃，那没想到呢说吃扇贝还能吃出这个营养，吃出健康。这个以后得多吃点了。最近呢因为这个孩子的事儿啊，就感觉这个心脏呢有点不太舒服，有时候心跳呢不太正常，还有那个心慌的这个时候。本来呢还不知道怎么办，现在呢也知道了，哎，多吃点这个扇贝不就行了吗？不过呢今儿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问阮老师，就是说自己吃点扇贝是没问题了，但是有一个亲戚也是心脏不舒服，但是他吃不了海鲜，这个怎么办？
1: 这位朋友是看了节目之后自己就找到答案了？
0: 是看了节目之后发现我心脏不舒服的问题，可以通过吃扇贝呢来帮助改善一下。其实呢这个挺好的，这个呢也是我一直在不断的给大家讲营养知识的一个目的，大家可以通过我讲的营养去对照自己的身体情况来改善自己的饮食。只要我们坚持比较长时间的吃对身体好的食物，给身体补充相关的营养食物，那我们身体的问题呢就能够一点一点的被改善。像这位朋友心脏不太好不太舒服了，那就吃一点欧米伽三含量比较高的食物，那就是能够给我们的心脑血管方面呢带来一定的帮助。不仅仅是扇贝这一种食材啊，刚刚我也说了三文鱼啊、沙丁鱼啊、金枪鱼啊等等，这些深海鱼是都可以的。那么欧米伽三的含量呢在这些深海鱼当中含量都是非常高的，这位朋友呢你都可以吃一吃。
2: 那他这位友说他那个亲戚吃不了海鲜怎么办呢？
0: 吃不了海鲜可以吃点核桃啊，这个核桃油啊、腰果呀、亚麻籽啊、菠菜呀等等含有欧米伽三的蔬菜坚果等等食材。如果说家里条件比较好，直接买好的鱼油来吃一吃，那鱼油里边的欧米伽三的含量就更多呀。
2: 对
0: 啊，直接补充啊，非常方便省事儿。
1: 那这位朋友阮老师说的您都记住了没有啊？如果您没有记住可以继续留言，如果大家呢还有其他的问题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0: 好，这位友的名字叫那片海。他说：“阮老师啊，您说我给孩子买点什么东西来补充这个营养呢？孩子现在呢是饮食也不行，一天到晚的吃这个外卖，是重油重盐，就感觉一点都不健康。然后他呢还经常的加班熬夜，时不时的呢还得出去应酬，喝酒啊那是少不了的。他说就我自己知道的哈，他都喝多了好几回了。他现在呢给我的感觉就是整个人呢特别累啊，视频的时候发现他一点精神头都没有。您说这时间长了呢身体不就坏了吗？您说我怎么办呢，阮老师？
1: 这位朋友啊，您这个孩子的这种情况真的是太普遍了。现在孩子为了工作在打拼，真的特别辛苦。如果说我们能够到孩子身边照顾他的一日三餐，那还好啊，多做一些营养菜，多给孩子补充补充营养，这个孩子的身体呢还能健康一些。如果说离孩子离得比较远，你手长你够不着，你管不了那么多，那我就建议您呢给孩子买点营养补充剂来吃一吃，这样呢不仅是方便省事，还能够快捷大量的补充身体所需要的一些营养，减少我们身体出现的一些问题。
2: 对，这个方法我最喜欢了。那阮老师，这位朋友的孩子补点什么营养好？
1: 根据刚才他说的这个情况，我建议先补充点鱼油，因为孩子这个一天三顿饭重油重盐的，那身体里的脂肪啊、胆固醇啊、血压呀等等方面都容易出现问题。那我们现在呢把这方面的问题呢给他预防一下，而鱼油里边的欧米伽三呢恰恰能够帮助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所以让孩子吃点鱼油也是非常好的。不过这位朋友啊，您选择鱼油的时候，我给你一个建议，你要看一下这个说明书，选择 EPA 跟 DHA 的含量大于70%的，那至少也得到70%，因为它们这个含量越是多的话，对身体的帮助也就越大。这下您明白了吧？
2: 这位朋友啊，您记住了吗？给孩子选一款的 EPA 和 DHA 的含量大于70%的鱼油来吃，对他的身体帮助会更大。好的，这位微友的问题呢，先回答到这儿。大家还有什么想跟阮老师说的，或者呢想跟大家分享营养菜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那接下来，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0: 好，我们再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吧。这位友的名字叫过去，他发的，我们来听一听。
3: 袁老师你好，我非常感谢您呢，我就是跟着您呢学做营养菜，每天呢吃营养菜，再加上吃一些营养补充剂，我现在身体也可比以前好多了，尤其是那个鱼油，哎呀，我觉得非常好，特别适合我这种刚刚上了年纪的人，身体呀还算是健康，有一些年轻时候积攒的问题呀刚刚露出苗头，这个时候最容易解决它了。像我以前日子好了以后啊，经常大鱼大肉的吃啊，是无肉不欢的，糖也喜欢吃，吃的我呀各种指标啊都有上升的趋势了，检查之后我才觉得不好，后来呀跟着您学吃的那个营养菜，现在身体也特别的健康。
1: 身体健康那就好啊，我跟你们说啊，只要我们的身体都健健康康的，我就特别高兴。不过这位先生啊，您以后可千万不能大鱼大肉的吃了，就你以前的这个吃法，吃多了以后啊，对于您的血脂啊、血压呀、血糖方面呢都没有什么好处。如果说运动量又上不去，那身体的代谢呢，那又代谢不了那么多的多余的能量，那我们的身体就容易出现很多问题。胖是一方面，各个指标它都会来找咱们，对不对？不过幸好您呢及时的制止了，听您的意思以后就是吃了鱼油了。我跟您说啊，鱼油里边的欧米伽三正好能够帮助您解决那些个问题，再加上您的生活饮食比较健康了，所以呢您今后啊会越来越健康的。
0: 是，他后边还有一段语音，咱们再来听一听。
1: 好，
3: 袁老师，我觉得你选东西啊也是把好手，我家里的鱼油啊快吃没了，能不能啊让您呢帮我选一款好的鱼油，我有个老哥们儿啊也想吃，不过呀他血糖有点太高了，一般的鱼油啊还吃不了，你也帮他选一款呗。
1: 啊哈，后边这个语音留言是想让我帮你选一款鱼油，这个没问题，我帮您到外边去看一看。在这之前，您和您的那个老哥